0: 记者卢晓珊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责，伊朗将继续追究并会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船，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據報伊朗、美國、卡塔爾和巴基斯坦同意展開對話，調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電話。盧曉山再報導。
0: 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的社交媒體帳號發表書面聲明，提到他的父親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等人遇難的事件。聲明指出，美國和以色列要為這些人的遇難負責任，伊朗將會繼續追究並會作出報復，誓言要為所有烈士討回公道。穆傑塔巴強調，繼續追究美伊的責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會因為領導層變化而改變。聲明又說，伊朗將繼續堅持哈梅內伊的政治路線，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這個既定政策方向不會因為領導人遇難而改變。中東局勢再次趨向緊張，多方正在加緊斡船，希望促使伊美雙方重返談判。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昨日抵達阿曼訪問，與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會談。阿拉格齐表示，双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之下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适当机制。阿曼方面就说，双方将继续在技术和政治层面沟通。路透社就引述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在阿拉格齐访问阿曼期间通电话。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亦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快本港，政府建議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傷補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制定補償方案時不能夠以單一公式計算，要考慮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為單一平台工作，亦要考慮從事行業工作的年資。孫玉涵說，理解立法後平台的保險支出會上升，但強調會確保做法合理和公平，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營運商能夠負擔，營運商能夠承擔。實習記者鄧麗欣報導。
2: 政府建议立法保障数码平台外卖员和送货员的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数码平台外送员和一般传统工作性质不同，情况较为复杂，他们工作场所亦不固定，不会预先和雇主见面。政府制定工伤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
3: 如果他做的时间长的话，大家可以一般想，就他就靠做数码平台工作都差不多是维持生计的养家的。收入的折扣攞津贴的时候就应该要扣少一点，他可以攞几耐都是 要商量的。如果他是做得时间长的数码平台工作者，他攞个工商补偿的钱就应该攞耐一点的。譬如是不是可以最多攞到一年呢，我哋要探讨。但到过来讲，如果他工作的时间都短的，那你没理由他只是做了一两个月，你又比他攞一年，那对于那个營運商來說，他又覺得他條數計不掂。
2: 對於有意見擔心立法之後平台營運成本增加，物價會轉嫁消費者，孫玉涵說理解平台的保險支出會上升，但強調會確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營運商能夠承擔。
3: 有了新的法例，當然數碼平台的營運商他那個保險的支出是應該比現在多了的。最重要的那個計算方法是一個合理公平，但我哋相信，如果佢系可以承担得到嘅话咧，呢、这个都系社会向前发展嘅时候咧，都系应有之举嚟嘅。点样去将个增加咗嘅费用点样去分摊咧？呢、这个系佢哋商业嘅决定嘅。
2: 孙玉涵话：嚟紧一两个月会就具体方案同业界进一步商讨，目标年底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1: 世界杯八强英格兰加时之后，以2-1击败挪威晋级四强。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
5: 英格兰在八强对挪威，走个攻门要到29分钟才出现。英格兰射手哈利卡尼罚球直接攻门，但是未中目标。挪威的夏兰特35分钟头槌攻门，过不到英格兰门将碧福特。挪威之后在前场抢截，再度进攻。舒特纳推入禁区抽射，个波中内柱弹入。挪威36分钟先开纪录，领先1-0。去到上半场补时，英格兰的比宁咸接应传送推入禁区射入，为英格兰追成1-1完半场。换边之后，挪威后卫希金在55分钟补射入网，但是球证经 VAR 复核判定夏兰特犯规推跌对手在先，入球无效。挪威后卫亚尔亦都是77分钟头槌攻门中微，最终两队法定时间1-1打和，比赛进入加时。加时上半场3分钟，英格兰的摩根罗渣士远射，挪威门将利兰挡出，比宁咸冲前保中，英格兰反超前2-1。至于最后一场八强比赛，会在香港时间今朝9:00进行，阿根廷和瑞士争夺四强最后席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是11，强度是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昼8:00，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除有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嗰陣時係2004年，
4: 你真係新速速嘅喎，
3: 就係九龍東。
5: 我嗰位師兄游說我嗰陣時咧，我係金毛嘅，
6: 電亂嘅，成個南美嗰啲足球員咁樣嘅。
7: 由雙失議員到直選票王，佢係立法會議員鄧家彪。
5: 我應承咗佢咧，我就變翻隻啦，染翻黑啦頭髮，剃翻直啦，剪翻短。佢一見我，喂，我就係要你原本嗰個樣。
2: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
7: 早晨，今天是7月12日凌晨的时间，世界杯半准决赛八强之争可能你都看了，是不是？多谢晒今天我们的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呢，就彪叔叔呢，神咁早晨咗你。早晨都好精神喎，你。
5: 哎呀，彪叔呢好亲切，唔知点解落区好多人叫彪叔，但彪叔就是讲马，而家就要讲波。
7: 犀利啊。喂，其实你真的有没有说最支持哪一队咁样呢？
5: 我想呢，就所有人呢最印象难忘就是佛德哥。
7: 好嘢好嘢好嘢。
5: 佢唔單止係逼和，唔係門將領，我哋即係你世界杯即係中强林立，你踢入咗佢龙门，阿根廷都可以踢入咗两球，跟住即係咩烏拉圭西班牙啦。咁所以即係我自己就冇话特别边一队嘅支持者嘅，但係总系咧，每一次世界杯就有呢啲惊喜，令你格外欣赏啊！始终大家会觉得就系第一名不见经传啦，好似比较条件差嘅地方，喺呢个大舞台原来都可以发光发热。
7: 冇错冇错，即系好似你一样咧，大兴村啊嘛，你系咪？大兴村啊，我屯门人嚟噶，咁样咁，但系而家成为咗立法会议员啦。咁啊，我哋咧就系介绍你咧，就话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你觉得呢个形容 OK 嘛？
5: 其实咧，我双失之前咧都顺利嗰一段时间嘅，我28岁就做区。

0: 员啦，32岁做立法会员啦。不过香港都系好多大嘅挑战，从政一样吓。咁所以咧，我做咗一届立法会员之后就，就又要停一停啦，再锻炼啦，咁样咯。所以我觉得有未系好老嘅时候，有呢啲变化，有呢锻炼咧。其实对人生嚟讲唔错嘅，
1: 系有几多年呢吓，即曾经是嘅完全在野，
0: 完全我2016年就由功能组别劳工界直选啦，咁挑战地区直选新界东就失利啦，所以我16至21咧就唔系立法会员嚟嘅，
1: 系
0: 咁22呢一届做翻啦，咁跟住咧就去到2019年咧，其实我都系一直都系区议员啦。咁2019年因为香港好大嘅动荡咁样啦，咁所以个区议会个选举都备受挑战，咁又输埋啦。
1: 系啊，一阵间咧就请阿彪叔咧就同我哋讲下你嘅政坛嘅经历啦吓。不过咧嗱今日咧你就票王啦，咁啊议会里边咧担任紧一个都几重要嘅角色啊，就系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咁啊，李正华咧就讲到即系世界杯啦。喂，你留意嗰位嘅佛德国嘅门将啦吓，就系阿和仙拿咧扑出咗8次美斯嘅劲射，或者。真系神乎其技啊！咁佢哋咧就约啊国足啦，我哋国家嘅足球队咧踢波，咁啊唔睬佢，即系冇应承。你知呢件事？
0: 我听闻，当然呢啲都系新闻啦，有几确实咧唔知，因为仲喺世界杯期间，点会咁快就有呢啲正式邀请咧？不过我谂香港嘅观众如果我哋喺启德主场馆能够邀请到呢、這个。令世界震撼，并且咧，似阿黎嘉源博士咁，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嘅佛德国可以嚟到一个，我谂激励我哋香港好多年轻人啦、运动员啦，你话做友谊赛又好，献技表演又好，纯粹嚟旅游都好，冇问题嘅，我哋乐意，好欢迎。
1: 冇错，喂，咁啊呢个 idea， 你谂咗之后有冇即系同周边嘅人讲啊，包括罗淑佩啊。局长啊，仲有江文蔚啊，去倾啊！
0: 我相信咧，呢、這个 idea 一出咧，其实都好似唔系我一个讲，我都听闻噶啦。因为咧，通常就世界杯完咗之后咧，其实香港做好多大型嘅盛事活动啊，都系望住世界杯，边啲球星好出众咧，就邀请嗰队，无论佢所代表嗰队联赛。嘅隊伍咧，職業隊伍咧，定係國家隊？因為香港始終有越嚟越多嘅好嘅運動場地啦，同埋我啲觀眾唔係就係香港噶，大灣區都係我哋觀眾，絕對容納得到一個驚為天人嘅佛德國。
1: 係咁啊，去馬噶咯，
0: 去馬
1: 啊！主席你要做嘢，會唔會真係要主動出擊先？
0: 嗱，我諗咧，而家最重要咧就係香港通常都系足总啦，如果真系纯粹一个友谊赛，就系、是、一个做主体，但系要特区政府要支持啦，无论系场地，甚至可能有啲嘅政策嘅支持啦。但我相信呢个都系好事，因为唔系纯粹嚟献技，而系背后嗰精神啊。即系点解一个小小嘅国家，人口仲少过观塘或者沙田，可以发挥到咁嘅水平，而且唔系讲紧死守博和。佢哋可以踢到入世界冠军嘅龙门入面，将个波唔简单，即系点解佢哋能呢？我哋呢期好兴讲关键密码嘛，我哋都好想知佢嘅关键密码系乜嘢。
1: 咁你会几时行动先？
0: 嗱，呢个咧最紧要咧就系点样由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嘅意愿咧，系有多数人嘅响应，
1: 系
0: 咁，然后咧先至可以真系令到社会嘅。机构包括政府啊，我头先讲足总咧，去行前一步吓，咁、所以咧翻到去咧，我一定会捉住咧，同文体旅有关嘅议员咧一齐欲成其事。
1: 多唔多同江文蔚去沟通嘅你？
0: 江小姐咧就其实就坐前面嘅喺嗰个会议厅，咁就佢都系喺个摸索阶段啦、学习阶段啦。咁但系咧，我谂立法会就系好有趣嘅地方，就系唔系就系江小姐，江小姐好出名啦，但系其实有90个人咧系唔同嘅背景啦、专业啦、唔同嘅出身喺入面。其实我觉得咧发挥得好。 其實可以係一加一等於三嘅，因為嗰種協作效應係超乎大家嘅預期嘅，可以咁所以

0: 係嗰句啦，好希望就係、是一啲幫到社會一啲啊都有創新嘅 idea， 真係可以眾志成城做到出嚟啦。
1: 係咁，希望我哋即係香港隊都可以有所表現啊！到時
0: 有呢個悶神啊，
1: 悶神喺度，係咁，到時就要啊好好地去啊表現啦嚇咁啊，拜託曬啦嚇。
0: 不過阿梅姐，我想講句。作为民政 panel 的主席呢，都是跟各位听众说，看球最开心，赌球就要远离。

0: 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2: 直接模仿啦，
3: 剑
2: 或者口头提示，
3: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2: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4: 星期六朝早九点，
5: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6: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7: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他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9: 不过现在你们的议会都很多事情啊，你们要去面对啊，因为有议员就要辞任啊，那你赞不赞成要补选呢？
10: 启动补选是政府的决定嚟嘅，我谂现任的立法会议员咧就好难作出一个评论，但系关键咧就系咧，我谂所有同事都系咧要喺每一件事件里面咧都吸取一个经验啦，甚至教训，喺议会工作自然要出尽全力做好，譬如话调查研究啦。帮你背后你委托你嘅市民又好，团体又好，去表达意见啦。呢个意见啊，不单止系批评或者系指出问题，亦最好咧系俾咗一啲反建议啊，或者我哋叫建设性嘅批评啦。呢啲系议会，但系唔好忘记议会以外，其实我哋都系公众人物。我哋系咪可以足够身体力行去显示到我哋系肯担当啦？尊重法治、实践法治嘅啦，有视野，亦都愿意走入社群咧去服务啦，甚至可能系重要嘅时间节点里面咧，去同引领社会去做啱嘅决定啦，令到我哋成个社会第一更有凝聚力啦，第二就更有盼望啦，第三就系认同系呢个制度里面揾啱人喎，
9: 系咁其实即系每一个这个党派咧，都应该做好自己嘅本分啦。咁有冇党鞭嘅呢？即系或者负责啊，你哋嗰啲嘅纪律啊等等。
10: 工联会从来无论系今日嘅议会定系以前真系好激烈嘅议会咧，我哋素来都觉得每一个议席都系得来不易。只要有一个得来不易嘅感受，以及第二就是选民市民对你的重托，你自然会好谨慎同埋尊重，即是你自己所做的工作。我哋就会好明白嘅。
9: 咁其实议员咧点样先可以即系达到公众对你

0: 品格啊，呢一个嘅行为啊等等。
1: 其实就
0: 你咧，你对自己有咩要求？品格表。
1: 其实都是第一就要好好勤力啦，俾人睇到你。虽然譬如举个例啊，你是九龙东议员，但你不会俾人觉得，净系九龙东利益嘅嘢你先出声。始终大家都系讲香港整体嘅发展啊，社会利益啊，所以有时你有啲建议，觉得可能系政策出台，可以再好啲，咁你就要出声咯。咁我谂第二就系、是、当然就系做好平日自己工作以外一言一行啦，系啊。
0: 系，其实尊贵的议员呢几个字会唔会俾你哋好大嘅压力咧？
1: 尊贵嘅议员，我谂都冇办法，呢个真系官方嘅表述。但系咧，我哋起码我哋工联会议员，我哋一定会系尊贵嘅议员，等于唔锡身。即系无论时间上啦，工作嘅形式上啦，时刻都要谨记走入去社群啦，
0: 今年咧真系唔锡身啦，因为咧冇得放暑假，咁会唔会要另外作出安排咧？啲仔女会唔会都点解呀？
1: 我啲屋企人素来都系被动嘅，对于暑假究竟有几多时间，爸爸又好，老公又好，可以多啲时间同佢哋一齐，咁第一
0: 系咪好突然啊？
1: 会理解。第二就系、是我相信咧可能公众都有个理解，就以为全个所谓过去嘅暑假，其实过去嘅暑假系立法会休会啫，大会休会啫。但系第一议员自己都会做一啲调研啊、考察啊，或者落区做活动啊，咁样等等啦。
0: 都系冇得放暑假嘅。
1: 其实唔会有可能成个月唔喺香港，跟住去真系度假咯，系唔会有咁嘅可能嘅。因为第一，第二就系、是，立法会嘅运作，大会大家感觉上喺会议厅里面见到我哋开会就系开会啦。但其实咧，好多委员会咧，法案委员会啊，政策嘅委员会咧，其实咧好多时可能系八月尾啦，或者八月初啦。九月啦都會開嘅，因為我舉個例啊，今年立法會嘅即係所謂休會啦，就係七月中啦。但係咧，其實政府已經交咗幾個重大嘅法案，嗰、那個不刀嘅條例啦，唔知要處理幾耐，但大家都好心急嘅皇崗一地兩檢嗰個條例啦。医委会的条例，其实全部应该是首读的。咁首读了之后，咁你要处理，好希望大家都希望咩咧？唔系咧一齐咧静止去到十月先再处理，而系咧就系、是、大家都想争分夺秒，八九月都系开一啲委员会去做一个具体审议咯。
0: 点啊？你今日嚟到呢度，你话感觉好特别，系咪？
1: 系啊，我听众做咗都好多年啦，我个女细个，我哋就屋企净系得心机嘅。
0: 啊，系啊，
1: 冇电视机嘅。
0: 咁好嘅，
1: 嗰时又冇今日咁忙啦。咁啊，所以个女唔好睇咁多电视咧。但系后屘发觉呢个社会实验系失败嘅。
0: 冇问题啊，即系各样都系咁。
1: 但起码我就成日听到阿淑梅姐啦，礼拜日。
0: 多谢你，多谢你吓。咁啊，不过咧就系呢一段日子咧，大家都会讲起啦。我哋回归，哇！原来眨下眼就快三十噶啦，今年就29年啦。其实你感受如何呢？
1: 我1979年出世，等我数下日子先。97年，我18岁咯，系咪？
0: 系咯，
1: 97年嗰阵时，我应该系中六。咁嗰我哋嗰阵时要读到中七噶嘛。咁中六咧，就系我同工联会，即系或者屋企人同工联会嗰阵时都冇咩关系嘅。不过咧，就有啲同学话：，喂，工联会搞个团好平，喺暑假坐绿皮火车由红磡火车站出发去北京，10天来回。
0: 哦，
1: 咁你话
0: 几多钱啊？
1: 1000蚊咯。
0: 哇！
1: 嗱，今日嗰啲学校嗰啲俾学生交流团咧，其实更平嘅。你要啲学生坐过夜嘅火车，可能都唔知有几多学生肯制。但系嗰阵时系哇咁抵啊，咁长10天咯。
0: 系系。
1: 咁就当然亦都因为就系、是、九七回归之后嘅一个活动。因为我记得系97年嘅暑假去参加嘅。咁、当然嗰阵时对我就细个要成日翻乡下啦，东莞啦，东莞。
0: 东莞人。
1: 你叫自己洞管，咁但系你话去到北京就真系未试过啦，咁所以都印象难忘啦。

0: 埋同成班中六嘅同學仔一齊去。
1: 嗯，咁啊見到嚇，即係呢一個嘅首都嗰個感受點啊？
0: 我諗最大嘅感受就係嗰個升旗啦，咁升旗禮，咁佢哋同我哋講咧，就係每一日都咁多人嘅。咁我哋就係覺得係咪暑假先咁多人？佢話唔係，係每一日都咁多人嘅，一定要好早好早好早咧。我記得好似嗰朝都要四點啦，啊，四點前啊，要上到嗰格旅遊巴，因為我哋住嗰啲酒店比較平啦，離開中心圈可能遠少少啦。咁四點前一定要開車。咁但係大家因為年輕啦，亦都第一次啦，感受嗰個升國旗嗰個莊嚴，亦都感受到原來咩叫做天圓地方，我哋一個好璀璨嘅歷史名城。喺嗰个中轴线前面系故宫啊嘛，咁系有一个好特别嘅感受。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威今朝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内地中央气象台今日清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同埋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预计，巴威将会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伊朗最高领袖穆耶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據報伊朗、美國、卡塔爾和巴基斯坦同意展開對話，調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電話。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他完成了新一次身體檢查和認知測試，結果理想。上個月80歲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前往華盛頓附近的沃爾特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接受身體檢查，形容檢查結果是完美。特朗普在5月底亦都曾經接受年度體檢和牙科檢查，他在貼文說自己每6個月會做一次身體檢查，今次更加提出一並進行認知測試，說自己答啱所有測試問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4: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捉这么喜欢用鼻字。
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从千年文明的底蕴。

0: 到当代世界的连结，
1: 从古今交汇的智慧到跨越国界的合作伸张，
0: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盛事的合作，了解中国怎样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1: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日中午12:03，
0: 中国复刻与新潮。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美乐，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月光抒情，你抽情，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6: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地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终于啊吓，2022年咧重返立法会，旧年更加成为咗票王，
9: 开心咗两日啦，跟都要开工噶啦嘛。
8: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9: 其实好多人都系摸索紧今日嘅立法会议员嗰个行事嘅方式，既要大方向支持香港嘅发展啦，但系你又要好了解到个民情。
7: 星期日朝早8:00至10:00，旧日的足迹。
9: 前面是故宫嘛，咁、是有一个好特别的感受，咁所以好唔错啊。
8: 系嘛，就系嗰时应该啲年青人对国家嗰个概念咧，都系好薄弱啊，系咪啊？
9: 我哋觉得其实好自然咯。即系我读中学、大学，我喺中大中文大学读社会学啦 ，sociology。其实嗰阵时我观察好多同学仔都系觉得好自然，见国旗。唔會有好多咩奇怪嘅諗法，咁反而去到真係後屘我做地區服務又好，做選舉工作好，即係已經涉入到真係好具體上面唔同嘅人嘅諗法啊，政治上面唔同嘅諗法，我哋就會睇到真係反而同我1997年代、1990年代做中學生係有啲唔同到，係啊。
8: 其實當年咧有冇一個即係特別嘅諗法咧？18歲嘅年青人咧，哇！即係回歸咯嚇，翻去國家嘅懷抱啦，咁會係點咧？咁樣或者擔心啊？
9: 我哋係好自然，可能我即係父母都係內地啊，跟住都係70年代由東莞嚟到香港啦，用咩方法就唔需要多講啦。咁跟住就喺我嘅出世就喺屯門大興村，大家都係覺得有個穩定嘅生活，跟住就考試咯，讀好啲書咯。如果讀書嗰方面唔係咁叻嘅，咁就出嚟做嘢咯，勤勤力力咁，總會有個好嘅日子。我哋又唔會諗好多咧，係香港回歸前、回歸後會唔會有唔同？反而覺得就係冇咩唔同咯。呢29年嘅香港其实都系风大浪大，树欲静而风不息。我哋处理咗社会好大嘅矛盾甚至动荡之后，跟住个世界亦都变得好快。一个新冠之后，大家发现呢，原来全世界嗰个嘅社会同商业方式唔同咗。即再讲得直接啲，就係话我哋理所當然以為咧，疫症冇咗啦，社會穩定咗啦，生意就會翻翻嚟，就業就會好，遊客嚟咗咧就必定係買嘢，跟住香港可以用過去嘅方程式再次成功復甦。咁但係唔係咁簡單直接啦，個社會有啲唔同度。佢呢個社會而且係國際性嘅，
8: 唔止香港，
9: 係啦，科技啦，第二就係。我哋同唔同世界地方，包括內地又好，外地又好，佢哋睇成個世界嘅格局唔同到啦。以前我哋會講我哋係咩全球化啦，香港好喜歡咧，就會講自己係全球公民啦。咁但係去到今日全球化，

0: 嗰、那個概念備受挑戰啦。地緣嘅衝突，或者你思考一啲社會問題，或者甚至係經濟嘅運行，你冇咗呢一個嘅角度咧，其實係天真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其實我諗，尤其而家今日自己40多歲啦，社會裏面就係中流砥柱啦。唔止我啦，我諗其實就係呢一代嘅中流砥柱，就思考呢啲問題係要有全球嘅視野，而且呢個全球視野就唔係講緊過去西方嗰套咯。
1: 系
0: 啊，或者系西方嗰套就等于普世价值嗰套，原来发现唔系咁样嘅咯。咁所以我谂对于香港系而家一个独特嘅时空啦。所以我上个月听到阿马时亨做访问啊，即系讲咗另一个香港要留意嘅世界，即系唔系传统西方嘅世界。其实呢啲系啱嘅。咁所以對香港我諗而家大家好慾緊香港嘅發展，我哋香港要點樣行落去，我哋點樣守住我哋即係國際大都市、國際大都會嘅呢個全球位置，我哋係要多一啲嘅深度嘅認識。所以我喺2019年跟住經歷咗好多嘢咧，成個香港我翻返去立法會就係2022年啦。
1: 係
0: 嗰陣時咧。其實做咗第一就決定一定要做一樣嘢，就係、是、要入啲學校嗰度就講國家嘅情況，我哋叫講國情啦。咁唔覺唔覺咧都講咗50間嘅啦。咁因為我就係九龍東嘅立法會議員嘛，咁我好簡單，我揾九龍東嘅學校咯。你知邊個中學肯開門，我咪入去講咯。
1: 反應點？
0: 其實就係要逐步打開啦。嗰陣時仲要啱啱疫情，我就搶先2022年，我記得第一場11月。疫情慢慢開始放鬆啦，嚇咁，但係都要戴口罩。啱啱嗰陣時做咗一個眼嘅手術，咁啲同事話改期，我話唔好啦。嗰一次係我約咗嘅第一間，跟住裡面仲有幾個校長專登嚟聽我講中國式現代化。咁我話我隻眼要唞啫，唔代表我口要唞。咁所以咧，如果大家
1: 標議員仲可以
0: 睇翻啲相咧，其實我就獨眼龍咁啊，喺間學校啊，咁咪觀塘嘅馬里諾中學，跟住就開啟咗我。到今日我都好主動啊，譬如話用多啲故事啦。譬如我成日舉一個例子嘅，呢個例子好好講嘅，即係尤其呢兩年咧奧運年啊，我話啊，通常大家會講，即係會問啲學生嘅問題就話。啊！你嗰個國家係咪人口越多攞個金牌越多咧？咁好多學生雞話唔係啦，因為都牽涉到好多，譬如話個政府支唔支持啊，個社會氣氛係點啊，佢哋都會諗到可能有啲地方人口都好多嘅，但係金牌都唔多噶嘛。好啦，咁佢哋話唔係，咁於是大家都知咧，都係中美之爭啦，金牌榜或者獎牌榜。咁我就再問一個問題啦，奧運之後通常就係。殘奧嘛，咁大家又估下嗰個金牌榜個數字啦，即係有留意人都知道咧，中國往往係超過100面，咁但係其他嗰啲都係20-30面，包括美國。咁我就講個例子就係話啊，我哋中國嘅發展唔係淨係培養精英，唔係淨係咧少數人富起來，而係全個國家咧不分階層都會係有個發展機會，即係用唔同嘅。故事啊，或者例子去讲中国式现代化系点样咯？
1: 系咁，所以邓家彪议员咧都终于啊吓喺2022年咧重返立法会啊，而喺咧旧年嘅时候咧就系12月7日啊，成为咗今届地区直选嘅票王，65,036票，哇！即系赢得好漂亮、啊，其实个原因喺边度咧？
0: 我知道咧，阿淑梅姐访问咗另外一位票后啊，哪吒阿珊姐，佢高票过我嘅。其实就开心咗2日啦，跟住开工噶啦嘛。咁其实我谂最着重咧就系社会会睇到立法会个组成人多咗。咁所以其實好多人都係摸索緊啊，今日嘅立法會議員嗰、那個行事嘅方式，既要即係大方向支持香港嘅發展啦，支持政府去比較暢順施政，但係你又要好了解到個民情，你了解咗個民情，或者你係某一個行業嘅專家，你先要俾到好嘅意見、建設性嘅建議。

0: 咁所以可能个积累就系、只要我2003年已经加入工联会啦，咁中间又做过好多年区议员啊，去过唔同嘅地区开拓，所以当我头先即系讲话，我2022年上届一埋位做九龙东嘅立法会议员，其实我就接阿黄国健嘅棒啦。我就知道自己一定要做啲乜啦。除咗你喺立法会里面好多政府提出嘅法例啊政策，你要回应，你要关注，或者你要话俾市民听，再收集意见，你都要时刻去谂，究竟我4年过去，我自己做咗啲咩出嚟？
1: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他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0: 这些嘢是一个很实际，就是要同个市民有个切身的感受。你要睇得中，其实个社会有一啲嘅趋势出现，你要走在前，唔系就系做评论员，你系需要落手落脚做一啲嘢，去透过一啲实践咧，去话俾政府听。我试过咁样，可能系啱嘅。我举一个例子啦，我哋香港整体面对人口老化。人口老化当中有唔少老人家系自己一个住，我哋叫独居长者。不时有新闻都系讲个长者屋企出咗事，冇人知，好唔安乐噶嘛。睇到啲新闻，我哋经济上或者系整体个社会环境唔系忽略老人家，但系原来个老人家最高风险嘅地方就系闩埋屋企道门，喺自己个小天地。当我哋再研究，原来咧。老人家去申请嗰啲平安钟啊，平安钟20几年嘅所谓乐龄科技第一代就系平安钟啊，但原来咧系少咗老人家申请嘅，你系好难理解点解会少咗老人家申请，跟住我哋要做调研啦，点解会攞到个数咧？一个要同啲机构去交流啦，第二就系最穷嘅老人家攞综援嘅会有社署嘅资助。5年过咗去，老人家多咗，但系点解受资助嘅老人家反而少咗20%咧？做條研就係、是、譬如我要揾啲學者啦，咁好在我中大有個關係啦，咁都好容易揾到啲中大學者一齊幫手啦。咁設計一啲嘅問卷，咁我哋就真係拍門啦。
2: 哇！即係鄧家彪議員都要親自到。
0: 要啊，要啊。咁同埋我哋嗰陣時講一個問題，點解我哋唔可以知道全個社會長者嘅名單，尤其獨居長者？咁我唔需要知道佢叫咩名，我起碼知嗰户咧係個人住。咁然後成日話有關愛隊，希望做一個官民嘅橋梁啊，做一個即係恆常關心嘅一啲嘅義務嘅組織。咁但係其實一開始佢哋個難題就係你叫我揾老人家，我除咗喺社區見到佢喺商場行過，佢哋係冇一個長者名冊嘅。咁所以一個就係要有一個長者名冊，真係推咗好耐先有啦。咁我哋做咗調研，我哋做咗我哋嘅示範，譬如我哋去揾啲公屋，我哋自己敲門。我哋用咗好多嘅时间，我哋都系同阿局长讲，我哋自己好努力，我都系敲到30%嘅门，因为市民真系可以唔开门噶嘛，甚至佢去投诉你噶嘛。咁点解你唔俾个名单？我知道边个独居长者，咁我去主动关心，唔好嘥咗时间去揾咧。咁其实
2: 而家有咗啦，
0: 有，但系主要集中公屋区，因为公屋有个户籍名册嘛。第二步，好啦，你知咗之后，咁点咧？除咗你话啊，叫关爱队关心多啲啊，各方面嘅，譬如话长者中心关心多之外咧，屋企里面都要有啲装备噶嘛。
2: 系，
0: 我成日讲，如果嗰啲乐龄科技好似门钟一样咧，咁就好啦。即系咩意思咧？你入伙就有噶啦嘛，门钟。即系私楼又好，公屋又好。咁但系咧，点解话平安钟会少咗人申请咧？因为你就算有资助都好，老人家都要俾几十蚊。咁但系个概念就系、是。我冇事冇过，我做咩要嘥几十蚊去装啫？咁但系有事就太迟。但系好多老人家始终都大家会谂到经济状况，佢睇得好着紧。系啊，咁所以咧，我就下一步就推咩咧？啊，有冇一啲嘅装置咧？咁我成日就睇内地嗰啲经验啦。佢哋又就好中意咧，叫做智慧嘛，生活智慧化嘛。咁譬如咧，佢哋系智慧电表啦、智慧水表啦、智慧门匙，即系其实系一个逻辑就系、是，佢会透过咧设有一个好简单嘅程式。如果举个例，点解个水喉长开或者长闩冇用过？系咪代表间屋里面嗰个人咧 出了一些事，都沒理由

开水喉噶嘛。咁电表、煤气表一样咯。咁呢套嘢我就谂啊，点样可以喺香港做？而且其实个科技含量比较低嘅呢啲。咁于是咧，我就游说政府，最好就游说房屋处，因为佢自己就系个大业主啊嘛。个应用场景去读，咁所以就搞咗个咧就系智慧门匙咧，咁就系话咧喺间屋里面咧就装。

0: 咁跟住
1: 平安鐘都可以繼續用，
0: 係啦，因為平安鐘有人同你傾下偈都好啊，係嘛？咁跟住，但係政府始終都係試好多嘢都要考慮資源啊嘛。咁嚟又我又再諗啦。咁而家政府就回應咗我有兩條村去做，咁但係
1: 邊兩條啦？
0: 嚇，咁啊觀塘雲漢村啦，跟住何文田好似係常月村，係咁數量唔多嘅。咁但係咧，大家都覺得值得試啦。咁我下一步系点咧？下一步
1: 佢试咗个反应系点？效果？
0: 效果啲老人家觉得安心咗咯。Touch wood 咧就系、是、未试过咧系有咩倒闭咗，而系咧去咗旅行啫。咁、
1: 哦、
0: 但系个老人家就好 warm 啦。哎，我真系去咗深圳，你就打电话俾我。系、哦、啊，即系大家会觉得呢个系一个有用嘅互相联系。咁就我谂啦，可唔可以再推动多啲啦？咁譬如我就游说煤气公司啦。咁煤氣公司佢喺近年咧落成嘅大廈咧，嗰、那個煤氣錶其實咧就係智能煤氣錶，已經有張 SIM 卡。咁佢就話啦，如果你有個不尋常用氣，即係漏氣，咁佢哋中央後台會知，就會立即咧去做介入嘅行動，避免產生意外。咁我問翻佢哋啦，咁如果佢倒翻轉，佢兩日唔用氣，咁你哋知唔知啊？即係知啦。咁就用翻同一個邏輯，就喺獨居長者嗰度推咯。即係呢個係一個例子啊，就係話。香港社會其實面對好多需要，甚至好多問題。除了立法會表達意見，你自己都要落手落腳去試，去推動作為政府同埋民間甚至商界之間嘅一個橋梁。
1: 實在呢，去年12月7號啦，你就勝出啦，咁啊攞咗呢個嘅票王嘅冠冕，咁啊對你有咩影響？
0: 市民佢唔會睇我係九東選你，咁我揾你咯。咁好多唔係九東嘅都會揾我咯，
1: 幫忙咁。
0: 咁第一、第二就係我過去其實喺唔同嘅地區都開拓過啦。我又做過離島，即係東涌嘅區議員啦，選過沙田嘅區議會啦。又喺新界東就選過立法會啦。所以其實我諗全香港一半地方都接觸過鄧家彪，起碼接觸過我嘅宣傳品啦。咁所以。就今日你仲要有押票王，咁你就更加需要落力咁帮手啦。咁所以对我嚟讲，我真系开心噶，但系我啲同事工作压力就好大啦。
1: 所以咧，嗱，九龙东嘅议员咧，竟然间就真系跨咗区啦，就去咗宏福县。哇，点解啊？咁啊，系啊，阿邓家彪议员系我哋啊宏志国，即系冇受波及嘅诶嗰座嘅楼宇嘅代言人。哇，点解啊？你
0: 我唔敢讲咩代言人。第一，我自己住大埔噶嘛。当然我住大埔唔系因为我出生喺大埔啦，我出生喺屯门大英村。我老婆系由细到大喺大埔住噶嘛，佢住过运福嘅，佢住过少少时间啦，吓几年咁样咯。咁所以作为大埔嘅居民，咁系好。好唔舒服啦，有个咁大嘅灾难。当时其实大家都只系选举期。
1: 系。
0: 咁我已经收到同事嘅电话，话吓夜晚唔好家访，停止所有拉票活动。我哋要一齐去关注运福嗰件事。我自己住大埔噶嘛。咁咁可以做啲乜？但系你知道，其实现场已经好多消防人员啊，执法人员喺度，成个政府都起动。咁咁啱有一支關愛隊，大埔關愛隊咧就聯絡我，阿彪啊，你需唔需要過嚟了解情況？咁佢就負責其中一個社區會堂做災民嘅安置。嗰晚第一晚已經喺社區會堂嘅災民，其實通常我接觸嘅都係成家人整齊咁樣喺會堂。咁佢哋好彷徨，但係起碼屋企人齊齊整整。其實我嗰日睇到。在会堂里面其实大概十点几夜晚十点几去到你见到政府已经是动员起来源源不绝的基本药品护士就是来自红十字会警员有些会有社署的人员关爱队其实安置的灾民和服务的团队其实人数差不多整个社会面对这么大的灾难当然措手不及但 起碼當我哋要去照顧叫我叫無家可歸啦，已經好快有個好基本嘅支持。舉個例，譬如嗰晚我要留意一下邊啲可能係佢。

0: 仲係有精神同我傾偈嘅，好彷徨。
1: 因為你係註冊社工嘛。
0: 我註冊社工，同埋基本上啲人都知道我係一個立法會議員。
1: 係啊，所以就係、
0: 是。咁譬如好多都係老夫老妻，都係拖住隻手，即係話最緊要係啊，即係最緊要齊整。咁有啲咧就因為你個人落到嚟。但是可能啲藥物咧帶唔到落嚟，咁你好易睇嘅有啲就係、是、有兩個係用義肢，咁佢哋梗冇帶胰島素，即係我攞咗個電話啦，咁就話保證盡量聽日第二日會俾到藥物佢，即係咁。但係咧，其實我未揾，第二我未揾醫管局，我再聯絡嗰、那個家庭，佢哋話護士已經處理咗啦。即係其實係好快，
1: 係咁一户一社工，
0: 係啊，咁有啲就。獨特啲嘅，有個一家人啦，全部大過噶啦，咁、那個仔咧做緊大學四年級，佢愁嘅地方咧就係佢冇住宿舍，所以佢做功課就係依靠屋企部電腦，而家電腦冇咗啦，就嚟畢業，你就要揾部26部俾佢咯。咁、
1: okay.
0: 個社會係好厲害，你一提出就會即刻人咧，唉阿彪，你經理隻手俾佢啦，咁就真係好快，咁呢啲就係我哋要發揮作用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获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星期日凌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说，由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和美国停止干涉为止。声明说，几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朗军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声明又警告说，如果美方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伊朗将会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集装商船昨日在亚曼附近海域遭遇袭击，船尾受损并起火。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体育方面，英格兰打到加时以2-1反胜挪威，取得世界杯四强席位。比宁咸包办两个入波，挪威的舒特纳在36分钟建功，领先1-0。上半场补时阶段，比宁咸接应戈顿传送推入禁区射入，为英格兰追成1-1完半场。换边之后，挪威后卫希金在55分钟补射入网，但是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判定夏兰特犯规，推跌对手在先，入波无效。最终两队法定时间1-1打和，比赛进入加时。加时上半场，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在93分钟的远射被挪威门将利兰挡出不远，比尼咸是冲前保重，协助英格兰反超前2-1。最终英格兰维持2-1的比数到完场，晋级四强将会对阿根廷或者瑞士。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嗰阵时系2004年，
3: 你真系新速速嘅，
2: 就系九龙东。
4: 我嗰位师兄游说我嗰阵时咧，我系金毛嘅，
5: 电乱嘅，成个南美嗰啲足球员咁样嘅。
6: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4: 我应承咗佢咧，我就变翻只啦，染翻黑啦，头发剃翻直啦，剪翻短。佢一见我，喂，我就系要你原本嗰个样。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2: 包括我自己都做了几日，接触咗即系唔少嘅家庭，知道佢需要，有啲你听落都好唔舒服啦。两个后生佢明明喺东区嘅 ICU， 一醒翻就即刻自己掹晒啲喉，因为佢有浓烟入咗肺，佢就要出去照顾翻嗰啲后生啊老人家，咁即系所以都系嗰句帮得就帮，咁所以嗰个时候我哋其中一个工作就系帮佢尽快揾到住宿嘅地方啦。嗰阵时2月农历年初五，政府就公布一个长远嘅收购安置嘅方案，咁就有七座就冇允置，咁我一听我就觉得。好似有啲唔對路喎，咁因為我接觸嘅雲志居民，其實佢哋都會覺得自己係災民，佢哋都預咗好難再翻去住，咁你唔如佢哋咁點算？好彷徨，咁我就聯絡翻過去我認識嘅一啲，其實幾個嘅啫，兩三個嘅啫。我話你點諗啊？咁佢話梗係要預埋我哋啦，一視同仁啦。咁我就叫佢哋，佢哋住嗰陣時住得好散啦，係咪啊？咁我叫佢你打开你个电话簿，叫嗰啲嘅云志嘅街坊咧联络我，即系你就唔好话代表佢啦，你叫佢直接联络我，因为嗰阵时我就希望，不如咁啦，我就当自己一个窗口，收集咧云志嘅居民嘅意愿，即系当然有名有姓，起码单位佢亲身揾过我，咁因为政府讲过，你超过一半有咁嘅谂法咧，佢哋愿意考虑。咁我話，咁我點都要睇下係咪真係會有超過一半咯。咁所以後屘就一個傳一個咯，嚟揾咗我。到三月中啦，基本上我就梗係超過一半啦。咁我交咗俾政府咯。咁政府就開始考慮啦，係啊，咁樣咯。
3: 係，而家啲居民嘅取向係點樣啊？
2: 其實咧就喺六月尾啦，其實政府已經連續公布咗兩次，就係咧。雲志閣填翻嗰個接受長遠安置同收購嗰個意向書咧，係達到87.5%。嗱，呢個係未計6月30號當日啦。咁即係話咧，經過居民嘅努力啦，當然我都係盡力去反映協助啦。其實就第一已經達到咗嗰個政府一拼去安置同收購嗰個門檻啦。政府提嗰係75%嘛。唔單止僅僅過，仲要係遠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係叫做安心。當然而家仲有少少嘅對佢哋嚟講都要處理。舉個例，因為咧雲志閣有別於另外七座樓咧，就係、是因為不幸中嘅大幸係當時冇起火咯，所以咧其實消防嘅當時嘅工作咧，純粹係咧。开门或者破门，睇下云志阁里面有冇留咗入面嘅人或者宠物
3: 吓，
2: 但系咧就冇刻意咧去每一个单位度灌水嘅，因为冇起火嘛，唔需要嘛嘛。咁所以其实咧，简单嚟讲就系嗰度有电力啦，如果有电梯承办商嗰部升降机用得到啦。咁所以好多居民而家都睇到，既然政府都决定一并收购啦，即系话咧佢哋签嗰个买卖协议咧，佢哋。就有新嘅生活，不過喺間屋入面嘅就唔單止個人物品啦，其實佢哋話家私啦、電器都冇，即係浸過水噶嘛。其實好多係用得翻，雖然係業主，但其實都係中等階層啦、夾心階層啦，所以慳得就慳就好，希望咧政府真係再貼心咁樣安排俾雲志閣嘅居民咧，真係搬走曬佢間屋嘅嘢。咁就可以開展新嘅生活咯。咁我知呢啲都係。

0: 系好执行或者行政嘅嘢，但系对佢嚟讲都系好大嘅诉求啦。所以我希望
1: 反应点咧？政府
0: 政府系听到嘅，会积极去考虑点样做到件事。咁但系当然讲可能就会轻松，但系咧实际操作就系一栋大厦248个单位，我当你七成都系想搬走间屋，全间屋嘅嘢，其实可能即系亦都唔好睇轻嗰种咁嘅复杂性，所以我谂政府都考虑，即系听到嘅，我都期待佢哋可以尽快贴心咁安排啦，令到成件事喺我哋成日讲要完整同埋妥善咁样处理好运福，尤其运资，希望留一个大家都接受甚至满意嘅方案啦。
1: 系，你而家仲喺度帮紧佢哋？
0: 当然啦。
1: 咁其实呢，呢个屯门人啊，又系大埔人啊，大兴村长大嘅咁样，其实即系你自己当年有啲咩志愿噶？是咪都系想做一个社工噶？
0: 都谂下先，又回下带先。我当时咧，第一就中大，我拣系社会学，吓，即系开始喺个社区里面工作啦。跟住我啲同事话：喂，你人味唔够，咩叫人味啊？同理心。咁佢叫我你读埋个社工啦，咁我读咯。
1: 哦，原来咁。
0: 咁所以我 master 就当然去翻中大啦，就读埋社工。咁你话细个反而就系、是、我三兄弟姊妹啦，我最细，藤条印比较轻啦，因为阿妈咧就将当时嘅大兴图书馆咧就当咗托儿所，阿妈去买餸，阿妈翻工你嗰度睇书，咁啊成日睇书，睇书睇睇下咧就发觉你对某一类内容特别有兴趣，就系历史啦。咁屋企人咧就。即系我阿爸阿妈又叫我阿妈啦，嗱你又怕事，你又中意睇书，你将来做教师啊，咁我冇入脑啊，因为我最后冇社会学教唔到书，咁但系咧，咁我究竟今日点解我咁中意入学校做讲座咧？就系当年我阿妈就系讲你翻学校教书系啊，我而家仲劲啊，喺个礼堂度讲吓。
1: 咁但系你入中大就好多嘢玩、啊，知道你系呢个蛙艇队嘅队长、啊，
0: 好有趣嘅。咦，入到大学，跟住做一啲以前中学接触唔到噶啦，屯门基层点会接触到蛙艇啊？我哋嗰阵时好多男仔咧一齐去入咗呢个蛙艇队啦，大概二十几个，冇一个识蛙艇嘅。我哋个操练系好夸张，就系、是、一个礼拜要练六日咯。咁试过割钱，点解会割钱呢？就系、是、咧，我哋嗰阵时练上昼，系水仗嘅，冇问题，即系潮仗啦。但系咧。我哋觉得哎呀就係比赛啦，不如自己练埋下昼，原来潮退就棘住咗一个中间好核突嘅啲淤泥。咁今日嘅城门河点都好过廿几年前嘅城门河嘅。我哋主要系用八人艇啦，系要八个人嘅默契系好咧，先至发挥嗰个最好嘅速度同埋稳定性。好啦，第一年我哋全部输俾科大。咁第二年咧，我哋班男仔唔忿气啦，因为咧科大就串我哋，中大女子队好劲，
1: 系
0: 即系咁，我哋女子队成绩好好嘛，咁男子队全部攞第二攞第三。
1: 我记得啦，话你咩食你哋嗰队食拖蟹饭啊嘛，
0: 系跟住咁我哋个个就要复仇咯，咁啊嗱，所以咧人生高低咧，我都试过，都唔同层面都试过噶啦，咁第一次把握咗经验啦，咁第二次就成绩好好啦，咁所以就系、是。我第二年就是做队长咯，最深刻印象是什么呢？那年呢都有八人艇啦，而且是两条。因为有一条八人艇呢是全新买回来的。我们当时向李国章校长呢搞很多陈情的活动啦，终于挨到校方呢用好贵啊，十几万啊。因为欧洲运过来是真的要花资源啊，我们甚至说喂你中大我唔记得那时几十周年我们帮你拉校巴去就款。咁我们那时因为我做队长呢最大的作用就是激励啲队员。同埋我刚才讲啦，一条是最靓嘅艇。一条系冇咁靓，用咗可能七年八年嘅艇，咁我哋好传统习惯叫 A 队 B 队嘛。但系我就话啦，其实 A 队 B 队咧都系要争第一，唔系我哋第一你争第二。咁最后真系如愿以偿，系啊，胜出两个都系攞第一第二啦吓。 所以其實你話嗰陣時要點樣關顧到佢嘅需要，點樣激勵人，可能就係嗰陣時少少嘅經驗啦。
2: 星期日朝早8:00-10:00，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

0: 旧日的足迹。
1: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他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2: 啊、
3: 所以你就畢業之後都係入咗一啲你中意嘅即係行列啦，譬如入咗社署嘅保障部啦。
2: 做保障部嗰陣時候其實係就業援助主任啦，主要咧就係領綜援。
3: 啱曬你咯，幫人。
2: 係啦，領綜援啦。跟住咧，如果佢又唔係年老嘅，又唔係殘疾嘅，咁就要佢揾工啦。
3: 嗯。
2: 但係你發現喺呢個接觸嘅過程咧，你揾工幫佢揾工嘅工具唔多嘅，即係一種行政嘅作用多於輔助嘅作用啦。第二就係你會睇到個社會，咦咁得意嘅，其實即係都開你眼界啦。譬如有啲尼泊爾嘅年輕人，嗰陣時係2003年啊，2002、2003年都係經濟好差，廿幾年前係啊。咁佢係香港出世，我話點解你唔識英文咧？我哋系用好艱巨，要手寫紙仔來回。咁我話你嗰十幾年去咗邊啊？即係一個十九，一個二十兩兄弟，
3: 冇讀書啊！
2: 佢一出世咧就送翻家鄉讀書，咁就慘啦。所以咧就係又唔識香港嘅社會嘅情況啦。大家理所當然以為少數族起碼講到英文啦，原來唔得，好差嘅基礎。咁你睇到，咁樣嘅。跟住又有啲單親嘅家庭啦，咁同你講，其實就因為要湊住細路仔，我真係想出嚟都做嘢都唔得啊！咁你會接觸到好多，其實到今日大家會好關注嘅社群。咁但係嗰陣時可能就整體失業率都高啊，即係一般，可能一般中年男士都揾嘢做難。咁所以我覺得我做嗰個位置，我係睇到啊，佢哋嘅需要，但係你只係執行啦。咁我就做咗一年。即係嗰陣時廿幾歲，
3: 24歲，
2: 係啊，人係應該做多啲唔同嘅嘢啦。咁所以嗰陣時，工聯會就請研究助理啦。但係其實嗰陣時參加工聯會唔係因為佢係一個政黨，嗰陣時係一個研究部，日日咧就係睇香港嘅輿情啦，海內外有關就業政策，跟住寫一啲嘅建議啦，有啲可能係俾當時阿唐哥鄭耀堂，咁叫佢可能係寫下文章，用即係當然用佢嘅名義，咁我哋後面就做研究寫手啦。咁去到一年過啲之後啦，咁就我有位大師兄，咁啊即係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嘅，叫邝志坚，咁佢係工聯會法律顧問，嬲我喂。行姐參選，想揾啲年輕人多啲新嘅聲音，你有冇興趣？我嗰陣時未見過行姐嘅，
4: 報紙見過。
2: 當時基層好信任，好明白基層嘅困難啊等等。跟住我愕然嚇，咁冇諗住參選嘅喎。跟住咧，我諗咗好耐。咁嗰陣時咧，我嗰陣時唔係太太啦嚇，我未做太太嘅朋友啦。咁就話歐洲讀書就暑假翻嚟，做咩唔試啊？
3: 鼓励你
2: 系啊，试下咯。跟住就报咗名啦。咁嗰阵时系比例代表制，嗰阵时系2004年。
3: 你真系新速速噶，
2: 就系九龙东。嗰阵时咧系点咧？嗰阵时咧，我嗰位师兄游说我嗰阵时咧，我系金毛嘅。
3: 哇，咁耶嘅你！
2: 金毛电乱嘅，成个南美嗰啲足球员咁样嘅。跟住咧，我应承咗佢咧，我就。从唔好话从良啦，我就变翻只啦，染翻黑啦，头发剃翻直啦，剪翻短。跟住佢一见我，喂，我就系要你原本嗰个样。我话冇啦，太迟啦。咁我于是咧，我话你真系想要耶啲啊。咁于是就再剪短啲咧，就整个一支栗子头咁撑起。咁嗰阵时廿几岁，身形都 OK 嘅，都潇洒咁。
3: 小鲜肉
2: 咁就入咗呢行啦，开始
3: 嗰阵时先开始有参政嘅，即系步伐开始啫。但你个心系咪都系想咧吓？
2: 等下我会即系，但系嗰阵时个心理状态，即系包括去到第一次做立区议员啦，即系2007、2008，即系仲系廿几岁嘅时候，我譬如我喺个街头或者社区见到自己大相嘅 banner， 我都系有啲唔好意思嘅。你谂下我几清洁嗰阵时系咪？廿几岁
3: 咁啊，其实喺娴姐嗰度，你学到啲乜嘢咧？
2: 我就学到一个亲和力，我好深刻印象嗰阵时，阿曾玉成。我要大主席啦，然后佢讲咗一样嘢啦。嗱，大家都知道咧，我就好中意睇书嘅，同人辩论咧，我都好少会喺校风，大家梗系认同啦。

0: 曾主席学识又广博，跟住佢话，但系喺街头我就唔明啦，点解娴姐一出街头咧，个个都走埋去，好似啲蜜蜂拥住蜜糖咁样，亲和力啊，就系呢三只字啦。跟住佢话，所以咧，各位年轻人咧，你哋要好好揣摩亲和力，好似一个磁场咁，你会得到市民嘅信任。但系呢个一定系累积嘅。我当年第一次系做区议员就喺东涌。日東村一個新社區啦，跟住我後屘去咗沙田水泉澳10多年之後啦，又開拓一個新社區。你要同一個本來唔識你，或者可能淨係聽過你，但係你點樣建立一個信任嘅關係？但係嗰啲方式可能已經陷咗喺我哋嗰個工作裡面，或者做呢行咗20多年，所以20多年前我聽曾主席講親和力，可能未必好明，但係到今日咧。就有少少明白，娴姐就真系呢方面好厉害。
1: 譬如话2007年，咁你当选咗离岛区嘅区议员啦，咁啊，哇，即系好犀利啊！跟住啦，3年胜，哇，个个都当你系明日之星嘅啦，邓家彪咁样，咁啊，你嗰种亲和力出嚟啦，咁啊，离岛区吓，黄国兴。同埋你一齊咧，就去呢個東堤小竹嗰度同啲街坊打招呼。哇！呢、這個真係好勁喎嚇！
0: 唔係呢個
1: 係過夜嘅喺嗰度。
0: 呢個係咁嘅，嗰陣時咧我就都未做離島區議員嘅，不過就嗰陣時就由阿娴姐轉咗幫阿黃國興，咁佢係好勤力噶。我諗佢話自己第二冇人敢認第一勤力嘅人，咁所以咧佢當佢要服務新界西嘅時候咧。咁長洲嘅地區人士就話，其實咧長洲好多打工仔噶，佢哋咧朝頭早搭船咧好早噶，不如你諗下你休會嘅時候嚟接觸下佢哋啦。咁我黃生一直記住，跟住咧去到差唔多休會嗰陣時咧，就話我想入一次長洲，你陪我啦。咁我話咁點啊？住邊啊？你揾地方啦、啊。揾咗個最都幾平㗎啦，就係東堤小竹。跟住第二朝呢就要6點幾去到長洲碼頭。係。咁派一啲可能黃生嘅工作報告，再加呢打工仔最需要了解嘅啲咩錦囊啊咁樣。嗰時連最低工資都未有㗎。最低工資係2011年先有㗎。2011、2012。咁所以講譬如話勞工界或者係打工仔女最需要留意嘅。黃生都教咗我好多嘢啦。咁其實我主要嚟到就係東涌。日东村都系一个好新、人口都几多嘅40000人嘅一个基层社区，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嗰度因为远啊，车费好贵，未有最低工资。咁一个住日东村嘅工友，如果佢要向政府部门求助，譬如话劳工处最近就佢要来回搭30蚊车去到荃湾，当时卖云吞面嘅系讲紧仲系20蚊嘅。咁你谂30蚊系一个咩嘅概念啦？咁所以其实。包括我哋工聯會總部喺土瓜灣，哇！如果來回一次出去就40多蚊，佢唔理你坐喺張櫃台嗰度經驗夠唔夠噶嘛，佢嚟求助，咁你就要一路同佢接觸，一路學習點樣去協助佢哋去所謂爭取自己權益啊，或者做申訴啊。所以嗰陣時喺地區係一個好難忘嘅經歷。我諗嗰個歷練就喺真係坐喺度前線，由9點幾。坐到7點8點，真系唔停嘅。系我啲义工要帮我买盒喺茶餐厅买盒饭，咁你晏昼一路食一路同即系处理过我。
1: 系啊，咁样。不过真系你都好落力啦。2012年嘅时候咧，就自动当选咗劳工界嘅立法会议员嘅，但系啦，即系4年过去，咁啊直选落败咗啦。去到2022年，你先至再上翻嚟咁样吓。其实嗰阵时，你会唔会觉得系一种打击，定还是话都 OK 啦，行开下？因为你知嗰几年咧吓，2016年至到2022年咧，嗰啲日子都唔容易过噶，做立法会议员啦。
0: 其实2012至2016年咧，我系劳工界嗰阵时。即係最尾嗰年啦，年齡咧，我已經掌握議會啊各方面工作。譬如當時有啲比較觸目嘅勞資事件咧，我都係由我去一手處理。譬如亞洲電視啊，你又開名講啦、原本係持牌，變咗冇牌，咁跟住就欠薪，跟住就臨時清盤人入場，咁幾百個都係呢個行業，可能熟媒者都會認識一啲，就突然間唔知點。其實咧，早喺呢啲事件出現嗰陣時咧。

0: 佢部啱啱大埔墟咧，部有個廠巴嘅位置上嗰個廠車入去佢大埔嗰個錄影廠嘅、嗯嗯。其實咧，早起佢正式臨時清盤人入場之前嘅兩三個月，我嘗試派單張，我朝頭早喺嗰度派，但係冇人接，因為咧後屘我聽聞咧，過去佢哋真係曾經揾過一啲工會議員咧，但係發現咧報紙見咗個問題咧，但係最後解決唔到，就坦白講就借佢哋做新聞。呢一刻佢唔接觸我，咁唔緊要。我在立法會裏面合理的途徑表達關心，咁慢慢佢哋聽到呢個議員真係好似喺佢哋個方面去諗，終於有啲人接觸我哋，跟住又峰回路轉，有個白武士啦嚇，當時係2016年啊，大家諗係10年前啦，跟住我就同佢哋啲員工一齊咧，代表佢哋去做談判。我好難忘嘅就係，譬如舉個例，有兩個例子，第一個就係配音員，即係嗰啲卡通片嗰啲配音員啊。其实原来咧，亚视之前咧已经将佢哋咧变咗自雇人士，就算佢咩破产衍生基金咧都攞唔到保障嘅。咁但系因为个白武士要得到佢哋支持咧，就
1: 请翻佢哋，
0: 请翻佢哋，同埋俾翻嗰啲欠款啦。
1: Okay.
0: 譬如有个有两个系怀孕嘅员工，咁怀孕嘅员工咧不单止话我俾翻欠薪，我就假设咧你一直喺度做到放前四后六，嗱当时系10个礼拜啫嘛，即系俾埋未来嘅薪金。当时就好妥当咁完成咗一个社会都瞩目嘅，咁但系就一次阿淑培姐咁讲啦，啊，我以为我都
1: 做到嘢，
0: 系啦，做到嘢啦，
1: 应该会即系连任
0: 选举就应该顺利啦，但系发觉原来连即系一去到一般市民，原来啊，我亚视欠薪，原来你做噶，即系你唔可以话我自己感觉良好，我好忙做紧啲好重要、好正经嘅嘢咧，市民就一定会感受得到，或者系
1: 投你一票，
0: 系啊，咁所以开票嘅结果。你问我梗系有遗憾啦。如果嗰几年，即系如果我能够顺利嘅话，香港最动荡嗰几年，即系立法会又好，社会又好，我能够喺立法会平台里面将道理讲清讲楚，将唔啱嘅嘢予以反驳，咁我都觉得呢个系应有嘅责任。但系冇办法，我嗰阵时唔喺嗰个位置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报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说造成两个人死亡，五个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节庆活动的附近。英格兰在世界杯八强比赛加时2-1反胜挪威，教练杜曹赛后表示，能够晋级四强是靠运气，对球队表现并不满意，必须要改善才有望走得更远。杜曹在比赛完结之后未有流露喜悦神情，接受访问的时候批评球队说，今场踢得松懈、保守以及推进速度太慢，令比赛过程变得艰难，晋级四强虽然好，但是只是运气使然。杜曹强调，球队如果想在今届赛事继续前进，就必须要改善表现。球队在四强比赛之前仍然有三日去做好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朝早9: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啊！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终于啊吓，2022年咧重返立法会，旧年更加成为咗票王喎，
7: 开心咗两日啦，跟都要开工噶啦嘛。
6: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7: 其实好多人都系摸索紧今日嘅立法会议员嗰个行事嘅方式，既要大方向支持香港嘅发展啦，但系你又要好了解到个民情。
5: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6: 其实你在那几年空窗期的时间呢，即你做了什么事？
7: 第一呢，其实我当时还是区议员，第二我就开拓其他的社区，譬如正如我刚刚沙田水

0: 去處澳。跟住我亦都係代表工會，因為我已經有足夠嘅議會同社會經驗啊。咁我代表工會係一個叫勞工顧問委員會嘅平台，其實就係主要同資方咧，你話談判又好，協商又好，我哋叫勞顧會。到今日咧，譬如有一啲嘅改革咧，大家已經知生效，譬如取消強積金對沖遣散費，就係我嗰個時候談判翻嚟嘅。當然最難得嘅就係、是、即係無論一六啦，跟住一八年有個補選嘅，
1: 你都。
0: 都輸啦嚇，咁、啊、新界東咁其實翻翻轉頭嗰啲辛苦唔記得噶啦，就係記得咧就係咯，睇睇點支持啊，係啊，一六年嗰陣時咧，個結果一出咧，我仲記得太太專登就因為我哋要搞成一個通宵，跟住朝頭早先翻到屋企噶嘛，咁我記得佢就即刻放工提早半日假就翻嚟啦。翻嚟屋企啊，攬住我喊啦。跟住到一八年咧，跟住佢就話啦：，幾好啊！贏輸都唔緊要嘅，希望我東瑞見到你個廣告啦。咁你個知名度喎就提升咗咯，冇繼續努力咯。即係佢冇打擊或者冇懷疑，點解你要做落去行落去？所以好系啦，多谢太太啦。所以我亦都有一样嘢好唔好意思，亦都借呢个机会。我记得就二二年咧，咁即系
1: 重返啦，
0: 系啦，翻返立法会。咁我开第一个议员办事处咧，又系我好进取嘅。咁嗰阵时仲系 Covid， 慢慢回落，但系未开始好，即系可以放低戒心。五月，我五月已经做一个议员办事处个开幕，二二年。應該是當時第一個立法會議員做的二辦開幕啦，咁我就請咗太太去，但系咧嗰陣時緊張得滯，唔記得台上面多謝太太一直嘅支持，咁所以謝淑梅姐個節目，多謝你啊，明明。
1: 咁其實即係而家重返議會啦嚇，咁、又連任成功啦，又成為咗呢個票王啦，咁其實議會嘅氣氛係咪真係好唔同啊？同之前？
0: 以前係兩樣嘢啦，第一，真係講立場，萬事萬物，就算幾民生嘅咯，都翻翻去咧，同政府嘅關係嗰、那個根本嘅立場。咁呢個第一啦。第二，速度勝過質量，最緊要回應得快。舊陣時嗰、那個即係立法會裏面嗰種工作方式咧，同今日二二年開始咧係唔同。咁第一。大家都是支持即係我哋講翻架構性啲咧，就是支持行政主導。立法會的角色是就住施政政策係作出咧係建設性嘅建議，當然絕對可以批評，但係都要又係反求諸己啦。咁你批評完你自己有咩建議可以幫到政府完善？咁呢個即係 step one and two 係好重要，唔可以就係得一步。咁第二就係嗰個嘅速度係咪仲係咁重要呢？有陣時可能你對呢件事嘅理解未咁全面，但係可能你即時走咗出嚟去批評某啲嘢，或者係對某啲事嘅表達，但係原來件事唔係咁嘅，或者係將嗰個嘅社會引導咗去一個錯嘅諗法。咁呢啲即係其實而家既然個立法會嗰個嘅行事方式唔同咧，咁你话系咪速度系讲做事嘅速度，就唔系走去搏咪？我哋叫做会见传媒嘅搏咪嘛，搏咪嘅速度要有咁快啦，咁快啊，搵嘢讲咗先就唔系咯。咁所以其实可能对于新加入嘅同事咧，佢一直嘅理解就系咁，但系对于我哋经历过呢两个年代嘅老鬼啦，咁嗰个工作嘅方式就要好好咁调整。我有时会讲嘅就系话啊，好在我以前做过劳工顾问委员会劳顾会，劳顾会个特点系咩咧？闭门谈判，闭门。咁最紧要系有成果。你喺个会议室里面，你批评雇主又好，氹雇主又好，最紧要令到个政策向前行。尤其我哋谂所有嘢就系、是，或者起码我哋讲所有嘢就系、是，唔系净系对劳工界有益，你都一定要讲得出对社会整体利益有益。甚至可能對僱主都會有益嘅觀點，你需要遊說到人噶嘛？你要遊說人，你要懂得倒翻轉，可能喺你對面嗰方嘅需要。因為就算我哋立法會裏面今日，我哋雖然都係支持特區政府，但係真係我哋始終個出身唔同啦， 政團體嘅會唔

0: 同啦，坦白讲，亦都有啲比较着重基层，有啲比较着重劳工，有啲比较着重商界专业。咁而家就要有一个本领啦，你要游说到佢哋，然后一齐去做到啲嘢。我举个例啊，譬如我翻翻我地区，我九龙东，九龙东大家好关心，喂，你曾经政府讲过呢个核心商业区，咁除咗基建之外，仲有啲咩发生啊？会有啲咩产业啊？咁其实我估计政府嘅精力摆咗不多啦。对于九东咧，就可能都系讲基建咁。咁我自己就发挥作用啦。你唔可以净系批评政府，喂，点解唔理呢度啊？点点点？你咁你就要联系多啲咧。九龙东里面嘅工商界啦，因为以观塘为例子，其实嗰度系香港曾经最辉煌嘅工业区嘛，就要联合佢哋一起去做一啲嘅推动。
1: 咁但系香港嘅失业率系点？
0: 我自己忧虑嘅，因为其实好艰难啦，传统嘅服务业系好艰难。咁呢个一定系带动到嗰、那个本地雇员嘅就业同晋升。可能大嘅香港大嘅图画就系需要多啲劳动力，以至系需要多啲嘅人口嘅增长，尤其青壮人口。但系我哋同时间唔能够忽略嗰个本地打工仔女，尤其可能佢系中年。咁因为一个除咗佢哋自己对社会点睇、对政府点睇之外，如果佢哋冇谋生嘅空间，咁最后会点呢？不就系依赖福利咯，系咪？咁呢个系唔应该出现噶嘛？我哋香港真系自力更生嘅精神系好强噶，所以我哋会都系用尽我哋嘅方法啦。你话除咗摆多啲心机、资源、政策去做打工仔女嗰个技能提升之外，其实好关键职位。都希望係盡力留喺本地嘅打工仔女嗰度咯。有咩方法？我三個啦。當然對於尤其最基層嗰啲補充勞工咧，其實真係要有一個動態嘅一個落閘嘅機制。咩叫動態呢？你嗰啲行業如果失業率你都超過5%咯，我哋仲俾個行業去申請？唔應該啦，即係其實唔合理啦，因為你係補充嘛，你唔係替代嘛。第二亦都要明白咧，就系尤其中，譬如中式飲食啊，傳統零售真系好艱難。咁所以嗰度政府系應該做多少少，無論係吸引遊客啦，或者係影響佢哋其他可能譬如租金嘅一啲方式，去令到佢哋可以生存到落嚟啦。以至係咧，我見其他城市都有嘅，譬如話。有啲嘅商號，譬如有啲老字號嘅商號，譬如50年或者60年，都會有啲特別嘅政策咧，叫做保障或者呵護下佢哋，因為呢啲不單隻舊記憶，亦都係咧令到我哋香港賴以成功，可能好多你話可能有啲係手工藝啦，有啲係傳統嘅食肆啦，有啲可能有好有集體記憶嘅一啲嘅商號啦。其實都係我哋城市嘅即係好重要嘅文化嘅寶藏。當然政府有啲嘢就係接納咗嘅，譬如話對中年人其實唔係好大年紀嘅40多歲啊，咁有啲再就業津貼嚇，咁都係鼓勵僱主去請中年嘅朋友俾個機會，咁然後有啲津貼。
1: 你知而家啲年青人咧就中意躺平噶嘛嚇，有咩方法令到佢哋？即系会出嚟工作上班。
0: 第一咧，我理解咧，因为我读 sociology 啊，成日有个概念叫后物质嘅文化啦。即系话咧，物质嘅意思就系话睇份量啦，睇生活质素啦。咁但系都唔系就系讲紧呢几年啊，呢十几年都会有呢种可能系讲文化啦，讲生活方式啦，讲自我嘅满足感啦，系。可能蓋過咗頭先所講傳統嘅事業發展啦。可能作為富裕城市，真係一啲都唔出奇嚇，即係香港整體都算係富裕。咁要點做呢？第一就係、究竟有冇啲真係符合年輕人而家呢一代想法嘅可能涉入到文化啦，涉入到自我滿足感啦，涉入到演藝啦，涉入到創造性嘅。我唔敢叫工作，唔係話受雇工作，而係多啲經濟嘅活動。其實我見到今日政府部門都好樂意去諗多啲係年輕人主導嘅墟市嘅活動。所以墟市即係唔係擺地攤喺網購一啲嘢再變賣，而係即係假設佢哋都係一啲手藝，希望可以俾到佢哋一個自我表現嘅平台。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是。

0: 我又接觸咧一啲好慘嘅個案，佢無論讀書又好啦，揾工又好啦，佢好想咧揾多幾份幫補家計，咁就反而跌咗啲求職陷阱，俾啲騙子帶去借錢等等，禁之不絕。所以一個就我哋唔好打擊一啲想上進嘅年輕人嘅一啲嘅動機，我哋唔係話要呵護或者温室，而係我哋嗰個社會環境真係要確保多勞多得，確保唔會有呢啲咁嘅騙徒去呃我哋嘅年輕人。第二就係我哋又要諗，可能有啲嘅年輕人，你見佢躺平，佢可能係諗緊嘢嘅啫。你點樣將佢由諗嘢嘅階段變為表現自我嘅階段呢？我相信年輕人最重要是有個機會俾到佢哋覺得佢哋嘅能力都係受到尊重。咁我自己議員辦事處咧都會有一啲飛來晚咧，佢唔係因為學校嘅要求，佢係真係覺得想認識個世界咧，自己加入嚟做即係 intern 義工，冇人工俾佢噶。
1: 哦，
0: 係啊，咁所以我其實我覺得我哋嘅年輕人咧有一啲係好標青嘅。但是可能我哋亦都會好惋惜，咦？點解有一啲會個態度唔咁積極咧？點樣激發佢哋嘅潛能咧？都係要再多啲幫手。
1: 嗱，再過幾日之後咧，就星期三 DSE 咧就放榜啦。咁我唔知阿彪叔咧，你啊，當年啊放榜嗰時心情係咪即係都好似而家啲小朋友咁樣啊？好緊張啊！咁
0: 我哋咧就喺咩年代咧？就唔係嗱，而家啲人咧就話一試定終身。當年咧，我哋要過兩關會考嘅 A level 噶嘛。咁所以咧，當年要過兩關嗰時咧，當年嘅聲音就話：哇，壓力一次唔夠，要兩次壓力啊！可唔可以一次就得啊？咁嗱，所以呢個世界就係咁啦。跟住今次而家一次咧，又話定終身。唉，但係無論如何咧，第一我諗所有人都要未必要擁抱變化，但係咧都要接受有變化。我自己嘅例經歷就係我喺當時讀有七年咁嘅中學，中一至中七喺屯門。我转过三间学校嘅，我有三只，即系三只颜色嘅校褛啊！我记得系枣红色、蓝色、绿色。中一至中三一间学校，嗰阵时六班，跟住嫌我成绩唔好，跟住就中四就唔俾我留喺度，然后我自己去搵一间新嘅学校，咁啊读中四、中五，跟住中四、中五之后咧啊，成绩都 OK 啦，会考，但系原来未开得切预科，拣新校，系啊，咁跟住我又揾咗第三间新嘅中学读预科，但我读得好开心嘅，每一次变化我都觉得俾自己重新出发，我会睇翻，过去嗰几年喺校园里面自己可能个性格未够好啊，唔够主动啊，我入到新嘅环境，我就觉得反而系新嘅机会塑造新嘅自己咯，
1: 系，
0: 所以拥抱变化，
1: 系，
0: 加油。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他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咁你屋企系点啊？你有两个好可爱嘅小朋友，识唱粤曲嘅，有一个。个女，仲有一个好大只嘅仔，
0: 个女好大个啦，17岁啦，
1: 系啦，
0: 因为今年啊唔系嚟紧要考公开试，所以佢就停咗粤剧啦，其实系粤剧啦，粤
1: 剧嚟嘅。
0: 因为我哋好彩大埔咧就有一个粤剧团啦，要明星，咁阿老师叶老师佢以前咧系幼稚园老师嚟噶。跟住咧，佢中意粤剧喺百和度学。跟住咧，所以佢好识教细路仔咯。所以4岁到16岁，我女学咗12年。佢表演嘅次数，我谂都我数都数唔到。咁我亦都会滥用佢嘅。
1: 你都要同佢合唱嘅、哦啊。
0: 我真系唔知几多音不全、啊、以前我做地区工作，咁个女识唱粤剧咧，就细啲街坊最中意嘅。最夸张先，佢一日唱4场。所以
1: 个仔咧，
0: 7岁。爭10年咁都係緣分啦嚇、啊！我觀察，我一開始帶佢踢波，3歲4歲，佢又唔中意俾啲教練鬧佢，又唔中意俾人撞。咁你又唔中意俾人撞，但佢咧又好敏捷。咁我而家打羽毛球咯。
1: 哦，啱曬啦！
0: 今日咧，我覺得個社會係理解咧。你有家庭，你有仔女，係需要留一啲時間俾自己屋企人，或者佢哋好歡迎你帶只馬騮咧喺啲活動度出現嘅。
1: 嗰只馬騮，
0: 馬騮嚟嘅，嗰個就係馬騮。
1: 太太，
0: 佢就好有才华嘅，我太太系啊，咁
1: 哇个样咁冧嘅你，

0: 唔係咩咁咪陳述事實啫。咁咁佢中意跳舞嘅。佢有佢自己嘅世界啦嚇，咁、但係佢又可以兼顾佢嘅工作，兼顾家庭咧，就呢啲就係多功能老婆啦。係
1: 啊，
0: 哦，佢做銀行嘅，
1: 哦咁樣，
0: 所以就禮拜六日較可以兼顾好多嘢啦，因為通常禮拜六日唔使翻噶嘛。
1: 嗯，
0: 咁但係冇。

0: 未来你觉得
1: 香港，如果你话年轻人咧，最迫切咧系认识国家。点解咧？你对国家嘅有感情系好多因素，但系你讲你嘅事业，如果我哋香港真系向住呢个方向发展，大家会睇到唔错，即系国际无论系传统西方定西方以外，其实都重视香港。我就成日讲咧，啲外资企业嚟到香港，请个香港大学毕业生。问你咩叫做十五规划咩两会精神，你唔识答，咁你个机会就会留俾边个呢？因为呢啲外资嘅企业嚟到香港，佢唔系净系睇住香港700万人嘅市场，佢系谂住借香港了解内地。咁所以我哋年轻人系真系要加快认识国家，但系你又唔好忘记咗，我需要对接外国噶、哦，因为一国两制好独特。上海几叻都好，深圳几叻都好，唔可能好似香港咁。我哋香港譬如十月嚟紧就搞 APEC 嘅，即系亚太嘅财长峰会，就喺香港。中国香港素来其中一个成员，咁我哋可以自己中国香港参加奥运，我哋可以参加39个世界政府与政府之间组织 WTO 世贸，即系呢啲好独特嘅地方咧。我哋香港嘅年轻人咧，平台。一定是比内地更广阔，所以我们自己要把握好。但是你说我们要守住就是最艰难就业的朋友，即是50-60岁、可能某些行业特别困难，所以都我们都有个责任，就是做多些实际行业的调研，跟政府讲清楚个事实，希望就是说年轻人把握好机会，竞争力稍差的都要保住佢哋嘅饭碗，咁我觉得香港系会唔错嘅。继续努力，
0: 继续努力。OK， 好啦，咁如果今日咧就系嚟到呢个时间咧，都要俾几分钟啊，我哋嘅邓家彪议员嘅吓点唱一首歌，你会拣咩歌咧？
1: 周杰伦得唔得啊？
0: 得。
1: 我识我太太嗰阵时，佢话佢好中意睇住落雨啦。跟住咧，去到而家有个细路仔咧，跟住又佢又好中意呢首歌嘅。跟住咧，啟德體育園咁好啦嚇、啊！我哋唯一去咗啟德體育園睇演唱會都係睇周杰倫，
0: 鐵粉嚟嘅原來。
1: 我哋嘅呢個年代嘅產物啦。
0: 好，係送俾
1: 我太太咧。多謝。淑梅姐望住我，多谢太太，系啦，喺人生每个时候都系喺身边啦，无条件、无限量嘅理解同埋支持啦，系啦，多谢你，即系我譬如话，我就冇买过六合彩嘅。咁我觉得自己都唔会话太多运气嘅，因为即係我最大嘅运气呢就用咗啦、啊、就係识咗我太太啦。咁自己諗返咁多年呢20几年喺我工作，我工作一定係影响到家庭嘅，因为係一个公众人物啦。尤其以前个社会系撕裂嘅时候，其实嗰种影响系好明显。但是就太太都是冇怀疑过，冇质疑过，冇问过一句点解要继续行呢条路，都是无条件无限量咁样支持理解，系啦，所以多谢你老婆要唔要开名㗎？
0: 可以
1: 明明多谢你。
0: 是啊，其实精心的挑选这首歌送给太太，是主唱和歌名
1: 我们那个年代周杰伦雨下一整晚，
0: 多谢你，
1: 多谢宋，
0: 更加恭喜你中了六合彩。
2: 星期日早上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0: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他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周杰伦雨下一整晚，好一个缠绵嘅故事啊！原来彪哥咧，佢真系都好感情丰富嘅喎。当我约佢做访问嘅时候，佢第一句就问可唔可以讲太太嘅。有一次啊，开幕礼啊，佢忙到啊，连灯都冇预备佢，一直摆心里边，想话借支咪嚟道歉嘅。当然 OK 啦，真系啊，每一位议员忙碌底下啦，都需要有私人嘅生活同埋空间嘅。作为公众人物又是议员，更加要自律，不是他律。议员的行为守则要遵守，不是条文而是底线，要做24小时的议员。彪哥由爆炸头到直选票王，当年他是大学蛙艇队的队长，现任议会里面的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希望他真的得到各方的支持，可以请到佛德国国家队来到香港踢球，之余更加会帮到罗局长想多些增加旅游收入的盛会，使到香港盛事之都的美誉更加耀目的。多谢邓家彪议员，大家都要加油加油，多谢晒。好啦，下星期啦，我的嘉宾佢真係好抢眼嘅，出道只係一年嘅啫，已经得到好多嘅新人奖，佢亦都唔介意公开自己嘅感情生活，佢嘅性格真係同几时都咁表现真我嘅爹哋 Eason 係一模一样嘅。係呀，我请咗佢呀，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陈康提，我哋

都咁表現真我嘅爹哋 Eason 咧，係一模一樣嘅。係啊，我請咗佢啊，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陳康提，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报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说造成两人死亡，五个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节庆活动的附近。美军今个星期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成功打击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另外有报道说，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发生多次爆炸，阿巴丹和马克沙克尔等地方受到袭击。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西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科技企业进驻嘅情况系点样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1: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呢，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呢已经全部租出了。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关于照顾者的心声。

0: 为住爱嘅人默默付出，但系种种嘅原因冇得到相对应嘅回应。JW 今次唱出留守喺一段关系中，想尽力照顾，但又隐隐承受委屈嘅矛盾。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JW 王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浩儿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0: 今日廣東廣西嘅題目咧，就大家都會好緊張啊，因為就嚟放榜啊，呢個一試定終身嚇。就我哋都研究過，到底應該係一試定終生定終身咧？咁一陣間我會請我哋今日咧就有馮天樂啊嘛嚇，就有蘇適啦，主持文潔華啦，就會聽下馮天樂講下，
1: 我哋一齊講
0: 邊個字啦咁樣。
1: 因為我哋都經歷過好多考試嘅啦，我哋三位都其實。
2: 文教授你中文係你咁樣
0: 即係。我唔係中文係
2: 哲學啊，
0: 所以中文又唔好，英文又唔好。
1: 哲學家嚟嘅，
0: 唔係唔成家嘅。嗱，先講講天氣先啦。啊！即系要同朋友要知道嘅，就系、是、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九点半就已经生效咗。紫外线一般啦，高嘅都吓绿啊吓，咁啊出外嘅朋友今日要留意啦。你话一试定终身定终生咧？
2: 应该系人生嘅生，
0: 系嘛？
2: 系啦，
0: 你认为系吓？咁啊，阿冯天乐咧？
1: 我认为其实。其實個意思我睇唔到有咩大嘅分別，雖然我自己認為咧就都冇乜所謂嘅，因為以前古代都有講過，即係呢啲叫做終身嘅嘢咧，即係咩佢其實呢一種只不過係話總之你如果你考唔到或者你考到就會影響你一世，
0: 係
1: 咁，但係我自己就。好懷疑呢個命題係咪成立嘅？特別喺古代可能都得，係因為古代咧，你即係出路少啊，即係你讀書唔成咧，你一係就翻去鄉下就耕田，一係你係做私塾先生，就除非你個人嘅生意頭腦特別靈活，就改做商人咧。但係呢啲人係少之又少嘅，咁所以先啲人只要考到老為止啊嘛。但係我哋而家今時今日啦。我哋二十一世紀會考唔到，其實冇咩大不了啊！第一考唔到咪再考過咯，再唔係咪可能去咗做第二啲更加出路好嘅嘢啊？可能佢寫 program 啊，做 YouTuber 啊，係嘛？或者去得真係做啲生意啊，其實可能仲好揾過你嗰啲考得好好嗰啲人嘅喎。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題目喺現代已經可能係有啲過時嘅。如果你問我，
2: 同埋頭先我同天樂喺。即系咪后，即系节目开前都讲过啦。如果系身体嘅身咧，就有啲似系出身，
1: 系啊系啊系
2: 咁嘅意思。出身咧就是。

0: 影響下一代就多過啊，因為你嘅出身係上一代，即係我阿爸阿媽或者我阿爺
1: 出身係
0: 啦，俾我噶嘛，咁所以考試同出身係冇關係噶嘛，考試只會影響下一代嘅出身，就係啦。咁所以
2: 難到遠喎、啊，你哋
0: 嗱咁講翻，即係點解香港或者國內會有一個咁嘅睇法啦？國內呢個就深遠啲嘅，香港就冇咁嚴重，就係嬰兒潮啦。我哋要講翻，即係我阿爸嗰個 generation 啦。咁嬰兒潮咧，一個屋企可能有五六七八個小朋友啦。咁父母其實就冇乜時間去管仔女啲學業嘅，自己出去揾食啦。咁所以考完試得，你咪繼續讀咯，仲要有錢啊！如果屋企冇錢，可能都要出嚟做嘢。就算即係我哋香港之前都有啲高官特首都係讀完中六、中七唔讀大學。出嚟做 E.O.、
2: 啊、
0: 出嚟做督察都係為咗幫屋企揾錢啫嘛，跟、住後來當然佢讀下即係、就是、做下嘢，繼續出去讀個 M.B.A. 或者讀個 Master 咁樣啦，咁啊另計啦。但係嗰個時代嘅風氣就係、是，如果屋企經濟唔好，或者係你考唔到。就唔會 repeat， 即係唔會考一次啊！
2: 或者其實未考試之前已經同你講咗噶啦。嗱，你讀到中三就唔讀噶啦，你要出嚟做嘢幫手。
0: 嗰時有工業中學噶嘛？即係我細細嗰陣仲有工業中學啦。即係嗰個其實就係德國為咗訓練軍人嘅時候咧，就將啲學生咧喺中學之前就分咗。咁所以即係後來歐洲同埋即係香港繼承歐洲嘅學制啦，就將中學分咗做文化中學同埋工業中學，即係有啲人咧就學手藝嘅喺中學階段，有啲人咧就係文化中學，即係讀 free camp by 中史歷史世史咁樣啦。咁以前會考即係 N 年前嘅會考有打字有木工，即係點解會考會有呢啲科目就係因為工業中學啊嘛，咁都唔諗住你入大學啦。
1: 我都玩过啦，
0: 咁所以喺即系我哋讲紧婴儿潮嘅年代啦，即系讲紧四十年代之后到六十年代出世嘅嗰一班嗰二十年嘅人咧，就会有一个真系你得一次嘅机会去考公开试嘅啫，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咁啊，国内嘅情况咧就再长期啲，因为国内因为政治环境嘅问题啦，佢高考就停过啦，后来又重新出现啦，国内就好少人咧。其实是考两次高考的、
2: 原因呢
0: 很少的，因为它的制度的问题，即是它高考有多少分，然后就分配去什么、不同线的大学、一本二本这样
2: 就不可以再试了、
0: 基本没有的、但除非因为它每年考高考的人都很多，所以一试定终身在国内的情况就其实是嚴重一啲嘅，
2: 冇錯。嗱，其實咧，亦都有人咁講，一試定生死添啊，嚇，唔好淨係淨終身啊。咁咪就指嘅咧，多數除咗我哋頭先講中國，我哋內地啦，仲有咧就係香港係啦，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其實咧，你會睇到好多我哋鄰近嘅地方咧，都有高考大學入學試嘅制度，都係一次考試就入到唔同層次，即係唔同種類嘅大學。
0: 韓國
2: 係
0: 咁啦，東亞裏面好多國家咁。
2: 係啦，東即係嗱，東係一樣咯，係咯。咁所以點解啊？第一我會問咧，點解亞洲啲文化點解會咁重視一次嘅考試，公開嘅考試？咁其實中國歷史裏邊都係嘅喎。
0: 唔係中國歷史，你可以考好多次噶嘛，考到死噶嘛。
1: 係啊，但係你要等好耐好耐啦。因為如果你一衰咗，你可能要等幾年啊，你又要再考過，咁你人生就冇幾多個。係
2: 啊，同埋付出代價好大，閒閒
1: 地要等三年
2: 嘅。好多資源啊，咁、所以佢都預咗最好一次搞掂啦，係咪？
1: 因為其實即係科舉制已經係比較公平，即係比起我哋以前講嘅察舉制或者係九品中正制，因為理論上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報考，即係除咗你係嗰啲叫戰籍啦，即係如果你屋企係妓女出身啊，嗰啲叫昌丘造第嘅棄子啊，嗰啲你就唔准應考咧。即係查你三代，如果你唔係呢種職業咧，你都可以考嘅。咁聽過上嚟都幾平等啦嘛，但係實際上呢，如果你真係出身好窮嘅人呢，你都基本上都唔係幾能夠真係應付到嗰個咁多次嘅嗰個考試嘅，因為我哋譬如你要入城考，係咪？我哋要去省城，如果我哋要考鄉市，唔係我哋要住客棧嘅喎，客棧好貴嘅喎，即係尤其你現代你要住酒店，
0: 好多人住寺廟嘅，
1: 你點住啊？
2: 住唔到㗎，咁樣間又遇到個倩女幽魂，
1: 伙食啊！啊，即係你睇好多古仔咧，我哋睇嗰啲傳奇啊、話本啊，好興嗰啲落魄書生，然後咧又遇到個好賞識佢嘅，一係就千金小姐啊。 一系就个妓女啊，即系嗰啲名。

0: 唔记啊！我哋睇李蛙传啊、霍小玉传啊嗰类古仔就好兴啊！我津贴你
1: 天使投资人，
0: 然后咧你
2: 你一赞助人，
0: 粤语残片都好多呢啲噶，其实啊，即系咁呢一类嘢，其实就反映咗其实唔系普通，即系我哋讲比较环境好差嘅人咁容易可以参与嘅。
2: 吓，咁我又想问啦，咁喺以前可以考试咧，一定有个身份嘅，譬如士农工商嘅社会咁样。咁啊，好似士咧，即系或者系嗱，唔系话你富贫系唔可以考试吓，你有咁嘅资源筹到，你唔去考。
0: 你俾得起你咪得啦，系啦，冇话唔俾你考啊。
2: 咁啊，但系就冇乜同农家子弟啦，因为都系要有一个栽培。
0: 系啊，
2: 系都有个叫动机嘅去做嗰件事。
3: 士农工商其实就唔系。一個傳統嘅分嘢嚟嘅，因為總
0: 職基
3: 本上呢種
0: 分嚟嘅啫，
3: 户籍制咧就元朝開始嘅，跟住朱元璋就繼承咗，明清都繼承咗個户籍制，咁所以咧户同籍係兩樣嘢嚟噶，户咧就係你係做邊一種職業，咁樣解釋，由元朝開始，因為元朝管人佢唔想煩，即係你一世都係繼續做呢個職業啦。咁籍咧就係你鄉下嘅地方，即係你係邊一個地方。咁中國人傳統咧就好著重呢、這個叫你係邊個縣邊個郡，即係有郡王噶嘛。以前氏族，尤其是啲貴族就好著重我係邊個地方出嚟嘅，因為同一個姓嘅人都好多噶嘛。所以我係邊一個地方出嚟嘅，邊一個姓，咁你就係望族啦。咁就叫做郡王。咁咧，但係户呢樣嘢真係元朝先開始，咁變咗咧。其實我哋話士農工商邊啲人可以考科舉定得好死咧，其實就元明清繼承落嚟嘅。其實當科舉初出現嘅時候咧，尤其是宋朝比較興旺嘅時候咧，就冇規定得咁死嘅，即係冇話做商人唔可以考科舉，冇話工匠唔可以考科舉。但去到朱元璋即係明朝之後，
0: 越嚟越嚴
3: 嘅
0: 咧，
3: 就基本上咧就係士農係
2: 咯
3: 一個框工商。一個框係啦，工同商咧，其實就唔可以考科舉。當然去到後期，即係皇朝末期嘅時候就，好多好多制度就
0: 鬆咗，自己慢慢鬆
3: 咗啦。咁但係我哋即係中國傳統士農咧，就係我哋叫做耕讀全家嘛，即係士大夫其實就係地主嚟噶啦。佢哋唔係農夫，佢哋係
2: 地主。咁但係農又點樣可以考啊？
3: 咁但係佢哋又當佢未有即係未有官身嘅時候咧，即係未去到士呢個階層嘅時候，佢哋又覺得自己佢講自己係農噶嘛。雖然我係地主，我自己唔喐手耕田啫，但係我養住一班佃户，咁嗰班佃户幫我耕田，咁我都係耕田噶嘛。即係我下邊
0: 有時自己都要幫手嘅。
3: 總之我就係農啦，所以就係耕讀全家。點解叫耕讀全家？雖然嗰班人從來唔耕田噶，嗰班人其實都係做生意嘅，因為佢有田之後咧，佢就係農啦，
0: 一啲啲人咧，有啲都要幫手耕啊。譬如我哋講曾國藩佢嗰個家族，其實曾國藩家族咧，佢好得意嘅。佢咧由南宋開始去到清朝咧，有五六百年時間咧，佢哋一個秀才都冇出過。咁佢哋能夠做嘅嘢咧，就係蘇興講嗰種啊，即係原始積累買地耕田。咁咧，佢阿爺開始咧就努力啦。這個曾玉平開始咧，原本都係好遲先開竅㗎，即係三十零歲先開竅，因為一直都係好懶嘅，即係有錢就使咗佢啊，飲飲食食啊，睇戲啊。咁但係咧，有一次入醒嘅行街就聽到咧，有啲老人家教細路就話嗱。千祈唔好學呢個人啊！如果唔係咧，你哋一事無成嘅啦。咁佢就猛然驚醒，就係咁樣唔掂。咁咧就勤力啲啦，就儲錢咧。咁所以就去到佢個侄，即係呢個曾國藩嘅爸爸咧，就開始咧就考咗好耐，考到四十二歲咧，佢先至考咗個秀才翻嚟。但係佢都唔願再考啦，因為佢知道。已經四十二歲先考到秀才，其實你再考都冇意思啊嘛，因為你冇官做咧，你拖到咁遲，咁然後咧，人哋佢哋累積咗錢啦，因為但係去到咁樣啊，其實都冇話蘇興講嗰啲地主咁嘆嘅，即係曾氏家族咧，佢哋係要落手落腳，即係雖然佢哋有工人幫手耕田，但係因為佢唔係一個好富有嘅地主咧，所以包括曾國藩咧都要落田幫手做咩咧，就是、放牛啊、斬柴啊。甚至咧有去街市賣菜添嘅，即係做個小販，因為曾國藩嘅，大家都好少留意呢一點嘅。甚至去嗰啲採石場嗰度咧，係推車嘅運石仔嘅，係嘛？咁去到佢咧都考咗七次秀才，係啊！佢因為佢點解佢咁笨咧？曾國藩
3: 因為佢老
1: 五個，佢係同進士。

0: 唔系佢
1: 系精英，
0: 唔系佢自己承认自己笨嘅，因为佢话咧佢未开窍啊，因为佢爸爸教佢嘅方法咧就净系死背嘅啫，即系唔背熟啲课文就唔准瞓觉。总之咧，你唔明咧就讲到你明为止，即系食饭又讲，瞓觉又讲，行街又讲，即系用一种好即系比较机械嘅一种嘅方法，
2: 唔好发挥。
0: 咁但系到到最后咧，点解佢开窍咧？系因为有一个学证咧。就攞佢嗰篇文章咧，就做反面教材，就发布去全省啊！呢叫原牌批责，
2: 即系出埋名嘅。
0: 系啊，真系开埋名嘅，因为佢好得意嘅，因为佢同佢爸爸一齐去考嘅。佢见到个放榜，咦，中榜有爸爸个名，冇我个名嘅咁，然后再睇隔篱榜有我个名，原来呢个名系作为反面典型咧去示众，又叫文理欠通。咁但系有个好处系，但系反而好、
2: 啊。
0: 反而开咗窍，因为佢会写埋俾你听，你嘅唔好喺边度啊？咁、所以佢先至知道自己以前读死书系唔得啊！所以后来佢一开窍咧，考第七次考到之后咧，就然后就唔使再逐步蹉跎啦。之后嘅举人进士咧，都系一击就即中嘅。所以我唔系贬低曾国藩嘅，我反而系觉得曾国藩咧，即系所谓最紧要打通嗰、那个。窍门啊，即系好似郭靖练功咁啊！郭靖俾江南七怪训练咗十几年都唔开窍啊嘛！大家睇过都明白，但一旦佢开窍咧，就会做得好啦。
2: 但系又讲翻转头咧，攞到呢啲所谓功名咧，以前成日讲
0: 好重要噶呢啲嘢，
2: 主要就讲考试啊，
0: 唔系得个学嘅。
2: 咁就有时都未必一定系咁功利。有一啲人觉得，如果我考到状元。或者是以下啦嚇，及第乜都好啦。佢哋都係好有驕傲噶嘛，係咪？就唔係話因為你未必換取到有啲咩即係官禄啊，就作為佢哋嘅指標。
3: 呢個要睇年代，因為咧
0: 係啦係啦。
3: 其實訓練一個讀書人咧，喺中國古代即係讀聖賢書嘅讀書人咧，都為咗考科舉嘅讀書人咧，我哋咁樣理解。咁因為其實你做百業其實都要讀書嘅，睇下讀咩書啫。但係中國古代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當儒家等同讀書。我哋近代係唔會有咁嘅概念㗎，即係我哋近代乜嘢你都要讀書先做到㗎啦。即係你要做任何嘅職業，你要掌握一個技能，你都要
0: 考牌啊嘛，所謂
3: 你都要考牌先讀到㗎嘛。但係中國古代讀書就等於讀儒家經典，等於去考科舉啦。嗱呢個語境啦嚇。咁喺歷史上邊咧，其實因為投資一個讀書人係好大嘅，即係譬如講眉山蘇氏咁樣啦，即係蘇信、蘇適、蘇澈咁樣啦。咁咧點解佢哋有錢去讀書咧？就因為同阿蘇信娶咗個老婆，嫁妝都幾多，
0: 係啊係啊，
3: 有關
0: 好老婆好緊要
3: 啦，靠外家啦，
0: 好老婆。
2: 咁所以有機會奉天
3: 啊，係咁，所以蘇信咧其實年紀好大先開始科舉嘅。咁但係佢嗰兩個仔咧，即係佢老婆本身都係讀書人。嘅即係書香世家啦，咁屋企有錢啦，就開始栽培嗰兩個仔。佢哋三個係一齊去考科舉，即係阿爸同兩個仔一齊去考科舉。最後中舉嗰屆咧，阿爸係考唔到，阿爸考咗好多屆科舉噶啦，而且佢好有名。
0: 阿爸就真係比較不幸少少嘅，
3: 作為呢個
0: 佢都算係中橫家咧。
3: 係啦，
0: 你睇佢寫嗰啲《六國論》啊，嗰啲係
3: 啦，即係古文八大家
0: 之一，
2: 係
3: 啊。佢都考唔中，因為佢詩詞唔得啊嘛。因為宋朝科舉要考寫詩作詞啊。咁但係佢兩個仔就得啦。咁
0: 係咧。
3: 咁所以最後嗰一屆嘅科舉名人好多，即係蘇適中舉嗰一屆係中國有史以嚟名人最多嘅科舉，即係八大家有三個啊喺嗰一屆裏邊，加埋主考官又係歐陽修啦。咁好多唔同嘅背景都係啦。其實養一個讀書人係要好多錢，咁所以咧成個家族嘅投資咧好多時就係要睇你有。冇潛質嘅，有好多叫家學嘅，即係譬如成個族，譬如我哋新界有一啲大族啦，大家都知道咩大族啦，
2: 姓文都係咯，
3: 係啦，跟住佢咧屋企姓文係姓鄧係啦，跟住佢屋企有一個家族喺祠堂隔離會開間卜卜齋噶嘛，就係免費。開蒙
2: 書室係啊，
3: 係啦，開蒙嘅啫。咁跟住就開始發掘有邊啲係讀到書嘅，跟住就開始咧投資
2: 培養佢啦，
3: 培養佢哋去請先生去教佢哋去考童生，童生唔係秀才，童生係考秀才嘅資格，跟住就考秀才，然之後咧唔得嗰啲咧。就係、是可能你讀書識字嘅，咪屋企有啲生意嘅，咪去做下會計啊，做下掌櫃啊，即係嗰啲咁嘅工作啦，或者係管下啲其他家族嘅事業咁樣就，即係一批成績冇咁好嘅就去族裏面做嘢，成績好嘅就繼續讀書，咁考到 在明清的制度呢，如果你考到秀才舉人呢，就可以幫個家族免税。
0: 嗯，唔係冇着數㗎。
3: 咁開始即係一個循環啦，一個正向循環呢，就是，家族會越嚟越有錢。
0: 係啦。
3: 咁但係宋朝唔係咁嘅。宋朝呢，因為呢宋朝其實係冇秀才冇舉人呢個制度，你每次都要從頭考。
0: 但宋朝有個好處就係佢個錄取率就大嘅。即係佢特別多 quota 嘅。
2: 唔係，我因為聽你哋咁形容咧，我覺得被選拔到嗰啲，或者俾老師推薦咗出去要做呢一件事，佢成世人其實真係有個目標好明確，但係佢得唔到咧，佢唔知係邊個嚟㗎啦。已經
3: 以前嘅制度咧，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啦，我哋講科嗰啲係。咁但係喺其實大部分嘅情況咧，就唔係考一世，即係好似范進中舉嗰種咧，考到老先至唔考，其實係少數嚟嘅。大部分人係可能考幾次，但係通常唔會考一次嘅，即係唔會認輸。考幾次咁唔得之後咧，就可能會放棄。係啦。咁但係大部分人咧，因為去到明清之後有一個階段性成果噶嘛，秀才舉人都有用噶嘛，即係鄉绅嘅身係咩嚟嘅？多數都係呢啲。秀才舉人叫老爺嘅，秀才舉人可以叫老爺啊，
0: 叫老爺，
3: 秀才可以叫上公啦，咁
2: 係啊，但係佢就唔係狀元咯。
0: 所以咧，你要知道咧，就係話，譬如話喺明朝有一個習俗好得意嘅，如果你中咗舉咧，嗰啲嚟報喜嘅人咧，佢會帶住五六個人咧，係剝爛你間屋嘅門窗，即係要除舊報新，然後即刻幫你維修。即系带埋施工队嚟嘅，你间屋嗰啲嘢我包起晒佢。点解会愿意咁样做？因为你已经系奇货可居啦，
3: 门第唔同咗，
0: 你已经系啦，你已经成为乡绅啦。然后你睇儒林外史啊，范进就系咁啦。范进未考中之前咧，挨咗两三日冇米食，冇人施以任何援手。然后咧到佢一考中者咧，就有好多邻居攞啲鸡蛋啊，攞啲菜啊，攞埋两只鸡嚟咧，就系俾佢食。甚至乎咧，仲有个张新史啊，系以前做过知县嘅咧，就直情咧连送埋间屋俾佢，
2: 仲要称兄道弟。
0: 然后咧两个月之内，仲有好多丫鬟啊，同埋嗰啲叫奴仆啊，主动嚟帮希望做你嘅下人。因为咧你投靠咗你咧，佢就有免税嘅嗰个特权咁所以呢个就是人情冷暖咧，即系点解呢个啊？唔系啊，文教授头先谂得好浪漫，即系大家我哋为咗个咸头光荣而读咧，其实大家都系好实际嘅，因为你每进阶一步咧，你能够获得嘅各种特权同埋利益咧，就会与日俱增嘅。
3: 咁啊，顺便提少少朝鲜啦，呢节仲有两三分钟。咁朝鲜嘅科举制度就有啲特别嘅，朝鲜嘅科举咧就系两班咧就即系文班武班啦，即系系一啲类似中国嘅士族咁样嘅阶层，但系佢哋嗰个发展咧就一路去到即系去到明朝嘅时候都系咁嘅，即系都系士族两班先有资格考科举嘅，即系就同中国有啲唔同。中国咧个科举咧就平民化，虽然你都要有钱供得起，先可以考。咁但系头先啊，冯天你又讲啦，曾国藩都系。靠幾代人嘅積累，係
0: 啊，好耐啊！你諗五六百年嘅累積
3: 出嚟，積出嚟都考到噶嘛？咁但係朝鮮嗰種就唔係嘅，朝鮮嗰種兩班咧，你就係講出身，首先講出身，你一定係呢個出身，你先有資格去考。係，即係朝鮮其實你發展到今日，韓國同埋朝鮮都係啦。韓國好明顯咧，就係其實佢財富係點嚟嘅？嗰班財富就係以前嘅貴族嚟噶嘛。朝鮮其實有好明顯嘅階級。制度一路流傳到今時今日，
0: 大家睇過嗰啲大長今嗰啲片啊，明嘅啦，嗰啲幾巴閉嗰啲人啊，
3: 咁你同埋佢哋讀，佢哋都係讀儒家經典，佢哋都係用漢字去考科舉嘅，咁所以其實科舉制度就唔止影響中國嘅，喺古代又會影響到韓國啦，會影響到越南啦。
2: 系啦，冇错。但系咧，嗱呢个儒家文化咧衍生出嚟嘅嗰种所谓科举制啦，如果你系名落孙山咧，都几惨嘅，即双重损失啊。
0: 咁啊，梗系惨啦。
2: 第一系俾人嘲笑啊，第二俾人睇死啊，第三乜嘢咩税制啊，你啊上啊，白蛋都冇啦，鸡蛋都冇啦，
0: 穷到窿。
2: 系啦，嗱咁，所以我好肯定有啲人庆幸自己唔系俾人拣咗要去即系考试嘅呢一班啊。即係寧願真係做下第啲嘢，咁但係咧，我諗佢哋個心理上邊，即係如果你入到攞到呢一個科舉制成功咧，嗰、那個真係一個終生嘅事件啊，唔係淨係終生，因為真係影響埋你個成個家族嘅聲譽啊，咁啊永遠都有。 有一個建築物都有個符號喺度啊嘛，係咪啊？標誌啊，今日都會有講啊。咁突然間咧，一定要講。

讲翻香港啊，因为咧呢几日咧考试放榜，亦都好大嘅压力吓。咁到底我哋点样睇一试定终身呢回事咧？下一节开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获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舞蹈节的附近。警方话现场发现六个人中枪，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但是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话，由于警员仍然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传媒的片段显示，现场人群走到安全地方。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據報伊朗、美國、卡塔爾和巴基斯坦同意展開對話，調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電話。在天氣方面，預測天晴，日間酷熱，下午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明天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不穩定，間中有驟雨和雷暴。現在氣温是31度，相對濕度78%，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2: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1: 谭家齐、吴海杰、
2: 曾卓然、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1: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日中午12:03，中国复刻与新潮。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听到我雄壮嘅声音，
5: 系点样？
4: 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又嚟啦，
5: 准备好啦。
4: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系咩嚟嘅咧？
6: 星哥唔好同我争，
5: 唔争，
6: 俾3秒我谂，
5: 俾你。
6: 而前身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4: 100分，
5: 好嘢。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时光。

0: 啱啱 IB 又放咗榜啊，
1: 系
0: 咁好快 DSE 要放榜啦，咁所以咧安排今日讲呢一个题目，一试定终身咧有特别意义。咁一试啊，真系几大压力嘅，即系因为公开试咧，你知嗰个竞争系好厉害啊。咁但系咧，曾几何时香港咧就唔系只系得一次公开试。好似咧，雖然你唔係我個代，你清楚多啲，係咪咧，蘇適？
2: 我聽我啲長輩講啦，當年咧小學升中學咧就有第一次嘅淘汰噶啦，就係、是、有個升中試嘅，有啲人係升唔到中嘅。咁到我讀中學個年代咧，我係七十後啦，就唔係個個人升到中四嘅，即係有啲學校就唔係100% 升中四嘅，就係即係但我讀中學嘅時候就已經基本上係九成嘅學校。嘅學生係100% 升到中四嘅，啲中學仲會攞呢個嚟做宣傳嘅，即係我哋學校有100% 嘅升中四嘅學額嘅，即係唔怕俾人淘汰嘅。但係有一啲學校，佢即係當年五個 band 啦，即係啲 band 比較低嘅學校咧，就會淘汰啲學生冇中四學位嘅，因為而家都仲係九年免費教育，但其實。其實而家仲係九年免費教，但係即係 de facto 其實就係15年啦，即係3年幼稚園加6年小學加6年中學啦。係，即係而家 de facto 嘅意思就係只要你願意，其實係唔會冇學位嘅，去到中六。係，咁但係實際上都仲係講緊12年免費教育，即係3年幼稚園加9年小學啦。但我嗰個年代係9年免費教育，真係有人升唔到中四，佢就唔係用公開試嘅形式淘汰嘅，就是、校內成績淘汰咗一班學生，咁就是回校啦，即係。HKCEE 啦，然後就有 high level 或者 A level 啦，嗰個就考大學噶啦。咁係啦，人生就有好多次公開試嘅，但係每一次都係一個淘汰賽嘅，即係好似世界盃咁樣啦嚇。即係你先踢3場，跟住出唔出到線，跟住出到線都仲要逐場對，跟住就最後入決賽咁樣，即係類似咁嘅賽制，即係小學一次，高中一次，然後即係預科一次咁樣。
0: 冇錯。
2: 系啦，
0: 咁所以咧就其實小學咧都定嘅，幾定嘅。如果你升中試升到，嗱以前就有 Band 1到 5 啦，
2: 而家一到3啦。
0: 係啦，咁就你派去邊間學校咧，已經覺得可以光宗耀祖噶啦。我嗰個年代咧，即係如果聽眾都有記憶啦，就係話有官立學校咧都有幾間咧就是、最熱門嘅，黃仁啦。呢、這個伊麗莎白啦，英皇啦，即係呢類嗰啲，咁我俾你落試啦。即係如果即係佢哋都已經排曬名，好奇怪，未必係現時嘅直資學校係最犀利嘅嚇。
2: 傳統官校啦，
0: 係啦，因為咧，我哋大部分咧都係基層市民啊。咁去到一啲所謂叫貴族啲，但係當然好叻嘅學校啦，譬如喇沙啊、聖保羅啊，係嗰啲啦。咁又另外一種系統嚟嘅。咁啊，好知噶啦！你派去邊，已經父母有一個想像，你將來做乜嘢？如果你係入咗政府學校，係咪就做公務員？譬如咁啊嚇，咁即係有啲英文叻嘅，咁係咪去外國繼續讀？以前有公務員咧，佢啲子女去英國讀書咧就冇咁貴噶嘛，係咪？咁所以走條路咧，嗰條 path 咧，你話一試定終身，其實喺升中試都大概有一個。一個 projection 啊，
2: 係呢個有啲似普魯士嗰種教育制度，一路遺留到落嚟，去到嬰兒潮，即係去到50、60年代都啱嘅，即係用文教授頭先嗰講法，都大概咁。咁因為當時咧，香港得一點幾間大學啦，因為中大其實60年代即係先成立噶嘛，咁所以其實當時嘅入學率係得1.2%入大學嘅入學率
0: 啊，
2: 你有個中七 A level 嘅文憑，其實已經好威嘅，即係等於當年你有 A level 就等於而家嘅大學生，仲要係尖子嚟㗎啦。其實
0: 你覺得係啊？咁啊，跟住就算你唔可以讀大學，你都可以試下讀下喺法庭幫下手啊嗰啲咧。
2: 或者考會計都可能考到會計師㗎，即係你可以透過考多幾次試，即係大學生就考少幾次試啫嘛。其實有一啲專業資格。譬如當年嘅 Poly， 即係而家嘅 Poly， 當年叫紅磡工專啦。其實而家好多退咗休嘅工程師都係當年讀 diploma 或者讀 cert， 即係一啲我哋叫中學之後嘅一啲學歷嘅認證啦，係啦，考出嚟嘅啫。佢哋都係透過考試，即係考專業資格認證，一張一張考上去。其實就即係你冇學位。就等於，因為你考到嗰個專業資格咧，就等於有學位，
0: 就搞掂㗎啦。
2: 係啦，即係你都攞到個專業資格啊嘛。咁所以當時嗰個一試定終身，其實係因為你入到大學就真係 天之驕子，其實你讀到中六都已經。

0: 已經天之驕子啦，喺
1: 嗰
0: 個年代，
1: 每十個人考生都有，只係得一個有可能入嘅啫，
0: 入到
1: 預科
0: 上
1: 係入到大學。
0: 大學再低
1: 嗰時，中文大學都成熟噶啦
0: 嚇。因為我九十年代考 A level 啦，即係天內再次少少啦。我當年嘅入學率大概係十松啦，十三四
1: 先
0: 入大學，即係我當時有三間大學加多四五間有 degree 嘅。即係當年未叫大學，而家升格曬㗎，即係 Poly 啊、BU 啊、嶺南啊咁樣啦。咁當年嗰啲學院其實都有 degree 嘅，但係我覺得即係有三間叫大學啦，跟住一堆 Poly 或者學院咁樣啦。咁啊，整體入到 degree 即係入到學士課程嘅學生係13-14%。
1: 嗯
0: 咁已經同而家大概23-24%啦。如果加埋非政府即係非 Jupas 可以有啲即可能係買位或者係私立大學，香港大概30%-30%+咁都係 degree 啦。即係香港個情況大概咁樣啦。係30%+學生，但係學位就其實冇多到，因為學生少咗。
1: 啊個情況真係轉折不好快，喺十年之間咧，你多咗幾間大學啊，或者嗰陣時嘅競爭力如何？而家頭先你啲數字反映咗一樣嘢，我話我當年入大學係大概十個考生有一個入到咧，就係反映到咧你嗰個階梯啊個三角形咧，係去到你個預科考入預科已經難，咁所以又篩咁一大堆人，咁然之後再入到去大學嘅。咁而家你話十三四人裏面有一間入到大學咧，亦都可能係因為即係嗰個分佈啊，同埋大學即係考生啊個多咗嚇，咁啊再睇嗰個比例。
0: 大學多咗啦，可以讀學士嘅機會多咗咧，就算副學士而家都仲有一個 path 有條路可以走去讀學士噶嘛，成績好嘅。
1: 其實好多啊，而家選擇係咁，所以嗱，我哋再講翻啦。咁你係咪同意一試定終身咧？其實我哋都唔係覺得。是一樣的、
0: 起碼在現這幾年就不是了、你的公開試成績當然決定你下一個地方啦，
2: 又話
0: next stop 啦，即係下一笪地方到底係下一站到底係大學站定係呢個定係九龍塘啦？咁咧咁話即係九龍塘裏邊有好多唔同嘅，都有大學同有
1: 好多大學㗎，連住條線，
0: 即係九龍灣啦。
1: 係啊，九龍灣咧係差唔多。
0: 係啊，即係到底你邊個站啦？即係下一站到底係邊個站咁樣？咁這個是即係絕對有關係啦。但係其實人生就不是 linear 噶嘛，人生不是一個線性咁樣行走噶嘛，人生是充滿起伏噶嘛。咁即係你呢個試成績考得不好，就不代表你的出身不好。即係等於我哋頭先講，就算五六十年代你入不到大學，其實很多專業人士，即係當年的會計師、工程師，就算是當即係我哋近年有特首啊，當年其實都是冇讀大學噶嘛。係咁，佢哋後來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在出嚟做嘢之後，考公開試又好啦，考專業資格試又好啦，跟住半工讀繼續去讀翻個學位又好啦。其實當年所謂嘅一試定終身都唔啱，
1: 係真嘅。
0: 不過當年機會少，係真嘅。我哋頭先見到嗰啲都叫做幸存者偏差啦，即係可能係100個有幾個可以翻身啦。
1: 點解你拍住呢個馮天
2: 麥咧？小弟咧就有啲親身經歷咧，可以分享一下咧。其實咧，即係考試咧。未成功之前咧，都系第一系感受到好多人間嘅冷暖。所謂成即係成者為王，就敗者為寇。嗱，我講一個我自己嘅經歷，因為我當年咧考高考，我壓力係好大。我咧食情咧有個胃啊，食咩就噏翻咩上嚟。
0: 你意思係 high level？
2: 有得氣係啦，睇咗醫生睇咗一年先揾到一個醫生可以醫好我，幫我放翻啲胃氣出嚟，噏上嚟就變得好暴瘦。又食錯嘢，又肝炎。咁咧，當年咧，小弟因為呢個視力退化，咁咧中三嗰陣時咧，就個排位係排好低嘅，就160幾名。咁啊，靠英文嗰個阿 Sir 咧，就當眾就話啦：，喂，你啲咁嘅成績咧，正常啲學校都唔應該收你嘅。咁啊，然後咧就同我老豆講咧，就係因為其實咧，你呢啲咁，你個仔咧依賴性好強，唔得嘅。好啦，同样一个人 A level 你成绩好好啦，咁咧嗰个人咧就会话，就又截住我老豆咯，喂，你个仔好叻，你个仔今日质素根本系应该喺大学做研究嘅，好似佢忘记咗咧，佢系讲到我咧， 咩都做唔到嘅，

0: 甚至咧仲要邀请我去个学校去演讲，因为佢已经高升咗，就做咗校长。另外一件嘢亦都好得意，以前有嗰啲教美劳嘅亦都系，因为睇嘢唔清楚啊嘛，咁有啲嘢做唔到啊，譬如啲有啲粘贴嘅工作啊，或者一啲要做美术嘅嘢咧，咁佢就话：，唉，呢个人真系唔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冇用嘅。但系到佢知道放榜考到咧，佢又系主动嚟打招呼就系：，你好叻啊，你真系做得好好。结果嗰日咧，我竟然唔舍得离开我自己嗰间学校啊，因为佢睇下啲人有啲咩反应嘅。以前个个闹你唔得嗰啲人咧，个个好似忘记咗，个个都话你，我一早都话佢得噶啦。佢係好好噶啦，呢一個咧就係反映到呢個所謂一試定終身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你成功就係正確嘅，
1: 就一得到一切啊！
0: 呢個係好有趣嘅一個現象。
1: 我諗，所以個壓力之源就喺呢度咯，即係係人哋點睇你榜上有冇名，
0: 你贏
1: 或者你攞到啲乜嘢嘉許，係仲要公開嘅啊！咁啊，而家啲公開羞辱你就少出現。
0: 而家好好噶啦，而家啲即係照顧啲學生感受好多，進步咗好多啊嘛！而家住社會梗係唔同以前啦。
1: 冇錯，
0: 即係我講緊係我咁多年前嘅某啲體驗啫。即係而家啲小朋友好幸福嘅，佢哋唔會理解嗰、那個。
1: 但
0: 係
1: 所以，如果佢哋淨係都自己一面倒到諗，如果我成績好，我就係人中王啦。咁如果我成績唔好，我唔使呢度立足咧。其實呢個係咪自己加俾自己嘅壓力咧？周圍的人都不想你這樣想，
2: 但我又這樣跟我女兒說的，因為呢我女兒最近都確認到有些讀寫障礙，中文上面有些讀寫障礙，但其實她有些科目的成績又是即係好好嘅，即係譬如英文好好嘅，佢讀電腦方面嘅課程又好嘅，即係我細個其實都係咁，我默書從來都冇分，咁咧。即係我都有讀寫障礙，其實咁咧，咁我默書從來冇分，咁其實我又點樣面對呢件事呢？即係有啲中文老師都會覺得我係
1: 冇希望。
2: 唔係啊，佢覺得我唔努力啊，跟住我話俾你聽，其實冇用嘅，對我嚟講，我努力，即係攞個60分又如何？即係默書攞60分，對我嚟講，可能要比我隔離嘅同學努力10倍先攞到，但係我唔係為咗滿足你。去做呢件事噶嘛？我嗰件事對我，即係我
0: 個用途係乜嘢先？
2: 即係如果有啲嘢你做得唔好，其實最後係冇後果嘅，或者嗰樣嘢，我直頭咁同我諗。我爸爸咧，即係初中嘅時候咧，有啲科目都係廿幾三十分嘅啫。因為當年咧，我讀英文中學啦，用英文教歷史，即係大家喂明白我講歷史嘅而家。咁咧，我英文又串唔到字，咁我個科其實冇可能合格。咁唔合格冇問題噶，高中咪唔讀咯。跟住其實我理科成績好，咁你最緊要明白你自己嘅專長喺邊度，因為咧大家明白啦，即係譬如我哋而家運動員比賽，最近世界盃温網咁樣，喂佢哋打波叻，其他嘢係可以差啲噶嘛，因為你揾食你成名，唔係睇你個人嘅，即係我哋講木桶理論，唔係睇你嘅短板嘅木桶理論，其實某啲情況係唔啱嘅，咁咧但係睇你嘅最長。嗰、那個範疇喺邊度噶嘛？如果你係好似美斯咁嘅，雖然佢矮啲係咪，但係佢腳法好，你踢波叻，你一樣可以成為成功人士係咪？
1: 係啦，你知道美斯嘅經歷好多啦，啲人對佢未寄予厚望噶嘛，從來都
2: 佢又有侏儒病係咪？
1: 係咯，
2: 要即係巴塞肯醫佢。咁所以呢個世界就係啦，你作為一個即係我覺得對小朋友啦，即係有時好多情況就係、是有啲家長會覺得學校俾嘅。功課學校俾嘅要求其實就係一定要做好嘅，但我作為一個過來人咧，我唔好講咁遠啦，就係講公開試。你公開試都唔係你所有科目，你公開試都會考噶嘛。其實我的心態就咁嘅，努力認清，即係點解細個要讀咁多科咧？其實就俾你揀噶嘛，大佬。即係點解要讀文科，要讀理科？
0: 即係你專長啲係乜？你要摸索下俾你
2: 噶嘛。所以細個咧就係可能就係一個廣撒網，所有範疇都要。接觸咁，但係有啲範疇你真係做得唔好，唔使逼個細路仔嘅。
1: 嗱，咁但係會唔會咧？我哋係時時唔記得咗我有選擇嘅咧。嗱，譬如我哋知道以 DSE 為例啦，你必修一定要考嘅就係有中文啦、英文、數學、公民與社會發展咁啊嚇，即係而家取代咗以前通識教育。 咁你最你一定要考嘅你四科，但你最多咧可以考八科，但老師勸你唔好考八科。
2: 六科
1: 係啦，六科到七科好啦，咁就有啲又自己嘅信心又爆棚噶嘛。咁喺個選考嘅科目裏邊咧，就要睇各人啦，即係個 combination 啊，無論你係理科啊、人文學科啊、商科啊、藝術技，即係譬如話啲設計啊。或者是語文啦，即係文學啊，即係譬如 English 啦呢類咁嘅科咧，咁就要貼得好準你自己。如果真係想考得好嘅話，唔係淨係講興趣啦，係嘛？
2: 要講天分，同埋講努力。
1: 選擇係你揀邊科啊？即係有啲唔係你興趣，但係你咧唔知點解你就好叻嗰度嘅，咁你都要考噶啦。嗱，譬如好多喺英國去英國嗰啲，佢會考中文語科噶，因為通常攞 A 噶嘛嗰科。即系真系好易考啊嘛，系嘛？
2: 系你如果去外国读书考数学本身都好易攞 A 嘅，咁
1: 系啊，冇错。
2: 因为亚洲人对数学科嘅要求系高过欧美平均嚟讲，唔系欧美嘅人数学特别差，其实呢个系一个错误嘅概念嚟嘅。其实佢个科只系出得特别浅，
1: 系啦，
2: 令到大部分人可以攞到一个。滿意的成績，但是他都是有揀尖子的，在歐美的社會裏面，而且他們對尖子的要求和我們東亞國家其實是沒有分別的，所以大家覺得歐美國家的數學科容易考呢，只是容易考到 A， 但是因為他都有另外一科數學

0: 上都唔係普通嘅，
1: 係啊，會讀知道㗎，冇錯啊。
0: 跟住喺內地嘅高考裏面俾所有人去考，咁你咪覺得份卷好深。其實佢都係為咗分高低，只係喺歐美咧就一早將班尖子誇咗出嚟，佢哋去讀嗰、那個。高深啲嘅課程就唔好嘥嗰啲一般人，即係唔好嘥嗰90% 人嘅時間啦。因為你都根本冇可能學識，
1: 冇可能，我又唔明點解會揀咯。嗱，譬如馮天樂，你以前有冇選科嘅選科考試啊？呢、這、一個考慮
2: 一定啦，因為我自己嘅專長一定係文學、歷史呢啲人文學科嘅物體，咁所以我以前咧。我好挫敗咧，就係我中一至中三咧，就係頭先蘇興講嘅，你咩科都要讀。咁呢個當然同我視力有關啦。你睇唔清楚，咁你點樣去做實驗咧？點樣玩嗰啲奔身 burner 點樣去嗰啲 physics 啊？咁咧佢唔會理你㗎。總之考得唔好，你咪得嗰幾分啊，十分八分啊，咁咪將你貶到好低咯。咁你一旦你已經可以分科啦，你唔中意嗰啲科，你全部可以唔讀。
0: 唔中意。
2: 即做得唔好嗰啲啦，即係簡單啲講啊。咁我就可以揀即係我自己專長嗰啲。咁你考嘅成績你高咗好多喎。譬如你有啲考話你第一突然間你試個全級，可能會你由明明160几，你一下飆升上去全級排第十幾啊，甚至係排頭幾名啊。咁你嗰個動力梗係大好多，你個挫敗感梗係會少好多啦。咁所以呢一個選科，咁當然咧，我嘅選科係好跟興趣嘅。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同我嘅態度有啲唔同嘅，即係我認識有好多朋友，佢唔係以興趣為先導嘅，佢哋都係用翻傳統嗰、那個，即係理工就為上，文即係商科就次之，然後就文科就為下。事實上，當年我哋教 physics 嘅老師都係咁樣建議我哋嘅，即係話大家為咗自己嘅前途着想咧，建議你哋就唔好揀啲文科先啊，或者乜嘢都係有啲咁嘅講法。咁但係我就覺得呢個世界咧。就唔完全係咁嘅，特別係我哋進入而家呢個時代，我哋讀乜嘢同埋我哋做乜嘢係冇一種嘅必然嘅聯繫嘅，因為我以前我同阿盧傑雄教授喺呢度都討論過嘅，就係話喂啲人嘢同佢講話讀哲學咧就去乞食。咁佢話，但係事實上咧，佢話佢識咁多個哲學嘅學生，冇一個係
1: 食
2: 嘅。
1: 唔單止有啲好成功嘅商人，
2: 唔會揾唔到食嘅，即係唔關事嘅呢樣嘢嚇。即係訓練思維嘅嘛，現代其實咧。
1: 但係好諷刺嘅就係，我諗啊，蘇適都或者有冇睇有冇遇到嘅情況？你中意嘅嘢唔係你最叻嘅嘢，你反而有啲咧，你唔係咁中意嘅嘢咧，就唔知點解咁容易就上手嚇，即係咁係好奇嘅。
0: 頭先文教授講唔好任性啊嘛，
1: 係啦。
0: 即係你唔好
1: 考試就唔好任性啊！第啲嘢任性。
0: 考試嘅任性。我講個例子啦，好出名嘅例子。阿米高佐敦當年打公牛嘅時候咧，曾經退役過兩年，去咗打 baseball 噶嘛，即係去咗打棒球噶嘛。佢喺嗰隊棒球隊嘅成績一啲都唔好嘅。最後佢咪又走翻去公牛，又連續贏咗三場，即係連續贏咗三屆 NBA 冠軍。即係米高佐敦嗰六屆冠軍係三屆。斷咗兩屆，嗰兩屆佢係去咗打棒球嘅，跟住又再贏咗三屆，咁佢咪任性？但係佢有資格任性啦，因為佢喺公牛嘅成績好啦。
1: 嗱，但係咧，譬如我再舉多個例，有啲人語言能力好高嘅，佢學好多種語言，這個我唔明嘅，係咪？因為即係呢啲天分嚟。
0: 啊，海林咪就係咁。
1: OK， 好，如果佢喺度，今日好開心。咁其實咧，我哋喺高考，我哋考 DSE 都有其他語言嘅科目噶嘛，譬如香港可以俾你考嘅。都是他哋相關國家嘅機構喺度。嗱、
0: 啊，
1: 除咗法文、德文，仲有日文、韓語、西班牙、烏語、都語，仲有嚟緊兩年後咧，係會增設印地語。嚇、啊，咁啦嚇，咁佢有佢原因嘅可能。咁你考，如果你語文叻，第啲同學又唔識嘅，唔得閒走去阿聯房舍走去讀法文，咁你咪應該要揀咯，係嘛？即係如果你以考試成績作為目標嘅話。咁其實中間有好多技術嘅，即係有技巧又好，技術又好啦。咁但係好少人提呢樣嘢啦。
2: 其實咧，如果喺古代咧，就真係有啲人咧係唔識得點樣應試一試定終身咧，係要任性害死咗自己。有幾個例子都好得意。第一個咧就係、是、呢個金聖歎。金聖歎咧，佢考試嘅時候咧，人哋問佢即係夫子何以不動心咧？就即係話夫子就算有金有銀啊，即係講呢啲孔孟之徒咧，佢都唔會動搖嘅。佢寫咗39個動字，動動動動動動動。咁個考官問佢：你寫咩啊？點解你寫39個動字？佢話因為孟子有講啊嘛，夫子40 就不動心啊嘛。咁即係40歲之前。

0: 前夫子都是动心的呢，他这种恶作剧的行为呢就令到他被列入一个科举的黑名单的。咁呢个就任性呢，呢啲才子呢有时做嘢呢就唔係好理后果。又譬如话呢个呢柳永嘅，柳永原本唔係叫柳永嘅，係叫柳三变。佢写咗一首词呢叫鹤冲天，有一句呢叫引把浮名换做浅斟低唱。咁即係话考唔到有乜所谓啊，饮下酒唱下曲仲开心。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但係呢首词就竟然传到去宋仁宗嘅耳入面。咁所以宋仁宗就记住咗佢啦，所以佢明明已经应考成功咗㗎啦，可以入殿试㗎啦，但宋仁宗亲自呢就拆走咗佢个名呢，喺嗰份试卷上面写咗就係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1: 奉旨
0: 你咁鍾意唱㗎嘛，係啊，你唔好嚟考啦。咁呢个就係太任性啦，你竟然将严肃嘅皇帝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嘅科举你攞嚟开玩笑就係有乜咁巴闭啊，考唔到去唱歌好过啦。咁呢个咪就係点解佢要改名呢，佢叫柳三变要改做柳永，就係令到皇帝唔好记得自己。所以佢挨咗几次再考呢，皇帝真係唔记得咗佢呢，佢就真係考中咗，仲做到个从六品嘅官。咁但係仕途都系唔畅达㗎啦，去到从六品就冇咗㗎啦。有得考都已经唔错啦。
2: 选择㗎嗬。
0: 咁亦都係佢哋喺古代嘅好處啦，冇身份證制度嘛，改過個名等佢唔記得就得啦嘛。
1: 咁咁再返年中啦，咁我提返即係現代，譬如你頭先阿文教授問即係考試嗰個規劃，其實考試規劃就唔係淨係科目嘅規劃嘅，即係而家香港選擇好多噶嘛，有得考A level 即係 GCSE A level 啦，有得考IB 啦，亦都可以考美國個 SAT 啊，即係有美制，有歐洲有兩個制度，有英制同埋歐制啦，咁亦都可以考 DSE 啦。咁當然係需要屋企有啲資源嘅，即係如果唔考 DSE
2: 呢樣嘢，你講得好啱，蘇適，因為而家時間未夠啦，喺第三節想講下呢個所謂資源支持嘅問題，因為咧我就有要幫政府甄別嗰啲獎學金嘅。咁啊，當然要標青啦，因為可以俾曬你去讀成個學士學位，甚至成個博士學位喎。只要有一間好學校收咗你，咁喺面試裏面你見到啲人啲質地嘅。一陣間我又想講一講我自己個觀察，
1: 係
2: 未講之前，
1: 不過提一兩嘴啦，即係其實你揀中學點解即係而家香港即係我女啱啱今年升中一啦，即係點解啲家長咁緊張咧？就是、因為有啲學校咧，其實除咗 DSE 在咧，仲有其他嘅課程開嘅。咁咧第三節都可以提嘅，因為而家 DSE 有一份死亡之卷噶嘛，即係中文啦。咁咧翻嚟提點解個翻去中文之卷啦，即係都可以提下嗰、那個。考試的要求和其實大學的需要有些脫節的、因為其實我都這麼說，其實語言呢的要求應該就是你可不可以用那個語言作為一個學習語言，這個就是大學對語言的要求而已。但是現在那份死亡之卷呢，其實某程度就是文學加中文撈埋一起考的嘛。因為我覺得中國人要讀中國文學的，但是用中國文學去批評一個人，去判斷一個人是不是有入大學的學習的資格呢，就有些錯配了、
2: 應該可以
1: 回來詳細講。
2: 好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4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位于大窝口的一个少数族裔传译和翻译服务中心，去年12月开始运作，中心提供7种语言的传译和翻译服务，大部分服务免费。服务形式包括电话传译、即时传译等，并会支援少数族裔人士处理约见、住屋、公共服务等事宜。有需要的时候，中心会提供陪同服务，带同服务使用者前往相关公共服务机构，即场。

0: 上提供協助，中心又會每日翻譯重點新聞，俾少數族裔人士掌握本地最新資訊。屯門友愛村一個男子被發現倒卧在屋內，現場證實死亡，警方暫列屍體發現案處理。現場是友愛村愛勇樓一個單位，警方凌晨近一點半接報有人報案，說懷疑朋友在屋企暈倒。警方和消防其後到場並破門入屋，發現24歲男戶主倒卧在客廳，現場證實不治，死因有待化驗結果。加拿大多倫多發生槍擊案，報道說造成兩個人死亡，多人受傷。傳媒報道，多倫多警方當地星期六晚八點幾接報，案發地點在多倫多西區一個舞蹈節的附近。警方說現場發現六個人中槍，其中兩個人當場死亡，但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動。警方在社交平台說，由於警員仍然繼續調查，現場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眾避開有關區域並聽從應急人員的指示。傳媒的片段顯示現場人群走到安全地方。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達爾昨日和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通電話，討論近期地區局勢。巴方的聲明說，兩人對於美伊簽署諒解備忘錄之後，地區局勢仍然持續升級，深表關切，一致認為新一輪衝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會削弱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努力。雙方同意繼續保持密切聯繫，就地區局勢保持溝通協調。費薩爾介紹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並強調推動地區局勢降溫、持續開展對話的重要性。達爾就重申巴方立場，呼籲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時間和空間，推動實現和平、富有意義的解決方案。在天氣方面，強烈熱帶風暴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地區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上午10點，巴威集結在杭州以西大約8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華東並逐漸減弱。預測天晴，日間酷熱，下午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不穩定，間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睇睇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在今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的车辆可以在永德里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的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和旺角等的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和大屿山的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就不用再 cut 线了。驾驶人士请尽早选定行车路线和留意新的指示和标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过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的时候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了或者显示空白屏的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

0: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1: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2: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1: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3: 星期六朝早9点，
4: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5: 同你体验新科技。

0: 哋嘅开放热线系1872311。咁十一点钟起，广东广西欢迎大家打电话嚟。我哋今日题目就系一试定终身。考試一試啊，係嘛？
1: 係。
0: 咁啊，其實即係話咧，如果淨係得一個試啊，梗係唔好。咁啊，但係而家個設計係咁樣嚇，一個公開試，無論你譬如 DSE、IB， 咁但係完咗之後就好多選擇嘅。
2: 冇錯，
0: 就一定唔好忘記呢樣嘢。無論係而家仲存在嘅副學士學位啦、高級文憑啦、職業訓練啦、自資課程啦、海外升學，甚至你去美國讀書，你成績唔係差，佢哋都會講差啦。
2: 或者做多幾年嘢，再翻嚟讀個學位都得，
1: 累積下資本先。
0: 但係咧好得意啊！你講呢點蘇適，就係、是、咧，如果你廿歲。佢好似社會唔係好想你即刻走出嚟做嘢，嘥幾年時間嘅。佢都係想你咧，盡量快啲攞翻學位。
1: 你可以同政府借錢都得㗎，好好㗎，可以借㗎嘛。
0: 錢係一個可以解決問題啦。另外就係你迂迴曲折咧，最後其實你攞翻學位咧，唔係好你好似你想象中咁難，為咗因為個考試唔得嘅。
1: 好容易攞到㗎啫。
0: 咁你可以再考多次啊，系咪？虽然都系嗰个
1: 时，条条大路通罗马。
2: 我哋俾少少同意，好多机会攞到，
0: 冇错，好多机会攞到，都系转折啲。
1: 世界唔同咗啦，越嚟越多机会。
0: 其实喺我教咁多年大学嘅生涯，我就见到好多，佢系先由副学士，因为佢考得麻麻地，入咗副学士咧，总言之，佢个 GPA 攞得高嗰两年。入到即係去到個叫 senior placement 入到嚟大學嘅學士制
2: 三年班，
0: 咁面試都係重要嘅。如果有面試嘅話嚇，咁誒唔好放棄嗰個面試啦。即係有啲好多笑話嘅，今日就唔係講呢啲笑話，有機會先講到。咁有啲係好放棄嘅嚇，佢覺得啲女仔爭住嚟講嘢，佢就唔講啊咁嗰類啦。咁好笑，但系嗱入咗嚟之后咁攞咗第一个学位，我发现呢啲同学更加有动机读硕士嘅，
2: 系因为佢哋辛苦过嘛，即系知道，即系喺低下层混过，即系喺房
0: 混过之后咧，佢要再攞翻嚟冚翻佢之前曲折嘅嗰条路，
2: 系即系等于我 MIT 读个博士，读个硕士啦，咁样啦，即系考翻个好啲嘅学校嘅学位咁样。
0: 系啊，你嘅直情咧。譬如有好多去美國咧，佢哋其實唔係成績其實一啲唔低，但係佢會先入社區，
2: 社區書院，
0: 因為社區書院嗰個 quota 入大學嗰啲，譬如話 UC Berkeley 都好啦，佢哋嘅 quota 係另外一條路嚟嘅，一條隊嚟嘅。咁你要屈一屈嘅，即係有啲人我哋聽到，咦你個仔咁叻，點解要退 community college 先啊？咁其實佢有策略嘅，
2: 係即係讀書都有策略啦。即係如果唔係，就唔會有一行叫做嗰啲教育顧問咧，就係幫你計劃點樣係點樣入名校咁樣噶嘛。有啲咁嘅工作，同埋而家中學都開始，香港中學咧都開始著重呢方面咧。佢會幫一啲個別嘅學生咧去報一啲外國有名嘅大學，因為咧佢哋覺得 DSE 成績好咧，已經係中香港嘅中學，覺得 DSE 入大學嘅。學生多都唔足以令到佢哋吸引最優秀嘅學生啊！佢哋覺得我要出到啲學生入到牛劍
0: 啊
2: ，Ivy 咁樣係啊，咁樣先至可以啊，再突顯我哋同其他嘅同級嘅中學唔同嘅地方，即係呢卷得好犀利。不過我哋提翻之前嗰兩個問題啦。即係中文科小弟都同其中一個我哋另外一個主持，佢喺即係中學嗰個考試局嗰個 board 都有坐，佢都有提嗰啲意見。其實以前 A level 同 short level 嗰個年代咧，short level 即係會考。

0: 考嗰科中文科咧就有好大嘅文學嘅成分嘅，但係冇所謂嘅，因為嗰個淘汰咧唔係淘汰好多人，係即係真係有潛質讀到大學嗰啲人咧，唔會喺 short level 淘汰咗嘅。咁咧有好長時間其實 A level 唔使考中文嘅，咁咧後來 A level 要考中文咧，嗰科中文嘅合格率其實都超高嘅，我哋講緊90%，即係唔會因為中文成績唔好入唔到大學嘅，喺 DSE 之前。
1: 是
0: 不存在呢件事嘅，除非可能系六七十年代你想考中大啦，但系嗰、那个嗰、那个时间一间系过咗，因为中大而家都唔用中文教书
1: 嘅。系
0: 系啦，咁DSE 嗰个年代出现咗个问题咧，就系嗰科中文咧，其实就有啲似会考程度科中文嗰个设计，即系后来就有段时间冇泛文啦，但系而家泛文翻嚟之后，其实佢系一科有文学成分。嘅中文課，即係唔係淨係教你用中文去讀書，亦都唔係淨係教你寫應用文，即係唔係教你點樣用中文去工作，而佢背後裏面有好多文學嘅成分。咁大家睇翻，譬如英文，我哋讀英文有一科英文，有一科英文文學噶嘛，即係莎士比亞會喺邊度出現啦？唔會喺英文科出現噶嘛，會喺但係我哋 DSE 嘅中文科有詞三首、詩三首噶嘛嗰啲。好明顯就係文學嚟㗎啦，即係點解突然間要讀辛棄疾，跟住仲要分析下辛棄疾嗰個係女朋友定係家國情懷係咪嗰啲？
1: 咁啊，唔係啊，馮天樂點睇啊？
2: 我就咁樣睇嘅，我都同意阿蘇興所講咧。咁其實咧，因為如果大家咁中意文學咧，就可以絕對可以選讀中國文學科嘅。咁即係話，如果你中文科，又係強調文學咧，你就會同中國文學科有一種類似重疊嘅嗰個情況。就雖然佢哋選嘅文章係唔同啦，咁但係因為個初心出現咗重疊啊嘛，因為你就係想將兩者區別，你先整兩個唔同嘅學科出嚟啫。但係如果你有個取向都係文學性咧，就會重疊。但係咧，我就認為咧，中文科我比較欣賞就我就唔係好欣賞應用文呢一種嘅物體嘅，因為特別係去到現代咧，而家有咗 AI 啊，有咗網路世界咧，即係你要知道某一個 type 點樣去書寫咧，你好容易撳個掣咧就模仿到。我就反而認為中文科咧，我就反而希望佢講多啲我哋中華文化嘅嗰啲核心價值，即係譬如我哋講嘅家庭倫理啊、忠孝節義啊、天人感應啊，即係我哋以前有一個叫中國文化科噶嘛。咁其實咧就會講多啲思想性嘅嘢，譬如中國嘅古代嘅科學思想、
0: AS level 嘅科，中國語言
2: 係啦係啦係啦。我反而希望咧。當然以前有些文章我認為都是有些過時的，因為有些可能他講緊很舊的那些五六十年代的那些南來的文人的那種的感受就講都是過了時，但這個取向是好的，即是我們可以換了那些文章，我認為是對的，但是我們應該保留那種精神，即是透過這個中國文化科是將中華文化的一些優秀的傳統傳承落嚟，但系我希望系着重思想性嗰部分，就培養我哋嘅嗰個文化情懷。然後文學嗰啲吟詩作對啊，頭先阿蘇興講嗰啲詩啊詞啊嗰啲，我認為一個統一喺中國文學科。咁因為好處係咩咧？就一方面咧，就係嗰啲如果對文學好有興趣嘅朋友，佢就可以選中國文學科啦。嗰啲唔係咁專長文學嘅人咧，又唔會覺得自己唔專長文學，就好似唔係好合資格讀中文咁樣咧。畢竟我哋唔係個個都要做文學家嘅，咁我哋都係希望。但係我哋作為一個中國人咧，我哋對我哋嘅文化要有某種嘅即係多啲認識，甚至係認同咧。我認為係需要嘅。所以我認為中文科嘅作用係喺呢個培養文化情懷，就唔係培養吟詩作對嘅重點嗰度。
0: 同埋我提一句啦，即係譬如我喺美國讀過個學位啦。咁美國大學對英文嘅要求係點樣嘅咧？佢只有對母語唔係英語嘅人咧有英文要求。即係我哋譬如去考 TOEFL 考 IELTS 咁樣啦，咁樣咧佢會有個分數要求嘅，譬如 IELTS 要7咁樣啦。咁咧其實佢唔會對一個母語係英文嘅人咧，有呢個要求。
1: 係咁我呢個都 fair， 因為咧譬如考普通話試，咁佢根本就普通話人，咁我哋都有提出嘅，佢哋都會提出就係、是、你用我三個學分啊。我都識嘅喎，係咪先咧嚇？咁係咪可應該要
0: exam 咗佢咯？
1: 其他嘅語言咧咁。
0: 係咯，即但係香港嘅大學嘅其中一個，起碼對 DSE 嘅學生啦嘅要求就係你中文要合格嘛。但係呢樣嘢呢樣嘢同個大學教語言首先冇關係啦，喺、即係而家中史都用英文教噶啦，即係成個歷史科都用英文教噶啦，包括中即係大東東亞區嘅歷史都係用英文教噶啦。根本喺大學裏邊用中文教嘅科目甚少，絕無僅有，除咗中文之外，基本上都唔係用中文教。咁另外一個就係、即係可以放低個合格嘅要求咯，即係中文科可以放低合格嘅要求咯。佢用到中文嚟學習咪夠咯。系咪？咁唔需要令到咁多學生因為科中文科入唔到大學啊嘛？明明科學生其實個成績都好好嘅，但係即係你個中文科合格率
2: 卡死咗，冇得
0: 60%，跟住就入唔到大學啦。而入到大學之後，其實佢又唔用中文嘅喎，咁成件事係咪好奇怪？嗰、個人而嗰個人個學生本身即係大部分唔係少數族裔嘅，因為少數族裔唔使中文啦。大部分嘅華人成長嘅學生，其實佢母語是中文嚟噶嘛，無論普通話好，廣東話好啦。咁你全世界冇一間大學係會對母語係教學語言嘅學生有一個過高嘅語言要求。
2: 但係調翻轉講咧，我有啲痛心嘅，因為咧，你即係講到啲大學啦，即係好多佢唔用中文去教啦。我覺得咧。而係一種某程度上嘅自信文化自信唔夠嘅一個表現嚟嘅，因為我哋已經好強大啊！嗰啲我哋嘅中文嘅地位亦越嚟越高。咁咧，其實當年啊，即係大概係1913-14年嗰陣時咧，就係、呢個蔡元培咧，佢做北大校長，佢係堅持要用中文授課。咁嗰陣時咧，甚至係有個英國嘅公使叫朱爾典係向佢施壓。即係話你咁樣唔即係我哋有外國人喺度，或者我其他人喺度，你應該要用英文授課。咁但係佢蔡元培就反問佢：如果我哋喺英國讀書，你哋會唔會就我哋用翻中文授課？唔會嘛？佢唔會咁即係我哋亦都唔需要去就你。我哋都要用翻。
1: 阿馮天樂，你依一個講法咧，現時咧其實我哋睇到有一個相反嘅傾向，因為越嚟越多內地生落嚟讀。一啲所謂譬如文學碩士啊呢類課程啦，佢哋要求係用普通話教學添啊，
2: 哈哈。
1: 咁嗱，但係又咁睇啦，但係有啲又好想點解要嚟香港咧？因為個國際嘅地方，即係佢哋又想有一個國際嘅語言。嗱，咁呢個有爭議啊。但係咧，我就想講翻考試呢樣嘢先。我有一個感受，因為頭先蘇適咧提到所謂資源問題。嗱，其實如果資源豐富嘅家庭啦。無論譬如父母都是專業人士啊，醫生、律師啊、會計師諸如此類，咁佢哋對啲子女嘅要求都係會高，提供俾佢哋嘅資源都係會多，要佢哋入嗰個學校，個學校本身嘅資源都高。咁咧，你會睇到如果個學生係接收嘅話咧，佢事實上好多優勝嘅條件嘅。咁喺我面試俾呢啲獎學金叫做即係 excellence， 即係俾一啲
0: 優秀學生
1: 獎學金嘅時候咧，成績咧最近 IB 出咗啦，唔少係45分滿分，犀利嘅你知道，佢嚟到唔係淨係佢讀書係叻，你發現佢個自信心好強，同埋咧佢哋嘅語言能力好好，因為我哋都用英文考嘅。因為就鼓勵佢哋海外讀啊嘛，咁喺海外咧就無論你荷蘭都好啦，佢都係睇英語先啦。咁佢即係能夠用流暢嘅英語去表達自己，都係一個已經優厚啲嘅條件。第二咧就係佢哋有大志嘅，即係你會每次咧你見完佢哋都開心，就係佢哋會啊，我咧唔讀醫科，我成績去讀醫科。但係我覺得研究更重要嘅，研究去支持醫學嘅發展係更重要嘅。佢直情講埋佢想研究，譬如話 SIMA 或者研究啲乜嘢科目，佢已經揀咗間學校最強項就係呢樣。好似蘇適當年去 MIT 都係，即係佢哋好清晰知道自己有興趣、有志向，又覺得有意義讀咩，咁佢就好專注。咁呢啲真係好攞分嘅。咁但系咧，你会睇到佢哋成绩好，唔系净系佢英文好或者数学好，而系佢全个人嘅教育同埋佢个动机，佢对佢人生嘅规划系好高噶。 你明唔明？即係佢已經有一個 ambition 先啦。係
2: 冇錯，
0: 呢個回應
1: 係幫到佢讀書嘅。其實
0: 頭先文教授講咗好重要一個詞啊，動機啊，學習動機。因為咧好多時咧，學生其實係要去到某一個年紀咧，先至會有一個。動機即係頭先阿天樂講啦，可能係就係因為即係初中受呢啲欺凌咁樣啦，跟住。

0: 有好大嘅動力，即係動機就可以變成動力，動力就可以變成努力啊嘛。咁咧，其實即係有潛質嘅學生就好多，但係有動機嘅學生咧，尤其是我哋即係社會比較富裕之後咧，即係有工作動機、有學習動機，其實某程度咧就係要同一啲人生經歷有啲關係。即係我覺得父母可以街咧，即係俾多啲意見，俾多啲幫助，俾多啲coaching 又好，即係同佢哋傾下偈，培養佢哋嘅動機。但係好多時都係動機係由內而外嘅，
1: 係啊，
0: 即係你可能受到啲外在因素激發咗你，即係啲武俠小説咁樣啦，即係受到啲欺凌，突然間就變強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呢個機遇，每個人遇到嘅時間有啲唔同。有啲人可能係年紀大啲，咁先
1: 早熟啲，
0: 突然間啊有好有動機。阿文教授講嗰啲優秀嘅學生咧，可能細個咧就已經係
2: 聽到好多父母講啲咩，
1: 贏在起跑線。
2: 系啊，
0: 佢哋嘅动机赢在起跑线啦，跟住家长嘅资源又赢在起跑线，
1: 但系识得培养
0: 嗰种起跑线同我哋之前讲要读间好嘅中学唔系同一样嘢，
1: 梗系唔同啦。
0: 因为动机唔系净系一间好嘅中学就俾到，唔系一间好嘅学校俾到，要个学生本身好有，即系大家见到好多成功人士嘅传记咧，科学家又好，总统又啦，成功人士嘅传记，佢哋会发现啊，细细个咧，佢哋就已经咧。即係好似阿劉邦咁樣啦，喂大丈夫，如是又如是啊！見到阿陳子華，係我哋應該要係咁樣，或者係光武帝咁樣，我要做阿執金咁樣。
1: 啊，一定要娶妻就娶就甄麗華，
0: 即係呢啲好勵志。
2: 目標明確。
0: 係啊，漢武帝我要金屋藏嬌咁樣。即係變到細細個就已經有呢啲咁嘅機心啦，即係動機同埋決心，咁咧去做呢件事。咁加上屋企有資源。
2: 不過蘇適，我又再補充，你剛才講得很啱，由內而外都很重要，即你可以說他內化了一些父母長輩講論談論的價值，他自己又肯做一些研究看看，我真的覺得這件事很重要，好我就以這個作為我的目標。但還有就是他們沒有受到外邊的阻攔，譬如我們見完獎學金之後，他們都會派一好幾個拿到的就叫你做 mentee， 即是說叫你跟他傾偈導師咁樣。咁我就嗰日見到一個喺英國翻嚟啦，已經攞咗噶啦。
0: 即係
2: 讀平面設計
0: 導師咁，係
2: 嚇佢平面設計嘅讀緊嘅。咁咧咁佢就同我講啊，我其實都好多謝我父母，因為我中意做呢樣嘢咧，佢從來冇阻止我，佢都任我自己選擇我中意做啲乜嘢。咁我諗就係因為佢嗰、那個。即係真誠啊，對嗰樣嘢興趣咧，令到佢喺面試嘅時候講得好，即係俾我哋一種即係俾我哋覺得即係說服咗我哋，佢個 passion 說服咗我哋，我哋覺得應該要支持佢。其實如果你講有啲科目未必係社會最需要嘅。但我哋都唔係一定淨係從實際嗰個角度。
1: 咁梗係啦，
0: 我哋可以咁樣講嘅。香港因為始終都係一個比較富裕嘅社會啦，即係大家開始會俾小朋友覺得佢我哋叫 life fulfillment， 即係滿足佢嘅人生係重要過為家族為屋企。
1: 唔係就係講揾食嘅，即係個層次。
0: 因為我哋已經脱離咗嗰一種即係我哋脱離咗一種基層需求都未滿足，即係唔係六七十年代。
1: 好似嗰啲馬斯洛理論咁。
2: 係啊，有啊。
0: 係即係
1: 需求層次理論。
0: 我聽過我爸富有啲，我媽講咧就係佢細細個幾兄弟姊妹咧要搶飯食噶嘛，即係一開飯
1: 係啊，
0: 一開飯啲
2: 我都係㗎，
0: 啲餸就會搶曬㗎啦。
2: 我九兄弟姊妹。
0: 如果你食得慢咧，就即係好似即係雀仔最細嗰只就會餓死咁樣，即係冇咁嚴重，但係即係類似嘅情況，類似咁嘅情況。係啦，類似咁嘅情況，即係。家屋企裏邊嘅競爭好大，咁但係而家即係大家都發財立品啦，即係覺得唔係一定要做醫生、律師、會計師，即係唔係一定要揾好多錢先至係一個成功人生啊嘛，
1: 開心，
0: 即係開心係一件事，
1: 達到自己理想，
0: 最係
1: 想做嘅嘢。
0: 天龍講得好啱，
2: 越講越多，
0: 可以滿即係自我滿足，
1: 自我滿足，
2: 係啊，要求高喎，你哋即係馬斯洛喎。
0: 咁所以咪多咗家長即係願意俾啲小朋友去試多啲唔同嘅範疇咯，即係我哋。幾年前仲會聽到咧，起碼就係即係好多點解咁多狀元，即係 DSE 八個5++五星星嘅學生就去讀醫科咧？咁我都覺得喂，其實嗰啲學生係唔係真係衷心想讀醫科咧？咁其實即係你
1: 諗一諗，
0: 係啦，其實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噶嘛，譬如香港都有太空人係咪？咁佢本身即係當佢紀律部出嚟噶啦，但係佢本身如果冇嗰種passion 冇嗰種熱心啊，佢點會

0: 放棄，即係或者係暫停而家嘅工作，
1: 梗係啦，
0: 走去
1: 冒險噶嘛，要
0: 做呢個太空人，然後真係成功，因為幾十個人即係博士生香港本地出嚟嘅去揀，咁點解會做到？因為背後一定要有好大嘅信念，覺得呢樣嘢除咗我自己可以成為即係滿足我自己人生目標嘅一部分之外，仲會覺得對可能對我身邊嘅人、對社會、對國家，甚至會對人類
1: 有個使命感喺
0: 度啊，有貢獻先會去做噶嘛。但人類是需要咁嘅人噶嘛？如果冇冇呢啲尖端嘅科學家，即係愛因斯坦咁樣，佢做嘅嘢其實佢到死嗰刻都未有任何嘅，就可能可少少量啦，即係冇乜實際嘅成果噶嘛。佢嘅研究嘅貢獻係對我哋近代，即係近呢三四十年嘅好多科研有貢獻啦，或者有經濟效益，就係做基礎研究嘅。到有經濟效益，可能係到人生嘅結束都睇唔到，
2: 都未睇唔到嘅。譬如理論研究啊，物理學啊，純物理學、純數啊，其實都你可以話好似好隔好遠，但其實有關係。嗱，你蘇先，你講到呢度咧，我就覺得作為一間學校啊，尤其是啲校長啊嗰啲，而家咧好多時喺啲學校外邊門口咧就會貼咗成績一封公佈之後咧，我哋有幾多狀元啊？或者我哋有幾多人考到入大學嗰啲數字咧，我見到有時都會擺出嚟。但我覺得成個氛圍最重要咧，就話你令到啲同學有一種動機嘅教育，就係話佢即鼓勵佢諗佢最想做乜嘢，嗰樣有咩價值。就當然唔係規範佢一定要讀邊幾個科目，
1: 梗係咧，
2: 或者做邊幾行工作，先至叫高尚啊。咁唔係嘅，即係如果佢真係想做藝術，俾佢做藝術係好嘅，
0: 嚇。
2: 咁即係佢哋嘅氛圍被鼓勵嘅話咧，佢嘅 conviction 強咧，佢考試嘅準備功夫係會多嘅，因為佢知道一定要經過呢個橋梁，佢先至可以接受到嗰種訓練，係嘛？咁佢就睇到個價值，即係考試嘅重要性咯。但如果你冇咗你自己想做乜，哇，系咁死背死背，又大熱天時又壓力好大，其實就係好似曾經啊馮天樂經過咁樣樣，係辛苦啊。
0: 不過呢個要分兩面嘅。嗱，頭先文教授講咗好多成功例子啦，但係另外有一個大家需要明白嘅咧，就係就算你細細個已經係好叻或者表現得好優秀都好啦嚇，當你去到一間出名嘅大學嘅時候咧，可能你突然間咧，就唔再優秀嘅，即係你入到去，即係我講當時又講笑講翻，錢學森當年曾經講過噶嘛。如果你十四五歲都唔識微積分，咁你唔係正常人嚟嘅。諗法生正常人應該嗰個年紀識微積分，咁但係好多時候你去到一間優秀嘅大學，你就覺得突然間我變得好平凡啊！即係重新
1: 心理心理準備啦。
0: 我身邊所有嘅人都同我起碼同我一樣咁優秀，甚至比我更優秀。
2: 你只係考30幾名。即一班四十咁，
1: 不過咁係好事嚟嘅，鞭策你努力啲咯。
0: 係，
2: 咁係嘅，一定要放開眼光嘅。即係我喺深水埗小學考到去銅鑼灣一間名校，就要經歷過呢啲啦。
0: 我知，我哋頭先講過啦。
2: 係啦，冇錯。咁即係好要提一提大家先嚇，呢個紫外線指數甚高，而家去到9噶啦，酷熱天氣警告依然係生效嘅。好，新聞報告之後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等。位于大窝口的一个少数族裔传译及翻译服务中心，去年12月开始运作，中心提供7种语言的传译和翻译服务，大部分免费。服务形式包括电话传译、即时传译等，并会支援少数族裔人士处理约见、住屋、公共服务等事宜。有需要的时候，中心会提供陪同服务，带同服务使用者前往相关公共服务机构、职场提供协助。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说造成2个人死亡。

0: 行，多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舞蹈节的附近。警方说，现场发现六个人中枪，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但是并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仍然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传媒的片段显示，现场人群走到安全地方。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除咗专利巴士之外，其余车辆都系禁止由来回方向嘅慈云山道转入去惠华街，请大家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同时多条去慈云山方向的巴士路线亦都是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是九巴、三 B、三 D、三 C、五 C 同埋过海巴士116。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物损失。
3: 无论是买定卖，都是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佢会分。

0: 呢个紫微线指数而家去到十啊，甚高啊，大家小心啲啦吓。咁啊，当然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嘅。咁啊，今日咧我哋讲呢一个咧，都令到我哋出汗嘅题目啦。有啲人啊，我哋都曾经出汗嘅题目，就是一次定终身。咁就即係其實咧，我哋嗰個 one way 或者 one track thinking 係咪必須咧？
1: 或者我 linear thinking 啦，即係線性思維啦。
0: 係啦，係咪其實線性思維真係好霸道嘅，係咪啊？目的論啊，以目標為本啊呢啲咧。咁但係我哋真係有啲係彎線曲線，
1: 或者網狀結構啦。
0: 網狀結構就麻煩啲嘅，因為咧，阿蘇西你講到呢樣嘢都係哲學問題啦，係咪？咁即係嗰啲理論咧，而家就興講網狀噶啦，就唔想但係一直線咁去諗因果關係，而係每樣關係都同其他咧連結嘅。
1: 而家啲
2: 蝴蝶效應，
0: 但係就講唔到啦。
1: 而家啲 AI
0: 都講乜嘢喺度？係咯。
1: 係啊，咁啊。天樂有幾個例子故事講嘅，不過天樂之前我講少少啦。其實而家咧好多好多方法升學嘅，即係我哋唔好講做嘢先啦，先講升學啦。做嘢就再另一個層次咧，即係你讀書成績好就唔代表你工作嗰、那個嗰、那個過程一定係順利，人生一定係順暢嘅。即係讀書只係人生嘅，
2: 梗係啦，
1: 一小部分啫，
0: 都要必經嘅部分嚟嘅。
1: 係啦，咁即係就算你出嚟做嘢之後，都仲有好多機遇，或者係仲有好多。你需要掌握咯，個重點
0: 係同埋重要就係我哋原來出嚟先繼續係學習嘅重點啊！係
1: 終身學習啊嘛，
0: 真係終身學習嘅。你唔好話我而家咁大年紀，我都學緊嘅，即係知道錯喺邊，應該要點。
1: 同埋好多我細細個或者我第一個學位學嘅嘢咧，而家已經過曬時啦。如果我唔再更新咧，其實我本身係啦就會。即係我未退休，就算我退休都其實
2: 都會繼續學嘅。人類咁啊，應該不斷學習。
0: 係啊，同埋大家，你兩位都知而家 AI 嘅嗰個運作方式咧，令到我睇荷里活電影咧，就覺得個劇本唔能夠咁寫啦。如果今時今日，因為已經有好多工具啊，
2: 梗係啦，
0: 唔會整錯啊。
2: 作過啦 AI，
1: 咁即係大家可以咁樣理解咋。就算你以普通一個大學嘅學位咧，即係一個 bachelor 啦，一個學士學位咁樣睇啦。咁其實我同我女兒都咁樣講，其實學士學位咧讀邊科未必係最緊要，因為學士學位嘅目的咧係教你點樣讀，繼續讀書。因為我哋頭先講過終身學習好緊要啦，因為你好難咧，現代人好難再靠二三十就十幾二十歲嘅時候讀嘅嘢，然後就去靠佢食過世，
2: 食老本唔得噶啦，係
1: 好係好難嘅
2: 食老本。
1: 咁所以咧，第一個學位最重要咧就係你要掌握嗰個學習嘅技巧，同埋要培養嗰個學習嘅動機。係
2: 啊，
1: 咁咧令到你喺將來工作嘅時候咧，你可能三十幾歲或者四十幾歲，你需要重新去掌握一個新嘅技能嘅時候咧，你比你其他身邊嘅人咧，即係嗰個。紅追兩個人嘅故仔啦，你只需要比你隔離嗰個跑得快嘅啫嘛，咁你比你身邊嘅人有更快嘅學習能力，你就可以喺呢個社會競爭裏面有呢個優勢啊嘛。所以有陣時即係讀咩科，或者係即係唔係DSE 或者係即係中六就第一個公開試之後就入到去大學讀。一個學位課程咧，即係呢個係一個線性嘅選擇，或者我哋而家講大係咪一個大部分人都未必啱添啊！即係其實而家好多人都已經係可能係透過課士啦，或者係透過可能做幾年嘢，然後再讀一個學位。其實而家好多碩士學位咧，本身嘅要求咧都係要有工作經驗噶嘛，即係尤其是係教學型嘅碩士啦，因為教學型嘅碩士其實咪即係用一半時間讀嘅一個學士，即係佢哋個課程內容可能係再少啲。
0: 你講到呢點咧，仲有一間即係我哋本地嘅大學啦嚇，就佢好聰明地咧，去到呢個所謂文學碩士班，甚至後來去到博士班嘅時候咧，係

0: 修一啲你未必一定需要有第一个学位，但系你喺呢个业界里边已经证明咗成绩嘅人，嗱，譬如话你系一间好即系出版社嘅总编吓，总编吓，外国好多添嘅一定。咁咧，佢都覺得你喺業界度已經係即係你超
1: 商學院嗰啲總裁班啊嘛，
0: 冇錯。咁咪唔需要走翻轉頭睇下你 DSE 考成點啊？
2: 冇噶啦，就係講呢啲嘢咩？
0: 係啊，就嗰個有冇第一個學位？
2: 嗰啲人直情交換卡片嘅啦，上堂都好似聯誼咁樣噶啦，嗰啲人。
0: 而家
2: 即係 MBA 嗰啲啊嘛。
0: 數一數就唔交換卡片嘅。
2: 係啊，而家仲咩咧？仲簡單啦，
1: 攞個 QR code 出嚟數，
2: 簡單咧。
1: 係啊。係咁咁但係即係咁樣講啦，就係嗰種就係當我成功嘅時候，自然就有大魚幫我辯經啦。咁
0: 係
1: 嗰類啦。即係咁樣講啦。
0: 咁你起碼有呢個平台先啦，即係所以咧，聰明地就係、是、將我哋一路嗰個温，即係一單軌思維，就係一試定終身，或者你 DSE 又好 ，IB 又好，考唔考得好咧，就完全已經係我哋嘅問題啊！如果我哋仲咁諗，
1: 同埋呢個係香港俾到我哋嘅一個機遇，因為如果我哋睇翻東亞其他國家，尤其是韓國。韓國嗰個咧問題好嚴重嘅，好多人咧就係點解要考多次試，就係、是、因為我考唔到最 top 嘅大學，就算我大學畢業啦，仍然要報嗰啲公務員嘅試或者嗰啲大企業嘅入職試。有好多人係即係第一年考唔到，去考多年嘅，即係韓國係有嗰啲叫做 repeat 班嘅，即係你係大學第一次考唔到，再讀一個嗰啲補習班，然後再考大學。佢哋個韓國個社會嘅問題就係、是。好直線嘅，即係佢覺得我一定要入到最好嘅大學，然後一定要入到嗰十間大企業。
0: 冇錯，
1: 因為佢哋嗰個工資嗰個差距真係好大。咁但係香港唔係一個咁嘅社會嚟嘅，即係我哋慶幸香港係一個公開自由、機遇好多嘅一個社會，即係冇被嗰班韓國嗰班財閥控制。即係唔同嘅社會，佢哋個結構其實某程度係影響你嗰個機會分配俾唔同人嘅情況嘅。香港個分配咧，其實係相對公平，係同埋相對多元嘅，即係唔係淨係入大企業。先至可以掌握到社會資源，其實講到尾都係社會資源嘅分配啫，即係你呢一代同你下一代嘅社會資源分配。咁所以香港其實係有好多多元嘅出路啦，同埋因為香港比較富有啊嘛，即係你阿爸阿媽剩落都唔少嘅時候，你又更加多選擇啦。啊，呢個係真係
0: 幾多比例啦。但係咧，我又發現咧，就算父母唔係話真係好富裕。收入唔係真係好高，但係咧佢哋都聽聽埋埋，知道好多種方式嘅。譬如有一位學生咧，佢個 DSE 成績得八分嘅啫，咁佢真係冇辦法，佢就做倉務，辛苦啦，尤其是而家大熱天時。咁但係咧，佢覺得就係因為咁辛苦，佢都真係要好好咁讀書，佢就唔入到 high 啲嘅啦，讀翻啲基礎文憑班。咁啊，一層一層上翻咯，由基礎文憑班再讀翻個高級文憑班，然之後佢 GPA 咧勤力咧就差唔多去到四啊，所以咪入到譬如某間大學讀一啲專業嘅科目三年班咯，跟住攞到學位咯。咁唔少人係咁樣嘅，但你肯唔肯走翻呢條路啦？
1: 係，如果你講勵志故事啊，國內而家香港好出名一間物流公司，即係細個唔讀書，大個做運輸嘅一個勵志版啦。佢個老闆都係即係當年都係做做速遞，跟住後來即係搞下搞下變咗一間全球最大其中之一啦，十大嘅一個物流公司。即係我呢行裏邊佢係經典嚟㗎啦，即係 S 字頭嗰間咧，大家知啦，即係去國內買淘寶成日。會
0: 經佢嘅，
1: 去配送嗰間，大家知佢好勵志嘅呢個故事。佢係一個香港人嚟嘅，但係喺國內開咗一間，即係而家國內最大嘅物流公司。即係人生其實唔係淨係讀書，唔係淨係學習嘅。當你有一個機遇嘅時候，你掌唔掌握到？好多時咧就係同文教授講咧，就係你有冇嗰個動機，有冇嗰個動力，有冇嗰一種決心去做。當然啦，我哋頭先講嗰啲都係幸存者偏差嚟嘅，即係喺一啲少數成功例子。
2: 天時地利人和，
1: 大家唔好覺得呢個一個好容易做到。
2: 即係我講下梁啟超咧就好幸運。梁啟超咧是神童之餘，咁啊十七歲咧佢就考到個舉人翻嚟。咁咧其實咧佢屋企咧由佢阿爺到佢老豆咧都係普通嘅私塾先生。就冇錢嘅，好窮嘅。但係咧，佢好幸運，因為佢有個維新變法思想咧，係因為個主考官係一個禮部尚書嚟嘅，同佢係夾，即係覺得佢呢篇文章寫得好，俾佢打動到，

0: 咁咧就竟然咧就想就要將佢自己嘅堂細妹咧就要嫁埋俾佢，哇！真係幾好啊！即係你原本你考到已經好好啦，你個主考官欣賞你，唔介意你窮，我身為一個禮部尚書，我要將我嘅堂細妹嫁俾你。本來個副主考想招佢做女婿嘅，幾犀利啊！即係主考同副主考都要話，其實主考已經出咗聲啦，副主考就唔好再出聲，就寧願就變翻做媒人，倒翻轉。咁樣呢個李慧仙呢就真係同佢係厮守終身㗎喎，令到梁啟超不但只考得好，而且仲娶到個有錢嘅太太，仲要唔使入罪。原本佢有問爸爸點算啊，話我如果要娶佢，咁我冇錢㗎喎，擺酒唔使，女家包起曬所有嘅酒席，你淨係娶佢得㗎啦，你行禮如儀得㗎啦，仲要唔使入罪。佢阿爸都叫佢入罪
1: 嘅。系啦，黃天樂咪就係聽得太多呢啲，
0: 唔係啲真人真事，唔係聽嘅。
1: 書中書中自有真嘅，
2: 書中自有顏如玉啊。
1: 係啊，哇，咩乜都有啦，總之屋又有嚇。
0: 因為佢太太係願意跟佢捱窮嘅，因為佢要服侍佢嘅老爺奶奶咧，係喺北京搬去廣州同佢一齊住嘅。啊，咁佢即係呢個非常之好嘅太太嚟嘅，喺現代你越嚟越難有呢啲嘢㗎啦，即係佢唔介意你窮不得止，仲要跟埋你去住，去照顧埋你屋企人咁樣咧，係非常之好嘅。
1: 獲得嘅獎品好似啊，
0: 非常之 bonus 嘅，咁呢個就鼓勵大家努力啲。讀書啦，咁但
1: 係
0: 當然啦，壓力太大，
1: 想叫佢哋唔好咁
0: 壓力太大，又有另外一個反面例子就係洪秀全咯。洪秀全考到第三次考唔到嘅時候咧，就昏迷咗，要轎夫抬佢由廣州翻去屋企。但係翻到屋企之後咧，佢就發咗個怪夢啦，就係咧上咗去天堂，就係話咧要捉咗孔子啊，去交俾上帝責打，就話你呢啲書教壞人。即係用話你呢啲書咧，就連我個仔都教壞埋，即係用上帝把口講啊！即係話洪秀全都俾佢教壞，違反曬我嗰個真理。咁咧就孔子就逃走咧，就洪秀全就捉翻佢上嚟責打，打咗30板，咁算啦，顧念你都有啲功勞，普及文化就俾你繼續留喺天庭啦。咁樣然後咧，佢屋企人就想揾一啲道士嚟幫佢，即係覺得佢撞咗邪啊！因为佢不停咁话要斩妖啊，斩妖啊，咁然后但系咧佢仲要闹佢屋企人，就话你哋冇良心，你哋冇心肝，因为你哋敬拜邪神，我冇病，你哋先有病，系嘛？咁呢个就系、虽然呢个梦就发咗40多日就醒翻啦吓，咁呢个后来就成为咗太平天国一个重要嘅意识形态嘅起源嘅，即系话佢咧系即系上帝嘅次子，系耶稣嘅细佬。咁但系呢个咧就系嗰种过度刺激所造成啦，即係點解會發一個咁嘅異夢呢？其實真係有精神科醫生用呢啲歷史材料係做分析，就覺得佢真係出現咗一種精神錯亂，就係、一個刺激太大。咁點解會刺激太大？就因為佢將科舉視為佢人生嘅一個，即係似乎一種唯一嘅出路啊嘛。如果唔係嘅，咪唔會咁刺激咯。
2: 咁我哋之前有個講法啦，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其實
0: 造反啊！
2: 其實呢件事就唔啱嘅，即係中國歷史上邊有幾次咧。即係落地秀才啊，咁啱秀，即係考到秀才之後造反，真係十年唔得嘅。咁但係落地秀才造反就好多，
1: 好多嘅，
2: 係即係皇朝係嘛？皇朝即係唐朝，
0: 佢考到55歲先造反。
1: 嗯，
0: 佢55歲，佢考咗12次啦，已經佢唔想再。
2: 佢寫一首詩好出名嘅，即係其中一句《滿城盡帶黃金甲》
0: 啊，呢個最
2: 咁啊，大家即刻諗起啊，周杰倫嗰套《黃金甲》
1: 啦，
2: 係嘛？嗰套戲名其實就係嚟自呢句詩嘅，即係皇朝基本上就將中國北方的氏族，即是當年那些繼承了很多年有很多年的氏族，那些滿佛
0: 殺曬
2: 殺曬啦。咁即係佢作為一個讀書人，佢係好憎讀書人
0: 嘅。係啊，因為佢邊緣人嘅擠身唔到嗰個行列啊嘛。
1: 係
2: 啊，即係好仇視佢個階級。不過即係最後，即係我都想再提翻，即係一試定終身呢個題目咧。即係我哋其實就好唔贊成呢個講法啦。即係經過大家頭先咁講，
1: 而事實上亦都唔係啊，
0: 都唔係事實。
2: 起碼香港
0: 唔係啦，現代
2: 起碼香港現代唔再係呢咁嘅情況啦。咁當然呢個世界仲有啲地方係咁嘅，咁但係我哋應該慶幸我哋生活嘅地方就機會好多啦，
1: 選擇係啦，走翻上去你想考翻攞翻學位都
2: 係
1: 得
2: 嘅。資源好多啦，同埋就頭先阿文教授講資源嘅問題，我想提多句咧，就係其實就唔係考 DSE 前3年，即係唔係升高中咧先開始計劃嘅，應該就要早少少開始計劃，即係尤其是家長俾仔女咧，即係我覺得咧就係睇下個仔女想。

0: 做啲乜咯。
1: 嗯，
0: 即係有陣時，即係點解啲小朋友最後即係走去讀 IB， 走去考 A level 咁樣，某程度都係要早少少安排噶嘛。同埋就係、我知道而家好多家長其實避咗科中文科嘅。因為即係叫死亡之圈，係一種恐懼嚟。即係呢種恐懼咧，就係源自於未知。首先，做得家長嘅就冇考過 DSE 中文嘅應該。

0: 即係放低嗰個要求，反還掂你大學都唔用中文教書，你何苦要一個？即係你何苦要考到舉人先俾佢俾佢讀嗰啲咧？咁冇必要噶嘛？咁即係某程度就係、是、即係呢個覺得即係長遠嚟計係咪即係課程可以繼續，但係即係個合格率係咪可以好啲咧？即係橫掂大學都唔睇嘅，即係你合格就得噶啦嘛？呢一科基本上。
1: 不過我好同意蘇適你講，如果你早啲去規劃，即係話提話俾我哋啲即係考生啊，佢有好多種選擇嘅。有幾種組合、你是不是一定要讀一個學位，你可以幾時讀、啊、如果今次不是 很快很直接一試就可以考到入去你很心儀的學院或者讀的科目，你可以有其他什麼方法走回轉頭，還有你不是只是得一種得一個目的，
0: 是因為有時候有一些技能大家覺得可能是很難的，但是對一些有才華或者有潛質的小朋友來說、未必很難。大家可能聽過很多故事、就是、所謂的天才，其實我覺得不是天才、而是他有潛質可以年紀小一點做到一些事情，即是有一些可能是職業上面的一些技能上面考試，其實可能對個小朋友來說佢係應付到，即係有啲小朋友可能考到八級甚至演奏級嘅鋼琴咁樣，或者樂器咁樣。其實嗰個係一個成人出嚟做嘢，去一個樂隊嘅時候需要嘅一個技術嚟噶嘛。即係我作為一個十幾歲嘅僆仔，我使乜有演奏級嘅技巧啫？但係佢做到嘛。即係除咗音樂之外，其實而家好多唔同嘅範疇咧，即係譬如做電腦編程咁樣，或者做一啲唔同嘅範疇，其實你可以俾佢細細個咧接觸。你可能發現咧，佢可能十幾歲咧就已經做到出嚟揾嘢做嘅一啲基礎嘅要求，即係等於細細個有啲人中意拆開個鬧鐘砌翻埋一齊咁樣噶嘛，同樣
1: 啊，
0: 同樣嘅嘢，係啊，咁你咪見到個小朋友，原來佢做呢樣嘢咧好有天分，細細個就已經做到一個成年人做到嘅嘢，跟住咪可以繼續培養佢咯。其實家長應該俾多啲咁嘅機會小朋友睇下佢哋邊一方面係做得好嘅，咁。其實那些事可以考很多次，同埋可以即係俾佢知道啊，自己嘅能力去到邊度啊。即係原來我已經有一個十八歲出嚟做嘢嘅人嘅能力㗎。咁其實對個小朋友建立自信心
1: 係好重要㗎，
0: 好有幫助，
1: 同埋對於考試嘅壓力都減輕咗。即係呢個唔係我真係決定我終身嘅嘢咯。
0: 係，同埋我個女講，喂，其實你有兩科咧已經係中學畢業嘅程度，咁你咪可以多啲時間去做一啲你喜歡做的
1: 事情，所以其實父母都要學習的，因為不是只是考生的問題，老師的輔導當然都很重要。馮天樂有沒有補充？
2: 我補充就是以前的人和現在最大的分別，就是以前的人出路單一，因為社會是農業社會為主體，現在我們今時今日由工業社會甚至進入一個商業主導的一個多元的，是的，即係咁樣咧，其實我哋再將所有嘢放曬落去同樣一條路度咧，就會限制咗自己無限嘅可能性。因為我去立德學院，即係鼓勵在囚嘅朋友咧，我同佢哋都有講嘅。因為佢哋都有去報讀嗰啲課程咧，我話你哋其實努力啲，你哋出翻嚟咧，就算你哋唔係好中意讀academic嗰啲嘢，我話但係邊個知道你哋出翻嚟？就唔可以創造好多奇蹟，可能你哋變咗 YouTuber， 你哋教煮嘢食，你哋做美容，你哋做好多啲嘢。你一旦摸到一個你好有興趣，大家又感興趣嘅嘢，可能你隨時你嘅命運就會扭轉啦。咁我就係咁樣鼓勵佢哋，我相信佢哋都可以有機會做得到呢一點。係
1: 啦，所以我諗係我哋自己嘅執著啊。對於所謂一試定終身驚到震曬，其實事實上真係唔係咁樣嘅。咁如果我哋要挖一啲例子，要邀過淨係一試，或者一試未得，有冇再試，或者有冇其他嘅嗰個路途，一定好多。
2: 係，梗係啦。
1: 每間學校，特別係唔好淨係睇最叻嗰啲大學排名高嗰啲大學，其他嗰啲大學嘅故事非常非常之勵志啊，
0: 係一定好多。
1: 係啊，嗱，原來咧呢個蔡國權咧，我好中意蔡國權啲歌。原來佢都有一首歌咧，就係講考試，就咁叫做考試考試。咁咧就應該我哋喺節目結束嘅時候聽啦。要預告一下咧，聽晚咧係馬鼎盛嘅團隊係會講世界盃。哇！而家已經打到七彩啦，
0: 打到四強啦，啱啱有結果啊，英國對阿根廷啊。
1: 啊！好驚啊！好，好好好，
2: 死驚。
1: 咁我哋下個禮拜
0: 家國情仇啊！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若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同串连历史建筑。卢颂茂强调，医委会组成嘅改革并非纯粹口号式。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详细嘅新闻内容，发展局表示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及串连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钟慧仪报道。
2: 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亦计划推展多项促进城乡共融的措施。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在发展局社交平台说，其中包括新田时光步道。
3: 土木工程拓展署正是策划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串连大夫第、文士宗祠等名胜，同时亦都计划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
2: 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表示欢迎。
4: 过去这些景点都是比较零散的，但是设立时光的步道就可以能够将一些碎片化的历史遗迹是串联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线。
2: 发展局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先导计划的资助，復修和活化私人特色鄉村建築。而參考內地活化古鎮和鄉村經驗後，政府計劃在燕江和河上鄉兩條鄉村施行放寬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限制。

0: 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者部分楼层作为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燕江村村长侯锦全期望有配套设施可以留住游客。
1: 咁而家燕江村一个士多都冇，饮啖水都冇，点可以留得啲游客呢？所以呢度个计划又要即系优先做先，露天茶座啊，聚集啲人流喺度倾下偈啊，睇下朗园湿地个环境啊，同埋日落啊，其实系好靓噶。
0: 发展局同消防处会喺今年内推出消防与牌照指引，拆墙松绑。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立法会首读同二读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涉及包括改革医委会组成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并非纯粹口号式。黄贝文报道。
3: 立法会早前首读同二读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涉及包括改革医委会组成、改革处理申诉机制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调查同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又提到会考虑由卫生署同事领导秘书处，并会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
4: 我们会考虑就是由卫生署的首长级的专业的同事去到作为这个秘书处的领导的角色。咁然後咧就去到如果要需要一啲調查員嘅時候，我哋會考慮嗰個案件佢個複雜性啦，就可能會調派一啲專業嘅人員去做呢啲調查員嘅工作咯。咁呢個會令到嗰個調查工作咧係更加暢順嘅。而家咧因為始終係啲行政人員啦，佢哋喺啲專業嘅問題上面咧，未必咁快可以處理得到。
3: 另外，被問到會否考慮留任至下屆政府，盧寵茂話會喺餘下任期繼續做更多工作。
4: 咁其實而家可以話我任期就仲有355日嘅啫嚇，倒數緊噶啦。我會喺呢355日入邊盡量去做到更多，盡量完成啦。但係我都要強調啦，正如我哋國家主席講啦，改革永遠在路上，醫療改革咧必須要繼續㗎，因為冇一個終點，冇一個滿意嘅。人對生命健康咧，永遠都係想追求㗎嚇。咁所以我覺得咧，就無論係我剩低嘅工作啦，或者下一任嘅醫務衛生局啦，我相信我哋個目標都好清晰嘅，就係為咗香港嘅市民，甚至係為咗國家嘅醫療咧作出貢獻㗎。
3: 他強調香港的醫療非常有優勢，要建立香港成為醫療創新樞紐。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2: 中學文憑試會在星期三放榜，學友社預計聯招競爭會加劇，建議考生預先準備，採取較保守的策略。鄧永林報導。
5: 文凭试将会在接下来的星期三放榜，今届有超过58,000人参与考试，当中有超过45,000人申请 JUPAS， 都较上届多大约5%。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说，考生人数增加，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稳阵入八大的分数亦都会上升，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亦都上升。吴宝成话：今届考生之中有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令到竞争更加激烈。建议考生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
6: 但是即系咩叫合理嘅稳阵嘅选择同埋博嘅选择呢？其实有啲参考，有啲提醒嘅。第一就系我自己觉得，即系一个课程，如果我哋叫做较为稳阵去有机会入读咧，其实就要参考翻去年嗰个课程收生中位数，计完个科目嘅比重之后，计嗰个分数系达到去年收生中位数，并且今年要再稳阵啲，因为我哋担心个分数转变啦，所以今年我哋建议咧，其实可以系达到去年嘅收生中位数之余咧，再加5%，5%。
5: 学友社执行总监梁国成建议，如果家长同埋子女对于升学期望未能达成共识，应该给予彼此空间同埋时间，共同探索唔同嘅出路选择。而学友社嘅放榜辅导热线2503-3399，琴日开始运作，去到下个月12日，为有需要嘅考生同埋家长提供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以减弱为强烈热带。

0: 东部的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中央气象台预报，巴威会在明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等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梁正涛报道。
1: 巴威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福建省气象台朝早将台风预警和暴雨预警降为四级，防汛抗旱防台风指挥部亦都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至四级，并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报，巴威预计将会听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受巴威和远距离水气输送影响，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和东北地区将会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随着巴威影响逐渐减弱，受影响的交通生活逐渐恢复正常。浙江台州市公布解除对椒江大桥、椒江二桥的交通管制措施，恢复通行。福建宁德高速调整分流措施。列车方面，今明两日长三角铁路的多条路线部分列车停运。国铁广州局计划今日杭深、沪昆、京广和京九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截至今朝七点，十个省份各省干线一共有86个路段因为天气原因实施封闭管控措施。巴威以台风级别昨晚11点20分登陆浙江省玉环市沿海，随后在凌晨零时左右在浙江省温州市沿海二次登陆，是今年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9点组织转移接近30万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被灾安置场所。交通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取消最少650班机，上海机场提醒旅客向航空公司了解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行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据报造成两人死亡，最少五人受伤。报道说，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上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音乐节的附近。警方说，现场发现七人中枪，其中两人当场死亡，他们并未公布任何的拘捕行动。警方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在现场调查，现场有大量的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警员的指示。美军在伊朗袭击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之后，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是今个星期内第三次。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说有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有关修正航道的提示和警告，被伊朗军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且停航。梁正涛报道。
1: 美军今个星期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成功打击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多间伊朗传媒报道，除了南部格什姆岛和恰巴哈尔港之外，西南部胡齐斯坦省和南部布什尔省多地都受到美国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说，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作为回应。报道说，约旦启动防空系统，科威特有爆炸声传出。巴林内政部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当地星期日凌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行，直到另行通知和美国停止干涉为止。声明说，几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朗军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声明又警告说，如果美方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伊方将会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另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责，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船，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

0: 保船隻安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機制。另外，據報伊朗、美國、卡塔爾和巴基斯坦同意展開對話，調解方正安排各方通電話。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另一场，英格兰凭住比灵汉射入两球，加时2-1反胜挪威。八强赛事全部完成，四强会由阿根廷对英格兰以及法国对西班牙。梁正滔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0: 阿根廷八强对瑞士，之前五场都有波入的阿根廷队长美斯今场为队友铺桥搭路，十分钟开角球助攻麦亚里士打头槌顶入，帮阿根廷1-0领先完半场。换边之后去到67分钟，安道耶在禁区冷静射地波入网，为瑞士追成1-1平手。瑞士的安保路之后领第二面黄牌，在72分钟两黄一红被逐。两队在法定时间维持1-1，要打加时。阿根廷凭侯利恩艾华利斯在112分钟射入世界波，2-1再次领先。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在补时锦上添花，阿根廷最终赢3-1，取得四强席位。另一场英格兰对挪威，挪威36分钟由舒特纳推入禁区射入领先1-0。去到上半场补时，英格兰的比宁咸接应戈顿传送推入禁区远射得手，比数追成1-1。双方下半场无法取得入波，比赛同样进入加时。加时上半场3分钟，英格兰的摩根罗渣士远射，挪威门将利兰挡出，比宁咸冲前保中，英格兰反超前2-1。比宁咸今届已经攻入6球，同队友哈利卡尼睇齐。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发展局表示，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和串联历史建筑。卢颂茂话，医委会组成的改革并非纯粹口号式。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2度登陆浙江。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低。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而家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荔枝角呈祥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5点，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嘅快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 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升。

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我们一起出去。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爱骨骼助行机械人可以帮助到复康者和有需要的长者重拾步行的感觉。
7: 今个星期我们请来科技研发公司的工程师，
6: 由他讲下高科技怎样帮到下肢无力的人士
7: 再次走出第一步。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5: 黄真贤、钟俊永主持，
4: 我们一起出去。
8: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9: 《莫欺少年穷》。
10: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1: Always.
10: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1: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10: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5: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4: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13: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5: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6: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5: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6: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5: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8: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19: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18: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20: 中国复刻与新潮。
18: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21: 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是曾卓然，
22: 我是谭家齐，
23: 我是吴海杰，
24: 我是范永聪。
21: 咁我哋今次咧开始咧就系一带一路同世界杯嘅连结啦。咁啊，首先要登场嘅国家咧，当然咧系同
24: 我知，巴西
21: 呢个都系紧要，不过咧都系有啲纪录嘅。咁就系咧最早嘅世界杯冠军就系乌拉圭。乌拉圭咧就系一带一路国家啦。咁其实都同中国咧有一个紧密嘅经贸嘅往来嘅，主要咧就系啲基础建设啦，即系中国啲援建啦，同埋喺农牧产品上面咧有好多合作。咁你都知啦，中国咧系需要输入啲粮食嘅肉类啊。嗰啲咧，烏拉圭都供應好多相關嘅啲部分，咁所以合作好頻繁啦，亦都係一帶一路倡議裏邊咧拉美地區嘅一個重要嘅參與者。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佢都係30年同埋50年。

0: 年兩屆世界盃嘅冠軍，咁所以我哋講呢個主題咧，烏拉圭行先都合理嘅。
1: 喂，烏拉圭真係唔簡單啊！佢國家唔係真係好大，但係面對住全部都係列強林立嘅足球王國，巴西、阿根廷就喺佢周邊。但係咧，佢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都有15次咧加冕呢、這個。美洲杯嘅經歷，咁所以
2: 好勁，好勁，
1: 好勁，好勁。即係你周圍嗰啲係咩人啊咁樣？咁但係咧，頭先我哋提過嗰啲足球王國嘅名字啦，咁其實實際上咧，佢係代表住咧南美一啲咧好傳統上邊強大嘅勢力。咁呢兩股勢力咧，其實就唔係淨係阿根廷同巴西，就係巴西背後嘅葡萄牙啦，同埋咧阿根廷背後整個力量。咁呢兩個力量咧，其實可以話咧喺南美嘅發展上邊咧係相當之重要。咁呢兩股力量咧。有时系磨合嘅，但系有时咧都系竞争。咁喺佢竞争嘅时候咧，乌拉圭呢个地方咧就正正喺两者嘅夹缝之间，要生存咧相当之困难。其实我哋见到乌拉圭喺历史上面好多佢嘅争战啦，都系同巴西同埋阿根廷嘅介入咧好有关
3: 系。我讲嘅老土嘅说话咧，即系大家除咗打开收音机听我哋节目之外咧，都同时打开地图啦。咁你要睇地图先知我哋讲嘅国家系咩，因为你嘅位置系咩，你嘅命运都可能决定咗一半。咁你打开南美嘅地图，你会见到咧，即系大概喺东南面啦，你最角嘅时候就会系下边就系阿根廷咧。其实阿根廷嘅上面就已经系乌拉圭，而乌拉圭再上面咧就另一个更加大嘅国家就叫巴西。巴西同阿根廷中间咧，即系喺地图上睇咧就压住乌拉圭嗰个就系巴拉圭。喺一个长时间嘅历史入边咧，乌拉圭除咗要防住巴拉圭呢个小邻居之外咧，其实佢长期都系受到即系西班牙或者系葡萄牙嘅压力嘅影响咧。佢唔单止喺足球上咧系同阿根廷咧经常有一啲好重要嘅赛事咧，其实喺历史上咧，佢都受到阿根廷嘅军事或者政治上嘅影响系唔少。再加上喺近世咧，我哋稍后都会讲咧，其实整个南美都受到美国嘅政治影响。咁所以咧，乌拉圭要生存咧，唔系喺佢足球场上咁顺利啊。
2: 系啊，冇错啊。头先阿齐哥又提到。佢又有呢一個外力嘅影響，成個拉丁美洲十六世紀之後嘅歷史根本就係見到西班牙同葡萄牙喺度剝奪呢一個原居民嘅利益。咁但係當然最重要嘅其中一個 legacy 或者個反響係咩呢？就係佢哋都大量咁樣出現一啲下一代係混血嘅。咁所以西班牙同葡萄牙嘅文化對於呢個烏拉圭嘅影響都相當之深。如果用足球嘅角度咧，你都會見到嘅，佢哋都係好早就已經習染咗呢個足球嘅風尚。美洲嘅國家杯啦，或者係世界杯啦，第一屆1930年啦。咁雖然只係得13隊參加，我記得如果冇記錯嘅話，
3: 係
2: 咁啊，但係呢一個烏拉圭就已經奪冠啦。咁、
3: 嗯、
2: 你可以見到咧一個弱小嘅國家，好似啊看來，但係佢能夠憑住呢一個體育活動咧震驚全世界。仲有一樣嘢，我覺得烏拉圭係好有趣嘅，因為咧可能聽眾朋友中如果有。年輕一啲嘅朋友應該首先第一唔知道原來烏拉圭攞過世界盃啦，你應該冇，我覺得好 amazing， 好 unbelievable 呢件事，仲要係第一屆添，係嘛？咁啊，只有時隔20年，1950年佢攞過第二次，所以佢前後已經攞過2次。有一啲球員好重要啊，當然可能年輕朋友會熟悉蘇亞雷斯啦。我啊年紀大啲啦，我留意烏拉圭嘅時候就有一個叫法蘭斯哥嚟嘅，我覺得佢踢波非常優雅。足球嘅世界能夠將一個可能名不經傳，唔係喺政治或者軍事上有好大影響力、好強大嘅國家，放到好大好大，而影響成個世界。
3: 嗯，成日都講咧，即係烏拉圭一提起就係做主辦國啦，兼且攞冠軍啦。但係點解佢嘅球衣上邊佢攞個30年50世界盃，但係有4粒星嘅？
2: 系啊，
3: 四粒星嘅，嗰粒星唔系世界杯冠军先有咩？
2: 系咯，
3: 就系因为其实佢系劲到另外两粒星咧，系代表住2008年同埋2024年嘅奥运足球冠军。
2: 哦，
3: 啊，当时世界足协咧，因为佢系第一个主办国，就俾佢将奥运之前嗰两届冠军挤落去。因为其实当时点解喺乌拉圭会举办世界杯咧？因为我哋上一集都讲过啦，你能够举办体育盛事，你唔系一个小国嚟嘅。
2: 嗯，
3: 喺当时其实乌拉圭曾经俾人话系南美嘅瑞士。
2: 嗯，
3: 大约喺20世纪初20、30年代。时候咧，系有一段长期经济稳定、政治稳定嘅时候，佢当时踢波又最叻，咁所以咧，佢当时就主张，因为奥运咧都主要都系业余嘅球员啊嘛，咁啊主张职业球员去比赛，国际足协咧就俾咗乌拉圭去举办，但系点解得13队咁少咧？其实咧有一啲欧洲国家，特别德国咧，佢哋对于足球比赛咧系用职业球员参加咧系有意见。 咁再加埋咧，因為去南美好貴啦，唔係好夠錢啦，時間長啦，好似坐船去南美都要成兩個禮拜，
2: 兩個星期。
3: 咁再踢兩個禮拜，即係成個幾月先翻嚟噶嘛。咁
2: 完全停頓生產，
3: 冇錯。
2: 幾月？
3: 咁嗰啲人其實唔係淨係足球揾食噶嘛，佢真係要 quit 咗份工去踢噶嘛。咁所以好少歐洲人支持。去三個國家就係比利時啦、羅馬尼亞啦同埋法國。我記得有其中一兩個國家咧係烏拉圭資助佢啲球員咧坐船去嘅。咁所以烏拉圭當時咧係政治穩定啦、經濟唔錯啦、足球非常之好啦，先至可以舉辦到第一屆世界盃，但係第一屆世界盃決賽好得意嘅。當時咧嗰啲規矩都唔係好穩定嘅。之前同卓賢都有講過啦，決賽係阿根廷對烏拉圭嘛，佢哋各人要帶自己嘅波去踢，
2: 好好笑呢件事。
3: 一人踢半場先公平。仲有傳聞話咧，球證咧好難揾，好似咧係決賽之前嗰幾日咧先揾到一個咧保證佢人生會安全嘅球證，佢先至肯去踢。
2: 哇，好危險啊！
3: 因為當時本身烏拉圭同阿根廷除咗足球場以外咧嘅國際關係都係比較緊張嘅。咁所以咧呢場比賽要踢，踢完之後球證係冇事咧，呢個係關鍵。
1: 頭先阿 Michael 講到咧喺南美嗰個世界咧，其實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咧，可以話係當時世界希望所寄，可能有啲機會係南美就是二十世紀的主宰咁樣，曾經是最富有的地方。咁但係點解會後屘唔可以再維持落嚟咧？我陣間再同大家講多啲。
0: 係啦，因為咧中國復興新潮，我哋中意咧由頭講起嘅。咁我哋都唔可以咧 skip 咗烏拉圭早期嘅故仔嘅。咁啊，烏拉圭早期故仔其實同之前譬如阿根廷咧都有接近，因為佢哋都係分享個 Pampas， 即係嗰個潘帕斯草原。咁但係有一點咧都同大家要分享，我哋而家理解嘅潘帕斯草原咧就以牛馬羊嘅出口為主，咁我哋都會食咩阿根廷牛扒啦。咁但係其實咧，牛同馬咧都並非咧南美洲嘅物種。咁我哋話其實馬咧呢一個物種咧，早期咧叫真馬咧，其實係北美洲嘅草原嘅產物嚟嘅。咁但係好早咧就喺經過呢個白令海峽嘅大陸架咧，穿咗俄羅斯就越走去歐亞大陸。咁然後白令海峽嘅關閉啦，因為海洋海平面上升啦。北美洲原生的真馬咧，反而絕咗種，咁結果歐亞大陸就成為馬嘅居所，而北美洲同南美洲嘅部分咧就缺咗馬。而呢一個問題咧，後來延伸到咧就係你會發覺咧冇馬，牛亦都唔喺度，咁結果係咩咧？整個南美洲我哋會見到咧係缺乏大型嘅草食哺乳動物。結果係咩咧？冇咗大型草食哺乳動物咧，就缺少咗大型嘅俾人類食嘅牲口啦，並且畜力缺乏。我哋諗下中國大辯論，我哋啲鐵攞嚟做耕田嘅器皿，咁啊仲可以辯論下。對南美洲嚟講，就係一個大嘅缺乏。
1: 同埋呢個問題咧，冇咗大型嘅哺乳類同人類去交換細菌咧，其實係導致咧點解南美嘅人面對歐洲嘅人，佢哋係喺細菌上邊無從抵抗。
0: 加上一點講得非常好，因為咧牛咧呢種哺乳類動物咧，其實係有大量嘅細菌咧，同埋病毒咧，係同我哋之間咧有交互。咁係好早期嘅冠狀病毒咧，已經係通過牛為載體反覆傳播。大家都可能聽過後來，譬如一啲牛大牛痘嘅故事，都會知道牛同人之間有緊密嘅關係。我哋比較同牛親近啦，所以我哋可以交換好多。咁但係南美洲就變咗咩咧？真係要遇到外來嘅敵人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咧，用一個詞比較近代啲嘅字，叫科技樹嘅差異嘅巨大差異，就喺西班牙同埋南美洲產生。西班牙同南美洲出現就係一個剪牙戰場，導致拉丁美洲嘅人口完全冇辦法同西班牙抵抗，冇牛冇馬做畜力，冇一個可以抵抗細菌嘅力量，結果導致咧整個崩潰。因為之前佢講我就唔再仔細講，但係引入咗牛同馬之後咧，整個拉丁美洲我哋一直欠缺嘅拼圖就出翻嚟，因為本身呢個草原適合牛馬放牧啦，適合農耕啦，亦都係同所謂我哋理解嘅北美西部嘅牧牛嘅牛仔嘅觀念咧，亦都喺南美洲咧可以轉移咗去生根咁，所以南美洲就變成一個牧牛人嘅一個樂土。咁你會發覺呢個咧就我哋回答咗正話阿 Michael 所講點解你經濟咁好原因，就係、是、出口牛肉咧真係最大嘅。
1: 其實南美咧喺啲歐洲人進入之前咧，佢哋最大嘅哺乳類咧就係羊駝啊嘛，係
0: 啊羊駝咯。
1: 但係畢竟佢嘅速力同其他我哋喺歐亞大陸嘅牛馬咧冇得比擬嘅。嗱咁最早烏拉圭嘅原住民咧就叫查魯亞人啦，咁啊查魯亞人佢哋即係其實都可以話係相對原始啲嘅生活形態，即係漁獵為主嘅。隨住啲歐洲人咧喺十六至十七世紀咧逐漸進入呢個南美嘅地區，特別喺個潘帕斯草原咧嗰度去進駐之後咧，佢哋都同當地嘅原住民查魯亞人通婚啦，出現咗一班我哋叫做高橋人嘅人口，嗰就係歐洲啦同埋南美人士嘅混血兒。咁呢班人咧就係以牛牧同埋捕獵嗰啲野牛為主咧，好多 牛去到嗰度就自己走失咗。呢班人咧就可以话系骑术好好啦，并且系一个喺南美里边咧啲牛仔咁样嘅生活嘅形态。呢、這个就系南美啦，特别系关于乌拉圭咧，佢哋发展嘅大概嘅情况。
2: 高桥咧，头先阿齐哥提到咧，即系呢一种所谓对 young generation 系 next generation 嘅混血咧，其实佢有一个好独特嘅特色嘅，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影像少少嘅角度去出发，就系、是、可能咧佢骑住只马好潇洒咁样。拍下拍下個馬肚，

0: 攞住一條繩咁揈下揈下咁樣，可能圈住只羊啊，或者其他物種。咁喺呢一個畜牧嘅文化入邊咧，佢會展現咗一個好獨特嘅形態，因為佢哋其實可能係兼有呢一個南美本土嘅原住民嘅文化，但係亦都有西班牙嘅文化。我哋再加一個想像就係佢哋可能係信天主教嘅，因為伴隨住西班牙勢力嘅介入。南美洲的發展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文化輸入，其實就是天主教。所以我們在研究早期的烏拉圭的歷史，你發覺天主教的譬如神父的自己私人的記錄，或者教會的文獻，會變成了最重要的元首材料。我們會看到高橋文化怎樣形成。如果跟這個足球有關的，就正如剛才我所說的，我小時候很深刻印象的這個安素法蘭斯哥尼，我覺得它就有一種很明顯的高橋文化，亦都會跟我們之前說過阿根廷有很好近嘅一種作風，或者嗰個文化上嘅風尚，譬如話後期我哋知道烏拉圭嘅歷史有好多政治嘅一啲巨頭出現，佢哋可能都係嚟自高橋嘅呢一個咁嘅文化底韻，而亦都有嗰啲高地油啊嘅嗰一種混血嘅嗰種文化。所以其實咧，烏拉圭喺當代嘅歷史發展咧，喺好大程度上同鄰國嘅阿根廷啦、北方嘅巴西咧都有少少嘅接近，見到好多勢力嘅對撞啦，譬如話混血嘅家族啦，又或者係一啲地主嘅階層啦，又或者喺呢一個烏拉圭嘅城市嘅精英啦，佢哋好受呢個西方嘅文化影響，佢哋對於可能自由民權嘅嗰個理念會比較強啲，佢哋同呢一個比較保守嘅地主真係階層，對於成個國家以後嘅歷史發展都有好深遠嘅一個影響喺度。
1: 咁起初我哋見到咧喺南美同阿根廷，我哋之前討論都一樣啦，草原文化、畜牧文化，透過一啲肉類貿易啊，會令到嗰個地方發展。但係喺慢慢17-18世紀嘅時候咧，整個烏拉圭嘅主要嘅港口貿易形態咧係有啲改變，特別喺呢個17世紀咧，新科洛尼亞即係葡萄牙喺上邊，即係喺巴西。落嚟建立一个自己嘅港口，而西班牙喺下边上嚟建立另一个港口，叫做蒙德维的亚嘅时候咧，咁两个港口咧就渗入咗西葡两个航海同埋海洋贸易嘅一啲技术啦，或者一啲网络啦，将乌拉圭慢慢咧由一个纯粹畜牧嘅一个地方咧，变成大西洋喺南美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海洋贸易嘅一个港口。当然啦，西葡两个国家咧喺乌拉圭嘅一啲土地啊利益嘅争夺啊。
2: 咁头先阿 Michael 都提到。其实葡萄牙咧，对于呢个南方嘅邻国咧，虎视眈眈。呢个地方虽然系由西班牙人去发展起上嚟，咁但系毕竟即系大家都系喺邻居，并且喺个教皇指唔线咧，都系一个有比较模糊嘅界线嚟，
0: 俾佢哋瓜分世界啊。
2: 个位置比较模糊，咁所以睇头先即系我哋讲到咧，嗰个新科洛尼亚嘅地方咧，其实就系葡萄牙人喺乌拉圭较北嘅地方建立。咁但系要同佢去撑咧，或者系要竞争咧。啲西班牙人士咧建立咗嗰个蒙德维的亚城啊，两者就系竞争，咁竞争嘅也者就将两者都纳入咗世界嘅海洋网络之中。
0: 蒙德维的亚就系其实而家乌拉圭嘅首都啦，咁佢就系位于呢一个拉普拉塔河河口嘅位置，嗰个位就系真系兵家必争之地，特别喺以前咧好靠呢个渔猎啊航运嘅嗰个时代咧，嗰个就变咗好紧要，所以呢个西葡就喺度争逐。
3: 南美洲嘅独特嘅文化环境同埋地理环境之下咧，系比较割裂啲嘅，反而葡萄牙因为河原因咧，巴西咧系一个整个大嘅腹地，咁而且葡萄牙咧喺嗰度付出咗血本啦，几乎系全国之力咧经营巴西，咁所以整体嚟讲咧喺南美洲。烏拉圭就好似變成一個好細嘅一個港口咧，要同呢個龐大巴西競爭啦。咁足球場都係如此噶，之後點咧？下一節咧就繼續同大家講啦。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听到雄壮嘅声音，
2: 系点样咧？
1: 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又嚟啦，
2: 准备好啦。
1: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系咩嚟嘅咧？
3: 星哥唔好同我争，
2: 唔争，
3: 俾三秒我谂，
2: 死你。
3: 而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1: 100分。
2: 好嘢！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5: 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嘅感受。
6: 我系嚟自宝和中学嘅詹敏轩，就喺赛里木湖波景区度咧，就拍片同埋影咗啲相，非常开心同埋有好大嘅成就感。我可以将我啲相分享翻俾同学啊，同埋屋企人。
7: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8: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9: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8: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3: 中國復刻與新潮咧嚟到第二節啦，咁正話嗰節咧我已經講咗，即係西班牙帝國喺拉丁美洲嗰個特殊性。我哋話其實南北美洲咧地理上面真係好難搞嘅，睇地圖就知啦。我哋話呢個龐大巨型嘅安第斯山脈咧，其實由南至北咧係橫貫咗整個嘅南北美洲，而中間嗰段嘅山脈咧其實冇乜中斷，就喺、今日嘅墨西哥嘅位置。咁而你要喺陸地上面穿過南北美洲咧，基本上就要穿過中間嘅呢個高地，而南美洲嘅上方去中間加勒比海上邊咧，其實一啲比较高地嘅位置，所以南美洲要直穿去加勒比海咧，除咗海边嘅地方之外咧，中间你要经过啲高地，唔方便。然后中间咧又经过啲山脉同埋一啲嘅亚马逊森林，极难搞嘅一啲嘅河流啦。然后南方咧就系我哋正话讲嘅乌拉圭，所以你嘅乌拉圭，去巴西好近啫，去加勒比好近啫，你要穿过中间呢啲嘅环境咧，几乎系不可能。咁就导致到咧整个西班牙嘅管理区域咧，就好似一个个割裂嘅片区，而每个片区嘅生存环境咧，其实好唔同。譬如智利嘅生存环境同秘鲁同乌拉圭同中北美洲环境就极度唔同，所以佢每一个地方咧就建立自己嘅文化啦、自己嘅山头啦、自己嘅权力嘅啲地方。咁呢啲嘅唔同地方嘅总督咧，就建立咗正话，譬如小毛所讲高地游嘅一个理解，即系话混血嘅下一代咧喺拉丁美洲咧，有啲可能同白种嘅当时西班牙嘅管治亲近啲人咧，就可能佢会声势兴起，成为咗一个管理当地嘅重心嘅人物，而后来咧亦都会反叛欧洲嘅管治，咁就成为独立自己嘅山头。咁呢种文化咧，一直咧就贯穿整个拉丁美洲历史的中心位置。
10: 如果我用中国历史的术语来去讲，这些就是什么诸侯割据美大不掉，是吧？
11: 范真啊，这位
10: 是但是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见到就是乌拉圭的历史和欧洲的政治的变化呢都是息息相关的。虽然距离可能比较远，要两个星期船，但是呢欧洲很多的问题呢都直接反映到乌拉圭。而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确实是出现了颠翻地覆的变化，就是法国大革命。
11: 是啊，
10: 法国大革命呢唔单止使到欧洲大陆嘅地缘政治有非常之重大嘅洗牌啦，并且咧都系令到咧原来可能控有住美洲嘅好多嘅势力咧，佢哋嘅母国啊都受到法国嘅影响或者侵略啦，产生好多影响。譬如吓西班牙、葡萄牙咧，佢哋都系短暂地俾法国占领啦，或者可能系有强烈嘅影响。
3: 拿破仑打到
10: 系啊，打到伊美利亚半岛。咁所以乌拉圭同埋好多西班牙嘅地方咧，他们都兴起一个念头，就是他们要不要自己话事。但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法国就不是在欧洲话晒事的，还有几个国家就跟他尽力一拼，其中包括就是英国。英国就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想跟法国进行竞争，争控制权。他们其中一个看重的目标就是乌拉圭，即係如果佢哋唔盡快控制烏拉圭咧，就俾法國搶先一步咧，南美呢一塊咧就唔夠爭霸嘅籌碼。咁啊，於是乎咧，喺19世紀初咧，英軍咧曾經短暫咁佔領過咧而家烏拉圭嘅首都蒙德維的亞。但係呢場戰爭就唔係搞好耐啦，咁英國人自己都退出啦。咁但係英國嘅來臨咧，就帶咗好多歐洲當時比較先進嘅一啲文化思想咧，去到烏拉圭，特別係鼓勵自由主義。 意的報刊就在烏拉圭那裡流通，因此呢烏拉圭人呢就會想是不是要去獨立。其中呢有一名比較重要的獨立人士呢，或者是獨立運動 的領袖呢，就是何塞亞蒂加斯、他就領導了一些反抗西班牙統治的革命啦。可以說啦，這位何塞呢就被烏拉圭人呢認定為國父、他提出就是聯邦制啦、土地改革啦等等一些比較先進的理念，試圖呢去將整個 Patagonia 這個地方呢去建立一些聯盟啦，擺脫這個西班牙的統治。他先進的地方呢就是有講求人權的概念啦、平等的訴求啦，他都盡量去滿足的。因此呢可以說是定定了烏拉圭那個民族國家的結構。咁呢啲都係非常之難得嘅，就係因為即係我哋都知道啦，喺19世紀嘅時候，其實歐洲都係好盲塞嘅，佢哋唔係個個都會覺得自己嘅人種係同其他人種平等，即係會覺得自己嘅人種係優越，直到第二次嘅世界大戰都係咁樣。烏拉圭呢個咁嘅平等人權、人種之間係大家一樣嘅諗法係先進。
2: 係啊，頭先阿齊哥咧講到咧，我哋呢個何塞亞蒂加斯啦，佢會提到呢一個喺1813年嘅指示入邊，佢都透露咗一啲聯邦政治嘅構想啊，咁都係呢一個烏拉圭尋求自治以至後來最終獨立嘅長久過程入邊一個好重要嘅偉人。南美嘅一啲革命或者自治運動咧，成日都會伴隨住一啲好傳奇性嘅事件，烏拉圭都有喎。咁有一單咧，1825年發生嘅呢、這個，當時巴西同阿根廷都干涉緊呢一個烏拉圭嘅獨立過程啦。咁有一位偉人咧，就係胡安安東尼奧拉亞列哈，喺呢一個拉塔拉普河東岸33人，咁佢就已經有一個壯舉啦。因為佢哋當時咧就係流亡咗喺呢個國外嘅，咁佢哋就潛逃潛翻去呢個國內咧，去從事呢一個武裝嘅鬥爭。咁我哋都睇到，譬如頭先阿卓然講嗰啲高地遊咧，其實你可以想象下佢著住嗰啲軍服啊，一臉胡鬚啊，跟住可能咬住支雪茄，然後就去搞呢一個政治嘅理想啊，同埋革命，其實貫穿住整個19世紀都有呢一種咁樣嘅影子喺度。咁烏拉圭嘅革命當然呼應翻頭先齊哥講，除咗英國帶嚟嘅嗰個自由嘅思想之外，拿破崙嘅嗰種英雄事蹟啦、浪漫主義啦，法國嘅翻天覆地嘅轉變啦，歐洲1820年代一連串嘅革命啦，雖然都係兩個禮拜嘅船程。先至可以去到呢一個南美洲，但係佢最後個 message 都係會 deliver 去到嗰度，令到佢哋咧接收到呢一個訊息，而尋求佢哋自己嘅前途。
10: 喂，補充一下先，當時烏拉圭咧已經被巴西佔領咗，
2: 係
10: 咁就係巴西即係作為葡萄牙人嘅勢力咧，就介入佢哋民族獨立嘅運動當中。咁而咧佢哋去擊敗呢啲巴西嘅統治者啦，當中都係有好多地方嘅民眾去支持佢哋。咁佢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就係佢哋嘅

0: 其次啊，佢哋其次咧，用翻中文翻译嘅五个字啊，自由或死亡。
1: 哇，劲啊！
0: 即系不自由无宁死，即系咁样去吸引咗唔少嘅百姓咧，去加入佢哋。
2: 系啊，咁佢哋喺呢场独立战争，虽然话讲到咁壮丽，但系其实中间咧都系好惨烈嘅，即系经历咗好几十年啦，包括自己内战啦，又包括同阿根廷啊、西班牙嘅斗争啦，其实中间仲会涉及同巴拉圭嘅一啲战争，咁都好几十年。咁但系去到19世纪中后期咧，相对就稳定，发现咧其实喺欧洲咧，本身你知道19世纪中后期其实都系喺法国大革命嘅一啲影响底下，都仲系比较混乱。咁所以喺南美洲嘅乌拉圭咧，反而系透过羊毛出口啊，帮欧洲嘅一啲企业去做一啲工业嘅产品等等咧，系会相对嚟讲咧，随住欧洲工业革命嘅推进咧，系会有比较稳定嘅经济。咁比较稳定嘅经济、比较好嘅社会面貌咧，反而咧就吸引翻一啲嚟自欧洲嘅移民，特别系意大利啊、西班牙嘅白人嘅移民去涌入。咁所以咧，令到喺民风上啊，喺即系种族上啊、人口上咧，都会同欧洲嘅一啲唔同地方种族嘅人咧，会比较多交融咧，形成咗即系今日喺乌拉圭个相对比较开明社会嘅特质，
1: 呢个欧洲移民都值得讲一讲。我哋话咧，其实欧洲移民嗱，你睇下法国大革命系嘛，之后慢慢咪话唔用黑奴啦。咁十八世纪中文开始咪唔讲黑奴，咁南美洲啲嘢边度做咧？你谂下，枪炮、细菌与钢铁，啲拉丁美洲人都俾你整死晒，咁你边个去掹羊毛先？你边个做？咁点知咧就揾咗欧洲移民翻嚟，咁然后发现欧洲移民出粮俾佢哋啦，做啦，条数仲平过用黑奴。好多嗰啲人咧，就所以就係蜂擁過嚟，亦都有一啲，譬如吉卜賽啊、Gypsy 啊，嗰啲嘢就過嚟。咁亦都有啲係德語嘅 Gypsy 會過咗去。咁所以會發覺拉丁美洲裏邊咧，就有啲德語系統嘅親近嘅元素咧，就喺依個時候落地生根。除咗喺烏拉圭之外咧，阿根廷啦，甚至乎巴西咧，依啲咁嘅需要勞動力密集嘅地方咧，都會喺十八世紀中後期咧，其實會見到啲歐洲移民影子，就會導致嗰個人種，譬如我哋今日好籠統咁理解，依嗰啲人啲樣好似好歐洲味道，
3: 歐洲係歐洲味。
1: 你會發覺其實深刻。其實阿根廷和烏拉圭咧，真係白人個味道好重嘅。咁如果淨係靠住早期歐洲移民，應該溝唔到咁多白色嘅膚色嘅，係咪？應該就係
3: 第二波嘅，
1: 冇錯。咁呢個其實就係今日人種構成嘅關鍵。
3: 幾位都講到啦，即係當呢一個烏拉圭獨立以至到經濟開始發展嘅呢個過程入邊咧，我哋見到不斷咁引入呢個新移民啦。咁當然亦都會產生大量嘅一啲勞工嘅問題。嘗試去了解拉丁美洲嗰個好多國家尋求獨立啊或者自治嘅過程入邊咧，你都會發現一啲比較左傾嘅思想，佢哋嗰個影響係相當之大。原因就係同可能一啲嗰個 labor 嗰啲工人啊、勞工啊，佢哋嘅境遇有關。咁喺二十世紀初咧，當時其實烏拉圭咧已經得到獨立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呢一啲咁嘅問題仍然係存在。當時嘅十世紀初嘅總統就係呢個巴特列啦，推行呢個巴特列主義啦，有一啲嘅改革喎。咁呢啲改革都同呢一個提倡翻社會嘅福利啊，同埋一啲世俗化嘅一啲方向有關。譬如話八個鐘頭嘅工作制啦，廢除死刑啦，普及免費教育嘅推動啦，甚至乎一啲重要嘅產業就國有化啦。呢啲都係一啲我哋見到喺一啲新近獨立國家喺佢尋求佢哋嗰個產業發展上邊嘅傾向。咁呢一啲咁嘅政策咧，其實當然可以穩定到個民心啦，因為好多嗰啲勞工都係喺水深火熱之中喺當時，慢慢令到呢一個烏拉圭嘅經濟發展得更加好，就變咗頭先阿 Michael 一開始講嘅，點解佢係南美洲嘅瑞士？
1: 你諗下啫，
2: 點解喺度搞世界盃？
1: 係諗下真係好爽嘅喎！你諗下羊毛，如果真係世界和平，大家係需要羊毛嘅，啲羊我自己食草，久唔久話生啲毛，你睇咗佢之後，佢又翻去食草，
3: 你毛本生利咁滯嘅，
1: 咁又知道有水草同太陽，世界和平咁，梗係瑞士啦，係咪先？都係唔錯嘅地方
3: 啊！係啊，所以其實透過呢一個巴特列嘅主義，我哋會見到其實1930年代點解烏拉圭能夠搞世界盃，其實佢嗰個基礎就喺呢一個二十世紀初嘅時候慢慢奠定落嚟。
0: 哇，幾美好啊！諗下全世界喺嗰陣時係大蕭條，咁但係烏拉圭呢個地方就差唔多實行咗我哋喺二十世紀後期先見到嘅，特別可能歐洲嘅地方先見到嘅一啲福利主義啊！
2: 而家香港仲未見到八小時工作喎，幾時好啊？
0: 總之真係好美好，好美好。
1: 唔係因為佢打正兩樣嘢嘛，你諗下佢做羊毛出口同埋牛肉出口，咁咪就即係食幾樣著衫，你可以唔做咩？尤其喺二十世紀早期，基本上大家嘅民生嘅重點其實就喺衣同食兩樣嘢度，咁所以依堆拉丁美洲國家就係食到個勢，我哋叫，所以阿根廷啊、烏拉圭啊，其實就喺依啲時候咧，非常之好嘅地方，咁但係其實都有演變，
3: 有演變啊，有好景不常啦，去到個70年代嘅時候咧，嗰啲羊咩咩毛嘅價格咧就低咗啦，
1: 因為有好多其他
3: 競爭，係啊，咁就加上我哋都知道，其實70年代初好多問題啊，又有石油危機啊，

0: 台嘅軍事嘅政權咧，去拉一啲政治犯。咁啊，當時係有文章寫過咧，係相當之慘嘅，即係每50個烏拉圭人咧，有一個係坐監嘅，好多咧就困咗喺個政治監獄，個名叫做自由。个名啊，个监狱个名叫自由，就系话俾你听，混喺入边咧，你就可以离开一啲咧唔啱嘅思想啊，你会得到咧思想嘅解放啊，自由啦，
1: 自由一
0: 样系啦。咁喺入边有规矩嘅，唔准讲嘢啦，唔准微笑啦，唔准唱歌啦，唔准吹口哨啦。送嚟嘅亲友嘅话咧，系唔可以有鸟啦，唔可以有情人啦，唔可以有蝴蝶啦，唔可以有星星。直至大家知道后期即系过咗成20年啦，乌拉圭咧喺独裁嘅政权底下咧解放出嚟。
2: 唔怪之咧，球场上边咧，你会见到佢哋嗰啲球员咧，好有一种自由奔放嘅感觉，因为佢哋经历咗咁长嘅一个黑暗嘅一个政治嘅环境咧，佢哋对于苦等到最后能够得到嘅嗰种自由咧，佢哋系好珍惜。咁啊，无论点样啦，咁其实乌拉圭咧，而家咧我哋见到佢哋嘅人民享有一种好自由嘅一个氛围啦、空气啦，而且咧佢哋咧亦都真系透过呢一个世界杯咧，能够展现到佢哋嘅一个国力。虽然乌拉圭的确有风光嘅时候，有南美瑞士1930年代嘅时候一个咁好嘅 Golden Age 啊，但系去到呢个80年代、90年代咧，我自己真心地觉得十居其九嘅人都系因为同足球有关。因為佢係透過足球呢個運動，能夠將呢個國家放喺一個國際舞台入邊，讓到全世界認識。如果你透過呢一啲球員，譬如我又要再講一次，我都幾中意法蘭斯哥尼，原因就係因為好欣賞佢嗰種踢法嘅優雅，好展示咗一種好獨特嘅氛圍。呢種氛圍咧，你喺香港覺得係好遠離我哋嘅。可能如果你睇翻歷史，正正就係因為佢同嗰啲高橋文化一種好緊密嘅聯繫，佢哋既有嗰種南美嘅土著或者係嗰種原住民嘅文化根源，亦都有嚟自西方嘅一啲文化素养，咁呢一种咁样嘅所谓 fusion 咧，令到乌拉圭变得非常之独特。
3: 系，我觉得有啲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喺足球赛场上，你见到乌拉圭嘅球员，可能咧就系披得好长
2: 长头发，系啊系啊。
3: 你会发觉嗰种嘅飘逸啊，有种好似牛仔啊。
2: 牛仔，
3: 我哋成日讲系所谓以为西部牛仔系美国嘅牛仔，其实系拉美嘅牛仔，即系好多我哋今日香港见到嘅牛仔嘅相关嘅文化嚟自嘅产物。而第二个就系咩咧？呢个唔系乌拉圭嘅例子啊，但系系阿根廷嘅例子。咁你会发觉咧，近几个月成日都讲啦，美斯出场啦，所以阿根廷球员好似当佢神咁拜，
2: 啊，
3: 当佢咧好似围绕。住佢咧，好似其他球队或者其他文化里面冇呢一种球员，咁啊大家就讲啊美斯点点点，但你谂下，如果用高地游嘅性格同埋品格咧，就会明白点解呢一类型嘅文化会喺阿根廷语系嘅国家内诞生，就
2: 系
3: 因为大家会当佢系。高地遊就係只要佢揾到一個領袖咧，嗰啲人就會死心塌地跟住佢，因為點解咧？只要33個人就可以獨立一個國家，係咪？只要11個人就可以攞世界盃。所以我諗呢個就係可能喺拉丁美洲人心目中所謂呢一種英雄嘅價值。咁我哋今日烏拉圭不如就講到呢度好嗎？好嗎？我哋下一集咧就再同大家講落去，再見，
0: 拜拜，
2: 拜拜。
4: 中國復刻與新潮主持譚家齊、吳海傑、曾卓然。范永聪，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至于另一场，英格兰凭中场比宁咸射入两球，加时2-1反胜挪威。八强赛事全部完成，四强由阿根廷对英格兰和法国对西班牙。翻嚟本港，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同埋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當局亦都喺兩條鄉村試行放寬限制，容許新界丁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作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館為經常准許用途，鼓勵鄉村經濟。中學文憑試將會星期三放榜，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話：今屆無論係應考人數同埋截至12月初申請大學聯招嘅人數都較上屆多，預計聯招競爭會加劇，穩陣入讀8間資助大學嘅分數會上升，亦都有機會帶動8大以外嘅課程收分上升。建議考生預先準備，探取較保守嘅策略。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杭州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同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浙江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到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同埋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另外，巴威登陆之后深入内陆，将会进入安徽省，今明两日是风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今日强降雨范围最大，江南地区普遍将会出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监测显示，截至今朝8点，全省一共有327个站降水量超过25毫米，9个站超过100毫米，最高达到126.9毫米。当局凌晨将南京、苏州、无锡等市防台风应急响应升到2级，无锡、常州、镇江所有景区暂停运营。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

0: 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昼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同三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就可以喺永德里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驳道去到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等嘅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斜汇入荃湾路慢线就唔使再 cut 线啦。驾驶人士请尽早拣定行车路线，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有限
5: 管理新思维，
6: 现在
5: 主持林晓峰。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管理新思维。今集咧又系由我林晓峰教授 Alan 主持嘅。今集咧我为大家咧选择嘅题目就系出版3.0加 AI 时代嘅文化出海与知识产权管理新思维。当 AI 重塑咗文化同埋内容嘅产业之后，香港又如何成为文化嘅超级增值人呢？好开心请到我两位好朋友邱达根 Duncan 同埋黄燕如 Sharon 咧担任我哋嘅嘉宾。咁样咧，我哋先听一听我哋两位嘅介绍啊。
8: 黄燕如，香港书。

0: 安版权授权协会总干事，王博士同时是 Inno Content 联合创办人，并担任出版 3.0 加计划主席团成员。此外，王博士亦都担任国际复制权组织联合会亚太区委员会副主席、香港出版总会理事，以及2025至2026年度香港扶轮社社长。他曾经于多间出版机构出任高级管理职务。王博士拥有社会科学博士及文学硕士、国际与商业法学硕士，以及历史。
1: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2: 我是廖远文，作为一个从未来过新疆的人，这次的经历打破了我对新疆的黑板印象，而且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希望可以有下一次的机会继续探索新疆。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7: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4: 我哋一齐出去。
8: 嚟到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啊，繼續有我 Jeremy 鍾俊銘，
9: 同埋我阿添黃真賢。
8: 係啦，今日啊，好似你有啲嘢想問我啊，添
9: 今次。係啊，今次梗係我問你先啦，成日都係你問我嘢，唔得咁嘅喎。我咧就做運動員咁耐咧，就成日會受傷啊，呢啲就好正常嘅一啲事嚟嘅。咁你咧？咁你有冇試過真係受傷或者有整親嘅時候，要需要用啲工具啊，或者需要人幫助下你呢？
8: 我真係好細個，好細個嘅時候，六歲左右啦，有一次
9: 幾年前嘅啫喎。
8: 哇，係 啊，幾年前，多謝你啊。就係嗰陣時係唔知做咩行沙灘，咁行下行下咧，唔知係踩到啲咩嘢之後咧，第二日咧我就突然間成隻腳真係喐唔到。即係好麻痹咁樣，跟住係真係要入醫院啦，同埋係要揸嗰個學行架，跟住先係我諗都揸咗成個禮拜先可以慢慢行得翻路。但係當陣時醫生都話啊，唔知係咩狀況啊，但係就需要慢慢調節翻只腳啊，所以先會行得翻咁樣咯。係嗰次經驗咯，同埋試過中學嘅時候踢波。跟住就整親個十字韌帶，咁就揸拐杖嗰陣時。
9: 係
8: 你自己呢？
9: 我自己都有試過嘅，咁做運動員受傷就好正常嘅一件事啦。咁我都試過係做半月板手術啦，做完半月板手術之後，哇只腳腫到豬蹄咁嘅樣啦。咁跟住之後就真係要靠揸叉嚟行路啊。其實都唔多唔少會影響到少少日常嘅生活嘅。
8: 咁今日咧就有啲特別嘢喎，因為今次唔單止係即係揸學行架啦，揸拐杖啦。今次而家科技發達咧，就有一啲助行嘅機械人添喎。
9: 哦，咁即係唔使揸嘢嘅咯喎。
8: 可能真係唔使揸，要問一問今日嘅嘉賓啦。
9: 係，
8: 我哋今日咧請到 Medos 馬當先科技有限公司嘅研發工程師阿 Jo 方文鑑同我哋上到嚟咧傾下啊，佢研發咗一個助行機械人，究竟係咩東東咧？我哋邀請佢出嚟先。
9: 歡迎阿 Jo，
10: 大家好
8: ，Hello 阿 Jo， 係啦，即刻。問一下阿 Jo 先，即係阿 Jo 當初點解會諗到啊研發一個助行機械人，係諗住幫下長者啊，定係幫下自己啊，定係你因為你自己都有受傷過啊？
10: 嗯，其實我自己都受傷過啦，不過其實我哋主要研發呢部嘢目的咧，就係見到就係香港個人口老化啦。
8: 嗯，
10: 咁其實每個人即係都會有去到一個衰老嘅一刻，咁其實我哋研發呢部嘢咧，其實主要就係想延遲佢哋衰退嗰個時間啦，咁喺佢哋衰退之前，令到佢哋可以周圍走嗰個時間可以更加長啦。咁另外，即係除此之外，仲可以想幫到一啲可能之前受過傷、復健緊嘅病人咧，有多一個渠道去做一啲康復啊，或者物理治療啊。咁我哋主要嘅目的咧都係咁樣，就係想幫到一啲老人家或者受過傷嘅人嘅。
9: 如果我早啲識你就好啦，因為我細細個嘅時候咧，我要做手術，因為咧如果唔係我個膝頭哥就會好早老化嘅。咁如果我早啲識你知道原來老化係有辦法解決嘅話咧，咁就好啦。咁我又想問一下咧，咁以你認知入邊啦，咁你嘅朋友啊，或者你哋嘅服務使用者啊，係啲康復者啊、長者啊或者傷健人士嘅時候咧，第一次聽到 iCamber 呢個時候咧，咁佢嘅

0: 第一個反應係點呢？即係我嘅第一個反應就會覺得，哇！而家啲係咪啲高科技嘅嘢嚟嘅咧？係咪會係幫助到我係可能連行路嘅時候可以做到跑步個速度好快嘅咧？咁會唔會有啲係啊？佢哋嘅第一個反應通常係點樣嘅？
1: 即係根據翻即係以我個案經歷啦，佢哋第一嘅反應咧都覺得好新奇嘅。如果聽到機械人就心諗，係咪 Iron Man 咁樣㗎？鐵甲奇俠咁樣咧？咁其實佢哋都覺得，即係聽落就覺得個科技感好高嘅。咁當佢哋即係我介紹完佢哋個實物之後，佢哋都覺得，咦，其實都唔會話好誇張，好似好 cyber 咁樣嘅嘢。其實我哋個外形特登都設計到比較沉實啲嘅，咁就比較 cool 啲啦，同埋易著上身，所以即係佢哋見到之後嗰個接受度都比較高咗，因為好多人聽到之後就覺得，哇，會唔會好標奇立異啊？會唔會其他人喺街見到佢會覺得好奇怪？咁最終佢哋見到嚿嘢都冇呢啲咁嘅諗法嘅。
0: 因為頭先阿 Jo 都有帶過件實物上嚟，你都睇過咧。其實又望落去又唔係真係咁誇張嘅。咁其實即係著上去嘅時候，咁可能係多咗嚿嘢咁樣。咁我就自己私底下想問一下，有冇人咧著咗之後咧係諗住係跑步啊，或者係幫助佢跑步快啲啊，或者係行路會快啲噶？
1: 有人咁樣問過嘅，不過多數即係以往即係根據我哋見過咁多個人啦，我哋就覺得。多數問得呢啲嘅人咧，其實都係問下嘅啫。多數咁健康做運動嗰啲人咧，佢就唔係好想依賴呢啲咁嘅機械，想靠自己嘅。即係例如，即係可能跑馬拉松嗰啲人咧，佢都係想靠自己去做個 PB 出嚟咁樣嘅。咁多數真係會用，就真係可能一啲肌肉量開始減弱啊，或者開始練腦啊，覺得自己行得耐會攰嘅人，就多數呢啲人會問我哋咯。
2: 咁呢個造行機械人叫 iClimber 啦，咁主要嘅服務對象都係長者，定係其實相見朋友啊，基本上其他朋友都會用到
1: 嘅。其實好多朋友都得嘅，即係當然，即係除咗老人家，相見朋友可能有時做完手術，佢哋瞓咗好耐床咧，即係佢哋啲手腳肌肉太耐冇喐，佢就可能會好快無力啊。咁呢部嘢其實就又係提供多咗個方法俾佢，亦都提供咗一個自信心俾佢咧，就可以喐動翻多啲。即係 at least 佢哋可能做完手術冇乜力，佢著完呢嚿嘢，佢起碼佢提腿嗰下咧輕鬆咗，咁佢會願意行得多咗咧，咁從而喐得多咗，咁啊令到佢肌肉唔會又去到一個萎縮嘅程度咯。
2: 亦都康復啦，亦都訓練翻啲肌肉咁樣。
1: 冇錯，冇錯。
0: 咁我又想問下咧，會唔會咧康復者係可能會依靠咗、依賴咗呢部機，而令到佢哋可能 train 翻佢哋肌肉啊嘅時候，會係相對會冇咁 focus 喺 train 翻佢哋肌肉，而係可能會變咗一個依靠咧？
1: 其實都唔會嘅，因為其實即話就話係一個機械臂咁樣嘅嘢啦，但其實即實質。佢嗰個輔助嗰個 percentage 大概都係20-30% 度，咁佢就唔係100%依賴曬嘅，即係你都係要靠自身，你要俾少少 initiation 話俾部機知你要行啦，佢先會有少少 assistance 咁樣嘅。
2: 咁呢個助行機械人咧，再講落去嘅時候咧，因為都發現佢有好多功能啦，亦都係有一個智能學習嘅一個技術啦。咁唔講技術住先，先。文化做，我哋了解一下做多啲先。
0: 好啊，
2: 其實做你喺研發呢個助行機械人之前咧，你係自己不嬲都好中意即係研發啲嘢啊，定還是你好中意細細個就組組裝裝啊，拆下啲燈仔出嚟搞下，所以讀書嘅時候都讀工程咧？
1: 冇錯，其實我細個嗰陣時候我就好中意 DIY 乜都自己。就算完完整整嘅嘢，我都會中意拆開，
2: 拆完
1: 再砌翻上去。
2: 有冇俾阿爸阿媽鬧過？
1: 不過多數都係砌唔翻嘅，咁就會學你話齋俾阿爸阿媽鬧。
2: 但係自古成功在嘗試啦，之後就真係可以研發到一個真係造行機械人。咁當初你即係中學嘅時候就係讀工程定係 mechan 咁樣？
1: 哦，我中學就讀即係物理嗰啲啦，咁啊去到大學就讀機械工程方面嘅學科啦。都斷定咗我好中意搞一啲可能機械人啊，或者總之會喐得嘅嘢，其實我都好中意。即係例如可能車啊，有碌嘅嘢我都好中意嘅。
2: 當初你有冇諗過，即係你知年青人有抱負㗎啦。其實一開始就，哎，我一定要研發一啲嘢出嚟嘅。
1: 初又冇咁樣，即係一開波就個人就好想玩啦，見到咦有啲咁有趣嘅嘢，咪涉獵下玩下咯。但係做下做下，發覺咦原來都。幫到下人嘅喎，咁就有種使命感，就 個人會更加願意去做一啲

0: 即可能改善呢個產品嘅嘢啊，咁樣咯。
1: 嗯，咁幾好啊，又可以係自己興趣，亦都可以同時幫助到人去咯。
2: 係啊，咁啊就即刻講下呢個造行機械人佢個即技術背後係點樣可以適應到，即幫到啲長者啊，甚至係雙健朋友仔去行路嘅咧。
0: 嗯，其實你可以當佢一個輔助嘅工具啦。
2: 嗯，
0: 咁即係佢有別於可能傳統你哋啱啱講嗰啲揸住支拐杖，
2: 拐杖
0: 或者助行架。
1: 嗯，
0: 即係嗰啲就比較似係被動式嘅，即係你係拎住佢，佢就防止你跌低啊咁樣。
1: 嗯，
0: 咁 iClimber 咧，佢就調翻轉，佢就係一個叫做可能主動幫你嘅嘢啦。
2: 嗯，
0: 佢你佢知道咗你嘅步伐之後咧，佢就會根據你嗰個步速或者步伐去提供翻相應嘅力度，去減輕你行路嗰個負擔嘅。咁佢會做啲咩咧？佢主要呢部嘢佢就每邊都有一個摩打啦。咁連接住就每邊有一支臂咧，連接住你嘅大腿。咁，就幫你做提腿嗰個動作嘅。咁，因為即係往往可能例如老人家可能上樓梯，其實最辛苦就係拎起只腳嗰下啦。咁呢部機就係幫到你提腿嗰一下。係啦。即係或者可能有時可能上巴士啊、小巴嗰級好大噶嘛，咁呢部嘢就可能會幫到你做提腿嘅動作，咁，令到佢冇咁辛苦咯。
1: 咁我想問下咧，因為頭先我睇到嗰個實物啦，咁我想問嗰支臂咧個長度有冇得 adjust 噶？因為以我腳咁短為例，如果你個機械人係冇得 adjust 嘅話咧，其實我未必係一個可以用到嘅受惠者。
0: 暫時我哋就冇得 adjust， 不過咧，我哋可以買嗰時有需求嘅話咧，係可以 order 細碼嘅。
2: 哦，
0: 細碼嗰支臂係短啲嘅。
1: OK。
0: 因為我哋都有去老人院度俾啲老人家試咧，即係都有啲比較細小嘅老人家係真係要需要用到嗰啲短版嘅臂先至可以著到。
1: OK。
2: 我就係頭先呢度睇到啦，阿Joe咧就親身戴咗試咗俾我哋睇啦。咁我就突然之間諗翻起啦，因為當初咧即係我受傷嘅時候攞自行架啊攞拐杖嘅時候用手噶嘛，但係阿Joe示範嘅時候其實用咗呢個助行機械人已經基本上唔使用手再揸住啲任何嘢拐杖再輔助噶啦，係咪呢個機械人已經可以幫到手嘅咧？
0: 哦，咁呢個就要即係可能講翻清楚少少啦。咁呢個機械人佢主要會幫嗰個位置咧，就係佢嗰個我哋提腿擺動嗰個動作。
2: 哦，
0: 但係你話如果幫助你平衡咧，我哋做唔到嘅。
2: O K，
0: 係啦，即係，如果即係可能講到佢本身嗰個人佢嘅平衡力有問題嘅。或者本身用開助行架嘅，咁，其實有機會都係需要用翻嗰個嘢去輔助，咁，而個 iClimber 係再疊加上去去幫助你咁，樣，係啊，
1: 可唔可以理解為其實係一個額外比力嘅一個工具？係
0: 啦，
1: 係
0: 啦，冇錯，
1: 好。咁，我想問一下咧，咁如果你哋聽翻嚟嘅 feedback 入邊啦，咁啊啲長者或者啲雙健朋友試用咗之後咧，佢覺得呢部機咧同佢哋之前咧用助行架或者用拐杖咧，最大嘅分別係點樣咧？因為係啦，即係我哋見落去就咁樣啫。咁佢哋嘅 feedback 係點樣嘅？
0: 嗯，佢哋即係多數話翻俾我哋知咧，佢哋即係本身揸拐杖啦，拐杖同埋助行架，即係幫到佢哋嘅嘢咧，就係防止佢哋跌親，或者兩邊擺啊咁樣，就幫唔到佢行遠咗嘅。咁亦我哋都有個案咧，就係本身用開助行架嘅，咁本身佢都每一日會做啲物理治療，係要行嚟行去啦。咁訓練翻啲大腿肌肉。佢著咗個 iClimber 之後咧，係行得耐咗嘅，即係佢每一日可以訓練個時間都長咗嘅。佢主要個分別就係咁咯，即係拐杖啊、助行架就唔可以主動可以幫到佢咯，叫做係一個安全避免佢哋跌低嘅工具，
1: 亦都好似頭先咁講額外比力嘅佢一個工具啦。
0: 係啦，
2: 咁當初研發呢個助行機械人嘅時候，用咗幾多時間咧？其實由籌備一個 idea 去到真係現成，真係即係完善到可以出街啦。
0: 其實由老闆有呢個 idea， 再揾一啲唔同嘅學院啊合作。咁加加埋埋，我諗都用咗三至四年嘅嗰陣時。
2: 咁三至四年當中一定係會即係揾到啲數據啦，亦都有其他嘅可能長者啊試用過啊，雙健嘅朋友仔都試用過。有冇啲咩特別係參考過呢類用家嘅意見，用咗落去之後就完善到個機械人呢？
0: 絕對有㗎，即係包括可能一啲使用者嘅報。

0: 步伐數據啦，佢哋嘅步行速度啊，佢哋嘅步行習慣，或者甚至係佢哋大腿擺動嘅幅度，都好影響我哋嘅數據搜集嘅。
1: 係，
0: 因為其實去到我哋做一啲老人家方向嘅發展嗰陣時，我哋就發現，咦，老人家其實行得比較細步啊，即係喺我哋公司入邊，我哋講就叫小碎步啦。咁其實因為小碎步咧，咁就令到我哋要需要用一啲比較敏感嘅 sensor，咁部機先知道嗰個人，咦，你有喐喎，咁佢先要俾到力嘅。因為最初嗰陣時咧，其實細細步咁樣行咧，部機係唔知道啊，咁變相就冇出力。咁所以一開波嗰陣時，啲老人家着咧就覺得，咦，點解好似
1: 冇乜作用，
0: 冇乜用咁樣嘅，係啦。咁就慢慢慢慢，我哋收集到呢啲資料，就慢慢作改善，咁就去到依一家就直情最新嗰部機啊，有個模式叫小碎步模式，咁就行得好細步，佢都可以sense 到偵測到，咁再俾力嘅。
1: 即係已經偵測到啊，佢有提佢啦，咁所以就有比例喺個肌肉嗰度。
0: 冇錯。
2: 咁小碎步入邊係咪都可以分到6級㗎？
0: 啊，可以嘅，可以嘅，都可以加護理服務，
2: 即係可以仔細咗好多啦，可以變得。咁係點樣係可以幫助到傷健啊或者復康嘅朋友仔咧？喺佢哋嘅復康嘅過程入邊咧，最緊要係點樣令到佢哋喺生活上會令到佢哋更加便利方便佢哋之餘咧，亦都可以令到佢哋提升到佢哋嘅自信咧？
0: 呢度我就想講一講個例子啦。咁就之前有一個用家，咁就佢係小腦麻痹症嘅。咁佢就本身已經佢嘅步態就好唔穩定啦，同埋佢嘅下身嘅腳咧都好冇力嘅。咁佢最主要咧就係呢部機係俾咗一個信心佢嘅，之後每一日佢嗰個復康或者運動嘅時間就延長咗好多，咁就令到佢知道，咦，原來著咗呢部機，我又行得遠咗喎，咁佢有咗個信心，佢亦都個人係開心咗啦，佢就行得遠咗。佢由初初本身就淨係喺屋企入邊個廳度來回喺度行啦，咁最終咧到依家佢就可以落去屋苑平台嗰度，就可以即係一嚟可以吸收新鮮空氣啦，二嚟佢的而且確佢嗰個行路嗰個姿態係好咗嘅，因為始終佢每一日喐多咗咧。佢嗰個可能叫做肌肉嘅記憶力咧就好咗，咁就令到佢成個人都係開心咗嘅。
1: 係，因為自信都好緊要啊！即係有時即係啲康復中嘅使用者，佢可能即係每一次行路嘅時候好痛、好辛苦嘅時候，佢都會泄氣。但如果有即係一個輔助器輔助，佢原來發現哦，我都真係行到，真係有進展嘅。咁其實佢嘅心理上嘅嗰個都會健康啲嘅。
2: 係係
1: 係。咁我想問埋，即係依個助行機械人嘅科技咧？主要 focus 喺長者都用得啦，傷健朋友仔啦，甚至康復中嘅朋友啦。咁你哋會唔會真係針對佢哋各自嘅困難而 set 咗個模式係有唔同嘅？
0: 就好似啱啱我講過，有依家最新個版本有個小碎步模式，就正正就係針對住呢一樣嘢。咁如果就開咗呢個模嘅話咧，佢就會更加 sensitive。咁啊，真係幫助到啲行得好細步嘅老人家。咁啊，之前我哋呢啲都係去到唔同老人院啊，做過一啲訪問啊，佢哋用完有啲咩感覺，去收集翻嚟，再做呢個模式。
1: 好啊，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啦，轉頭新聞翻嚟咧，再揾阿Jo出嚟同我哋傾下，究竟啊呢個助行機械人啊，仲有啲咩故事咧？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DSE 即将放榜，同学们的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仲有很多其他进修选项。他说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是让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同学们即使选择不同路径，未来亦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又在网志说，经过这几年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跟亚联油的双边贸易额更增长 52%。 他说从资本流向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全球配置之中約四成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中学文凭试即将在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说，今届不论是应考人数和截至12月初申请大学联招的人数都较上一届多，预计联招竞争会加剧，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课程收分上升，建议考生预先准备，采取较保守的策略。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同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元北都城乡共享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喺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許新界丁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作食肆、零售商店或旅館為經常准許用途，鼓勵鄉村經濟。天氣方面預測天晴，下午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就是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

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石澳泳滩有特别嘅交通安排，直至晚上七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嘅16个泊车位会停用，巴士路线9号同埋 X 9号线嘅石澳总站临时会搬到去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近住泳滩办事处。另外，荔枝角呈祥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5点钟，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的快线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3: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刘龙写下升班神话。
4: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系一日24个钟都同足球有关咯。无论边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嘅比赛。
3: 喺呢个五星级硬件嘅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齐睇下顶级中超球员嘅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5: 月光抒情，李秋晴。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6: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地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8: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竹这么喜欢用鼻字。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5: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5: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0: 我哋一齐出去。
1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日晏昼1:00，
12: 黄振炎、钟俊铭主持。
10: 我哋一齐出去。

0: 好，新聞翻到嚟，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咧，繼續直播室入邊有張雲綿、鐘俊明，
1: 同埋我阿天王曾燕，
0: 當然咧，仲有我哋今日嘅嘉賓啦。Medos 马当先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工程师方文贾马祖，
2: 你好，你好
1: ，Hello。
0: 咁我哋继续倾翻嗰个造行机械人 iCamba 先，
1: 好啊。
0: 即系呢个造行机械人仲可以有啲咩模式啦，同埋帮到啲咩啦，同埋可以帮完啲康复者啊、长者之后有啲咩故事咧就发生咗啦。咁啊，先问一下啊，通常长者同康复者，你哋建议用呢部机系用几耐嘅咧？
2: 其實好視乎一啲唔同嘅使用者嘅，咁即係例如可能本身嗰個使用者都比較健康，行得就得嘅。例如可能行山咁樣啦，我覺得佢都可以 keep 住一路用，即係可能成個行山用曬佢都得冇問題嘅。但係可能咧有啲身體機能比較弱嘅人啦，或者係一啲復康緊嘅人士咧，我哋就建議佢去諮詢咗一啲專業嘅醫生或者物理治療師。即係視察下佢個情況，究竟適合每一日訓練幾耐，咁先至去安排佢每一日要用嗰個時間係點樣咯。
1: 頭先聽你咁講咧，有啲人士可能係攞嚟行山用咧，咁
0: 我 backpack
1: 係啦係啦，我好奇問一問咧，夠電可以用到幾耐，可以行到幾耐山㗎？
2: 哦，我哋部機咁啊實測啦，咁啊如果長期行平路，即係可能喺山頂圍住個老襯亭附近嗰度咧，可以用到四個鐘嘅差唔多。
1: 哦、
2: 但如果不斷係上山上斜路，即係我自己做實測啦，就喺飛鵝山山腳行到上山頂，就用咗兩個鐘45分鐘。
0: 哦，
2: 係咯。咁、當然啦，如果真係用到夠電冇曬電嘅，我哋都可以配夠電，你直接一掹一插就換一換，咁又可以行多
0: 兩個
2: 幾三個鐘咁樣就得噶啦。
0: 哦。咁頭先點半鐘嘅時候咧，阿 Jo 就提及過佢哋研發呢個助行機械人嘅時候，就 keep 住會即係揾啲用家嘅康復數據啦。就好似頭先即係長者嘅時候就設計咗個模式，就係小碎步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又聽過其實有報道就話物理治療師就提到，原來呢個助行機械人咧，除咗可以令到啲康復者咧用得長啲之外咧，其實仲可以將個康復時間甚至縮短四分之一。有冇啲一啲真實嘅案例可以即係同我哋分享一下當初成個故事係點樣？
2: 咁之前有個就患上咗呢個蜂窩性組織炎嘅病人啦。咁佢做完手術之後咧，佢個大腿基本上就係冇乜力嘅。佢即係企起身嗰陣時，即係最最初初做完手術之後嗰頭一兩日咧，都要用助行架扶住嚟行。咁即係我哋中間都透過一啲醫生介紹啦，咁就提供咗部機俾佢哋試咧。咁佢著完之後咧，初初就真係麻麻地嘅，因為佢本身平衡力都唔係咁好啦。但係去到佢每一日堅持都著咗嚟，大概可能20分鐘到咧，就我諗佢著咗我諗個零至兩個禮拜啦。佢開始就變翻正常人咁樣行路，係佢即係唔可以講話佢可以行好耐啦，但 at least 佢可以去到啱啱我講兩個禮拜左右啦，佢直情冇著部機，佢都可以自己行到，
0: 係啦，咁好好
2: 喎！即係其實都係講翻之前咁講，多咗個渠道俾佢哋去訓練翻佢哋嘅
0: 肌肉啦、肌肉記憶啦，
1: 因為我都明白有時咧，可能佢哋肌肉咧太耐冇用嘅時候咧，咁佢其實佢哋身體上係唔識得點樣去喚醒翻嗰嚿肌肉嘅
2: ，active 翻佢。
1: 係，
0: 其實有冇啲咩係呢個造行機械人嘅使用者對於佢哋日常生活嚟講係有輔助？即係譬如啲康復者啊，甚至係啲長者啊，可以自己落街買餸啊，去復診啊，有冇啲故事㗎？
2: 呢個我可以講一講。我哋早排咧有個 event 就搞咗一個天壇大佛一天遊嘅，咁、就同啲老人院合作啦。咁
0: 嗰度都好多級喎、
2: 啊。係啦，其實一初初啲老人家報名嗰時聽到都話，初初都 OK 嘅，但越嚟越近嗰個 event 日子嗰時，有好多都話，哇，好似好高喎、啊，我哋去到都上唔到㗎啦。
0: 定係喺樓下食寶蓮子食齋算啦，
1: 食齋算啦，好唔好啊？
2: 跟住到最終就我哋有少少氹佢哋啦，話、我哋有呢啲咁嘅新型嘅機械人、啊，可以試下、啊。咁到最終佢哋都有去嘅。咁、去到嗰日，即係我哋都幾 surprise， 就係有個89歲嘅伯伯咧，佢初初真係冇諗過要行上去嘅，但係佢出於好奇嘅心態下咁啊試咗，咁最終咧 我覺得佢好犀利，佢89歲，我諗佢行上去天壇大佛個頂嗰度，佢中間淨係休息咗一次。
1: 嗯、哇！
2: 佢自己都冇諗過，佢就話都著完真係輕鬆咗嘅。
0: 嗯。

0: 咁我都知道你係作為工程師啦，咁喺研發嘅過程中啦，好多時 R&D 呢啲都要好反覆好多 test 啦。咁耐以嚟咧，咁當初由開發到而家咧，喺研發過程中有啲咩係令你好印象深刻，或者係好困難，或者係用好耐時間先解決到嘅嘢咧？
1: 咁就我覺得即係研發呢部嘢啦，我啱啱都講就係佢嗰個微型處理器咧，我哋即係同一啲軟件工程師合作咧，咁佢嗰個處理器入面有啲算法，咁啲算法呢就係、即係知道嗰部機嗰個喐動角度啊呢啲咁嘅資訊，佢係即時計算去從而俾啲即時反應，可能突然間你行得好慢，突然間跑步，咁樣呢啲咁嘅數據呢其實都反覆試咗好多次先至叫做部機叫做完善啲係貼合我哋人行嗰個步伐嘅。咁呢個我哋都搞咗好耐時間啦。咁另外我覺得最難嘅就係、即係部機最貼身嘅地方，即係可能嗰啲腰墊啊嗰啲、即係比較 ergonomic 嗰啲嘢咧，就真係搞咗好耐嘅。即係我哋有啲軟墊設計咧，可能有啲人覺得哇好臃腫啊，著落去好逼喎。但係有啲可能比較細粒瘦削嘅人咧，就覺得哇其實真係要需要有嗰啲軟墊先至著得穩陣。咁、我哋都喺嗰個包覆性啊、舒適性嗰度角力咗好耐，咁啊最終依家揾咗一個最好嘅設計，咁就推出市場咯。咁喺呢啲方面，我哋都搞咗好耐嘅。另外嗰啲部機用嘅物料啊，我哋都有好多考量。因為始終我哋呢部機就咁攬喺一條腰上面咧，因為始終可能有啲人唔習慣有舊嘢喺度咧，咁所以嗰個重量嘅要求都其實都幾高，就唔可以做得太重啦。所以我哋都採用咗一啲即係有部分嘅位置係用嗰啲碳纖物料啊，同埋一啲輕量化嘅鋁合金去做出嚟嘅。咁喺呢啲唔同嘅方面嘅設計啊，都有好多考量。
0: 我頭先都留意到係咪支機械臂嗰度係碳纖物料？
1: 係啊係啊，嗰支臂嗰度就係碳纖維啦。
0: 哦，咁成部機大約幾重嘅？
1: 成部機就大概2.4公斤。
0: 哦，咁如果咧，因為

0: 直接啲咁問咧，我想問一下，如果因為綁住條腰度，咁會唔會調翻轉頭係令到條腰嘅負荷會多咗咧？
1: 哦，咁其實就講翻我啱啱嗰啲腰墊啊，嗰啲嘢包覆性嗰啲啦。咁、我哋搞咗咁耐咧，就係、想嗰部機嗰個包覆性就比較好啲。咁因為你包覆性好啲咧，你嗰部機嗰個力就可以平均啲咁樣分布喺你嗰個身體上面啦。同埋佢嗰個背脊嗰個腰墊咧，其實就係坐住嗰個 hip 位對上嘅。咁、其實即係如果你著得啱嘅話咧，其實嗰啲力平均分布咗就，我個人感覺啊，可能我著慣咗就唔係話好大負荷嘅。
2: 咁喺你嘅角度啦，即係設計咗呢個助行機械人啦，一定係會個目標就好似你當初想講，就係想惠及有需要嘅人啦，幫下啲長者啦，幫到人就好開心。咁你覺得呢類嘅高科技嘅助行機械人或者助行器都好啦，其實點先可以更加普及啦，或者幫到啲長者或者弱勢社群咧？
1: 其實我哋都有接觸過一啲社福機構啦，咁佢哋都有好多呢啲咁嘅社福機構或者 NGO 咧，都有興趣就想同我哋採購呢一啲助行器。咁即係坊間就有一啲某啲組織啦，咁其實佢就同一啲可能唐樓區嘅老人家或者住户咧，其實佢哋係有啲 plan 咧或者 scheme 咧，去幫助佢哋上樓梯啊或者日常嗰啲活動啊咁樣。咁佢哋即係見到我哋有呢個產品之後咧，都有 wish 過我哋咧，就想採購一啲 iClimber 翻去。咁就去可能有一啲唔同嘅活動啊，可能租借俾佢哋咧。咁啊，等佢哋可以惠及到呢一個科技嘅。
0: 咁如果要即係俾更加多人普及佢啊，或者更加多人用到嘅時候咧，咁呢部機嘅價錢咧，會唔會係一個好大嘅障礙咧？因為頭先喺咪後都有問過下一個價錢，對於我嚟講，我覺得未必係一個好唔實際嘅價錢，但係亦都可能對於有啲人嚟講係一個負擔嚟嘅。咁會唔會有計劃同其他 NGO 或者同其他機構或者有啲咩分定，可以幫助到更加多人，可以令到你哋可以推出到俾更加多人嘅使用呢？
1: 哦，都有㗎，我哋就係正正有同一啲 NGO 合作咧，佢就申請一啲相關嘅資助咧，咁佢哋就可以可能買一部機翻去，咁就另外有另一邊商可能安排一啲 plan， 就係租值嘅 plan， 等一啲基層嘅市民咧就可以租部機嚟用嘅，
0: 係
1: 啦，
2: 咁我突然間有個問題想問，其實嗰部機是不是可以用在不同人身上的呢？即是他是不是能够譬如阿添用完之后跟着我戴的时候又会重设返个模式又可以用到的。
0: 但
2: 是
0: 你只脚太长我戴太远不得了，你说
2: 一个人一定要一步这样
1: 的。那我们部机就其实都有一些 adjustment 的。除了后面那个腰围阔度啦，前面都有个索带呢，咁可以校翻嗰個長度，適合翻唔同嘅人嘅使用嘅。
2: 哦，咁系統模式嗰數據就可以其實 reset 過再嚟就可以啦。
1: 其實佢咧就每一次熄機再開，咁佢就重新去計算嘅。
0: 哦，咁即係每個人，我同一個人今日用同聽日用都係重新計算嘅咯。
1: 係啦，佢個 microprocessor 有啲 algorithm 咧就可以即時計算嘅。咁你開住機著緊嗰陣時咧，佢就會 keep 住去 run 不斷 learn 你咧。但係總之你每次熄咗再開咧就reset 嘅，所以唔同人著都冇問題。
2: 好啊，最後就問一下有冇再多一啲故事啊？例如咧，收到一啲用完呢個助行機械人嘅使用者翻嚟，喂，多謝你哋啊！真係令到佢人生改變咗啊，甚至令到佢更加自信啊，而令到你更加有衝勁去，喂，繼續我要研發多啲，唔單止係呢個助行機械人，甚至係手啊協調啊嘅一啲機器咁樣咧。
1: 都有啲使用者就即係翻嚟多謝我哋㗎，即係好似啱啱講小腦麻痹嗰位使用者啦，佢就係佢用完之後，佢嗰個人都開心咗好多，所以佢都亦都好興奮，就係我哋提供到呢一個產品俾佢，可以多個機會去嘗試，哇！原來自己都可以行得翻遠少少個路嘅喎，係啦。咁另外我哋未來其實都有即係一路研發緊一啲唔同位置嘅機械人啦，咁就呢度可能賣個關子，遲啲再有推出嘅話，再通知你哋，再介紹翻俾你哋。
2: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聽完阿租借嘅講述之後咧，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咧，除咗即係今時今日啊，一個用家可能有時唔舒服啊，甚至有病患嘅時候咧。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听到红壮的声音，
2: 听到
1: 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2: 准备好了。
1: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咩嚟嘅咧？
3: 星哥唔好同我争，
2: 唔争，
3: 俾三秒我谂，
2: 俾你。
3: 而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1: 100分。
2: 好嘢！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5: 中英文语法各有唔同，翻译嘅时候要小心处理。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嚟啦，唔知点样捉咁中意用鼻字啊！
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同翻译嘅奥妙。
6: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8: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

0: 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跟亚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佢话从资本流向睇，海湾嘅主权基金去年嘅全球配置之中，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陈茂波又喺网志话，孟凭试即将放榜，同学们嘅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仲有好多其他进修选项。他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让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叉，让同学们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发展局说正在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和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在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人死亡，最少五人受伤。警方表示在现场缴获两支枪，认为是一宗互相攻击的案件。警员抵达现场时，发现七人中枪受伤，其中两人当场死亡。警方批评枪击是恶劣的暴力行为，将大批的民众置身于极大危险之中。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对枪击案感到不安和愤怒。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上8点多接报，案发地点附近正是举行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是多伦多历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题文化活动，每年都吸引大量民众和游客，估计当时有约13000人参加。世界杯八强，阿根廷经过加时以3-1击败瑞士。至于另一场，英格兰亦要打到加时，以2-1反胜挪威。比灵咸射入两球。四强将会由阿根廷对英格兰以及法国对西班牙。挪威前锋夏兰特话，球队表现激励了挪威年轻一代。他赛后表示，挪威已经在世界足球版图上占一席位。强调自己同队友正为国家建立一啲成就，未来关键系点样维持？因为全队已经证明挪威有能力成为足球强国之一。而英格兰教练杜曹赛后就话，能够晋级系靠运气，对球队表现并不满意，话必须改善，只有望走得更远。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系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

0: 強烈熱帶風暴巴威襲擊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約12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華東並逐漸減弱。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驟雨增多，同有狂風雷暴。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勢有時頗大。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4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Mini 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荃灣路去九龍方向近住貨櫃碼頭路嘅意外已經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復正常。之後轉睇睇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大致暢順，而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段慢車。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慈雲山有水管緊急維修，慈雲山道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的慢線仍然是需要封閉，除了專利巴士之外，其余車輛都是禁止由來回方向的慈雲山道轉入惠華街，請大家改用其他的道路了。同時多條去慈雲山方向的巴士線亦都是需要改道行駛，包括九巴 3B、3D、3C、5C 和過海巴士116。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雖然行車線信號平時會顯示綠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當見到黃燈閃緊，就代表前面有危險或者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駕駛，準備隨時停車。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管理新思维，今集呢又是由我林晓峰教授 Alan 主持的。今集呢我为大家呢选择的题目就是出版 3.0 加 AI 时代的文化出海与知识产权管理新思维。当 AI 重塑了文化和内容的产业之后，香港又如何成为文化的超级增值人呢？好开心请到我两位好朋友邱达根 Duncan 和黄燕如 Sharon 呢担任我们的嘉宾。咁样呢我们先听一听我们两位的介绍啊。
6: 黄燕如，香港书刊版权授权协会总干事，黄博士同时是 Inno Content 联合创办人，并担任出版 3.0 加计划主席团成员。此外，黄博士亦都担任国际复制权组织联合会亚太区委员会副主席、香港出版总会理事，以及2025-2026年度香港扶轮社社长。他曾经于多间出版机构出任高级管理职务。黄博士拥有社会科学博士及文学硕士、国际与商业法学硕士，以及历史学文学士学位。邱达根，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先生自2000年代初起积极推动香港创新科技发展，是业内重要的企业家、投资者和政策倡导者。邱先生自2022年起出任立法会议员，并于2026年成功连任，于创科发展、经济政策和医疗服务等范畴向政府建言献策。在科技创新领域，邱先生担任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及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成员。他同时领导多个重要委员会，包括产学研一家计划主席、香港贸易发展局资讯及通讯科技服务委员会主席，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系统工程与工程管理学系咨询委员会主席。医疗和公共服务方面，出任医院管理局资讯科技服务委员会主席，并同时担任葵涌医院及玛加烈医院管治委员会主席。体育和区域合作方面，是亚洲壁球协会会长和中国香港壁球总会主席，现任广州南沙新区香港服务中心首席联络官。文化方面，邱先生为出版 3.0 加计划担任主席团成员。
5: Hello， 两位好。
7: 你好 ，Alan。
8: 你好。
5: Hello 啊，好开心咧！今次咧就你哋嚟到我哋即系呢一个管理新思维啦。出版 3.0 加咧系三个创办人噶、哦，除咗你哋两位之外咧，同埋阿 Kenneth 噶、哦，系咪啊？
8: 系啊。
5: 啊，你哋点解会即系一齐会搞呢一个出版 3.0 加嘅？
7: 其实最简单就是一个科技和文化出版界的结合啦，即是我们出版 3.0 加，你会见到有你刚才提到啦，还有阿霍启刚议员啦、Kenneth 啦，咁Kenneth 代表文化体育是吗出版领域的一个议员，咁我就是代表科技创新界的议员，咁Sharon 亦都是在出版领域呢好多年的一位非常资深的专业人员，咁所以其实出版 3.0 好简单，就是出版文化。咁大家亦都知道，近年其实随住 AI 啊等等唔同科技嘅出现咧，喺各行各业啦，我哋都有好多包括经营模式啊，包括你从业员嘅一啲每日嘅工作内容啊，包括你嗰个行业点样管理啊，包括你嘅销售系统啊，都会被 科技創新所影響嘅。咁所以我哋希望 AI 能夠賦能各行各業啦。咁所以呢度亦都揾到啟光啊，我哋幾位一齊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方向。咁所以就成立咗呢、這個出版 3.0 嘅一個咁樣嘅項目嘅。
0: 咁、我又留意到喎，出版 3.0 咧，咁後面有個加字嘅喎，Sharon 個加字係咩原因咧？
8: 系，咁我哋出版3.0加，咁点解系唔系1.0、2.0、3.0咁样嘅？咁我哋就跟咧嗰个科技发展个进程去谂嘅。咁1.0就系啱数字出版就开始有电脑啦，用系啦，电脑辅助出版。2.0咧就我哋开始用 social media 啦，咁用好多呢啲 tools 咧去做一啲嘅分析啊咁样。咁去到3.0咧就真系进入 AI 嘅时代，我哋用好多大数据啦，系啦，帮出版界咧升级转型嘅。咁3.0一开始系。2022年开始啦，系啦，咁3.0加咧，头先阿登勤提到咧，我哋三位一齐去组成呢一个带头去带呢个3.0加咧，就我哋希望系会更加多一啲嘅产出啦，同埋嗰个技术亦都系再升一级啦，去再转化啦。咁同埋我哋文化方面咧，我哋就唔单单咧就净系本地香港嘅，咁我哋咧都接触好多内地嘅出版社、内地嘅朋友啦，咁同埋一带一路唔同东南亚啦、亚联游啦，唔同嘅地区咧嘅出版界咧，我哋都去接触，希望系唔止系香港内地可以帮好多内容咧，就带出到去传播到去唔同嘅地方。所以我哋个家字咧系带有呢个技术嘅家啦、文化嘅家啦，同埋我哋嘅合作伙伴嘅家嘅。
0: 哇！所以咧呢个家咧都系一个加持增值嘅一个即系概念嚟嘅。咁其实咧呢一个出版3.0加呢一个，其实即系系唔系真系能够即系应付到传统出版业面对嘅挑战咧？嗱，登勤依家咧好多嗰啲即系人都担心 AI 出咗嚟之后咧就保唔住个饭碗啊，或者尤其是我哋出版业界，哇，有好多嗰啲即系作故事啊，或者作嗰啲設計啊嗰啲嘢咧，其實有好多啲 AI 搞得掂嘅喎。咁點樣去即係幫到我哋呢啲傳統嘅即係產業嘅？
7: 其實我諗首先傳統產業大家要理解啦，就個經營模式隨住科技嘅改變咧，其實幾時都有挑戰嘅，幾時都改變緊嘅。我哋如果你會睇翻。是挑戰定是機遇，就真的大家要好好把握。即是譬如以前你講緊幾十年前，可能你出版大家覺得是遙不可及的一件事，你有好多過程啊，又有人排版啊，有人審核啊，跟住你出的成本好高啊。其實而家大家見到Alan 你出過書啦，係咪？大家

0: 都可以将自己嘅一啲諗法简单啲变成一个内容可以留低出嚟。咁网上就更加係变化得更加快，大家见到。咁你记得互联网出现嘅时候，廿几年前大家都话喂係咪新闻界会被取替呀、其实今日都见到係个形式改变咗。咁变咗你作为呢一、這个行业嘅持份者啦，我相信大家要明白个科技嘅改变同埋点样去面对囉。咁所以我会觉得喺行业嚟讲，第一当然你讲到有挑战啦，因为你要去好多个模式上嘅改变啦，你习惯上嘅改变啦。但第二就係、譬如我哋今次项目都睇到，你亦都係俾咗大家更加大嘅市场机遇。譬如你个产品，你本来係个文化内容本来淨係货可能华人市场或者中文市场甚至乎香港市场。咁但係你可以通过呢度呢个计划你将佢演变成唔同嘅语言啦。咁其实对你嚟讲可能已经係开拓咗更加多你本来去唔到个市场。咁你再落到去我哋希望做到嘅呢、这个就即係远少少嘅目标呢、我个人一直希望係科技可以赋能创作。即係令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将你天马行空嘅想法每一个人嘅创意都可以好容易咁制造到内容出嚟。咁我哋亦都见到而家嘅 AI 係赋能緊呢样嘢。咁入面点样通过呢个方向我哋可以有秩序咁带呢件事。即係你創作之餘，第一保護你嘅版權啦，你自己擁有嘅應得嘅一啲商業利益等等，點去保護啦？咁呢啲其實亦都要需要有啲指引嘅。咁嗰個係長線嚟講，希望能夠做到咯。
1: 係啊，登勤講得好清楚，就係、即係其實出版 3.0 加咧，其實有好多時候就係運用咗科技去賦能咗呢一個行業。咁其實就阿 Sharon 你喺出版業界咁多年啦，其實即係傳統出版嗰個即係製作咧、其實遇到一啲咩實質嘅問題，而透過出版3.0加嗰個賦能咧、可以提供咗佢哋嗰個可以升級轉型嘅。
2: 係，本身我都係出版社做教科書添嘅。咁我哋一般嚟講咧，要用嘅人力咧就好多。咁好平常咧都係過百人一間公司。咁、那個產出咧其實都好漫長，好多時要用一年或者多過一年。咁我哋做嘅P&L 咧，我哋嗰啲攤分咧係要3至5年攤分嘅。咁導致到咧其實個利潤好薄啊。咁出版3.0加咧，我哋同即係啲出版以前啲朋友傾啦。咁其實中間佢哋可以將同樣嘅投入同樣人力，其實佢產出更加多。咁同埋咧，佢個時間亦都短咗好多，個成本亦都減輕。由以往咧，譬如佢哋做又要排版翻譯啦，嚇咁好多時咧都要成年去做，咁超過10万咁樣去做呢個工作。咁而家就即係個成本同埋時間可以減輕好多咯。咁同埋其實佢哋個 IP， 頭先阿 Duncan 都提到咧，其實佢一個內容咧，佢由一個文字，其實佢可以轉到聲音之餘，其實而家 AI 賦予嘅變化咧，其實佢可以做 video 啦，亦都可以做到短片，其實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亦都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咁隨之而嚟，其實個 IP 個部分咧，佢哋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 IP 嘅项目出咗嚟，咁佢哋可以赚得多啲钱。我希望，
1: 所以其实咧出版3.0加咧，其实正如头先阿Duncan所讲，系将成个嗰个行业嗰个价值链系重组咗，即系话可以将佢哋嗰个叫效率提升、成本减低，同埋倍升咗佢哋嗰个即系产品嘅形态嘅。头先即系阿 Sharon 你又讲佢可以有唔同嘅即系媒体嘅形态可以展现啊，或者又可以有唔同嘅阿登勤讲话唔同嘅语言啊，自动翻译啊咁样，其实会带俾咗即系整个行业系咪即系真系会赚多啲钱，同埋调翻转就系话嗰个IP 嗰個內容就先至係個核心嘅喎，咁點樣可以透過出版3.0加呢個平台咧，可以即係去 reach out 更多啊？Duncan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係咪將呢個成個形態變咗做平台嘅經濟咁樣咧？
0: 而家首先就有個平台喺度啦，咁通過個平台可以希望凝聚更加多嘅作品啦。咁而家有數千個係咪出
2: 一萬本電子書？
0: 一萬本啊，已經係哦，你最新嘅數據，即係已經有一萬本電子書啦。咁變咗喺平台嗰方面，第一就凝聚咗啦。第二其實亦都係你其實有個雙向嘅。 即係第一，香港嘅內容希望能夠走得更加遠。第二就係出面有啲可能以前接觸唔到嘅內容，通過呢個平台，亦都可以嚟到香港嘅市場，俾到大家有機會去接觸啦。咁我諗轉頭阿張仁可以講下，譬如中東嗰邊啲合作啦。咁所以其實係雙向嘅，我哋都希望大家能夠有更加多辦法接觸到

0: 唔同嘅內容。咁以前可能因為一啲語言嘅問題啊，未必所有書咧都會有好多嘅翻譯本嘅。可能某啲內容，頭先我哋講中東文化，我哋可能淨係得啲旅遊書刊係關於中東嘅啫。咁其實人哋嘅文化入邊，如果佢唔係一啲好主流嘅佢哋嘅產品嘅內容，你係冇機會接觸到。咁你要認識你自己識佢嗰個語言，咁亦都可以其實通過而家嘅科技、人工智能嘅方向，嘅先進性，可以令到大家接觸到更多唔同文化、唔同國家、唔同人群嘅一啲文化內容咯，
1: 所以其實出版3.0加呢個平台，除咗係即係重組咗個價值鏈，即係將可能單一嘅 IP 變咗多元化嘅產品線之外咧，其實漸漸地整個行業咧都會由嗰個叫做好似頭先 Sharon 講，就係話我哋要做一本書要一年，又要排版好多工序咧，已經漸漸地變為內容 IP 化，即係個核心就去咗 IP 嗰度。咁我又想問一下、就係點樣可以幫到嗰啲即係創作 IP 嘅人咧，可以即係透過你哋呢個平台咧，可以即係量產化佢咧？
2: 我哋其實都有一啲長遠嘅目標，同埋有啲深層次啲嘅價值。我哋今次出版3.0加咧有幾個特色啊。內容方面咧，我哋比較多咧我哋香港同埋內地咧大大增加咗就係少兒讀物。系啦，咁我哋觉得咧，其实要培养阅读咧，咁我哋要制造多啲阅读读物俾啲小朋友，
1: 即系嗰啲 IP。
2: 系啦，咁等佢哋由细开始咧，就系即系培养佢哋阅读嘅习惯。
1: 有啲咩 IP 会即系生成到，或者系叫做即系帮到啲内容创作者去生成啲 IP 啊？嗱，头先你话少儿读物咁，可能系个故事啦，又有机会可能系嗰啲画作啦，咁样有边啲嘢系即系嗰啲 IP 内容化嗰度系点样做出嚟？
2: 系咁，首先当然内容佢已经可以用唔同嘅文字嚟到演化啦。咁有声书咧，佢亦都可以因应翻佢嘅 characters 咧，佢系有儿童嘅声音。或者大人的声音，你可以是以爸爸妈妈读本书的角色阅读给小朋友也可以。那那个本身那个故事呢，其实已经可以将个故事变成一个动画的了，现在已经可以。是啦，那所以呢就可以用一个不同的方式去吸引一些儿童呢或者學生咧，去閱讀同埋培養佢一個閱讀嘅習慣咯。咁我哋都一路呢個計劃都有同即係康文署圖書館嗰度咧，佢哋都有一路傾嚇。咁我哋都希望咧圖書館會閱入多啲嘅電子書。咁呢個對於全民閱讀咧呢一個都係有一個幫助咯。咁頭先提到咧喺個文化上面，另一樣嘢就係我哋比較長遠嘅一個價值咧，就係希望可以通過呢個計劃做到一啲文化交流，係啦。咁我哋喺唔同嘅書展入面咧，都接觸到譬如阿聯酋、中東嘅朋友啦，出版界。咁其實原來咧，佢哋學外語咧，中文亦都係一個好普及嘅一個外語，其中一個選修嘅一個外語嚟。咁佢對於中國嘅文化咧，其實佢都好有興趣。咁我哋希望通過呢個計劃就可以製造多一啲嘅文化嘅交流嘅機會。咁我會睇作呢個中外文化交流同埋係一個軟實力嘅傳播咯。
1: 係啦，好好啊！即係其實透過 IP 呢啲內容內容咧，其實就即係可以係一個我哋嘅核心嘅資產啦。咁出版3.0加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平台。咁運用頭先阿登勤講嗰啲人工智能技術啊，或者啲科技啊，其實就可以即係變咗好多唔同嘅版本，加埋好似頭先講話 customize 去咗嗰個地方嗰個文化嘅一個故事嘅版本咁樣。嗱，阿登勤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喺技術層面，即係無論係佢個編輯啊，或者係佢嗰個即係內容嘅翻譯啊，或者個發行啊，嗰個其實出版3.0加呢個係運用咗咩技術，係做到咁即係有效益嘅一個嘅轉化嘅咧？
0: 其實頭先阿 Sharon 有提到啲內容嘅，譬如變咗做電子嘅書啦，咁嗰啲就即係 voice to text、text to voice 嗰啲啦，咁嗰啲都係人工智能入邊比較常見嘅啦。咁變咗語言方面都要訓練嘅，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好多坊間嘅大語言模型啦，或者一啲人工智能模型啦，我哋可能見香港就冇乜。即係叫做文化上嘅問題，因為我哋中英文，而大家知道中英文其實係而家語料上最多嘅，所以你大模型訓練英文當然係一個訓練得最多嘅啦，所以佢喺翻譯啊等等，亦都可以話係最準啦。咁中文而家內地嘅唔同嘅大模型啦，都其實都好準嘅，但係廣東話其實都仲訓練緊嘅，我哋好多大模型，你知道廣東話都未去到個準確度。咁但係你其他啲外語可能就仲差啦，係咪？咁你另外就係你出品或者作品入邊咧，即係書寫嘅啲作品咧，嗰啲內容就更加不一樣，因為你有啲叫做寫作風格。你唔可以話就咁，我哋平時書面或者做法律文件嗰啲，其實翻譯都好準噶啦。但係你如果要話，有時佢係寫作方面嘅一啲風格內容咧，其實你今日嚟講仲有好多人工智能係要去學嘅。咁如果你仲要跨一啲唔同嘅語言種嚇、語種嚇，或者一啲唔同嘅文字，咁你變咗呢方面咧，其實仲有好多個 AI 仲要學習嘅過程嘅嚇。咁所以而家嚟講，譬如我哋香港見多啲英文、中文，我哋就覺得佢已經掌握咗好多我哋嘅語言啊，或者我哋講 voice to text 啊、text to voice 嗰度，佢會做得好準確啦嚇。咁呢啲都係經過多年嚟一路喺度訓練個模型造成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廣東話同其他嘅語言嚇，咁呢啲其實都有一啲好多嘅價值嘅，或者喺我哋嘅書嗰度喺翻譯嘅過程入邊，你有啲風格，其實你要培訓嗰、那個 model 啦嚇，個語言模型點樣去做嘅，咁呢啲其實都仲有好多需要去學習。或者嗰個科技需要去 fine tune 嘅地方，咁所以呢度其實都仲有好多好多要去改進嘅地方。
1: 所以其實就頭先登勤講得好好，其實就係科技嗰個發展，由好多年前就咁一個普通嘅啲人工智能嘅程式，去到今天有生成式人工智能，包括可以為咗唔同嘅地區嘅文化，可以去生成，即係能夠可以將我哋譬如香港人 create 或者生成或者佢創作出嚟嘅故事咧，係可以即係特別為唔同嘅地區嘅一啲叫做文化背景啊，或者佢哋嗰啲即係方言啊，咁都可以即係轉門嘅話咧，其實咧就大大地咧就將我哋即係香港嘅出版者或者出版商咧，其實就即係倍升佢哋嗰個即係揾生意嘅潛力啊。所以就係呢啲頭先阿登勤講點樣訓練嗰啲數據咧，其實就衍生到就係即係數據驅動市場。即係話點樣可以運用呢個即係數據，透過人工智能咧，就可以將成個嘅文化產業嘅結構咧都可以提升嘅。咁咧就其實咧聽完咧兩位講咧，咁我又諗即係其實總結一下有一個金句咧，其實就係想同各位聽眾分享，出版咧就唔再係淨係印書噶啦，而係咧重要咧就係咩咧？係管理你嘅內容同埋 IP。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就為大家分享咧。一首歌就是姜涛的 Masterclass， 寓意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呢、这个出版 3.0 加的大师班，我们有 Duncan 和 Sharon 和我们分享，让 AI 开启了新一代的出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埋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佢话喺资本流向去睇。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陈茂波在网志又说，文凭试即将放榜，同学的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还有很多其他进修选项。他说值得留意是人工智能正是令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来有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令同学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发展局表示，正是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和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都在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者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杭州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浙江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到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另外，巴威登陆之后深入内陆，将会进入安徽省，今明两日是风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今日强降雨范围最大，江南地区普遍将会出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监测显示，截至今朝八点，全省一共有327个站降水量超过25毫米，9个站超过100毫米，最高达到126.9毫米。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就系荃湾路九龙方向近货柜码头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在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的车辆就可以在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的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旺角等等的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和大屿山的车辆就要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的慢线就不需要再 cut 线。驾驶人士就要尽早拣定行车线和留意新的指示和标志。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电，真是一举两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4: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3: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6: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今集的管理新思维，我是今天的主持林晓峰教授 Alan。 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就是出版 3.0 加 AI 时代的文化出海与知识产权管理的新思维。今集我们有两位嘉宾 Duncan 和 Sharon， 我们刚刚就了解到出版 3.0 加和怎样运用 AI 去重塑这个内容产业，但是我又想了解一下到底香港怎样会凭住现在这个 AI 的机遇成为文化的超级增值人呢？咁样嗱，登近你头先咧就讲咗好多科技点样去即系帮到出版啦。咁其实乜嘢为之系一个超级增值人呢？咁样我留意你以前咧有一啲即系演讲咧都有讲过咧，就系科技咧就唔系取代出版嘅，而系咧放大出版嘅价值。出版 3.0 加咧就系唔系就系你所讲嘅超级增值人呢？
7: 第一就我諗香港嘅角色先啦，即係香港嘅角色其實一路以嚟我哋都係喺文化方面啦，我諗我哋係一個中西融合嘅地方啦，即係對內地嘅文化、對海外嘅文化都有一定嘅理解。咁所以你會見到我哋喺創作方面咧，其實我會覺得香港係好有能力做到好多一啲世界認同嘅文化內容嘅，咁亦都過去我哋無論喺影視啊、音樂啊、娛樂啊，其實都有好多成功嘅案例，所以希望通過科技呢一次咧，更加將香港本地我哋一啲人嘅文化嘅素養啦，我哋大家嘅天馬行空嘅諗法啦，大家通過科技嘅應用嚟到創作咧，真係做到更加多嘅內容去走出世界嘅。咁所以呢、這個我諗唔好講增值先，而係點樣將我哋有個工具，呢、這個工具係可以令到喺香港創作嘅或者創意嘅領域入面再做到一啲可以走向國際市場嘅內容。咁 AI 其實係賦予頭先上一節都提到啦，係賦予更加多人有能力去參與創作嘅。即係如果我哋能夠更加好推動 AI， 即係除咗呢個 project 啦，即係將成個人工智能推動得更加好，其實每一個人我相信某個階段上個腦入面都有啲創意嚇，你自己想寫個本小說，你想整個笑話，你想整個創意嘅一啲內容，卡通又好，咩都好，遊戲係咪？咁其實隨住科技嘅發展咧，每一個人都可以更加容易成為創作者。咁呢度入邊點樣將我哋嘅創作人有興趣、有創意嘅內容轉化成為真係產品？咁我覺得我哋係一定要善用 AI 嘅。咁呢、這個能夠善用到佢，咁我哋就真係可以將我哋過去積累嘅文化底層嘅內容嘅涵養咧，去轉化為一啲創意嘅內容。咁出品三點零其中一個平台啦，即係希望喺文化創意、文字創意方面能夠作為一啲中外合作嘅一個平台啦。咁超級增值人，我諗係每個領域嘅解釋都唔同嘅嚇。即係譬如我哋對我哋而家講具身智能，我哋具生命科技，其實每一個領域我哋都要睇下香港嘅 value add 喺邊度嚇，即係一定要睇到我哋自己能夠對嗰個領域嘅增值部分喺邊度，咁你發揮出嚟，因為冇可能而家呢個世界咧，隨住互聯網、人工智能出現咧，再冇嗰啲左手嚟右手去，你冇附加值嘅一啲所謂貿易， 嚇。那個應該大家都理解，那個空間會越來越小、啊、即以前有很多人說我拿個產品來我就賣給你，我加我10元來我12元賣給你， 我想這個空間大家都知道已經越來越少，所以怎樣做增值，而增值裡面我們看看我們自己的優勢在哪裡，我們有什麼積聚下來的先天或者這麼多年積聚下來還是叫做世界或者起碼中國市場有一定認知的經驗或者一些大家的睇法，咁呢度入邊係希望可以通過人工智能發揮出嚟。咁我諗呢方面就係對嗰個所謂超級增值人嘅一個睇法咯。我就係
8: 啊，聽完頭先阿鄧勤講咧，令我回想起好多時候我睇無論啲報紙雜誌啊，都或者係我哋啲即係父母長輩啊講起我喂我哋香港那些年嘅時候咧，都講我哋香港人係即係好識執生啊，係翹王嚟噶咁樣，即係嗰啲咧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价值，但系咧，听完头先阿邓勤讲咧，其实咧透过呢啲科技啊、人工智能嘅技术啊，其实正正咧陷咗入去头先 Sharon 讲嗰个出版业嗰个正常传统嗰个流程啊，又要排版啊，又要执字笠啊，又要对稿啊，又要即系插画。其实以前咧，可能香港人嗰啲翘王啊，嗰啲即系好多嘅创新嘅意念啊，都俾呢啲咁样嘅繁文缛节。或者俾呢啲咁樣嘅流程咧所牽绊住，咁而透過咧依家頭先登人所講嗰個 AI 嘅即係大時代嘅機遇咧，其實可能某程度上可能即係幫到我哋啲香港嘅創作者、內容創作者也好，或者出版社都好。而頭先阿 Sharon 亦都提到，其實呢一樣嘢唔係淨係用科技幫到我哋本地、我哋香港嘅啲內容創作者，有機會咧係幫埋其他地區嘅，係咪啊？即係話透過即係點樣運用呢個平台，可以幫內地嗰啲出版社走出去咧？喺呢個角度咧，阿 Sharon 又可唔可以講一講多少少，等我哋了解一下你呢個超級增值人嘅平台可以發揮咩作用？
9: 係，因為香港我哋即係多元文化，咁我哋對於就算翻譯咗英文啦，我哋對於嗰個語文嘅語境啦，甚至乎佢背後個文化咧，我哋會領略多啲。係啦，咁當然內地佢亦都喺個語言上邊，佢會而家會越嚟越。即係佢哋都有佢 AI tool 可以做到翻譯啦，但係呢個咧就唔係單單只係一個語言嘅一個轉化咯，會係一個價值嘅轉化咧，文化嘅轉化。咁所以香港我哋多元文化，我哋亦都係容易啲去做到一啲欣賞到，亦都可以了解到嗰、那個中間嘅轉化會唔會流失咗入邊嗰個底韻咯。咁喺我哋而家呢個 project 入邊咧，我哋都好堅持有人嗰個投入喺度，因為都要有個人有個人嘅 input 喺度咧，去將嗰個內容咧做得更加好，因為頭先都提及咧，即係可能會有一啲嘅題材啦，即係我哋講緊金庸先生佢嘅武俠小説咁樣，咁中間嗰啲功夫係點樣去翻譯得更加好咧？又或者有啲唔同嘅我哋叫做題材啦，或者有唔同嘅特定嘅詞彙咧，我哋點樣去做咧？咁同埋其實中間而家 AI 都會久唔久會有啲hallucination 嘅都有啲
8: 幻覺
9: 嘅，系啦，咁我哋都要去潛問下你咧，我哋都要去有人嘅投入喺度咯。咁所以香港係喺呢個唔同文化入邊咧，其實我哋可以加入好多 input。咁至於去到增值方面咧，就係、是、我。

0: 我哋喺唔同嘅书展入面咧，接触到譬如好多内地，其实佢已经同阿拉伯做紧生意嘅。咁中间咧，喂，边一个去负担嗰个翻译费咧？其实都好头痛。咁所以呢个计划，我哋一同佢讲嘅时候咧，佢哋都即刻咧俾啲书我哋去帮佢哋去做，因为佢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机遇同商机，佢哋可以好快咁样做到唔同书籍。咁而我去到阿拉伯同佢哋倾嘅时候咧，都领略到咧，其实如果我哋要同阿拉伯人做生意，就似乎中国人做生意都好啦。咁你都要欣赏人哋嘅文化，你都要懂得人哋嘅语言。咁如果我哋可以用到出版3.0呢一啲嘅内容，做到好多唔同嘅书，亦都可以通过呢个渠道、呢个平台欣赏到唔同嘅文化咧。咁其实用呢一个平台去再做一啲延伸出嚟做生意，或者你同佢傾有其他嘅 project 都會容易啲咯。
1: 係啊，所以咧，其實咧，出版3.0呢個即係超級增值人嘅平台咧，唔單止係益到我哋香港嘅即係內容創作者，仲可以咧即係幫其他地區，包括我哋內地嘅出版社啊，或者阿拉伯嘅出版社啊，佢哋唔同嘅語言轉換啊，即係我哋變咗喺香港就係真係成為咧呢一個國際創科中心嘅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而咧頭先聽完阿Duncan講，其實咧。去到今天呢、這個科技嘅發展，其實生成式嘅人工智能咧，其實就即係帶俾我哋成個出版業咧都有好大嘅即係一個 impact 喎。即係好多人就擔心啦，喂會唔會我冇咗份工㗎咁樣？但係聽落咧，似乎咧就係帶俾我哋更加多機遇喎。尤其是當阿 Sharon 講，哇原來咧係需要人嘅參與㗎喎，要越嚟越多人嘅參與啦，同埋令到我哋每一個人同時間我哋會即係掌握好內容，包括係文字故事嘅一啲嘅創作，跟住佢可以幫我哋咧就。或者令到我哋嘅画作提高啦，起码产能提高好多先啦，仲加埋转换埋语言，系嘛？即系其他嘅即系翻译啦，同埋可以做埋片。头先阿 Sharon 讲可以做埋片，即系话我哋本身个核心，头先讲香港人嗰啲桥，好有创意嗰啲桥，其实可以透过呢个咁样嘅平台咧，就真系多元化咧可以增值啦。咁而咧。即係但係一去到話啊，我哋同內地去合作嘅時候，其實咧，阿 Duncan 啊，我哋點樣可以即係透過同內地同埋國際之間嗰個合作咧，創造一啲即係更加深入嘅即係價值啊，或者點樣去帶俾即係我哋香港始終係國際創科中心啊嘛，點樣可以即係俾到我哋嘅優勢俾我哋國內嘅同胞或者外國嘅一啲嘅合作夥伴呢？
2: 我谂就第一就香港多年嚟同国际交易啦，或者贸易嘅一啲积累落嚟啦。咁我哋好多本地嘅人嘅网络，其实同唔同嘅国家、唔同嘅地区都有好多年嘅合作关系啊。包括我哋出版界。咁另外当然亦都要讲翻我哋香港法律法规。嘅一個情況啦，因為你出版，你好重要都係個版權嘅保護啦。你點樣去同人哋合作嘅時候，你法律嘅合同方面嘅一啲保障啦。咁你有拗撬嘅時候，你個法規係由邊度嚟到管理啊？包括你真係近年政府都推出好多，譬如國際仲裁啊，唔同嘅機構，咁呢啲都係對營商方面嘅一啲國際合作嘅一啲幫助嚇。咁錢啦嚇，金融進出你呢啲錢嘅 capital 資本嘅流動啦，咁我諗呢啲都係本身好多人同香港合作或者經過香港嚟到營商嘅一啲肯定咗嘅優勢嚇。咁所以我諗包括頭先講嘅內容啊、科技啊嗰啲係附加值啦、增值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內地好多唔同嘅產品，其實亦都比香港更加多子彈，係嘛？即係我哋呢度能夠攞出去嘅文化內容產品可能得一，但係你攞咗內地就變咗99，咁即係你內容都多咗好多去賣。咁變咗呢度方面，如果能夠我哋做到一啲附加值嚇，咁亦都你多咗產品俾唔同嘅市場。咁所以我諗喺內地嚟講。 亦都近幾年大家都見到對於經過香港作為出海的基地，或者經過香港將內地的成咗型的一啲產品不管是軟的內容啊，定是硬件的產品啦，其實都有個共識嘅。

0: 嚇，內地都會明白到好多做生意人都見到香港個增值係喺嗰度嚇。以前可能有啲內地個佢話廠家，我諗住我請佢識講英文就得㗎啦。其實邊有咁容易啊？係嘛？即係你入邊有好多其他嘅配套，唔係你淨係有個人講到就得㗎啦嘛。咁所以呢度我諗亦都係進出嘅一個平台。香港過去數十年都是國家同唔同國際市場進出嘅一個基地，咁呢個我相信都唔會改變住嚇，呢個都仍然係一個我哋好重要嘅一個香港嘅功能。
1: 係，登勤講得好好啊！即係其實咧，就出版 3.0 呢個計劃咧，其實除咗係一個超級增值人嘅角色，運用咗好多科技，即係進一步體現到香港咧，要即係成為國家，我哋呢個任務啊，要成為國際嘅創科中心咧，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我哋嗰個任務。但係除此以外咧，我哋都可以咧，即係透過我哋即係呢個國際城市，加埋我哋個法規或者我哋個法律體制咧，係外國比較信任嘅。而透過呢種信任咧，其實好多時候外國嗰啲嘅內容咧就唔驚咧自己嗰啲 IP 啊，即係俾人偷咗啊或者咩，我哋所有嘢都會有個保障。咁呢個其實又可以即係話原來出版 3.0 加一個project 咧，其實已經咧係發揮到咧，即係我哋香港一啲好重要嘅角色喎。再加埋Duncan最拉尾有講到就係錢啊，即係話我哋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咧，其實如果有好多時候透過即係一啲好嘅 IP 點樣融資啊，點樣上市啊，其實就會令到更加多嘅即係企業咧獲得呢個資本咧，就更加多嘅子彈。再加埋咧就係同其他合作，即係頭先阿Duncan嗰個例子好活生生啊。我哋得一個單位嘅內容嘅啫，但係咧國內可能有99個單位啦，咁啊變咗咧就可以真係幫到咧，即、就、係、是、我哋唔係淨係幫到自己嚇，仲幫埋咧我哋其他嘅合作嘅夥伴。而咧其實當我哋一提到 IP 咧，就一定要問阿 Sharon 啦，即、就、係、是、你即係響呢一個即係、就是、知識產權咧，就即係深耕多年啦。其實咧點出版 3.0 點樣可以提供呢個國際版權交易同埋 IP 嘅管理嘅咧？即係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啲即係有內容嘅人更加放心，可以咧透過你個平台咧，可以同人哋交換下啲 IP 啊，或者點樣去合作咧？
2: Sir Duncan 都提過啦，喺法規上邊，普通法我哋都係同外國有多唔同國家，其實有同一個法律嘅體系啦。咁大家去傾偈同埋擬定內容嗰個合同嘅時候，亦都係可以有一個同樣嘅一個 common language 啦。喺呢一方面，我哋可以通過我哋作為一個中介、一個中間人啦，係啦，就幫香港同埋內地嘅出版嘅朋友啦。咁就係、是、所以我哋就係知識產權實體中心啦，作為中间一个大家系即系最后完成嗰个合同啦，即系个合作嘅嗰个中心嗰一点就我哋嘅法律部分咧就会比较大家都会
1: 认可啲
2: 啦，系啦，就算我哋因为我做緊嗰個組織啦嚇，咁我哋同唔同國家簽雙邊咧，其實都係會比較容易啲咯，係啦咁。咁當而家政府都係就住 AI， 就我諗啊，阿丹琴就 AI 嘅管治啊 ，AI 嘅立法啦嗰樣嘢，其實我哋喺個過程入邊咧，佢哋都係會睇好多一啲國際嘅一啲benchmark 嘅。係啦，咁一啲國際嘅一啲例子，咁所以我哋本身嗰、那個法規其實都好國際化。係啦，咁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優點咯。
1: 係啊，所以就係又進一步體現我哋香港係即係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啊。咁啊，正正係即係頭先阿Duncan講嗰個一同99合埋一齊咧，等我諗起咧，即係有好多行家都有講一個概念叫拼船出海啊，即係一支竹仔二接彎啦。我又唔係好多，不過咧集腋成裘咧，有好多人都有自己 IP。譬如頭先阿 Sharon 講話，我哋去中東市場咁樣，我得一兩本書。或者十零廿本書其實好寡，或者個規模唔夠啊。但如果咧，我哋可以透過呢個平台，同所有其他出版社、所有其他地區嘅行家一齊集腋成裘，拼船出海咧，咁其實咧，即係嗰個效果就會比較好啲。咁到底呢個拼船出海嘅邏輯應用響個即係出版 3.0 嗰度，又係一個點樣體現嘅咧？阿 Sharon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
2: 我去外國嘅書展咧，接觸好多內地嘅朋友，因為內地嘅市場咧，實在係比香港咧，哇，真係多好多好多倍。見到佢哋嘅書籍嘅質素咧，同埋佢哋嘅印量咧，我做到咁 多年出版咧，我覺得哇，真係完全係想象唔到咁大嘅產出。咁佢哋中間不過都仍然係好煩咯。先都提過咧，就係嗰個製作嘅時間啦、資源啦、成本嗰一方面係啦。咁同埋喺嗰個內容轉換點樣去配合到嗰個文化上面嘅差異咧？咁喺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同佢哋傾嘅時候咧，就發覺喺呢幾方面我哋可以幫到

0: 外聯外通，我成日都忍唔住要講呢啲嘅四字詞，但係呢個都真實，我哋係做緊呢一啲嘅工作咯。咁同埋內地嘅出版比香港嘅出版社佢哋更加快啲添，係啦。咁佢哋基本上幾個月內，佢哋已經俾好多書，尤其是兒童文學咧，嗰度就會比較少一啲嘅專門嘅一啲內容啦。咁嗰一度咧，其實那個速度啦、準確度啦，其實都好快就可以幫佢哋做到咯。
1: 嗱，我聽完兩位啱啱分享即係咁全面，其實我明白到咧，就我哋香港基本上有好少嘅地方，人口又即係唔係好多，比起我哋全個國家，咁我哋係一個城市嚟嘅啫嘛。咁但係咧，其實咧運用咗科技，運用咗我哋香港本身嘅核心價值咧，其實就香港嘅角色唔係在於我哋有冇規模，而係在於我哋有一個好強嘅連接嘅能力。咁咧，我就亦都咧就同各位聽眾分享一下我呢一個環節嘅金句，就係、是、香港嘅力量咧係在於連接世界，成為超級增值人。而接住落嚟咧，為各位聽眾咧分享咧 MC 張天賦嘅時候不早，就寓意咧就係話而家咧係時候噶啦，香港嘅出版界咧就要進一步去連接世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钟，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这几年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增长超过 52%。陈茂波在网站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向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的网页，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已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贷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在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在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联选结果的改选时间。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留意翻。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蓝田碧云道有道路工程，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康雅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5: 直接模仿啦，
6: 剑
5: 或者口头提示，
6: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5: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7: 星期六朝早九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10: 欢迎各位听众翻嚟今集嘅管理新思维，我系今日嘅主持林晓峰教授 Alan。我哋刚刚咧就听到两位嘉宾 Duncan 同埋 Sharon 咧介绍咗出版 3.0 Plus， 即系嗰个例如点样可以让香港出版界运用科技咧成为超级增值人啊？点样进一步连接世界？但系出海咧就真系唔系好容易噶啦。到底咧我哋有啲乜嘢策略咧？嗱 ，Sharon 头先咧就提咗拼船出海啊，嗰个整体嘅策略啊，咁其实咧就你觉得？即係點樣可以有更具效益咁樣去，即係同其他嘅 partner、其他嘅合作伙伴去夾埋一齊咧？有冇啲咩特別嘅策略咁樣嘅？即係譬如話，係咪話我啲兒童圖書嘅就同翻兒童圖書嗰啲夾埋啊？或者我哋有啲叫武俠小説啊，就即係係咪有啲即係叫做分類啊，或者有啲策略去拼船嘅咧？
11: 我哋而家都會集中某一啲嘅題材。去處理先嘅，咁提到咧少年讀物咧就係其中我哋嘅重點。咁因為個內容方面咧又唔會咁多因應個文化唔同啊，或者係個用字嘅詞彙唔同咧，會比較難去做一個轉換咯。係例如內地又好啦，甚至乎你講緊阿拉伯市場都好咧，因為你越多一啲專有名詞或者係一啲比較深入啲嘅學術嘅內容咧，其實呢個就會比較要多啲嘅時間去做咯。咁所以少兒動物係我哋其中一個重點咯，係啦。咁跟住就另外就係大家都好中意睇嘅一啲小説啦，嚇傳記啊，咁呢啲我哋都會揀一啲題材去做咯。咁另外咧就我哋都諗緊基建上面喺個平台上面，當然都要做一啲嘅功夫，因為頭先提到咧 IP 部分咧，其實要有一個比較完整啲嘅知識產權嘅管理嘅系統喺度，佢哋入邊嘅 IP 其實個登記系統嗰度，佢登記係點樣去登記法咧？尤其是而家係講緊即係已經係可以打到好散，唔止好似以前淨喺個地域或者語言上邊，已經可以係講緊去係轉化成為一個乜嘢嘅形式。去傳遞出去已經可以係喺個 image， 即係喺個圖像同埋喺一個短片。咁所以去到嗰個管理系統啦、登記啦，甚至乎去到嗰、那個transaction 啦，即係去
10: 交易，
11: 去做交易啦。其實我哋而家都用緊 AI， 用緊電子咧，其實都希望係一個電子化嘅一個平台去做，中間就會即係散減咗一啲誤差啦，同埋係會對住唔同嘅國家咧，唔同嘅，因為出版係可以好細碎，好片段形式嘅，咁呢啲基建我哋都需要咯。
10: 哇！我聽完阿 Sharon 咁講，出版 3.0 加呢個平台咧，真係可以處理基本上係甚至乎係一人公司嘅或者一人作者嘅啲事務咧，都可以即係處理得到喎。嗱，阿 Duncan 啊，你又係我哋創科界嘅議員啦，咁啊成日都會即係留意到我哋嗰個創科嘅民生啦。咁近嚟咧有好多人咧就提倡咗一樣嘢，就係話生成式人工智能咧，馬拉手咧連咧一個人啊，一人創業者都得嘅。嗱，出版 3.0 加。

0: 会唔会又可以咧？即系体现到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力量，帮到啲一人嘅叫做作者变咗做一人嘅出版社咁咧？
1: 我谂而家就出版 3.0 头先提到咧，作为一个平台，即系对接香港嘅出版界同内地同海外嘅出版界为主先啦。咁当然我自己嘅睇法，我希望往后系能够做到更加多其他功能啦。咁呢度亦都需要譬如政府啊等等更加多嘅支持吓，因为而家始终都系一个起步嘅阶段。不过我哋讲远少少，你讲嗰啲 OPC 啊，即系一个人可以做到好多嘢嘅功能。而家其实可能是一个发展的方向，咁我哋大家都见到。咁但呢度入面你要行到嗰一步都仲有好多嘢要去改善，包括个科技。因为科技到底佢嗰、那个嘅功能系咪做到我哋所諗嘅嘢。如果你讲其他嘅科技过去，你话互联网又好，你话电子商贸又好，你话晶片又好，其实你会见到好多我哋当初諗佢所做到嘅功能，最后都系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先至真系做到嘅。咁所以今日我哋諗到好多 AI 做嘅嘢，都系要付出嘅。咁呢度入面要付出，头先讲到包括科技同数据啦，即系你话唔好讲到咁远，我帮你去创作先。我淨係幫你去翻譯，頭先提到都係一個好複雜嘅事情，因為你去到多語種嚇，你咁多唔同語種，平時我哋好似玩下嗰啲 AI 就話我去旅行，我講落去佢翻譯做第二個語文，咁就好似好容易啫。但係你去到寫作風格係嘛？你個個人，大家我哋以前睇開書，有啲作者好鮮明嘅寫作風格，佢用嘅字。個 vocabulary 都唔同，咁你點樣去翻譯都可能係一個好長嘅過程。你兒童書同武俠小說同一個經律嘅作品，其實入面嘅風格同內容呢啲都有好多要去訓練。咁所以我覺得而家仲係一個好早期嘅階段嚇。如果你話要喺創作方面，即係譬如你任何人都賦予佢嘅工具，我要寫一個。好长嘅文学作品出嚟，都仲有几大嘅距离吓。即系譬如而家我哋见到好多 AI 工具做啲短片啊，嗰啲功能都好强啦。咁但系你可能做分零钟系嘛，咁你就会容易啲。你其实要去制造一个电影咁，仍然系需要有庞大嘅团队嘅工作人员，佢用咗个工具帮佢减省咗啲时间。但系你真系话要做一个大片啊，或者我做一个电视剧。其实你好多入面人嘅参与系仍然会存在嘅，不过你帮佢减省咗啲重复嘅工作。但系你话做一啲一分钟嘅短片，大家都见到啦，我哋可以通过啲工具去做啦。咁但系你话去文字内容，尤其是多语种嘅内容，都仲有好多嘅过程要去演变，要去进步。咁所以我谂而家仲系早期啲嘅阶段啦，即系3.0作为一个平台，希望对接到好多文化嘅内容。咁但系嚟紧一定要数据要增加吓，你要更加多嘅书，更加多嘅内容，更加多唔同嘅类型嘅内容，更加多唔同国家嘅作品。咁你先至可以培訓到個引擎更加有效，更加幫到手。因為呢個雪球效應嚟嘅，你知我哋做科技都係，你越叻，越多人俾嘢你，越多人俾嘢你，你就越精進，你就會更加有一個能夠做到嘅功能更加強大。咁所以都係我自己嚟講個 vision， 希望將來能夠做到咁咯嚇。咁呢個就靠阿 Sharon 團隊佢哋努力。
0: 冇錯，同埋咧，聽完阿 Duncan 講，其實咧好多即係我哋香港咧，其實好多出版社都係中小型嘅。其實就第一就唔需要擔心咧，就突然之間有好多個人嘅出版社嘅競爭對手生咗出嚟，因為其實咧多啲人咧搞旺個市場都係好嘅。但係咧同一時間咧就係話，其實出版如果真係要即係話我哋透過人工智能去釋放咗我哋好多叫做重複性嘅工作嘅時候咧，我哋啲內容創作者多啲時間咧就做啲。嘅故事啊，做啲創作更加好。咁其實咧，我哋應該咧就係要睇要做大個餅， 做好我哋嘅質量，就唔使擔心咧話，哎呀，我哋份工冇咗啊，或者我哋好似即係要裁員啊嗰啲，其實就可能未必咧係即係大家咁擔心嘅嚇。但係咧頭先亦都咧講到咧，就唔係話一個平台就無敵啊。

0: 可以即係一人公司都搞掂，但係其實可能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協作平台嘅喎 ，Sharon 係咪啊？即係點樣可以透過譬如話有一啲作者佢就運用咧呢一個出版 3.0 加咧去做一下啲翻譯改。嘅嗰個叫做即係轉換啦咁樣，或者會唔會都可以即係招呼埋咧我哋啲即係插畫師啊，或者我哋有其他嗰啲即係唔同嘅工種嘅一啲做內容嘅人一齊去協作咁樣噶？
1: 而家我哋執行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就係體驗到呢個就一個人咧拉住好多唔同嘅團隊嚇咁。都多謝頭先阿 Duncan 講咧，就即係原創係好緊要，因為我哋真係要有內容，原創嘅內容咧，先至可以支持 AI 個引擎咧，佢係多啲內容去有多啲嘅 data 做一個學習咯，係啦，咁我哋而家咧其實即係 AI 啦，或者出版3.0加咧，就可以方便到咧，其個創作者咧，佢一搜集資料啦，做 research 啦，二其實佢係可以將佢原創嘅 idea 咧，無論係內容或者係image 啦，咁就可以更加豐富。係啦，咁但係咧，當然又要企翻喺嗰個 IP 嘅角度嚟講，佢哋唔可，亦都唔適宜咧，就係所有係交俾 IP， 即係 AI 去做啦。咁佢哋要留意翻，即係佢哋要有足夠嘅個投入同埋轉化喺嗰個期間入邊啦。咁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 AI 係可以幫佢做到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但係咧都要有個作者本身去提供個內容，或者嗰個藝術家本身去提供嗰幅圖出嚟，咁先至可以做到那個。成功嘅一個產出啦。
0: 嗱，咁譬如我係作者啊，我寫咗個，即係你知我寫好多兒童故事啊嘛。咁好啦，我用出版 3.0 加，我轉咗做多語言。咁最拉尾呢一個多語言嗰個知識產權係唔係屬於我㗎？
1: 咁要首先咧，呢個咧就真係好似偵探咁樣啦。首先咧就要知道咧，你本身你係咪有足夠嘅一個我哋講緊一個 prompt 嘅指示俾嗰個 AI tools 啦，係啦。咁去到出到訴訟咧，其實都係會睇你個 intervention 或者你嗰個 transformation 究竟你轉化幾多，同埋你去俾嗰個 AI 嘅 tools 咧嘅 prompt 有幾多，因為有好多時。之前啦，其實有一啲嘅訴訟係講緊，佢純粹就係俾幾隻字或者俾少少嘅指引咧，就叫佢將本書出嚟或者將幅圖出嚟。呢啲咧其實係唔會申請到版權嘅 protection， 嗰個作者佢亦都唔會係係喺個合法度成為呢一個產出嘅作者咯。
0: 但係如果佢本身已經出版咗本書啦。佢係只不過係繁體中文嘅啫，咁佢用咗出版 3.0 加，轉做阿拉伯文咁，咁嗰個阿拉伯文嗰個版權又係咪屬於我嘅咧？咁樣
1: 哦，咁當然，如果你係原創嗰、那個。版權持有人嗰、那個版權，就算去翻譯咗唔同嘅語言、唔同嘅產出嘅情況咧，咁其實個版權都係屬於那個作者或者。個出版社啦，
0: 哇，咁樣就放心啦，因為咧，我哋有好多，即係你都知啦，我哋有好多即係創作者啊嘛，尤其是喺 social media， 好多時候佢都會創作好多故事啊，或者佢有時真係會自資出版啊咁樣。咁如果用咗 AI 之後變咗唔係佢個版權咧，咁佢哋好即係好擔心噶嘛咁樣。但係如果即係一個叫佢本身係一個原創嘅。你只係運用呢啲工具去轉做唔同語言啊，或者即係有啲改善啊，咁都保留翻嘅話咧，咁就少啲擔心。
1: 不過你兩位都係 AI 嘅專家，你都知咧，其實有好多時 AI 佢幫你做個翻譯嘅時候，即係如果係個作者或者個 editor 都要去睇一睇佢會唔會改咗你嘅原意，或者佢好中意加入好多嘢，咁所以。需要是人
0: 都要包底的，
1: 是啦，他就是要把关的。
0: 没错没错没错。那这样呢，就对于我来讲呢，就是这一个 AI 或者这个出版 3.0 这个加这个平台呢，其实就是给我有更多机会呢，可以接触更多客户啊，或者帮我制造更多的产品。其实会不会这样就给到，因为我们成日都很担心年轻人有没有一个好的发展啊，这样啊 ,Duncan, 其实出版 3.0 加会不会为我们香港人带来一些新的机会。

0: 去就業啊，或者創業咁樣嘅咧？
1: 我諗成個 AI 嘅趨勢先啦。我覺得係會改變咗好多工種嚇。頭先提到一啲牽涉到版權內容嘅問題啦嚇、你去到 AI 第時啲數據點樣去處理？其實我反而覺得係更加清晰化咗、因為你有好多去追溯到究竟個原創係咪喺你嗰度，定係你就咁話俾個 AI 喂唔該用 ABC 嘅風格同我出一個四格嘅漫畫咁樣嘅故仔出到嚟，咁變咗當然你係會好容易做到啲我哋叫做好輕嘅 content light content。但是你其實那個原創性在哪裡，那變成大家也都要更加往原創去想，還有那個製作的過程創作的過程其實有更加多追溯性，所以其實這裡入面我反而覺得是更加清晰了、你以前一樣會有這些不同的這些討論過的譬如你說啊，為什麼你那首歌好像跟外國嗰首歌九成似咧，係嘛？究竟你有冇抄襲咧？咁你亦都以前出過啲例子，譬如內地有啲好著名嘅一啲洗腦歌，跟住原來話個作者係屬於邊個，都要經過一啲好耐嘅討論嚇，或者你去分辨，先至可以判清邊個係最早個原創。因為你有好多嘢都係有時啲人真係碎片化，呢度攞啲嚟，嗰度攞啲嚟，忽然之間諗到啲新嘢。咁究竟你點判定咧？係嘛？咁所以呢度入邊其實對於大家嘅原創性，我覺得個 AI 或者加埋區塊鏈啦嚇，係會更加好嘅一個追溯性嘅、會更加清晰嘅將來。咁甚至乎你再理想啲去講，你對每一個製作咗出嚟嘅 content。個商業化的過程點收錢，其實亦都係一個更加好的追索，因為你而家好多創作出嚟，人哋用咗你，你都唔知嚇，你亦都唔知點樣去追佢收翻嗰啲人哋使用咗嘅商業嘅利益。咁所以呢度入邊，其實 AI 係可以更加清晰，我覺得對創作有更加多嘅幫助。咁入邊製造出嚟大嘅商機係咩咧？我覺得就係數據相關嘅、所以我好鼓勵大家都係喺數據相關。而家我哋大學都可以好多啦嚇、data scientist 啊之類嘅嘢，因為你將來你有好多嘢，你都係變咗一個數據。咁你個數據源頭、你個追溯性或者你個真偽。你使用嘅過程點去跟蹤？其實呢度入面我覺得係好多新嘅工作會走出嚟，咁所以我哋就我諗人類咁多年嚟都係有新嘅工種去取代舊嘅工種嘅，咁變咗你嘅社會要諗下，我能唔能夠製造到更加多機會俾呢啲新工種，咁嚟到令到更加多年青人有機會有啲新嘅工作機會
0: 嚇。咁聽落咧，其實即係我哋。各位聽眾有好多年青嘅朋友咧，其實都可以懷住一個積極同埋樂觀嘅即係期盼啊！其實人工智能或者一啲科技咧，會帶到新嘅機遇。但係聽完大家兩位講咗咁多好嘢咧，阿 Sharon 其實出版 3.0 加呢個平台咁樣推出咧，其實對於我哋一啲即係業界咧，有冇啲咩風險啊，或者我哋需要注意嘅地方咁樣？
2: 係，我諗
0: 因為頭先咧，你嚇嚇我，就係、哇！原來我寫咗啲書，結果咧有機會咧，嗰啲版權冇咗喎，所以我就要問一問啦，有冇啲咁樣風險嘅咧？
2: 呢個係出版界嘅朋友咧，佢都係不斷關注有兩點啦。第一點就真係 IP 嗰部分嘅，係啦。咁其實即係先阿 Duncan 咁講咧，其實而家咧我哋嘅無論係儲存啦，無論係個登記或者係中間我哋去追溯個相似度啊嗰樣嘢咧，其實AI 咧。其實喺呢分析咧，其實係好清楚，係啦，甚至乎你可以做一啲trace 唔到嘅一啲trademarks 咧，喺你本身嗰個出版，亦都係完全係可以做到，係啦。咁所以喺個 IP 方面咧，就當然啦，亦都係我哋香港頭先都提過好多，我哋 IP protection 做咗好多功夫。咁所以 IP 嗰部分咧，其實出版社係好關注，因為呢個係佢哋嘅 asset 嚟噶嘛，
0: 冇錯，
2: 係啦。咁所以呢個部分我哋都一咁同佢哋去説明。另外咧就係、真係嗰個做嘢嘅方式，咁都會有個別出版社，我諗都要有啲時間去適應，佢會覺得，咦，我對住咁多轉化咗個內容，咁我咪要請好多人去做校對咯，咁樣係啦，咁佢哋都仍然會有啲呢啲嘅疑問喺度嘅，係啦，咁因為AI 就即係轉化得好快，咁一年或者半年前嘅 AI 嘅質素咧，內容而家。都已經完全不同，咁所以都有越嚟越多 嘅出版界嘅朋

0: 有咧，佢之前有啲懷疑嘅態度，而家佢都開始比較開放，亦都接受呢個 AI 咧，因為都真係變化得好快，同埋幫佢哋去省減嗰個時間同埋嗰個資源係幫到好多咯。
1: 係啊，所以其實咧，即係我覺得咧，即係除咗話頭先阿 Sharon 提咗呢啲咁樣嘅即係考量啦，或者我哋業界嘅一啲人嘅關注嘅點咧，其實我覺得咧，即係由拼船出海去到頭先 Duncan 所講，其實帶俾好多年輕人嗰個即係機遇咧，我理解到其實合作咧就係比單打獨鬥更重要嘅。唔好下下諗住運用 AI 之後咧，我一個人可以做曬全部嘢㗎啦。其實咧有好多嘢咧都係可以即係大家係共同去協作。咁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今一個環節嘅金句啦。其實我哋文化出海咧，唔係淨係輸出內容嘅，最重要係輸出我哋嘅價值，我哋核心嘅價值。接住落嚟咧，為各位聽眾咧分享泳兒嘅《荊棘海》，主要咧係想帶出文化出海雖然咧係荊棘滿途，但係咧香港勝在連通國際，透過拼船出海嘅策略，合則力強，提供價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劳工下午3:30，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这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首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城乡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的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村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大致畅顺噶，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在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的车辆可以在永德利广场对开的港铁桥的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和旺角等等的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和大屿山的车辆就要用慢线去 9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就不用再 cut 线了。驾驶人士请尽早选定行车线和留意新的指示和标志。另外，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的一段田湾海旁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3: 我知，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啊嘛。

0: 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2: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 Gigi 吴明熙。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7: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今集最后一节的管理新思维，我是今日的主持林晓峰教授 Alan。 今日的节目主题就是出版 3.0 加 AI 时代的文化出海与知识产权管理的新思维。刚刚和两位嘉宾 Duncan 和 Sharon 分享了出版 3.0 的拼船出海策略，協助業界突破數碼轉型的挑戰，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的樞紐的核心地位。嗱，接住落嚟咧，就想問一問阿Duncan啦，香港咧應該點樣去運用自身頭先講到的法律啊，或者我哋嘅制度嘅優勢，去推動咧，即係呢個知識產權嘅交易咧？因為頭先講到話好多人其實都好信任我哋嗰個法律嘅體制啦，咁樣，但係咧要即係吸引到啲人嚟我哋呢度 trade佢哋嘅 IP 咧，咁其實有啲乜嘢嘅策略可以諗下嘅？
8: 我諗幾樣啦。第一就係頭先你提到法律嗰個優勢，即、就、係、是、香港嘅我哋 common law 嘅基礎，同埋我相信國際對我哋處理一啲法案啊、合同啊嘅信心啦，我哋本地嘅專業團隊、專業人士嘅多年嚟嘅經驗咧，我諗呢啲係個底韻。但係後面我哋都如果要做到呢個功能，我哋都有幾樣嘢要去做啦。第一，科技係咪？即係你如果想大家簡單就咁經過香港出海，頭先提到啦，咁都要我哋有真係咩嘢幫到人先？即係你如果純粹左手嚟右手去，淨係簽個合約，咁個附加值都唔大。咁變咗，我哋點樣能夠真係培訓到一啲好嘅人工智能嘅工具？啊，頭先嗰度提到，如果我哋喺個工具本身嘅一啲功能上，係可以培訓到佢出到嚟香港作為一個中文、英文同埋多語種嘅一個人工智能嘅一個工具，可以俾到唔同嘅創作人，不管你什麼內容，都作為一個我幫你追溯到你創作嘅源頭啦，幫你跟蹤到你之後買賣嘅脈絡啦，幫你喺你處理之後嘅一啲商務合作啊，你回收方面嘅一啲跟蹤啊。咁其實我諗呢個係一個好龐大嘅市場。咁我哋希望呢方面能夠做到啦，即係當然出版3.0係其中一個小部分啫，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機遇。我覺得如果我哋喺科技上能夠真係吸引到唔同嘅產品嚟，咁呢個香港大家都見到咧，我哋外國嘅人工智能嘅 foundation model 或者內地嘅，其實香港都可以用。咁喺呢度入邊，我哋數據內地嘅數據同國際嘅數據，我哋都係一個融合嘅地方，咁所以呢啲係我哋要去投入資源嘅，喺個科技入面嘅領先性。另外一個就係頭先都有輕輕掂到過嘅，你哋都有提過嗰個版權或者創作嘅定義，咁嗰啲其實亦都係法律上你要有更加清晰嘅一個方向。咁而家嚟講，其實全世界都有討論緊你人工智能帶動嘅一啲內容嘅歸屬權、擁有權嘅問題。咁呢度入面頭先嗰節簡單有提到，就係嗰個叫做你嘅 effort 呢、這個其實好多國家都係用嚟衡量嘅一個方向，就係你去做個內容入面你嗰個付出嘅參與性，你嘅 effort 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衡量目標。咁呢度入面點樣有啲法例上更加清晰嘅方向嚟到判定 嗰個創作權誰屬呢？咁香港我哋都最近有好多討論啦，關於人工智能方面嘅立法。咁暫時嚟講都喺一個討論階段，政府出咗好多我哋嘅指引，使用嘅指引，點樣去應用者嘅指引，跟住唔同行業嘅指引，譬如銀行業啊等等都有出咗啲指引。咁但係嚟緊落到去關於我哋文化創意內容入面，我哋點樣喺國際上都希望能夠比較領先地去定義到呢啲內容產生嘅所屬權，我諗呢個可能都係一個重要嘅，因為你立法上嘅清晰度都會吸引到好多文字內容啊、創作內容啊、創意內容啊嘅人嚟到呢一個地方去從事呢方面嘅工作。咁呢個就後面仍然有需要去討論嘅，因為而家都仍然係科技，大家頭先提到啦，喺度飛快咁進步緊。你基本上每個月都有個新嘅 model 出嚟，我哋見到除咗文字、影片。其實亦都發展得非常快，咁後面呢個唔係淨係香港，我諗你歐美啊等等都有討論到呢個內容生成咗嗰個歸屬權啊，同埋嗰個知識產權嘅討論，咁呢個係嚟緊後面嘅工作咯。
1: 所以其實咧，香港咧能夠即係處理呢個知識產權交易咧，都相當合適嘅，尤其是係頭先鄧勤所講，無論係我哋個法制本身係一個最好嘅基礎，再加埋我哋又有好多科技，無論係即係大模型啊、生成式人工智能啊，或者係區塊鏈啊，點樣可以追溯到嗰、那個即係源頭，或者係中間嗰個內容生成嘅時候個擁有個誰屬嗰個權。咁啊，再加上頭先鄧勤所提到，政府已經即係制定好多唔同嘅指引啊，即係除咗法制之外咧，其實最重要係點樣行使啊，或者點樣去執行啊咁樣。咁所以嗰個位置咧，就係點樣執行嗰啲指引咧，其實就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即係唔係硬體嘅基建，係軟體嘅基建嚟嘅，正正係呢啲基建咧就可以幫到手，即係我哋去推動知識產權交易啦。嗱 ，Sharon 啊，你作為香港版權協會嘅會長啦，其實咧你咧就認為香港即係係唔係頭先鄧勤講嗰啲即係軟基建咧就可以成為到我哋呢一個 IP 嘅交易中心？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再做多啲嘅？
9: 是因為而家其實科技行得快過嗰個條例修訂，咁我哋都知道政府其實佢哋傾緊做緊一個諮詢嘅條例修訂。咁喺呢個修訂嘅時間，呢、這個中間嘅一個時段咧，其實都需要與我哋站於喺個文化出版嗰部分啦。其實就需要一個 AI 加一個文化內容，再加咧知識產權。咁、之前都提過咧，其實我哋做咗一個轉化唔同嘅內容之餘咧，其實嗰啲作品嘅資料啦，即係嗰個權利人嘅資料啦、授權嘅資料嘅管理系統係需要喺度。咁同埋咧，亦都之前提過 AI 可以幫到一啲版權嘅追蹤啦、授權嘅記錄啦，同埋一啲收益嘅分配啦，同埋交易亦都可以喺個平台嗰度做到。甚至乎我哋用我哋作為一個中心點啦，可以連接到本地、內地、海外嘅市場，亦都可以促進到 IP 嘅交易同埋一個內容嘅出口咯。咁所以而家我覺得要增值咧，都需要有一啲呢啲嘅一啲基建嘅一啲功夫要去做。
1: 即係大家啱啱我哋都討論到呢個 IP 呢個交易啦，其實有 IP 先有交易噶嘛，咁啊，即係尤其是我哋依家市場上高，頭先鄧勤話齋，我哋做條片啊都可以生成出嚟嘅時候，咁我不如又問下兩位啦。嗱，如果咧我咧就揾一個叫做我諗到條橋。就即係整一條片咁先算。咁我咧就好似頭先阿商人講，我就自己寫好多 prompt 啦，命令呢一個生成式人工智能做一個卡通片咁樣。咁然之後生成出嚟呢一個即係叫做作品，咁係唔係就係我係呢一個作者咧？定還是係唔係？其實係個 AI 工具生成嘅啫。咁其實個作者係咪變咗一個 AI 工具咧？咁樣嗱，呢一個位，我覺得好多聽眾、普羅市民都會有一個疑慮噶啦。到底即係呢個版權誰屬咧？咁樣，阿鄧勤點睇？
8: 呢個其實喺國際上都仍然有唔同嘅睇法。有唔同嘅定義嚇，咁喺美國亦都有啲唔同嘅案例要喺法院嗰度判決嘅嚇。咁、譬如有個人佢係一個軟件嘅編寫者，咁佢寫一套軟件幫人哋去用 AI 做啲相出嚟啦。咁、變咗 嗰度用佢軟件做咗出嚟嗰啲內容，佢就話個版權係屬於佢嘅，因為佢寫嗰套軟件。咁亦都呢個案例，我理解喺美國去到最後法院都冇判嗰個版權俾佢，俾個軟件創作者。

0: 咁所以呢個都係好多唔同嘅一啲判斷，你唔可以話就咁一個 case 咧係一個好清晰嘅劃分。咁喺歐洲咧就有幾個唔同嘅叫做 weighting 啦嚇，唔同嘅方向嚟到判定嗰個內容稅屬嘅。第一就是你有多少，剛才提過啦，多少的 effort， 即是你擺了多少個參與度入去，跟住就是創新性，你那件事有沒有創新性，是不是原創，還是喂是人都有啦這件事，是不是？所以跟住啲工具的參與性，你不是就這寫兩句 prompt 那些東西，所以其實都有一些不同的方法去定義的，但是每一個案例呢其實都要有一定的判定，即係冇一個好量化嘅方法能夠話哦，咁就一定係你㗎啦咁樣。咁所以其實都有個過程嘅，咁亦都要有好多嘢要證明嘅。因為以前有啲人就話哦，呢、這個成件事原來個內容係我嘅，都係我創作嘅，我攞咗個 IP， 原來唔係嘅，原來你偷咗你鄰居份稿係嘛？咁你點證明係你定係佢嘅咧？咁好多嘢而家都仍然係要喺個法院嗰度去判決嘅。咁所以呢個我就覺得，如果我哋有啲更加清晰嘅一啲香港呢方面我哋法例上面嘅指引，其實係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喺呢度創作，或者受到更好嘅保護。咁呢個都係一個大家嚟緊要我諗 IT 界啦，或者法律界啦，我哋包括立法會啦，包括創作創意嘅社團啊，或者等等嘅創作者啊，大家都要去討論嘅。
1: 我自己覺得咧，就應該問下 Sharon 咧點睇頭先個 case 啊。我自己覺得咧，頭先阿 Duncan 講嗰個就係工具，即係開發者。如果佢一開始就話嗱，我創作咗呢個工具，所有人用我工具嘅 IP 咧，都唔係屬於你哋噶，係屬於我嘅咁。我覺得佢咁樣講完之後咧，應該冇人用佢嘅工具嘅。即係如果公道啲咧，就係話工具嗰、那個無論係佢個程式碼，定還是係佢自己喺工具上高所設計嘅東西咧，係一定係毋庸置疑係屬於嗰個開發者噶啦。但係運用佢個工具而加咗好多創意去生成一啲內容嘅時候咧，我覺得呢一個咧，我個人啊傾向咧嗰、那個版權誰屬應該係歸翻嗰、那個即係、就是、用工具嗰個人嘅，就唔係做工具嗰個人嘅。阿 Sharon 你點睇咧？
2: 因為嗰個版權嗰個產品，其實你如果申請版權或者有任何訴訟咧，其實個版權持有人佢係要證明，佢係證明佢係嗰個原創人嘅。咁所以咧，版權法咧同其他法律咧，其實版權法係即係我覺得咧喺呢個行入邊咧係比較複雜啲，因為你要搜證，你要證明你係真係個原創人。咁所以如果你中間係用咗 AI 工具咧去生成一個個內容咧，其實你由設計即係俾幾多個指引俾佢咧，其實係真係計到好多，而家真係好多訴訟咧，就係講緊嗰個操作人啦，或者係嗰個所謂壞作者啦，其實佢俾咗幾多個指引出嚟嚇。咁呢個咧其實都有好多科學嘅數據去衡量嚇。咁跟住當然出咗嚟嗰個產出咧，同你係唔係用咗人哋嘅一啲內容去做嘅相似度咧，其實都有幾科學嘅去計算。咁當然亦都要計嗰個 AI 公司，我哋所謂 input output 啦，係啦，咁佢亦都係要睇翻嗰個 AI 公司究竟佢做運算嘅時候咧，佢個內容究竟佢純粹愛嚟學習啊，因為佢儲存咗愛嚟做抄襲咧咁。咁而家嗰啲訴訟係一路係越嚟越多，其實有好多啲出名嘅訴訟咧，其實都仲係喺度傾緊，係啦，所以呢個就係不停。AI 嘅時候真係不停咁千變萬化緊，係啊，係
1: 嗱，咁頭先講到呢啲嘅即係考慮啦，或者即係我都覺得，雖然你講嗰啲好科學化嗰個跟蹤啊，或者嗰啲其實係即係能夠提供更多資料去搜證嗰、那個即係版權誰屬嗰個問題，而出版三點零加呢個平台嗱，我理解咧，可能各位聽眾聽咗咁耐咧，點樣我嘗試形象化佢，係咪類似一個網站或者一個程式，跟住咧我就係作者，我上載我個即係叫做稿件，咁你就可以幫我轉做唔同嘅語言啊，或者變做電子書啊，或者變做有聲書啊，係咪一個咁樣嘅過程？從而咧，我輸入嗰啲指令啊、prompt 啊，你又記錄低曬啊，咁你就知道我夠稱或者足夠份量係即係佢生成出嚟嘅嘢係個版權係屬於我自己嘅，係咪？

0: 系咪咁样嘅形态嘅？
1: 而家現時咧，我哋已經可以做到嘅咧，就係將啲內容去轉化成唔同嘅語言，有聲書同埋電子書啦，係啦。咁我哋接住當然希望政府會繼續支持我哋中長遠嘅一個發展。咁係要配合翻嗰個文化嘅內容，亦都係真係需要有個知識產權嗰部分。咁呢、這個頭先阿 Dr. Ellen 你提到咧，就係、是、嗰個追蹤同埋登記嗰部分咧，係、我哋未來嘅一個發展嘅方向。因為要做到整件事可以做到知識產權交易同埋可以做到中間一啲追蹤呢，其實這個平台是我們中長遠來說是要建立的一些基建。
0: 其實剛才Duncan就講了很多科技即係點樣幫出版業界啦？其實嗱，這個 AI 浪潮就即係打埋嚟啦。其實各行各業都受影響㗎。咁 Duncan， 你又即係點樣可以鼓勵下我哋不同業界去即係運用科技去提升我哋香港呢？
2: 我諗而家都個 AI 產業化，產業 AI 化啦，特首都出咗個方向。咁呢個喺各行各業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方向啦。其實唔止香港，我諗其他你會見到唔同嘅地區、唔同嘅國家，全部都投入緊點樣去將 AI 應用或者賦能喺各行各業，令到佢哋自己嘅生產力可以提升。咁所以我諗呢度入面第一，政府好重要，政府的角色、政府的推动好重要，怎样在各行各业令到有更加多 AI 的工具给他用，怎样去帮助其实 SME 中小企能够令到他们不管在工具或者人的培训上都可以能够有更加好的准备，令到他们可以那个效率或者那个人嘅工作能力能夠提升，咁呢度係一方向。咁另外一個方向都係其實產業 AI 化就係、是、即係你能夠將 AI 自己建成個產業啦，有啲工具啦。咁呢個其實出品 3.0 加可能都係一個呢啲方向嚟嘅。你有冇啲工具能夠喺香港培養出嚟？呢啲工具係有用嘅，對嗰個行業發展係有未來前景嘅。而呢啲工具將來能夠出海賣俾其他人嘅，能夠有營收嘅，咁呢個我覺得都係政府應該要去支持嘅方向，因為始終你會見到你我哋最早嘅前提就係、是、我諗呢個都唔會有人質疑啦，就係、是、你各行各業你唔翻工都好，你個人嚟講都好，你都避唔開 AI 呢件事嘅。咁你點樣令到佢我哋香港作為比較領先啲喺應用同埋創造呢兩方面都係比較領先啲嘅方向。咁呢度入面因為有啲係好長期嘅投入，有啲要政府帶領嘅指引。咁我諗都需要有呢方面我哋更加清晰嘅路線圖喺政府嗰度推動。
0: 講得好好啊！嗱，咁啊 Sharon 又到你啦，你點樣形容即係我哋香港嘅未來？即係到底我哋嘅文化科技到底擔當一個咩角色呢？咁樣即係尤其是你喺出版業界啊，我哋又喺出版 3.0 就融合咗文化科技同埋即係出版加版權啊。咁你認為即係我哋呢個文化科技嘅合體啊，點樣可以幫到香港啊？
1: 其實 AI 喺個文化嘅傳播上面咧，其實比以往咧未有 AI 個工具之前咧，其實我哋可以做得更加闊同埋更加多咯。係啦，喺文化嘅傳播同埋個推廣方面啦。咁另外，我會覺得都需要留意嘅就係喺個教育方面，係因為去到 AI 其實點樣用 AI 個素養係點樣咧？個價值觀培養咧，其實呢一度我哋行得咁快咧，其實呢一方面都需要去做多一啲嘅功夫，係啦，咁就變咗大家用 AI 之餘咧，亦都係會尊重原創啦，亦都係唔會掂到一啲法規上面係同嗰個即係知識產權會有一啲嘅即係紅線啦，撞到係啦。咁呢一個部分，我覺得都需要去留意咯。
0: 哇！好多謝今日我哋呢一個即係出版 3.0 加嘅即係兩位創辦人同我哋分享，多謝阿 Duncan 同埋 Sharon， 讓我哋觀眾明白到咧，就係文化產業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經濟戰略嚟嘅。咁啊，聽完去到第四節啦，我又想同各位聽眾分享一下呢一節我認為嘅金句咧，其實就係 AI 讓內容製作 更加快，但係管理呢就係決定咗我哋嘅價值嘅。咁今集呢其實有幾個重點，出版呢就我認為出版就唔係淨係普通嘅印刷咁簡單，係一個版權嘅管理。而香港嘅競爭力呢係在於連接同埋增值。文化出海本身呢係一個戰略管理嘅問題。AI 呢唔係淨係生成內容咁簡單，而係重塑內容嘅價值鏈。我最後一句總結咧，今集咧就係響 AI 嘅時代，邊個掌握知識產權，就邊個能夠掌握未來嘅話語權。最後咧，為大家分享最後一首歌，就係陳柏宇嘅《對得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址，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

0: 资助，修复及活化一啲私人拥有嘅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系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嘅里程碑。中学文凭试将本月15日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嘅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嘅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话：今届考生中有超过20%系自修生，估计唔少系重考生，亦都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嘅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佢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嘅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嘅改选时间。7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80%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蛇的带状胞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蛇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话，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自付疫苳费用25%，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3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该获全额豁免。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2人死亡，至少5人受伤。警方话喺现场缴获2支枪，认为呢个系一宗互相攻击嘅案件。警员抵达现场时，发现7人中枪受伤，其中2人当场死亡。警方批评枪击是卑劣的暴力行为，将大量民众置身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对枪击案感到不安和愤怒。报道指多伦多警方在当地星期六晚上8点左右接报，案发地点附近正举行一个当地历史悠久的年度文化活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可以喺永德里广场对开，即系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嘅目的地，而想行3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用慢线去9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唔使再 cut 线。驾驶人士请尽早拣定行车线，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啦。另外，元朗新潭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嚟紧星期二早上6点，近住博维油站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8: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9: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让我们看远一点，
6: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0: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1: 我是圣加勒女书院的李心柔，好感恩自己鼓起了勇气参加这个文旅游，可以亲自探访和记录新疆不同的地方，都好希望可以再次踏足新疆。
1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4: 所

0: 泰国的大街小巷，深呼吸在七彩缤纷的香料之中，感受地道风味的小故事。今集胡慧聪已经准备好，比冬阴功更加刺激味蕾的大城小事。
1: 受我哋吸唱份嚟嘅 Meet You 伴人呢啲大城小事，今天胡慧聪再度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大家好，大家好。咁我好唔好啊？我梗系唔好啦，你听我把声就知啦，把声变晒啊，因为又伤风感冒啊，啊真系阴功啦。因为泰国咧天气实在太热啦，呢排热到咧一出街咧个背脊湿晒，然之后啲冷气地方。跟住攝一攝，又濕又乾，又濕又乾，咁咪病咯咁樣。咁但係唔使擔心，呢把聲依然係胡慧聰嘅，唔係 AI 扮嘅。其實除咗我之外咧，泰國咧都有大事喎。咩大事呢？喺上次我開咪之前嗰幾日咧，其實咧就係出現咗一個壞消息，就係泰國公主嘅離世啊！泰國公主嘅離世，對於部分泰國人嚟講咧，其實咧都唔詫異，因為有人相信其實一早就已經唔得咗噶啦，只不過就係話官方就未公布咁解，有啲消息係咁講。咁但係其實真相係點咧？嗱，成件事咧應該就係大概2022年咧，公主啊因為一啲嘅事情咧，咁就暈倒啦，暈咗之後咧，跟住就失去知覺啦。咁好話唔好聽，已經成為一個植物人。咁但係當然咧，有關方面而家要盡力去搶救佢。去帮佢啦，咁但系一路都好似冇乜气息咁，所以部分泰国人都会觉得其实系咪已经走咗嘅咧？咁样直至到2026年6月11日啊，泰国皇室嗰方面咧就公告佢嘅死讯啦。死讯公告咗之后咧，咁马上会引起一啲唔同嘅反应啦，尤其是一啲嘅游客觉得死啦，会唔会历史重演，好似当年啊九世王过身咁样，所有嗰啲嘅节目要取消晒。concert 又要取消，賣酒嘅地方又唔俾賣，跟住個個要穿曬黑衫啊，同埋播曬啲好慘嘅音樂，會唔會咁咧？咁樣咁其實咧，有關方面咧，即時已經講，大家如常工作、如常生活已經得㗎啦。咁只不過政府機構嘅公務員咧，就要穿黑衫嚟悼念啦。咁同埋全國盡量咧，盡量15天之內都低調啲啦。咁但係所謂盡量低調咧，有啲都冇乜點低調。我眼見咧，有一啲演唱會也好，或者商場一啲嘅藝人嘅 fans 聚會也好，都依然好開心地進行。只不過咧，就係每次若然一啲嘅國喪嘅事情發生咧，商場咧，即係無論你大品牌也好，小品牌也好，男女時裝也好，公仔著紅衫就會被換上著黑衫，佢哋會係咁樣嘅，以表依個悼念咁啊嘛，咁樣。咁但係商場會唔會唔俾搞一啲嘅開心節目咧？係沒有嘅，依然係照樣舉行嘅咁樣。咁見到個大班 fans 依然係喺啲商場外面等緊佢哋啲偶像出現啊，咁樣，甚至乎咧，譬如一啲嘅商場音樂咧，頭嗰幾天咧，確實咧有啲商場係唔播音樂，又或者播一啲同皇室有關嘅音樂，但係差唔多15日過後咧，已經一切如常噶啦。嗰陣時有好多嘅網民都會問我：，喂阿胡生，死啦！我嚟有冇事㗎？咁樣，我話點會有事咧？有咩事咧？公主離世咁冇嘢嘅喎，冇人會搶啲嘢嘅喎，咁又或者死啦！我啲頭髮染咗紫色啊，我嚟到會俾人鬧嘅啊！咁你染咗紫色，咁當然啦，如果你去公主嘅喪禮，咁梗係有事啦。咁但係你係唔會去個喪禮噶嘛？咁你好人好者行街嘅話，真係冇問題。事實上，我亦都見到很多遊客咧。儘管公主離世嘅消息公布咗，但係佢哋真係不知者不罪啊！佢著紅衫啊、綠衫喺街行，都沒有俾人拉啊、俾人鬧啊，咁所以大家真係唔使擔心。其實真係嗰句馬照跑，舞照跳，就喺七月初咧，都已經有三個商場重開，係冇誇張啊，係三個商場重開，但係佢哋依三個商場咧有共通點，原來都係舊商場。重新裝修過，跟住擲咗個好日，一齊喺七月初開業喎！啊，真係估計唔到啊！第一個咧就係喺曼谷水門街啦，一個大型商場嘅對面啦嚇，咁嗰個商場 以前咧最初咧啱啱開嘅時候咧，就用一個室內嘅閘道閘 Weekend Market 嚟命名嘅，咁就希望大家閒日去唔到閘道閘都嚟依度去買下嘢啦。咁但係其實就閘道閘呢樣嘢就真係只係得閘道閘 Weekend Market 先可以做到，其他好多什麼扮閘道閘啊、室內閘道閘啊，冇一個咧係真係有嗰挺嘅味道㗎咁樣。咁而呢個商場用咗呢個 gimmick， 但係其實咧係唔 work 咯。跟住冇幾耐又加上疫情，就更加即係傷亡慘重啊！嗰陣時我自己拍一條片擺喺社交媒體，我叫做十三吉祥啊！冇錯，成棟建築物咧得翻十三間鋪頭開啫，你話死唔死？咁之後佢哋都知道大件事啦，結果咧就關咗個商場啦，就重新裝修、重新定位，就啱啱咧喺六月三十號就重開啦。咁重開咗之後，咁確實咧係人流比之前咧多翻啲嘅，因為咧佢主打咧係用呢個曼谷唐人街嘅主題嚟吸引大家，裏面就好多嘅食肆啦，有一啲嘅所謂街頭美食啊喺度開檔啊咁，咁而且佢更加咧就有兩間好大型嘅泰國鋪頭。呢兩間泰國鋪頭咧係百分百泰國老闆嘅，佢哋主要咧係用平價嚟出售一啲泰國嘅化妝品啊、護膚品啊，或者世界各地品牌嘅化妝品啊、護膚品啊咁啊。其中有一間咧，當年咧睇住佢細細間，而家開到周圍都係分店，兼且咧分店越開越大喎。咁而喺呢個場裏邊咧，佢除咗佢哋嘅旗艦店之外咧，仲開一間咖啡店添。咁另外一間就更加誇張，基本上好多新加坡、馬來西亞嘅朋友嚟到泰國都一定要去佢嗰度買有關嗰啲嘅護膚品啊、化妝品啊咁樣。原因咧就是因為佢哋係批發價出售啊，無論你買五件也好，一件都好咧，都平過人哋嘅。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去幫襯。咁而佢嘅舊鋪喺水門街咧就已經係關咗啦。於是咧就喺呢個地方開一間更加大嘅面積更加大、貨品更加多，而且佢哋都有自家品牌嘅化妝品啊、護膚品啊、香水啊、各樣啊咁，肥水不流別人田，自己做埋啦咁。於是乎咧，憑著剛才講呢兩間咧，就令到呢一個場咧都可以話起死回生，多翻啲人去幫襯啦。咁而另外有一個場咧就仲過癮添。話說曼谷咧，其實咧大型嘅商場咧，大哥大咧有兩個啊，一個就係獅字頭嗰個嘅品牌啦，咁喺好多地方都有佢哋嘅商場噶啦，咁啊，咁而另一個咧就係 M 字頭嘅，咁而喺較為遠嘅地方叫做 Rangkumplan 呢個嘅地方咧，咁其實咧呢個 M 字頭嘅商場集團咧，佢都有兩個商場喎，咁但係因為種種原因咧就關咗啦。關咗之後呢亦都經歷咗一段嘅期間呢，而家又再開返。當我去呢個商場一睇嘅時候呢，入去地下咦好有規模喎、哦、有好多嘅食肆，好靚好大嘅 food court， 同埋國際品牌嘅咖啡店啊、快餐店都喺度喎。咁跟住然之後再上樓上睇啦，樓上呢呢、這個商場嘅定位呢好獨特，完全呢係唔同你啲其他大商場爭，因為佢主要係賣平嘢，有幾平啊？100匹一件衫平平啊，又或者400匹一對名牌波鞋，不過二手嘅噃，係啦。原來呢個商場咧就打造成一個 vintage 主題嘅商場，主要係賣二手貨啊，無論 T恤啊、鞋啊、袋啊各方面啊都有。咁老實講，每個鋪頭仔咧就冇乜特別裝修嘅，又如跳蚤市場咁樣，即係十零廿對鞋擺喺度，或者幾廿個袋擺喺度都有啊咁樣，絕對咧係吸引一啲區內嘅年青人，因為區裏面咧有大學啊嘛，咁而且年青人咧又鍾意一啲嘅 vintage 古舊嘅嘢啦，同埋最緊要價錢平啊嘛，唔會話哇幾萬蚊買個袋咁樣，係唔會啦，呢度即係買個袋係二手嘅，又見得人，又係品牌，都係1000几百匹咁樣，絕對負擔得起啦咁樣。而整個商場嘅裝修層次咧都好有味道，好有特色，好有呢個 vintage 感覺之餘咧，亦都好多影相打卡位。

虽然是八十年代的歌，但可以说百听不厌，每次听起首歌都想起秋公潇洒的形象，还有这首歌歌词和旋律实在太动听了，今时今日的香港都实在很难找到同类型的歌曲，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呢？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胡慧聪。
1: 刚才首歌是不是很好听呢？啊，简直听出耳油啦！这首歌是当年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到现在都十分喜欢，就是来自郑少秋和李芷玲的《爱在心内暖》。究竟秋官几时才再会同我们唱歌或者开演唱会呢？真的很期待啊！好，讲回头啦，咁刚才讲过就话有三间商场咧系翻。

0: 翻新嘅商場咧，仲有一間喎。嗱，頭先我都講過咧，就係、話泰國嗰啲嘅百貨公司大哥大有一間係 C 字頭啊，因為咧呢、這個 C 字頭嘅商場咧，成個泰國都有啊。基本上佢裏邊所有嘅模式啊，所有嘅店鋪咧都係差唔多。你喺 A 商場見到嘅，喺 B 商場都會見到，又或者你喺市中心明明見到呢個品牌嘅食肆，你喺呢度食都得啦，就冇必要專登去到武雷宮咁遠去食。咁但係其實咧，嗰、那個商場咧，亦都唔係為遊客而設嘅，係為區內人而設。因為對於部分區內人嚟講，以前咧都叫做有個商場，雖然唔係咁理想啦，但係關咗之後咧。往往咧，如果要行商場要出醒啊，大佬要出醒啊，曼谷咁塞車咧，出醒去翻市中心嘅話，個幾鐘頭啊，大佬，所以咧真係都好嘥時間。而而家呢個商場重新開業嘅話咧，就真係方便翻區內嘅市民啊咁樣。點都好，起碼咧就係話喺六月底七月初連續三個商場開翻啊。咁你話啦，泰國經濟好唔好咧？雖然現時咧依然都有人話泰國經濟好差好差。但係差得嚟咧，都有商場繼續開喎。咁不過呢啲開商場嘅全部都係大集團嚟噶嘛，更加艱難嘅都未必影響得到佢啦。啊，其實咧真係影響唔到喎，因為佢哋開商場唔係話今日決定，然之後聽日開噶嘛，一早已經預備咗嘅咧。又正如喺 CM Square 嗰度，記唔記得之前有什麼曼谷魚翅啊呢啲咁嘅鋪頭啊，下晚已經執咗啦。咁然之後成條街，舉例有一間。好經典嘅電影院，好似我哋香港六十年代嘅裝潢啊，咁嗰啲嘅電影椅啊，咁全部真係 vintage 嘅感覺。但係幾年前，成條街咧就已經冇咗啦，因為咧有個大嘅 project 要進行。最近就知道啦，原來都係 C 字頭嘅商場啊。其實疫情期間我都睇住佢，即係成條街拆咗啦。拆完之後咧，咁跟住裏邊就生滿曬啲草啊，生滿曬啲樹啊咁，跟住冇幾耐咧，就見到啲工人開工啦。我仲喺度笑佢話：，哇，得四個工人，幾時可以剷得曬啲草啊？咁啊，咁結果整下整下，跟住然之後大班人嚟開工啦，跟住又整下整下見形咯喎，咦，見到差唔多喎，咦，起緊啊咁。於是乎最近咧，更加有消息講話。是啊，出年啊，出年第三季呢就会开㗎啦。哇，你话泰国人做嘢几快脆啊。咁而佢呢个新嘅商场呢更加声称好多嘅卖点。佢间酒店呢亦都一个国际品牌嘅靓酒店，係第一次喺泰国出现啦。咁而里面亦都将会有好多嘅铺头呢係第一次喺泰国出现。所以你话泰国真係枕住好多新嘢㗎。希望第一时间可以有多啲新料可以话俾大家听。节目临完结，不如做一天气报告嚟，化身成为天气蓝朗啊，同大家讲下泰国嘅天气啦。嗱，泰国现时系雨季落雨就正常嘅，但系啊，但系同香港嘅雨季好唔同，即系香港譬如话红雨啊、黑雨啊咁，系落足一日咧，系几令人讨厌嘅咁。咁但系泰国咧，往往咧佢嘅雨季落雨咧，都系落一阵嘅啫，就唔会落足一天嘅。不过咧嗰一阵咧，有时咧都几夸张啊。咁好啦，跟住亦都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就喂啊，聪哥啊，芭提雅水浸咗好厉害，使唔使讲下？喂，边度边度咁样？又或者有啲嘅社交媒体有人摆啲嘅相片啊，或者片段啊，咁哇，曼谷边度边度好浸啊，咁会唔会浸亲我咁？其实我讲过好多次，泰国嘅水浸啊，即系等于你香港嘅黑雨或者红雨，遇到一啲嘅水渠淤塞咗。啲水去唔到，咁咪會浸咯，有乜咁出奇啫？過咗幾個鐘頭，跟住啲水就會散㗎啦。呢啲係叫水浸，唔係叫水災，大家千祈唔好咁擔心。正如我之前去咗布吉島拍外景，我去嗰幾日好彩就冇乜點落雨，係冇乜點落雨，唔係冇落過雨啊。但我一走咗咧，就傾盆大雨，真係好多地方水浸喎。但係浸咗幾個鐘頭之後咧，又回復翻正常啦，所以大家真係唔需要咁擔心。咁作為一個遊客，你去到啲地方，如果真係雨啱水浸嘅，你眼見哇前面水浸，咁你咪唔好出街住咯。其實作為一個遊客咧，你去外地旅行咧，你都可以用手機去睇翻當地一啲嘅天氣預測啊。泰國啲天氣預測話咗幾時幾時落，就真係幾時幾時落都準嘅。不過真係唔使太擔心，通常都係落一陣嘅啫。雨過總會天青嘅，唔好嘅日子總會過。 希望下次大城小事再出街的时候呢，都会有更加多的正能量开心事情和大家分享。临走之前呢，都送一首好歌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大城小事下次再和大家空中结缘，请啊。
1: 节目还未完的，下一节回来会有谭慧卿分享摩洛哥的大城小事，记得留意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旅游，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

0: 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在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先睇下高铁嘅资讯。因为天气问题，今日下列来港同埋离港车次取消，包括就系去上海虹桥站嘅 G902、G386。由上海虹桥站开出的 G901、G305， 去福州站的 G920， 由福州站开出的 G919， 和由广州南站去广州南站的 G6504， 和由广州南站开出的 G6503。另外提提大家啦，车次 G899 和 G900 都恢复行驶的啦。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翻你一啲封路嘅措施，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蓝田碧云道有道路工程，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康雅苑嘅行车线需要封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听到红妆的声音，
4: 系点样？
3: 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4: 准备好啦。
3: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咩嚟嘅咧？

0: 星哥唔好同我争，
1: 唔争，
0: 俾三秒我谂，
1: 俾你。
0: 而前身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2: 100分，
1: 好嘢！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18好时光。
4: 中英文语法各有唔同，翻译嘅时候要小心处理。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6: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足咁中意用鼻字啊。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5: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8: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系一日24小时都同足球有关咯。无论边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嘅比赛。
7: 在呢个五星级硬件嘅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起睇下顶级中超球员嘅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9: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对于摩洛哥，除了来自经典电影的印象，现实世界之中，这个北非国度的社会面貌、风土人情又是怎样的呢？今集就由谭慧卿声音导航，一幕又一幕，来自摩洛哥的大城小事。
1: Salam alaikum， 大家好嘛？系咪好多朋友最近都忙紧睇世界杯啊？谭慧卿咧就唔睇波，但系咧周围好多朋友都睇波，包括我嘅清洁姐姐，佢一同我讲：，哇 ，Benny， 我哋睇到半夜啊，咁样。我话我知道啦，因为咧，即使唔睇波嘅人喺摩洛哥咧，你都会听到啲声嘅，你完全知道。那场球打到几时？几时有入球？摩洛哥入球定是不入球？所以呢，每次摩洛哥一打球呢，我都听到那些欢呼声啊，哎呀，这样。你知道很多家庭的家里电视机就未必可以看到足球的。你即要有些买了一些台才看到的嘛。很多人呢就会去 coffee shop， 全街呢所有的 coffee shop 在有大波打的时候呢，一早就被人霸晒位或者订晒位㗎喇。好熱闹嘅。对于我呢啲唔睇波嘅小市民嚟讲呢，其实有影响㗎。因为呢我有一日就要去文具铺。我想做一样嘢，我要 renew 我嗰个居民证啦。咁就要上网攞一个无犯罪证明嘅一个记录。我可以自己上网。咁睇睇下呢，哎呀，佢有啲呢一定要用阿拉伯文嘅。於是我就諗起有个铺头呢，几年前佢帮我做过嘅。你俾20蚊，咁嗰个店员呢就会用佢嘅电脑上网，好快好快咁呢，咁呢佢熟手技工嚟㗎嘛，就嗱得啦，你有呢个号码，咁两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攞嗰个 paper 啦，个无犯罪证明嗰个 print out 啦，要去嗰个法庭嗰度攞嘅。我去搵呢一间铺头呢，去到嘅时候好早咋喎，唔知係五六点呀，闩咗门，又唔係礼拜，咁我就好奇怪。后来先知道呢嗰日有波打，所以呢喺摩洛哥出赛。咁所以呢闩铺去睇波。跟住係上个礼拜六，我嘅死党 Yusuf 一早叫咗我㗎啦。你下午唔好出去呀，因为你订咗嗰个炉头嘅台啦，同埋一个衣柜啦，木匠呢就会送嚟俾你嘅。我说好啊，哼，到中午咁上下啦，佢就传咗一个 message 俾我，话嘿，你唔使等佢啦，因为木匠唔记得咗呢今日下午有波打，佢唔得闲嚟呀。我有冇搞错啊？之前呢就话礼拜日呢就要放假。礼拜五呢就要同家人食 goose goose， 又食。而家礼拜六又话要睇波，咁佢几时先至攞啲嘢嚟俾我㗎。我话态度不正確， Yusuf。

答我喎。我後來諗下，嘿，佢又係超級發燒友嚟噶嘛，佢梗係自己要去咖啡店同啲老朋友一齊睇波啦。阿木匠嚟咧係佢啲街坊嚟噶嘛，佢一定會一齊嚟嘅。咁啊，因為有時有啲咩改動啊，咁佢可以翻譯啊嘛。兩個都唔嚟，算啦。我喺摩洛哥住咗咁多年，當然知道足球係呢度嘅一個好大嘅節目嚟嘅嚇。細蚊仔冇嘢玩，就喺沙灘嗰度踢波，踢到大。大人呢就睇波。大家都留意到啦，上一屆世界盃2022咧，摩洛哥入咗四強，哇，好大件事嚟噶嘛！連我呢個唔睇波嘅人，嗰年咧，阿 Janet 啦，我嘅嚇老朋友咧，佢就喺法國咖啡室嗰度一早訂咗一張長凳，咁我哋幾個鎮上朋友就可以去睇。嗰日夜晚黑落大雨，我屋企只而家嘅黑貓 Pom Pom 咧，就係嗰一晚我睇完波翻到屋企嘅時候，見到住喺度嘅法國朋友 Colette 咧，捧住個盒入嚟喺街度執翻嚟，眨下眼 Pom Pom 都就嚟四歲啦。呢四年入面，摩洛哥為了足球做了很多事，他成功地可以得到那個主辦權，跟西班牙、葡萄牙一起去主辦2030年的世界盃。歐洲、非洲破天荒之前呢，摩洛哥和西班牙還一直在談論，很希望在直布羅陀海峽那裡做一條隧道的嘛，講了很久，但是看來是很難成功的，因為專家計來計去就說個海峽呢很深，還有有地方的水流很急，所以這個宏願呢到最後會不會真的實現呢，還未知道的。為了迎接2030年，究竟摩洛哥這個這麼有足球狂熱和雄心勃勃的非洲國家要做啲咩準備功夫呢？好多好多啊！首先有一個數字，就係$41亿，講翻摩洛哥錢，dirham 咧就係380几亿嘅。由2024去到2030之間呢幾年間咧，摩洛哥全國嘅人民總生產值啦嚇個 GDP 咧，每年大概係要攞12% 出嚟就做基建，不是只是起一个115,000人可以坐的大球场的，因为到时那些赛事呢会在六个城市那里分别举行的，当然有首都拉巴特啦、Rabat 啦，我们最熟悉的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卡啦，这个是经济首都啦。现在在摩洛哥北部呢有子弹火车的，就是由卡萨布兰卡、Rabat 再去到北部海岸，即对住地中海的Tangier、坦吉尔那里呢得呢几个站而已。但是同在中部呢其实很主要的一个游客城市，又是全国那些货物的中回站，马拉喀什 Marrakesh 呢是没有子弹车的。旧式火车呢就要4.5到5个小时到啦，又会五点。揸车呢以我哋嘅旅游小巴为例啦，通常都要2.5到3个小时之间先至去得到嘅，因为预计到时有六个城市咧会爆晒棚嘅，所以喺全国嘅大型基建入边咧，加开一程嗰个子弹车去马拉喀什喺计划之上。另外四个政府会重点抌钱落去嘅城市咧，就包括刚才提过嘅 Tangier 啦，去对住西班牙坐船啊，大半个钟头就去到啦。而家系全摩洛哥地产飙升得最紧要嘅一个城市嚟嘅。跟住就系两大古城马拉喀什同埋菲斯，咁佢哋真系应该上榜嘅，因为咧呢两个系最多游客要嚟嘅吓魅力之城，但系年代久远啊，过千年，变咗好多基本嘅设施咧，其实真系需要 upgrade 一下嘅。最后一个咧，就是离开索维拉南部3个小时之外的阿格迪。这个阿格迪呢是60多年前呢就曾经地震了，整个城市毁了，重新建翻出来的新城来的。大家都说这个是阿肯苏的城市，这个阿肯苏呢就是国王的左右手，非常老友，他有很多投资在这里的。

如果嚟過玩嘅朋友就可能都記得㗎啦。佢嘅酒店區嗰條街咧特別乾淨、闊又靚，仲咧經常有啲警衛咧揸住長槍喺度巡邏嘅，所以大家都可以睇到，除咗話為咗世界盃之外，其實摩洛哥咁龐大嘅一個 project 咧計劃咧，係要加強佢所有嘅旅遊城市嘅建設，呢個係好長遠嘅經濟命脈。除咗遊客，仲可以吸引好多人嚟投資，地產係好大嘅一個題目嚟嘅。再講翻啦，除咗公路，機場當然都要抌本啦，因為馬拉喀什機場咧就真係曾經惡名昭彰啊，因為去年咧好忙嘅時候咧，經常打曬困籠，出境嘅人同埋入境嘅人兩個鐘頭困咗喺邊打蛇餅咧，係閒閒地啊！呢啲就要即係改善啦。除咗喺唔同城市嗰啲機場要擴建啊、加工啊，咁另外咧，佢哋嘅國營航機咧嚇 Royal Maroc 咧，而家得50隻機嘅啫，聽聞咧就要計劃加到200隻。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谭慧卿。
1: 我睇过一篇网上嘅报道咧，就系话官方数字话摩洛哥地产咧

0: 在過去那十幾二十年來啦，長期咁樣拉雲咧，平均嗰個升幅咧，一年得單位數字啊，有啲地方係一兩個 percent 嘅啫。實情係咪咁咧？我啲外國朋友啊，佢哋中意買 riad 啊，即係整酒店啊，或者去郊外買屋住嗰啲人咧，佢話最熱門嘅地方其實淨係舊年啊，升咗成40%，甚至有啲升咗一半啊。所以就這個問題呢，對於本地人呢是一個很大的影響來的。譬如是基建啊，整靚啲城市啊，公路啊，當然有，大家都有受惠。如果你出門啊，你要去第二個城市啊，咁你當然都有得著啦。但是有啲好基層嘅家庭呢，佢哋真係得到嘅唔好處係比好處多嘅。屋租就係一個大問題，物價又係另一個問題。啲人而家呢就講緊有基建就有工做，好多人會係有工作，呢個係好處嚟嘅。而家睇落去呢，大家分析就係話最需要嘅鋼啊、木啊，即係呢啲材料嘅供應商啊，佢哋就會係有生意啦。咁起屋啊、鋤地啊、做工程嘅人呢，佢哋又會有工作啦。即係未來嗰幾年都應該係好好多嘢做嘅。咁而家摩洛哥個失業率係 13%， 有呢啲技能嘅人呢，佢就應該有工。但係好多人其實都仲係耕田嘅，做農夫嘅。咁呢啲人呢就比較少會受惠啦。我聽見一啲家庭呢喺索維拉住啦，就我講就近嘅例子嗬。佢哋有啲因為我哋個城呢，不論新城同埋舊城，嗰啲租都漲得好緊要啊。幾百蚊租呢絕少。除非你唔搬嘅啫，業主又趕你唔走咧，你先至可以留喺度。咁好多一家加成一半或者加一倍，咁你咪住唔到咯。其中有單親媽媽，佢住咗喺郊外，咁佢嚟舊城呢度翻工，好開心揾到一份餐廳嘅工。但係佢要點樣翻工咧？喺郊外冇直接嘅巴士嚟到嘅，佢每朝6:00咧就要去坐車，首先轉去我哋近郊嘅大鎮，大鎮嗰度再轉車嚟索維拉。咁啊，8:00之前咧就可以到達，咁啊做早餐。有啲時候夜晚咧輪更啦，譬如晚餐嗰個同事放假，佢係要做到晚餐過曬，車都冇啦，即係冇咗嗰啲大的士嘅，大的士就係坐滿6個人就開噶嘛。佢好多時要自己一個人包一架的士，翻到去郊外嘅屋企，係要成1:30、1:30。然后个的士呢又贵啦，嗰日嘅人工做埋呢就俾咗坐车去啦。其实我身边嘅朋友呢，佢哋都系赞成政府去搞足球嘅，大部分都好鍾意嘅。因为对于佢哋嚟讲啊，好似我老友 Yusuf 同我讲，佢话 Benny， 你要知道足球对于我哋呢唔系一个运动咁简单。是我哋全部国民咧嗰种 passion， 我哋嘅热情啊，我哋全部联结起嚟咧，我哋有种维系嘅心好重要嘅，所以一到佢哋打赢波咧，全国欢腾。我咪话，就算半夜三更咧，都会听到嗰啲哇嗰啲声啦。然后跟住咧，你就知道散波啦，因为咧全条街嗰啲汽车咧，去不停咁样响安嘅，即系高兴咁啊。呢個係一個表示歡騰嚇，我見到一啲相啊，當摩洛哥打低咗加拿大之後咧，喺 Tangier 啊或者其他大城市啊，成條海濱大道塞滿曬人，嗰種熱鬧咧，你就以為係國慶先至會有嘅。不過就係話，大家都會希望政府喺嗰個資源分配咧，還是一句老話。都照顧一下那些低下層的弱勢家庭，例如在教育啊、醫療那裡應該真的撥回多些資源出來的。如果可以對於那些譬如單親家庭啊、那些老弱無依的家庭啊，如果有多少少好一點的綜援去幫他們，那就會真的令到很多人的生活沒那麼艱難。好啦，下個月再跟大家聊天了。 Bislam 啊，
1: 泰国的胡慧聪和摩洛哥的谭伟清要到下个月才再跟大家见面了。而在下个星期日， 会有葡萄牙的叶婉仪以及澳洲的潘超强为大家讲下他们的大城小事，不要错过啊！提一提你，大城小事一播出时间是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鲍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四级救灾紧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这几年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到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

0: 由调查到延伸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延伸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并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八成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殖的大状包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殖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话，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自付疫苗费用25%，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该获全额豁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强烈热带风暴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南偏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通往漆咸道南嘅支路有意外，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稍为车多。再提提大家啦，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嘅一段田湾海旁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2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3: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4: 探测世界，
3: 定系破坏世界，
4: 解决问题，
3: 定系制造问题。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嚟到星期日下昼，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由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同虚拟主持 Sky。
7: 大家好
8: ，Hello， 大家好。
6: 今个星期我哋继续请嚟香港科技大学艺术与机器创造力学部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嚟到我哋节目。
8: 秦博士在上一集节目就同我哋介绍咗佢哋团队研发嘅 AI 艺术创作及 ID 注册平台，呢、这个平台就喺今年嘅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嗰度获得评审团嘉许金奖。
9: 之前我哋喺节目就主要介绍平台 ID 注册嗰部分。知道原来艺术品都可以拥有一个数字身份证，咁就可以保障到艺术家嘅版权，同埋亦都可以知道有冇俾人伪冒佢嘅身份。今个星期我哋就会讲下艺术创作呢部分。
8: 其实而家用 AI 嚟做创作都越嚟越普及，我见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将佢哋影嘅相经 AI 转化成唔同嘅图画。
6: 点止啊！而家有好多嘅短片，甚至系剧集咧，都系由 AI 生成噶。
9: 系啦，我都有一样嘢好好奇。嗱，秦仲宇博士所设计嘅平台有 ID 注册功能，可以保障艺术家，我就明啦。但系点解都有 AI 艺术创作呢个部分呢？点解有呢个需要呢？不如我哋听下秦博士点讲啊！
10: 咁其实AI 或者数位工具去做创作咧，都唔系新鲜噶啦。咁我哋即系我哋好多软件，而今时今日都系其实都系一啲数位嘅一啲科技啦。咁其实 AI 生成技术都系算系科技，唯独因为 AI 生成技术咧本身佢即系一路进化咁啦，一路落嚟咧就越嚟越犀利。相对嚟讲，喺艺术家或者创作者或者佢系 designer 都好，佢喺佢个过程度，等于好似学一个新软件咁样。其实一路咁变落去，其实佢哋追得太快咧，其实对佢啲呢啲咁嘅传统艺术家或者一啲数位艺术家嚟讲，佢哋都要学啲新嘢。咁变咗系其实对佢嚟讲系有少障碍嘅，即系佢觉得我好似我都追唔上咁样。咁所以其实，第一件事，我哋從一個平台化嘅一個系統嚟講，希望第一件事就我哋上一集就講過話，就是、先保障先啦，就是、有啲咩可以保障佢哋嘅一啲基本權益先。第二件事就話，如果我有啲簡單嘅工具，可以將佢現有嘅一啲藝術品，去再做咗一啲二次創作嘅生成，就同佢同 AI 一齊係合作做一啲簡單嘅，咁而變咗就可以有機會去變現啦，就去賣啦。
4: 嗯，但係剛才都講到啦，市面上有咁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亦都可以做一啲藝術創作嘅。點解要用你個平台？係咪都涉及一啲版權嘅考慮呢？就譬如話，我已經喺你哋個平台上面為自己嘅藝術品註冊咗一個身份啦，然後再喺你哋個平台用你哋嘅 AI 工具嚟做二次創作嘅話，個版權係咪繼續係屬於我㗎啦？
10: 冇錯啊 ，Mandy， 你講正正係呢個問題，就係話咧，我哋嘅平台嘅個policy 就係話用我哋嗰啲小模型，我哋叫 Laura 嘅 model 啦，就去申請一啲二次創作嘅時候咧，個版權本身都仲係藝術家本身，所以佢變賣嘅時候，因為佢哋已經登記咗第一個佢哋原創嗰個嘅 ID， 跟住第二申請出嚟嗰啲咧就係唔需要再登記噶啦，反而係我哋喺我哋上次講過嗰個 ID 嗰個代碼入邊咧，我哋喺然後後邊係會有嗰、那個哦呢、這個就係、是。邊個申請出嚟嘅、啊、即係我哋叫即係grandfather

0: grandfather 都之前嗰、那個咁樣。
1: 嗯，咁而家你哋嘅藝術創作係咪主要都係針對緊一啲視覺藝術嘅創作咧？
0: 係，我哋第一期我哋比較想 focus 就視覺藝術先嘅。
2: 可唔可以都形容一下，譬如喺你哋個平台做一啲即係數位視覺藝術嘅二創啦，個流程係咪好似我哋平時用 AI 咁樣，都係入啲 prompt 入去，係點樣做
0: 嘅？我哋反而係倒翻轉頭，係唔想有咁複雜嘅 prompt， 因為有越俾機會去做好多 prompt 咧，其實就AI 生成技術本身都會有好多瑕疵，可能做咗啲嘢出嚟係唔理想，唔理想嘅同時，但係亦都燒咗嗰啲我哋叫嗰啲叫 token 啊，即係燒咗其實嗰啲 credit。咁倒翻轉頭，我哋做咗好簡單嘅，我哋叫做使用界面啦。咁、那個使用界面就係我哋 non prompt based， 反而我哋做咗17，好似而家到咗18個，就一啲唔同嘅模式，可能係譬如 comic 啊。可能是watercolor， 它原稿可能是一幅相的，或者原稿可能是一个油画的，但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变成一个 watercolor， 这样。那变成一个变化不是会好大，都有佢原創佢想做，不過做出嚟嘅效果有少少唔同。
2: 哦，即係都係忠於原著，但稍微有不同風格嘅演繹咁樣。
0: 冇錯，
1: 嗯，咁嗱，你呢個平台咁就可以俾一啲藝術家去登記啦，去註冊啦，亦都可以方便佢哋做埋其他嘅跟住嘅 AI 嘅藝術創作。而之後咧，其實亦都可以幫到佢有一個買賣嘅一個嘅流程嘅喎。其實即係呢一個成個流程會係點樣去進行嘅咧？
0: 係好啊，呢、這個我哋大家知道啦，藝術家其實佢或者 designer 佢創作啲作品出嚟，希望多人欣賞啦。咁過去佢哋通常都會喺自媒體唔同嘅自媒體度，可能就會 post 啦，啊我有幅新嘢啊咁樣，咁希望支持我啦，有個 like 啦。咁喺唔同有啲自媒體，可能佢都自己都可能會有啲 shopping cart 啊，或者啊我都要買。咁咧其實喺我哋嘅角度嚟睇咧，好多時藝術家或者創作者，佢有好多人去關注佢啊！我幾中意呢個嘢，都係俾個 like 咧。其實俾一個 like 係唔足夠佢哋可以真係即係支持，但係唔係足夠到可以佢可以生活到嘅。咁我認為呢個就係好緊要嘅，就係點樣真係去一個方法去支持到佢咧。咁所以有鑑於此咧，你會睇得到就係好多呢啲而家新式嘅一啲平台咧，都希望做到一啲類似而家我哋講緊一啲咩。買杯咖啡俾我飲啊，或者點都好。咁而家呢個係即係係咪叫同等價值去相換嘅？就係話，你支持我，我俾翻一啲嘢你啦。咁我哋就而家講緊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喺我哋一個咁嘅制度喺我哋平台度咧，可以可以用一個比較低嘅價錢可以買到我嘅作品，而嗰個作品咧係之後個水印可以寫埋嗰個買家嗰個名入去添。
2: 嗯，因為講到藝術品嘅交易咧，一聯想可能去涉及到拍賣行一啲天價嘅成交，一啲名畫。其實你哋希望個平台嘅主要使用者係所有人，係咪咧？個對象究竟
0: 係基本上
2: 係
0: 人。你若果支持或者你真係中意，或者其實好多時你會發覺，即係就算你今時今日喺香港有好多藝術嘅一啲展覽，可以咁講啦。咁藝術家都會展覽，或者希望可以有人支持佢。咁有時可能嗰啲我係好支持佢，但我真係未必付得起幾萬蚊，或者就算係1,800,000咁都好啦，可能係未必係負擔得起嘅。但係相比地既然版權係佢嘅，佢創作出嚟嘅，如果你欣賞嘅，咁你咪可以做一啲所謂嘅一啲digital 啦，或者 physical 嘅 reprint， 即係打印出嚟嘅，咁嗰啲都係佢哋嘅作品嚟噶嘛。
1: 同埋喺你哋個平台底下交易咧，亦都變得未必係真係要成個作品嘅一個交易，可能咧我只係擁有呢個作品嘅可能十分之一，我亦都可以將呢十分之一去做一個交易喎，係咪咧？
0: 多謝你阿星，你呢個問題咧就牽涉到咧就係我哋喺行內叫 fractionalization， 或者即係差唔多可以叫代幣化。咁呢個暫時喺藝術方面嘅代幣化或者即係拆細佢呢樣嘢咧，未係好清晰字嘅。但我相信香港未來咧喺合法合規方面咧會有更清晰嘅一啲版圖啦。而家講緊香港另外一個除咗係藝術書樓之外，就希望可以做埋一個Web 3嘅一個行業啦。咁我相信咧技術是可以支持得到的，反而倒翻轉來比較重要就是話，嗰、那個 ownership 係咪可以真係拆細咗佢咧？咁樣呢個係即係十分之一咁啊，頭先講咁，所以就睇下係咪真係可以十個人咧？咁幅畫擺邊度啊？有好多嘢好開始有問題啦，出現噶啦，就係、是、咁樣。

0: 平台能够做到艺术品的注册，帮艺术家做创作和交易，都帮到艺术家不少忙。
1: Sky， 你讲嘅都啱，不过呢个平台咧不止于此噶，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就系、是、对艺术品资料嘅管理啦。
2: 呢方面我哋再请科大艺术与机器创造力学部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同我哋介绍下。
3: 我哋尤其是我自己亲身喺就算未入嚟科大之前咧，我都系喺艺术，即系艺术界入面有投放资源，投放心力去帮了解啲即系艺术家嘅。咁其实其中有一个比较系观察啦，即系 insight 我哋叫，就系话咧，其实艺术家咧希望花多啲时间喺佢哋嘅创作上边，佢亦都希望同可以 engage 到佢哋嗰啲所谓嘅买家或者佢啲拥趸咯。咁所以你见到佢哋喺唔同嘅自媒体入边都非常之活跃嘅。咁但系咧，佢最唔想做就系、是。或者做得唔係咁好嘅，就係話點樣去管理佢啲數據、幅畫或者佢創作幾時開始，佢有冇一個初稿？初稿之後擺咗喺邊度？或者佢可能再曾經賣過幾多幅版畫，即係我哋叫 reprint 我哋有100個 edition 嘅，咁我哋58號咧就賣俾邊個，38號又賣俾邊個？啲其實佢哋好多時咧我認知嘅有啲藝術家佢真係會管理得。比較稍微好啲咧，就用啲 X， 即係用啲
2: spreadsheet
3: 嘅作，即係咧就管理一下啦咁樣。但係其實呢啲都未夠，我認為未做得好。咁我希望我哋嘅平台咧，頭先我哋講過就話，既然有我哋做到咧登記啦，既然我哋做到一啲生成 AI 嘅一啲，我哋希望係可以幫佢用一個方法去管理得好啲。咁而呢個咧，我哋嘅承諾係希望係免費嘅。
1: 咁而家你哋嘅平台其實都已經係即係開始運作啦，係咪咧？咁而家個使用嘅程度啊，你覺得理唔理想？同埋覺得未來嘅發展方向又會係點樣咧？
3: 咁我哋其實咧就之前都 launch 過一次嗰啲 soft launch， 咁去試下，俾啲用戶試體驗下，咁跟住就俾翻啲 feedback 我哋。咁我哋啲同學仔，我哋科技大學入邊啲同學仔，我哋一直都好努力去更改或者去更新啦。咁我哋六月尾咧就係另外一次，就係我哋真係去叫 beta launch 啦。咁其實我哋都有成百幾個 artist 一路都係等緊，即係藝術家係等緊我哋去申請嘅。咁我哋希望咧就未來。我哋希望年尾之前咧可以有500個藝術家，咁可能係一啲係可能係其他國家都未定，因為我過去都即係跑過菲律賓啊、馬來西亞嗰啲地區相關。
1: 咁而你哋之前帶你哋呢個平台去到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嗰度展出嘅時候，其實評審對你哋有冇一啲咩意見俾到你哋咧？又或者譬如你同一啲嘅市民大眾去介紹你哋個平台嘅時候，佢哋又有啲咩 feedback 俾你哋咧？
3: 有啊，多謝你問題呢個問題阿星。咁因為咧。我本來團隊我哋去嘅時候，或者準備一啲 demo 俾人哋睇嘅時候咧，我哋第一就係想即係 make sure 人哋係清楚我哋嘅基本技術係嘅層面喺邊度啦。咁呢啲係技術層面嘅嘢啦。咁啊，做咗 demo 俾人哋睇咪 OK 咯，係嘛？咁但係最容易演繹嘅俾人哋聽嘅就係話尤其是而家版權本身每個國家都有個唔同嘅一個。路線圖啦，可以咁講。咁所以咧，基本上生成 AI 技術咧，倒翻轉頭會係變成一個問題咯。咁所以佢哋好多人都明白，因為佢好尊重智慧產權，尤其是因為我哋喺嘅地方就係日內亞，日內亞本身就係聯合國，聯合國下邊亦都好多唔同組織，包括就係世界嘅所謂嘅智慧產權嘅一個組織嚇，叫 WIPO。咁所以其實咧，我相信。我當其時感覺到嘅就係話佢哋好欣賞藝術，佢知道個問題，亦都佢哋覺得咦都好喎，應該係有啲咁嘅去正面去了解針對嗰個問題，而係產生有啲 solution 出嚟。咁啱，當然我哋有啲專利，我哋應用到一啲嗰度技術嘅層面，咁我哋變咗就佢哋俾到意見就話我哋要加油，我哋要繼續去宣揚。咁我。與此同時，除了評審的同時，其實我們都遇到一些其他的過來我們那個展區的去參考或者去給意見、真的有些律師他是做智慧產權律師，他都說非常之好、真的、應該倒轉頭就是不要讓人 有個印象，即係區塊鏈係一件負面嘅技術。倒翻轉頭就話，今時今日 NFT 大家都知道係做得唔係幾好嘅話，咁我哋點樣去用翻呢個技術，真係擺翻入去喺藝術方面應用咯？
2: 其實帶到去海外咧，喺國際上有類似性質與功能嘅平台係咪都唔多啦？
3: 唔多。國家本身佢有佢自己啲制度嘅，喺歐洲亦都有個叫 RID 標準嘅。咁入邊嘅一啲人嗰啲唔同嘅咩會員啦，可以咁講啦，即係包括我自己都係啦，我哋學校都係。咁我哋都係觀察緊嘅依個未來嘅。標準是一路 去到哪裡，現在講的標準是講那些數據的標準，即是究竟要儲什麼數據。
1: 那你剛才都有提過這個平台主力呢，暫時來講都是做一些視覺藝術的，接下來的發展方向會不會都可能音樂啊，或者可能一些短片啊，甚至是其他的藝術媒介都可以觸及到呢？
3: 是絕對是會啊，這個是一定的，因為我們研究的方向呢，就暫時我們的能力或者時間容許，或者即係分定咧，就係容許我哋先做到視覺藝術咯。咁所有嘅我頭先講嘅技術咧，其實係可以應用到喺其他嘅媒體嘅。OK， 咁就算我哋講緊藝術，譬如一個藝術裝置，甚至乎一個舞台設計，而家國家嗰、那個DCI 3.0 係已經做得到噶啦。咁佢可能就係話，咁你要提供足夠嘅資料咯。咁跟住足夠資料去解釋你嗰個點解要登記一個舞台設計咯，咁樣。
0: 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問 AI。
2: 阿星啊，我哋又嚟到真係問 AI 嘅環節咯。咁啊，頭先秦博士啦，同我哋介紹咗佢哋平台有一個 AI 藝術創作嘅功能啦。咁啊，今日我哋問一下 AI 一個相關嘅問題喎，係啲咩咧？
1: 就係如果我用 AI 生成咗一幅嘅數碼藝術品啊，有啲乜嘢方法可以保護我嘅版權咧？
4: 保護 AI 生成嘅數碼藝術品版權，可以用以下四種方法：一、加入人手修改。在 AI 作品上面手繪、調色或者局部合成，只有加入明顯的人類智力勞動，法律才會承認它的版權。二、陷入技術憑證，用 CEPA 標準在檔案裡面寫低你由生成到修改的歷史和時間卓，防止原數據被人改動。三、區塊鏈 NFT 上鏈，將作品鑄造成 NFT， 透過鏈上公開和不可逆的記錄，向市場證明你才是那個數碼檔案的第一發布者。四、加上明顯防護，公開的時候一律用低解像度、裁切板或者加上個人專屬水印。
2: 咁啊，秦博士点睇呢个 AI 嘅回复啦？呢四个方案
3: 好啊，我逐一解释啦，好嘛？啱嘅，佢都解释咗第一个就话如果要加入人工编修吓，咁呢个就系因为回应翻即系佢之前嘅问题就系话我若果我先用AI 去生成，咁所以话你可能生成咗出嚟之后，你再做一啲改动。咁咪編修啦。咁另外一個睇法就係話，你當初生成之前，你去輸入嘅一個個數據咧，可能就係你自己嘅作品。咁而係變咗我哋之前講嘅就話，等於你 upload 你自己嘅作品上去先嘅。咁所以呢個係重要嘅，因為佢個界定嘅版權界定就係話你有冇一個叫 major contribution 啊嘛。係啊，咁佢英文。譯出嚟，佢叫 major contribution 就係人類智力勞動，佢哋咁嘅。好啦，咁第二就係話陷入技術憑證啦，即係佢都好非常之準啊。佢都講到話咧，其實今時今日其實係有一個標準嘅 C2PA 認證。咁我哋喺之前嘅節目都介紹過 C2PA 嘅，咁就有好多唔同嘅公司啦。咁我相信呢個標準咧係會一路發揚光大入去嘅應用層面就好多廣嘅。呢個係絕對正確。第三方面咧，佢就講緊話用區塊鏈嘅，但係佢就加咗個 NFT 上去，咁可能 NFT 大家都可能聽過啦，啊前幾年啦，啊個個都話 NFT 以為係藝術，咁其實 NFT 真係係一啲區塊鏈嘅技術嚟嘅啫，唔係話啲乜嘢特別。NFT 本身被人哋好似貼咗個牌上去就係等於藝術，其實 NFT 都係區塊鏈，所以我呢度澄清佢呢度用 NFT 嘅用詞嗰度咧，我覺得有少少唔係咁好嘅，反而係用翻就係用區塊鏈技術。咁我哋區塊鏈技術本身亦都可以好多層次啦。咁喺我哋節目或者我自己嘅項目入邊咧介

0: 做過我哋用 W3C 嘅嗰個 DID colon R 去處理區塊鏈嘅應用層面嘅一啲嘢啦。咁所以佢有一半啱嘅，可以係第三個問題。第四個問題啦，就係喺公開發布時或者係喺佢任何去做一啲上載嘅功能時咧，就用啲低解像度啦，甚至乎要加啲專屬嘅浮水印啦。咁我哋喺節目上，我哋或者我之前嘅項目我都解釋過，就話其實係呢個絕對係一個好需要做得到嘅。咁而 C2PA 啦，甚至乎我哋未來一路推進緊一啲新嘅技術，都會可以保障到一啲暫時就係視覺藝術方面嘅嘢啦。咁而家呢個問題，因為講緊數碼藝術品咧，就冇講到話係音樂定係乜嘢啦。咁我相信其實個道理係一樣嘅，就係我哋希望第時都推進都可以做到同一樣嘢嘅保護係。
1: 今日咧再一次多謝咧科技大學藝術與機器創造力學部新興跨學科領域學部講師秦仲宇博士啦，嚟到太陽底下新鮮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经过这几年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 52%。 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台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说，调查和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说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和索取资料等的权力。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和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址，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和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和务实支持的里程碑。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水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通往漆咸道南支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除了专利巴士之外，其余车辆都是禁止由来回方向的慈云山道转入惠华街，请大家改用其他的道路。同时多条慈云山方向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是九巴 3B、3D、3C、5C 同埋过海巴士116。另外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时，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星期日下午五点半新闻回来之后，继续有太阳底下新鲜事。在接住下来这个环节，学生哥搞紧这一科，有我 Mandy 张景莹。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亦都有我博学多才的虚拟主持 Sky。
8: 仲有我是最喜欢吃东西又怕肥的鱼仔。哎呀 ，Mandy， 讲起肥，我最近真系减到怀疑人生啊！点解控制体重咁难噶？
7: 鱼仔，健康系最紧要嘅，俾个资讯你啊！所谓超重同肥胖，其实世界卫生组织系有定义噶。以成年人嚟讲 ，BMI 即系身高体重指数，等于或大于25为之超重，而当 BMI 等于或大于30就为之肥胖。所以留意有冇超标，就知自己有冇超重或者肥胖啦。
6: 今日呢个环节嘅嘉宾就系嚟自香港科技大学嘅初创团队 Flame Bio 火焰生物，佢哋咧都好关心体重管理呢个题目噶。

0: 由于人体内的酵素好似淀粉酶、脂肪酶、糖金酶的作用是要来分解食物中的养分，让热量被身体吸收。团队就认为，如果能够找出有效的酶抑制剂，就可以从源头阻截卡路里了。
1: 他们早前就研发了一个叫做 Enzyme Cut 的酶靶点发现技术平台，运用人工智能帮手开发出一种暂时在小鼠身上有效减重的酶抑制剂。团队凭着这一项的发明，之前在全球创业大赛获得奖，进入了香港区的17强。
0: 今天我们就请到他们的联合创始人陈芬瑞 Fenry 来到解释一下他们的技术。
2: 其实我们是一个 AI 驱动的一个平台，其实就是以酶为靶点的一种发现，其实就是我们是通过这个 AI 平台筛选出那些啱我们现在需要用的一些靶点的化学物，其实。
0: Fenry 之前和他的朋友科大的团队就参与了霍特奖，也是一个全球国际性的创业比赛，香港赛区里面参赛的。他们这个作品呢 Enzyme Cut， Enzyme 即是酶 Cut 即是抑制的意思。刚才我们点题的时候就讲到一些体重管理的问题，其实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譬如人体里面我们需要透过我们一些酶一些酵素去分解里面食物的养分的嘛，但是若果我们抑制了这些酵素的分泌的话，少一些，那我们吸收到身体里面的热量一些卡路里也都会减少，所以个原理就是这样，就希望呢找出一些啱的酶抑制剂，从而呢做到体重管理的效果的。听 Fenry 讲才知道，原来他们这个平台背后足足筹备了8年的时间。最初的研发动机其实是源自他们另一位创始人修读博士时候的研究课题。
1: 8年啊，真的好像我们的节目宗旨咁，由理论走到实践啊。我们再请 Fenry 讲下他们是怎样利用自行研发的 AI 模型和演算法，在海量的分子当中收集范围，开发出这一种酶抑制剂啦。
2: 其实都是用了我们这个 AI 平台，其实即在第二里面其实都是几百万个这个化学物啦。其实我们通过这个平台筛选出剩下40个这个分子，跟着用这个40个分子我们再逐个去做实验啦。其实这些临床实验就证明这个化学物是真的有用于这个减肥啦。其实即我哋做嗰啲动物实验都即係啲结果都非常之好啊。
0: 咁但係呢啲酶抑制剂应该喺大自然里面有多好多种㗎嘛。點樣揾到呢40种，咁透过你哋一个人工智能嘅模型以及演算法嘅。其实可唔可以解释下呢个模型係點樣建构出嚟，又用一个點樣嘅机制去评定边一啲係比较有潜力成为呢个成品㗎啦。
2: 即係其实都係睇呢個酶嘅靶點咯，即係好似話你消化酶，咁跟住其實消化酶你有嗰啲結合嘅結點咯，咁其實即係我哋呢個 AI 平台篩選出呢十個，咁跟住就每一個去同呢個消化酶呢個酶靶點去 match 咯，咁跟住有啲係 match 得比較好就可以，即係好似話你消化酶要消化你呢啲食品啦，其實咁如果我哋呢個分子去結合走你呢個消化酶，咁跟住就即係佢唔會吸收咯。咁其實你就唔會肥咯。其實個原理係咁嘅。
1: 咁都可以講多少少，你哋喺實驗室做咗啲咩測試，又得出啲咩結果咧？
2: 係咯，其實即係我哋係即係喺老鼠身上做咯。其實即係我哋做咗可能即係有兩組咯。咁一組係正常食嗰啲嘢，咁一種就係食我哋嗰、那個。分子啦，即系总共呢、這个实验嘅过程系可能2个月，跟住就系真系有即系比呢个对照组嘅老鼠系真系瘦咗好多，即系啲体重系即系会升得好快咯。
0: 咁譬如喺啲实验室嘅老鼠身上，头先有分对照组，同埋另一啲咧就是、用咗你哋拣选嗰40种嘅抑制酶嘅老鼠，用咗喺佢哋身上。

0: 常啦。嗰、那個食正常食物同埋食咗正常食物加上你哋酶抑制劑嘅老鼠，嗰、那個體重嘅分別係點樣樣啊？
1: 少咗30%，即係兩個月之後咯。
0: 哦，即係兩個月之後，令即係有食到酶抑制劑嗰啲嘅老鼠咧，個體重就下降咗30%。
1: 係係係係。
0: 咁你意思係依40種嘅酶抑制劑裏邊，你哋已經揾到特別嗰一種？
1: 係嗰一種嘅結果，唔係呢40個嘅每一個都咁好咯，即係有一個特別好，咁跟住就揀定呢個係。最終的產品
0: 是即是在40種裏面其中一種呢，即是對於體重管理的效果是最顯著的，那一種呢體重就下降了30%，那你們就選定了那一種呢，往後可以再繼續做其他的研究下去了。咁啊，一開始我哋解釋咗 enzyme cut 嗰個運作嘅原理啦。咁我都好好奇，其實你哋呢個團隊一開始點解有個概念去研究邊一啲嘅酶抑制劑有效去控制一啲卡路里嘅攝取嘅？個緣起係點樣樣噶？
1: 咁其實都係我哋呢、這個co-founder 佢個 PhD 嘅課題咯。咁其實都係逐步做，跟住發現咗呢個 AI 平台真係有用咯。其實。同埋，即係因為佢係同其他人一齊合作做出呢個 AI 嘅平台，咁跟住話覺得有用，咁跟住話同埋而家都係 AI 時代咯，咁跟住其實都係為咗可以即係減輕咗你研發一種新嘅呢個酶分子嘅一種時間咯，其實。
2: 哇哇哇 ，Mandy Sky。听完 Frary 讲呢个实验结果，而家我直头觉得自己系望见成功减肥嘅曙光啊！
0: 鱼仔，你冷静啲先。Clean Bio 呢个发明咧，现阶段未系俾人用噶。团队嘅目标系先用于管理宠物嘅体重。即刻听下 Frary 点讲啊！
1: 即系我哋想喺宠物身上开始做先啦，因为你其实好似啲猫猫狗狗，其实。即係因為我哋係啲動物實驗係非常之好，咁其實貓貓狗狗都係我覺得都係適合佢哋用去減重咯。其實都係一條我哋諗住去做先嘅一條路。
0: 咁啊喺實驗室裏邊，你哋就用喺即係實驗嘅老鼠身上啦。咁往後若果真係要發展成為愛嚟管理貓狗體重嘅一種產品，其實。中間仲要經歷一啲咩實驗嘅歷程先可以確認可唔可以用喺一啲寵物嘅身上？
1: 其實都係要 recruit 啲受試嘅貓貓狗狗啦，因為其實老鼠個結果已經係非常之好，咁證明呢、這個即係我哋呢樣嘢係無毒嘅。但係因為你如果要申請啲專利或者要上市或者要賣嘅話，其實即都係要經過呢啲動物嘅，即係我哋呢、這個即係貓貓狗狗。身上啲實驗先可以話係 OK 嘅。
2: 咁你哋呢種 enzyme 級酶抑制劑咧，嚟緊都想可能進一步實際咁應用喺寵物身上啦。咁有冇話係邊一種形式去俾寵物去服用咧？即係會去好似啲粉咁樣，即係可能本身自己都有養寵物啦，咁佢會食啲美毛粉，咁會撈啲粉落去嗰啲糧嗰度，係會用邊種模式可以講一講啊？
1: 其實因為你而家市面上其實都係減重呢方面，即係寵物呢方面，其實都係大家食嗰啲處方糧咯，其實或者啲減肥糧，即係低碳同埋低脂咯，其實高蛋白，即係你可以用喺啲寵物糧身上，都仲可以話你頭先話啲粉或者啲啫喱，因為我哋而家有一個sample係做成果汁咯，其實都係好似食果汁咁樣咯。即係啲果味嘅嘢咯，即係入邊擺翻啲好似啲桃汁啊，或者啲蘋果汁，跟住可以直接飲落去咯。其實都係即係啲口感都非常之好嘅。其實
0: 你做咗好多市場嘅調查啦，而家喺市面上一般你理解啦，幫貓狗去管理體重嘅方案有啲乜嘢啦？
1: 其實都係主要啲寵物糧，即係唔係話有特別啲。肉品或者啲其他啲食品其實即所以話，即我哋覺得我哋而家呢個食品嘅補充劑係非常之有前景嘅，即喺寵物身上，因為其實市面上係冇一個特別針對呢個寵物減肥嘅呢個產品，都係變佢呢啲寵物糧身上啲成分啦，其實都係 話好似你限水食少啲咯，跟住啲脂肪少啲，跟住蛋白質。

0: 高啲咯。咁其實都係冇話好似我哋咁係，即係你食落去都得，但你唔吸收。即係你作為主人啦，其實你都唔想，即係唔想太自己，即係貓貓狗狗都想食嘢，跟住你唔俾嘢俾佢食，咁其實你自己都。都覺得隻狗好可憐啦。其實，但如果有助我哋呢個咯，其實就食嘢都冇問題。
1: 咁啊，而家呢個即係研究嘅方向，咁啊嚟緊咧就睇下做更多嘅市場調研啦，同埋一啲即係喺寵物身上做試驗，就睇下能唔能夠成為一啲落地嘅產品，俾寵物用到咧去管理佢哋嘅體重嘅。咁除此以外啦，既然你哋有啲朋友已經構建咗一個即係數據庫啦，以及有一個自己研發嘅 AI 模型同演算法之後啦，會唔會仲可以研發其他種類嘅產品嘅咧？
0: 即係有嘅，即係因為你其實煤呢個市場好大噶嘛，因為你好多種物質都係依靠呢個煤去分解，即係好似話你飲酒飲咗好多酒，跟住你其實有啲煤係專門去幫助啲酒精代謝，咁其實都係一種方向，同埋未來啦，可能啲因為有啲害蟲咯，即係嗰啲農業嗰邊啦，即係其實而家都係大家都係講緊呢個綠色嘅農業咯，其實。咁都係有啲殺蟲劑係就係可以止針到呢個蟲，但唔會傷害到呢個植物，都係我哋呢、這個呢、這個未來一個發展嘅方向咯。其實
2: 頭先講到，即係進一步嚟講，都想喺解酒啊，或者喺農藥方面可以用到呢個 enzyme cut 啦。點樣即係可能？進一步點樣應用到呢？點解當初會可能會諗哦，嚟緊就係會喺解酒同埋呢個嘅農藥上面㗎啦。
0: 其實都係因為煤把店咯，因為其實都係呢兩種嘅方向，其實都係因為啲殺蟲劑或者啲解酒嘅呢啲嘢，其實都係以煤為把店嘅化學物啦。其實咁其實都係因為有呢種關係先會諗住喺呢啲方向做。因为以煤为靶点啊，咁其实都系因为有煤先可以做得到嘅。
1: 你唔单止体重嘅管理，嚟紧即系若果再成熟啲，睇下会唔会研发埋一啲解酒嘅产品啦，甚或乎咧，用于农业方面啦，一啲农药系环保嘅。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回顾成个即系研发啦，以及到一个参赛去到获得奖经验，有冇边一段嘅回忆系特别难忘，或者个挑战系最大嘅咧？
2: 即系因为我哋本身系谂住，其实都系人身上开始做呢啲减肥嘅产品啦，其实但系都系觉得呢条路系好漫长啲时间，同埋啲成本好高咯。咁其实都系啲比赛入边，跟住咧。有啲我哋即係其他 group 啲人啦，跟住話即係啟發到我哋去做呢啲寵物啲嘢，其實都係話好有益嘅一種幫助咯。其實即係除咗去比賽嘅本身，其實即係聽到其他啲評委喺度即係分享佢哋啲諗法同埋啲建議俾我哋，跟住我哋去更加好啲執行啦。其實都係好。好感謝呢個比賽咯，即係科大呢個比賽，咁都係專門負責從呢啲方向啲人啦，啲負責人，跟住係俾咗好多建議俾我哋啦。其實，
1: 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其實我哋都訪問咗唔同參與呢個霍特獎嘅參賽嘅隊伍嘅。喺個過程中，從其他嘅隊伍身上，又或者從評委同你哋之間個交流，有冇學到啲乜嘢咧？或者遇到乜嘢比較刁難嘅問題咧？
2: 其實都有嘅，其實啲評委會問我哋，即係你覺得自己啲市場大唔大啊？即係話我哋呢、這個梅番子其實都係特別啲嘅，因為其實即係而家市面上係冇話一種嘢係針對呢個梅嘅靶點嘅方向咯。其實都係其實都啲刁專嘅問題，其實都係即係對我哋團隊都係一種成長，我覺得即係答得到。其實我同埋即係我哋即係而家。自己有諗，其實都係一種成長，我覺得都係好感謝呢啲評委呢啲問題，同埋啲同行都係話俾咗我哋好多建議啦。其實頭先講寵物嗰個啦，都係一種好大嘅幫助。其實對，即係幫助我哋呢、這個項目係繼續行落去，其實都係幫助好大。
1: 嗱，而家即係依個創科嘅年代啦，好多年輕人都會搞科創公司、初創公司嘅。我知道你本身咧，即係你嘅碩士就係修讀依個運動醫學嘅。咁你個團隊裏邊當然亦都有啲生物醫學嘅朋友啦。點解你哋會一齊搞初創嘅咧？點解會選擇喺香港行依條路咧？
2: 因為其實減肥藥呢個市場好大咯，而家因為其實未來可能幾十年一定係。大家都唔會話缺啲嘢食咯，其實都係想人都係想健康啲，同埋都係唔想減肥，因為你肥會即係導致好多唔同嘅病同埋啲唔舒服啦。咁其實即係未來可能即係我哋慢慢做慢慢做，跟住可能五年之後或者有我哋啲產品出嚟之後，其實都係可以對未來呢啲減重呢啲。產業是非常之有幫助，即我覺得啲市場好大咯。咁跟住係先會諗住，我呢個本身專業唔係做呢啲減肥藥呢啲專業啲人會諗住一齊去做呢樣嘢
1: 咯。今日太陽底下新鮮事嘅節目咧，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謝咧 Flame Bio 火焰生物聯合創始人陳芬瑞 Fanny 啦，嚟到同我哋分享佢哋依個啦 Enzyme Cut 嘅體重管理方案嘅一個參賽作品啦。咁當然大家要注意啦，管理體重嘅，即係若果真係應用喺人嘅身上，佢哋仲要有一啲研發去驗證嘅，同埋最緊要啦，即係除咗靠一啲補充品以外，管理體重最有效。已知確據嘅方法係啲乜嘢呢？
3: 做運動，
1: 做運動同埋要均衡飲食啊！咁希望大家身體健康。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再見，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陈茂波勉励考生成绩决定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学友社就话，今届考生同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竞争会加剧。受巴威影响，今日至星期二，预料福建、浙江同埋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卢颂茂话，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系具针对性咁处理申诉机制，并非口号式。跟住系详尽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嘅时候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更加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钟慧仪报道。
2: 今届中学文凭试在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网志勉励考生，指不少经历过这些阶段的人都体会，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同学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都有其他进修选项，包括副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应用学习课程、职业培训等。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让这些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到同学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提到，即使不懂得写代码，语言大模型已经令人透过自然的语言就能够指挥电脑完成任务，意味着 AI 的门槛正降低。无论读哪些科目，关键不再是懂不懂编程，而是有没有将兴趣、知识和 AI 工具结合起来的想象力。他说无论是创科公司定是传统企业的转型，市场最缺乏的是跨界复合型人才，既要懂得一个专业领域，也都懂得应用 AI 工具放大自己的能力。陈茂波强调，政府过去多年在 AI 领域加大力度投入，加上持续提升和海内外市场的双向互动，致力在这一波浪潮开创更多机遇，为本地年轻人和在职人士提供更宽广的接触点。他以日前在香港举行的创科旗舰盛事 Leap East 为例，吸引了超过25,000人参加。他形容在港举办的世界级科技

0: 盛会和周边活动，是开启了一扇难得的窗口，让大家认识全球在科技前沿领域的最新发展。陈茂波又说，经过这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跟亚联油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 52%。 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有考生和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大约 5%， 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才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的态度。邓永林报道。
2: 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星期三放榜，今届有超过58000人应考，截至12月递交申请限期，有超过45000人申请 JUPAS， 即是大学联招，两者都较上届多大约5%，亦都是八年以来最多的一年。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整体考生人数增加，当中有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预计今届联招竞争加剧，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升至最佳五科要22分或者以上，建议考生采取保守策略，
3: 要入 UGC 资助学位啊，先希望在 Band A 有个 offer 先，今年要再稳阵啲，因为我哋担心个分数转变啦，建议咧达到去年嘅收生中位数之余咧，再加5%，咁呢5%点嚟嘅咧，就系针对翻同学生人数上升同埋联招学生报名的人数上升，那个百分比是有关的。
2: 学友社的放榜辅导热线2503-3399已经开始运作，第一日接获19个查询，超过一半表示焦虑和担心，应届考生冼乐君建议家长不用过分关心。
4: 有时家长觉得他自己讲一些很关心的说话的，但是其实是下下都刺中我们考生的心，所以就不要讲那么多东西了。我们考生收到的分高过自己预期还是低过自己预期都好，我脑都在疯狂计算数，读某一个课程的几率有多大，或者接下来应该要怎样扑去一些院校，我都可能職場面試，其實係好亂咯。
2: 學友社建議，如果家長同埋子女對於升學期望未能達成共識，應該俾啲時間大家共同探索不同嘅選擇，亦都可以考慮聯招以外嘅升學途徑，例如自資學位、職訓課程等等。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1: 巴威尔减弱为热带风暴，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和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当局向多地调拨接叠床和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张子欣报道。
5: 巴威昨晚在浙江两度登陆之后进一步减弱，今日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受巴威影响，安徽池州市出现明显降雨，排路站人员事前已经抢先排除积水，降低湖泊水位，腾空库容。省内大中型水库亦都腾出顺限水位以下的库容，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拦洪、蓄洪等防洪减灾作用。另外，受强降雨影响，浙江丽水市多地道路受阻，包括方溪乡地质灾害点比较密集的北坑村，辖区内多处有山体塌方，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亦都被大量泥土及石块堵塞，交通及应急抢险队已经全部到位，清除路面障碍，疏通排水渠道，恢复道路临时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及应急管理部针对巴威的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接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及救灾救助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是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制，亦都会派专业人员负责调查工作。黄贝文报道。
6: 立法会早前首读同二读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内容包括改革医委会组成、改革处理申诉机制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他說調查和研訊將會由獨立的審裁員處理，並非由醫委會成員進行，以彰顯調查獨立於醫委會。盧寵茂說會考慮將來由衛生署首長級人員領導秘書處，再調派專業人員做調查工作。
7: 這些調查員現在是由一些政府的公務員，我們一些行政的同事去處理的，我們希望可能要多些的專業背景，可能是一些醫療界別的同事，他有這個專業知識，再加上他要有個權力可以去傳召一些證人，拿一些文件。
6: 另外被問到會否考慮留任至下屆政府，盧寵茂說會在餘下任期繼續做更多工作。
7: 其實現在可以說我任期就還有355天，我會在這355天裡面盡量去做到更多，盡量完成。但是我都要強調，正如我們國家主席說，改革永遠在路上，醫療改革是必須要繼續的，因為沒有一個終點，沒有一個滿意的，人對生命健康永遠都是想追求的。所以我覺得就無論是我剩下的工作或者下一任的醫務衛生局，我相信我們的目標都很清晰的，就是為了香港的市民，甚至是為了國家的醫療作出貢獻。
6: 他又強調香港的醫療非常有優勢，要建立香港成為醫療創新樞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今日是九只友善食肆新措施刚于星期四实施以来的首个星期日，有狗主专程带同爱犬外出用餐，认为体验不错，但希望餐厅可以扩大宠物专区的范围。卢子清报道。
8: 容許帶狗隻入食肆的新安排是剛剛過了的星期四推行之後迎來首個週日，狗主施小姐帶埋愛犬到將軍澳一個商場一間獲准給狗隻進入的餐廳用膳。她說滿意安排，但是反映部

0: 份餐廳的寵物專區座位太少，延長了輪候時間。
1: 我平時都有帶開寵物出去吃飯的，它會開心過我咯。我會覺得開個 area 可以多多少少，即可能真係局限幾張台，可能等的時間就會耐咗咯。
0: 佢又話曾經帶同寵物到名單上的食肆，到場之後才發現不能夠帶狗進入。
1: 其實我都有啲 confuse 嘅，因為其實好似前日咁，我都有帶過去出街嘅，都係附近啦。有間餐廳又係貼咗話可以，跟住點知唔可以？咁其實我哋都有啲失望嘅。
0: 當局早前公布首批獲准嘅食肆超過940間，我哋翻查食環署網頁嘅最新名單，見到相關食肆數量比原先公布嘅少，其中喺將軍澳廣場有原先獲批嘅餐廳貼出告示，話需要完善配套，決定暫時唔接待狗隻。西貢區議員兼立法會議員方國山話：相信部分獲准食肆臨時退出或者延後實施相關安排，係同商場地契或者公契限制有關。
2: 因為我的理解可能是個地契或者公契度咧，就講明不可以容許啲狗隻出入。其實呢個過程咧，就係要由翻個申請者，佢可以向個商場問咗又冇嗰個准許先。如果得到呢個准許之後咧，佢先去食環署申請呢個寵物餐廳咧，我覺得嗰個程序就會更理想啦。
0: 方國山建議食環署要求位於商場的食肆在申請成為狗隻友善食肆嗰陣，必須提交由管理處發出的寵物出入同意書，以免出現混亂。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3: 發展局表示，正推展多項措施促進北都城鄉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時光步道活化和串連歷史建築。政府鼓勵團體申請2億元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資助。鍾慧儀報導。
4: 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撥款2億元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鼓勵非政府組織和團體推展鄉郊旅遊項目。發展局亦都計劃推展多項促進城鄉共融的措施。北都辦助理秘書長廖超榮在發展局社交平台說，其中包括新田時光步道。
5: 土木工程拓展署正是策劃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時光步道，串連大夫第、文氏宗祠等名勝，同時亦都計劃活化擁有70年歷史的粉嶺蔬菜產銷合作社。
4: 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表示歡迎。
6: 咁過去呢啲景點咧都係比較零散嘅，咁但係設立時光嘅步道咧，就可以能夠咧將一啲碎片化嘅歷史遺跡係串連成一個係完整嘅故事線。
4: 發展局期望起到示範作用，鼓勵團體申請先導計劃嘅資助，復修和活化私人特色鄉村建築，而參考內地活化古鎮和鄉村經驗後，政府計劃在燕江和河上鄉兩條鄉村施行放寬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限制，容許新界丁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作為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館為經常准許用途，鼓勵鄉村經濟。

0: 燕江村村长侯锦全期望有配套设施可以留住游客。
1: 咁而家燕江村一个士多都冇，饮淡水都冇，点可以留得啲游客呢？所以呢度个计划又要即系优先做先，露天茶座啊，聚集啲人流喺度倾下偈啊，睇下朗园湿地个环境啊，同埋日落啊，其实系好靓噶。
0: 发展局同消防处会喺今年内推出消防与牌照指引，拆墙松绑。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加拿大多伦多在周末晚发生枪击事件，最少两人死亡，几个人受伤。黄贝文报道。
3: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加拿大警方在社交媒体披露，晚上8点12分接报指在多伦多市西圣克莱尔大道举行的节庆活动圣克莱尔萨尔萨节现场发生枪击事件，现场已经受控，大批警力在现场调查。美联社引述警方说，最初有两个人互相向对方开火，触发警方的枪击事件警报。报道引述一个目击者说，他当时坐在一间餐厅外面，突然听到有人尖叫，四处逃跑，有人甚至叫他伏在地上。他当时好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个活动搞手就说，当时接待紧顾客，突然见到大家变得惊慌失措，他随即停止服务。事发之后，当局一度说，由于调查和应对工作持续进行，呼吁公众避免前往事发区域，并需要遵循警方所有指示。其后警方说，一度担心现场还有枪手，但证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同时批评涉案的两个枪手无差别地将大量民众置于危险之中。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说，对这一宗枪击事件感到震惊，慰问失去至亲的家庭、伤势严重的人和所有受这件可怕事件影响的人。他又说，全力支持警方追捕涉案者。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是多伦多历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题文化活动，为期两日，内容包括音乐、舞蹈和文化等表演，每年吸引大批民众和游客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跟着由李俊杰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4: 世界杯直击，在八强斗瑞士的阿根廷，之前五场都有波入的队长美斯，今场为队友铺桥搭路。开波十分钟，美斯开出角球，助攻麦亚里士打头锤顶入，阿根廷1-0领先完上半场。到换边之后，去到67分钟，瑞士凭住安道耶在禁区冷静射地波入网，为球队追成1-1平手。瑞士的安保路之后领第二面黄牌，在72分钟两黄一红被逐，令到阿根廷有人数优势，而两队在法定时间维持1-1的比数要打加时了。而去到第112分钟，阿根廷前锋侯利恩艾华利斯射入世界波，而南澳大陆马天尼斯在保时也都锦上添花，最终阿根廷以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淘汰赛阶段，阿根廷三场波都经历苦战。侯利恩艾华利斯在赛后话，全队都要学识在逆境当中承受痛苦，因为世界杯每队都实力强劲，球队目前首要是要休息和恢复体力。至于另一场英格兰对挪威，挪威在36分钟就由舒特纳禁区射入领先1-0。到上半场保时阶段，英格兰的比灵咸接应哥顿传送，推入禁区射远处得手，比数追成1-1。双方下半场都冇进账，到加时上半场3分钟，英格兰的摩根罗扎士远射，挪威门将利兰挡出，比灵咸冲前保中，以今届个人第6个入波协助英格兰2-1反胜挪威，入球数字亦都同队友哈利卡尼睇齐。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陈茂波勉励考生成绩决定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学友社就话，今届考生及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竞争会加剧。受巴威影响，今日至到星期二，预料福建、浙江同埋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卢总茂话，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是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制，并非口号式。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是普遍晴朗，天气。

0: 酷熱，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中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強烈熱帶風暴巴威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在下午4點巴威集結在合肥之東南偏東大約是1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4公里，橫過華東並且是逐漸減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翻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就可以喺永德里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驳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嘅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就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唔使再 cut 线啦。驾驶人士请尽早拣定行车线，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方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7: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6: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7: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6: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7: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8: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10: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一日24小时都同足球有关咯。无论边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嘅比赛。
9: 喺呢个五星级硬件嘅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齐睇下顶级中超球员嘅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1: 万千宠爱叶蕴仪，我哋。

大家头先听到嗰个咧，就系我哋系石壁 Strivers 乐队。当年真的在石壁监狱里面录音拎回出来用。几年前我想都应该有十年了。而几多个人把声呢，我想应该有十个。应该有一半是已经回了出来的了。十年人事几翻身，头先令令下啊，今日播边一个即系 jingle 好咧？哇，令到呢、這、一个听翻，我记得翻佢哋嘅样，记得翻佢哋嘅声音啦。虽然咧有时翻咗出嚟嘅话咧，未必会成日好似以前咁样佢会听节目啦。又或者我哋会经常联络到啦。咁但系个心就会觉得，冇消息就系等于好消息。因为咧喺过程当中啦，咁尤其是如果当时在石壁惩教院所里面，即是石壁监狱，都是一个高设防的监狱，刑期都比较长，在那个过程里面由他们很长刑期坐到短一点的刑期，我们叫 down cat， 之后再回出来所经历的事情，不是我们想象之中是那么容易，实际面对的事情也不少的。好记得呢，当他们可能知道啊，未来有机会翻出来了，现在我们叫做打品啦吓，咁佢哋就会同我讲啦，允儿好期待，好期待当出到嚟嗰一日咧，就可以同你多啲见面啦，多啲联络，大家咧可以多啲饮茶食饭咁样。嗰刻佢哋讲嘅时候咧，一定系咁样谂嘅，但系翻到出嚟咧。好老实，好多为咗生活啦、工作啦，甚至乎咧有啲根本都唔喺香港做嘢，可能要翻去内地啊、去外地啊咁样，咁就未必会成日见到咯。但系都系嗰句啦，嗰种咧得来不易嘅友谊咧，唔会因为咧即系我哋少见系啦，而觉得嗰个情感啊或者嗰份嘅感情咧，好似疏远咗或者。淡咗，而你间唔中同我联络嘅时候，或者我间唔中 say 个 hello 嘅时候咧，都系好热情嘅个反应。喂，点啊？呢排系啊，生活好忙啊，又或者可能屋企人有啲唔舒服啊，照顾咗一段嘅时间，未必有时间可以成日联络到你啦。咁但系大家一搵又会寒暄几句去倾翻，最近点啊？最开心就是透过这些即时通讯软件，现在很方便，可以跟他们 say 个 hi 啊，大家沟通讲两句啊，知道对方安好就好了。刚才我不是说的那些叫做什么没消息等于好消息，因为也都真真正正地试过呢，冇咗消息一段时间，咁以为係好消息啦，但突然之间见到佢再同我联络，唔係打电话，唔係用即时通讯软件，而係再写信嚟嘅。如果喺出面嘅话，正常就唔会写信啦，而家通讯咁方便係咪，就算唔用最新式嘅通讯方法都可以电邮嚟啦，係咪。正常都应该不会写信啦。结果再写信的时候望一望封信，有个 number。而那个亦都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犯人编号。那你就会明白什么事啦。人生咧好漫长啊！最近咧睇咗本书咧，佢会咁讲，我唔知系咪引经据典啦，定系咧我以前好似听过，但系个感觉唔系咁深。但系今次咧从嗰个故事里边啦，系啦，一个电影改编嘅，咁一个我唔知系咪叫做故事再演绎翻，定系再抄翻啲嘢出嚟，再加咗啲嘢，我唔知啦。咁但系总之人哋分享咗一篇文章，佢睇完嗰、那个电影之后就有这个感觉的。但我这样听完他整个演绎之后，那句说话又真的很那一刻震撼了我的心灵。
人呢一生里面呢就遇过好多唔同嘅事嘅，大大小小啦，有呢一对我哋嘅影响好大㗎，直情係影响埋自己嘅三观啦。分享嘅朋友咧就喺文章里边提到啦，就自己曾经咧都经历过一段迷失咗自己嘅时期，因为当时佢爱上一个唔系不回家的人，系当时爱上一个咧令到佢原来三观啊嗰啲正向嘅方向系破灭嘅人啦。因为你觉得你爱嘅人啊，佢系咁样，即系潜移默化地咧，佢成日做咗一啲嘢出嚟咧，你又觉得啊有啲批判嘅错，但系唔系，佢系你身边嘅人，唔好咁多批判啦。咁啊，久而久之就接受咗佢。咁但系咧，当你接受咗呢啲嘢嘅时候，其实嗰啲嘢并唔系啱嘅方向嚟噶嘛。过咗一段时间啦，佢话佢身边嘅朋友就提醒佢啦，识咗好耐嗰啲，喂唔系，你好似同以前唔同咗，你以前个人冇咁计较噶，或者你肯帮人多啲噶，点解你而家咧个人即系样样嘢都完全同以前唔同咗，尤其是咧，你以前嗰啲爱心同理心好似冇咗嘅，成日一嚟咧就批判啦、闹啦咁样。以前你反而会唔系话为人讲说话嘅，而系你会从多个角度去睇翻件事，你都会自己分析下先噶。而家你戾气咁重嘅，咁多怨气吓，咁唔识关心人嘅。咁初初听啲好朋友咁样话自己嘅时候咧，佢话：喂，有冇搞错啊？嗰、那个唔系我变啊，系你哋变啊，你哋都唔知睇咗啲咩出嚟咁样。咁啊，经过咗两三年之后啦，佢卒之系啦，唔知系真系内在顶唔顺啦，而做出咗呢个决定啊，定系有外在嘅因素啦，佢卒之就同呢个人分开咗啦。即系同当时嘅男朋友分开咗啦，咁慢慢地咧，佢好似咧先至呼吸翻咧自己嗰啲嘅即系空气啊。以前好似同人哋共享空气咁样啊，吸翻自己应该要吸嗰种嘅空气咧，呼翻出嚟咧就系正确嗰个方向嘅正能量咯。跟住啲朋友又同佢讲啦，嗱，件事都要经历咗一啲嘅岁月噶吓。佢话都成差唔多年几两年之后啦，啲朋友咧就即系陆续翻嚟佢嘅身边啦，讲翻话哇，嗰时你都几神憎鬼厌嘅，你个人咧即系完全唔想见你啊，因为你个头顶有嚿乌云啦，个人咧散发住一啲咧灰色嘅力量啊，同你讲多两句嘢咧都唔想，因为每一句你都系即系刺中别人的心啦，跟住咧又完全咧冇呢一个同理心喺度啦，就系识得怨啊埋怨啊，哎啊好负面啊！哇，睇睇下嘅时候，我喺度谂下，我都试过曾经遇过一个咁样嘅人。意思系咧，我当时有个朋友仔咧，佢都系嗰啲怨气好重嘅人嚟嘅。当咧有一次我同另外一个朋友咧尝试劝，即系我哋叫做 A 朋友嘅时候咧，我系 B 啦，另外一个系 C 啦。嗰两个几三个钟头嘅饭局系啦，我哋主要系谂住开解佢，但系最后咧，哇，我哋争啲跌进去呢一个咧，即系万福不结嘅心，万劫不复嘅深渊啊！当食完饭嘅时候啦，我哋就继续系啦，忍住嗰度哇，好搞唔掂，好想走嘅力量，就微笑送佢上车啦。跟住我哋话：哇，下次真系唔好搞，搞唔掂啊！嗰啲负能量重到咧。跟住啦，好啦，个重点就系话啦，哇，跟住啲朋友仔又同佢讲啦，你而家咁样咪好啲咯，系咪先？如果你继续咁样同嗰人落去嘅时候啦，我谂你都唔知道去咗一个乜嘢嘅境界，你会揾唔翻自己噶啦。但系当佢垂头丧气喺度耷低头埋怨紧，点解以前自己会变成咁样嘅时候咧？有朋友就同佢讲啦，唔紧要啦，好多时候我哋嘅人生咧，你近睇咧就会系一场悲剧。你企翻开少少睇嘅时候咧，就会变成吓一出嘅喜剧噶啦。咁所以有时即系人咧就唔需要为过去一啲嘢而执着，因为你而家已经企翻出嚟啦嘛，睇翻件事啦嘛，唔再系以前嘅你啦，你已经醒觉啦。咁所以都唔需要咁担心啦。我哋好多时咧，人生里边总会遇到呢一啲嘅即系时刻嘅，但系当
若果呢个时刻拉得太长太久啦，就会变成咗虚耗咗自己嘅人生好大部分。但系当抽身翻出嚟，或者你靠朋友去提下你啦，同你倾下啦，你又加翻多少少审少少自觉落去啦，自省落去啦，咁件事就会唔同咗噶啦。希望啊，如果你都觉得自己喺度纠缠紧，啊，觉得而家嘅我唔系好中意自己啊，有啲嘢我都想改啊，咁就的起心肝，唔好等啦。

有 B 哥哥钟镇涛嘅两点水。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开放俾你啊！咁啊，星儿都已经喺度等紧大家电话噶啦。如果你都想喺今晚嘅空中留言信箱真人发声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呢个机会。热得嚟啦，都要俾自己喐动下啦。嗱，即系我哋深呼吸一下，打电话都唔好太过用力，或者会唔会语音可以打咧？唔该，帮我打去18723111香港电台嗰度啊，跟住打俾星儿姐姐咁。迟啲可能咧会 AI 打嚟同阿星儿讲嘢。你好，我姓张，我想今晚空中留言信箱。我唔想咁、啊，我都系中意啦，面对面啊，人性化嗰啲嘢多少少。我到而家都有网购，不过系买嗰啲好生活嘅用品咯，嗰啲咩可能盒仔啊、胶剪啊。但系咧，你问我咧，如果尤其是衫啊嗰啲咧，我都系中意咧，去到捽下佢嘅质地先买嘅。跟住落嚟要做嘅事就系多饮水。好似郑容呢首歌咁。

跟住咧，我哋技术员哥哥阿发哥就话啦：，哦，咁如果你话 AI 可以打电话嚟，你好，我系张小姐，我想接通空中留言信箱，咁接电话嗰个都会变咗 AI 星儿。你好，我系 AI 星儿咁，唔中意唔中意，我要翻真人，我要真人打电话嚟，同埋真人听电话，仲要真人做节目，我唔会系 AI 允儿你好。饮呢一个即系水，梗系最好啦，系咪？咁虽然咧，即系汤亦都系水分嚟嘅，咁啊茶、咖啡啊都系液体，咁但系最健康梗系多饮清水啦。

我觉得咧，佢嘅声音咧都如水般清澈，好挂住啊，好好听。有彭玲啊 ，Cass 嘅清水。咁啊，咁嘅天气又酷热天气警告，又30几度。不过呢两日啦，先前天文台都预告咗话，哇，好热噶啦，极端酷热啦，咁感受到啦。咁琴日下昼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你个人咧，如果喺一个室外嘅地方，冇冷气又唔系几有风吹到嘅时候咧，斋企喺度。都自然会觉得咧，哇！里边好似咧，即系喺度煮紧咁啊，个人跟住就自己喺度滴汗咁样咯。咁啊，都系咧喺翻啲即系通风嘅地方啦，又或者有冷气嘅地方咧，眯埋咁样就好似安全啲啦。真系如果要户外嘅话咧，无论系工作又好啦，有活动又好啦，真系注意自己嘅身体状况啊吓。唔好俾自己咧真系咁容易中暑啦，多饮水啦。太晒嘅话，一定要有防晒三宝咁样。系咪先？咁啊，唔单止咁啊，仲要真系适当嘅时候，咁啊，俾翻自己一个咧休息嘅时间啦，去翻啲阴凉嘅地方都要歇一歇先得噶，系咪？咁但系一讲到热嘅话咧，哇！望住嗰个大泳池，或者更加开心嘅一望无际嘅大海，咁啊最好啦！哇！一跳落去冰凉嘅水，但系咁，我试过啦，有一次。几年前啦，咁啊放工咧就谂住近近地去游水，咁啊落咗去咧最近嘅九龙仔公园嗰度嗰个泳池咁啊，而家唔知装修好未咧？之前装修啊嘛，咁未装修之前咧，佢全部都系一个露天嘅泳池嚟噶嘛，冇室内嘅泳池。咁啊，我记得都应该系6点过后嗰转噶啦，因为佢好似5点至6点洗池系啦，咁啊6点再开翻啦。咁我谂下，都唔系烈日当空啦，落去游水应该冇乜问题啦。哇，点知啦，我一落到去嘅时候咧，我谂我冇10秒就即刻翻咗上嚟啦。仲要咧，佢嗰时嗰个大池啊嘛，另外嗰边系好深水嘅，由浅水区慢慢去到另外一边咧，超级深水区都系同一个池嚟噶嘛。我已经尽量去咧，嗰个最深都有好似有成3米嘅水深嗰一边嘅泳池嗰度去游啦。谂住你有咁深咧，应该热得嚟唔会咁夸张。哇！直情啊！我跳咗落去嗰个煲水个煲咁样啊，嗱嗱声翻上嚟搞唔掂啊！个感觉咧就好似咧有啲除咗热嘅感觉啦，仲有人咧喺度揿实你个心口嗰种好似呼吸唔到嘅感觉。所以咧一见到呢个状况都唔好再浸喺个水嗰度啦，嗱声翻水啲人嚟。咁啊，好多人就觉得如果你话咧喺个水嘅表面喺度浮游嘅话咧，因为始终有太阳晒到落嚟啦，咁你需要降温都有啲时间噶嘛。哇！去到呢、這、一个即系深海嗰度，可以潜水感。

这个是水底里面听到的声音的，很静。跟着现在会见到出现了一些海豚这样，海星。这些音乐应该是见到一些珊瑚在动的时候会出现的。

張敬軒的潛水，咁啊，我咧就未敢去玩啲深潛啦，我就係咁啦去玩浮潛嘅啫。咁啊，雖然咧只係浮喺水面咁上下嘅位置啦，咁但係咧因為你個頭仔咧都擁咗落去個水嗰度噶嘛，大部分都咁你就會覺得咧個海咧好寧靜，同埋有時你唔需要用一啲裝備啦，咁你閉氣咁樣咧就潛曬個人落去咧，跟住喺度望下個海咧，真係覺得好正。最靓嘅嗰个海世界，我自己见过嘅咧，就系嗰时去菲律宾做嘢啦。咁做嘢嗰间住嘅酒店咧，佢本身自己有个私人沙滩嘅，咁就可以咧，即系你唔使做嘢嘅朝头早，你食完嘢咧就可以走出去睇下嘢潜啦。咁嗰时都几大开眼界嘅，因为咧喺个水嗰度咧，发觉咧原来游得唔系好出啦。你一擘大对眼咧，就会见到嗰啲咧蓝色嗰啲海星咧，系真噶，真嗰啲嚟噶，同埋咧，你以前喺西贡嗰啲即系海鲜店鱼缸里边见到嗰啲酥味咧，喺个海嗰度，喺你前面嗰度游，真系几鬼得！

啊！如果你问我，如果可以变身嘅话咧，我想变咩咧？其实变水都几好，无孔不入啊嘛！我周围挤，可以去到边都得。蔚蓝嘅雨水。

转头翻嚟咧，继续有我主持嘅万千宠爱啦。未咁快收工，今晚去到8点钟嘅，同平时一样嘅。咁啊，大家继续留意我哋嘅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的时候说，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但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另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經過呢幾年從中東地區不斷加強交流同埋接觸，香港同埋海灣阿拉伯國家嘅貿易額繼去年增長大約5%之後，今年首五個月按年上升超過35%，其中同亞聯油嘅雙邊貿易額更加增長超過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当中有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和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予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和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和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針對巴威對浙江帶來的嚴重影響，當局啟動國家四級救災應急響應，派出救災工作組趕急趕赴現場的災區，指導災協助地區政府保障受災民眾的基本生活。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華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氣酷熱。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中部帶嚟唔穩定天氣，強烈熱帶風暴巴威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喺下晝4點，巴威集結喺合肥之東南偏東大約1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係14公里，橫過華東並且逐漸減弱。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

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埋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系76%。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3: 直接模仿啦，
4: 剑
3: 或者口头提示，
4: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3: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5: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6: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8: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9: 我是圣加勒女书院的李心柔，好感恩自己鼓起了勇气参加这个文旅游，可以亲自探访和记录新疆不同的地方，都好希望可以再次踏足新疆。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0: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2: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啦，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喜欢用鼻字。
1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11: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晚间真爱叶蕴仪，最近真型。

7:08啊，咁啊呢个时候梗系读下大家嘅来信啦，有冇写信嚟先？有嘅话咧，记得坐定粒落，坐定定喺度。听下究竟咧，我哋今晚会唔会读出你写嚟嗰封信啊？有冇人叫阿聪举手？好啦，应该啦，而家数到有百几个举手嘅。再嚟多个，有冇人叫邵聪？系啦，恭喜晒你啦！如果系邵聪嘅话咧，咁今日你写嚟嘅信咧就被抽中啦。叶小姐你好啊，我是邵聪啊，我咧喺赤柱嗰度服刑已经有一年几噶啦，咁啊之前咧就转咗去喜灵州十八师服刑啦，咁都有啲唔舍得啲仓友啊，因为突然间离开咗赤柱啦，咁都叫做一个比较熟悉啲嘅环境啦，咁而家过到嚟咧又要适应新嘅环境、新人士、新作风。不过啦，有件事啦，都好想同你讲下。咁我原本有一个太太啦，同埋两个女嘅。咁但系最近咧，太太好坚决咁同我讲话要同我离婚啦，咁样。咁自己就带住两个女。咁我知道咧，件事亦都已成定局噶啦。冇办法，咁我都要签名同意啦。咁嗰下咧，真系觉得好无助啦，好彷徨啦，即系。个心情啊，好似跌到一个低谷咁样。咁但系我写信嚟，佢好想多谢咧我其数嘅人啦。咁佢哋知道之后咧，就喺度支持我啦，鼓励我啦咁样。咁有啲人咧，我真系好想特别感谢佢哋嘅。希望你哋能够听到我嘅答谢啦。咁先有赤柱 D 二 A 嘅大山啦、阿聪啦、Stephen、Jojo、周仔、丹英、Tiger、大钟楼嘅阿博。阿东啦，仲有三厂嘅 Party， 东河哥，Kelvin 洗衣旗嘅英哥，阿七啦，四哥 Sam 哥应该系，咁咧同埋小龙蜥蜴仔、斌仔，同埋阿峰啦。remind 紧嘅家辉，十八 C A 河嘅一厂高进，十八 C B 河五厂嘅布冧太子等等，喺呢度我希望咧，允儿你可以咧，都送上一只歌，俾我嘅前妻啦，咁就系林忆莲嘅《没有你还是爱你》，多谢。Hello， 万千宠爱叶大大，我系赤柱水记嘅世文啦，今次咧系我第十八次，自己都口窒啦。第十八次嘅点唱啦，希望抽中我一次啦。我有个兄弟叫小欣，佢依家咧已经翻咗出去噶啦，想同佢讲，喂，你出到去啊，乖乖地啊，知道你会听节目嘅，咁啊，点样都好啦，千祈记住唔好再翻入嚟，因为我好快出嚟揾你噶啦。另外咧，想点俾咧放咗学嘅玲玲啦、赤柱嘅苏肥、大肥怪兽、阿毛啦，同埋小明、阿希，一 A 二 A 四 A 一饭二饭，识得我赤柱世文嘅兄弟。大家都有份收歌，天气热记得多饮水啦。咁当然仲要点埋俾美丽动人嘅小天使啦，唔该晒。仲有水记嘅兄弟啦，咁虽然你锁喺水记嗰度听唔到噶啦，咁但系都系一份心意嚟嘅。Hello， 叶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佢真系写咗咁多个大噶。你好啊，我系罗湖 B B 嘅维维啊，我想点俾我幸运女神 Lily 姐，因为佢7月13号，即是明天咧就毕业啦，恭喜！可以抽中嘅话咧，帮我同佢讲声，你卒之毕业啦，送个毕业礼俾你啦，就系呢个点唱啦。Lily 姐，多谢你画嘅画啦，你嘅幸运咧令到我今日咧抽中点唱，虽然你嘅画咧又唔系特别靓，但系对于我嚟讲咧系一份好特别嘅心意，多谢你呢段时间咁照顾我啦，咁我嘅所有嘢你都系啦好帮忙，好照顾，多谢，唔好嘅话咧，都学足咗你啊，好嗰啲又学埋咁。
真叻女，我哋嘅笑点好似啊，我成日咧跳掣啦，唔系佢冇讲跳掣，我成日跳阿 J 同 Jolin 嘅《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嘅舞俾你睇，今日笑到你咧，即系捧住个肚碌咗落地噶啦。咁好简单啦，你啲笑点，原来我咁样跳只舞，你已经开心满足。我唔开心嘅时候咧，你又会氹翻我，讲翻啲嘢吓，令到我笑。记住啊，记住啊，咁啲人咧就话我系大家嘅开心果，其实你都系我嘅开心果啊！仲有几日咧，你就毕业嘅啦，唔系几日咯，听日先至系一个大日子啦，几快！喺度咧，祝你放学快乐啦，一路顺风啦，记住出去嘅时候咧，就系记住出边嘅好啦，继续开开心心饮饮食食咁样啦，咁记得帮我食烧卖，知唔知啊？好啦，认识到你都系我嘅幸运，你系我嘅幸运女神啊 ，Lily 姐。另外想点埋俾罗湖 B B 认识我，一路听住呢首歌嘅朋友仔，一路会记住我。嘅舞姿啦吓，唔该晒罗湖 B B 嘅维维啊，特别名谢画家 Lily， 我嘅幸运女神，佢话要送俾你，哦，佢画咗一只卡通人物俾我，多谢。

Hello，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你好啊，我系小龙啊，依家系十八 C 嗰度服紧刑嘅，客气嘅说话咧我就唔多讲啦。我想同罗湖女监老婆以华讲几句，老婆以华我系你老公小龙龙啊，我好挂住你啊，真噶，我知道你一样都系咁挂住我嘅。时间已经过咗一半啦，我哋仲有三年几咧就可以再见。老婆以华大大记得小心身体，要多啖水啊。老婆以华我爱你啊。另外我想点俾咧十八 C 五厂威哥高辉细佬肥仔红波子 Marco 马骝九仓所有手足同埋老友啦，希望佢哋都开开心心。唔好意思啊，我有两个手足咧想同佢哋老婆讲两句，唔好介意吓。喂 ，Hello， 我系伟雄啊，老婆阿欣，我好挂住你啊，仲有咧五个月就可以见面噶啦。希望时间可以快啲过啦，记得小心身体啊，老婆阿欣，我爱你。另外咧，小天使，Hello， 我系 Marco 啊，我想同罗湖女监嘅小蒲老婆讲啊，我超超超挂住你，你乖乖地啦，天气热啊，一定要多饮水啊，知唔知？爱你嘅 Marco， 猪，唔该晒小天使，节目超 X 一百爆，呢个咩嚟噶 ？OK， 多谢，都系一个祝福啦，系嘛，小龙，唔该。多谢。Hello， 大美人允儿 B B， 我是吉子图啊。咁啊，今次咧系想点咩十八 C 嘅二 fit 数听啊，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个点唱咧？唔系，应该话唔知道你有冇听到呢个点唱咧？即系你而家系咪听紧收音机啊？应承过点唱俾你噶嘛？我一直都系在心嘅，都有做嘅，只不过抽唔中嘅时候就冇办法啦。知道你九月就放学噶啦，好快嘞噃！喺呢度祝你放学之后所有嘅嘢都系顺顺利利嘅，快啲揾到自己嘅幸福啦，生啦兄！哈哈，几劲！我知道你写韩文啊，虽然你唔系写韩文，你要好好记住啦，我喺你手臂上嘅烙印啊！多谢晒，允儿大大，佢话咧多饮水啊，允儿最好饮下冬瓜水啦，同埋食下西瓜，谂起都正，吉屎图。哇！不过我最近唔系因为食西瓜食到舐舐嚟啊，系有个咧，即系佢自己喺田嗰度种嘢嘅朋友咧，佢送咗个自己种嘅菠萝俾我。咁我咁大个女，一生人咧都未试过开菠萝嘅。咁我仲以为咧开菠萝一定要买嗰啲唔知咩菠萝钉嗰啲刀定系点样啦，即系特别嗰啲工具啊，跟住。我老公攞咗个菠萝翻嚟嘅时候，我就望住个菠萝，我话不如你拎去俾识开嗰啲人咯。我搞唔掂啊，我都唔知点搞个菠萝，我又冇呢啲工具，同埋冇理由无啦啦买个工具嚟开菠萝噶嘛。跟住咧，我就同翻即系送个菠萝俾我嘅朋友讲，我话好多谢你嘅心意啊，同埋个菠萝望落去都好靓啊，但系我真系唔识开，搞唔掂啊。佢就话。哎呀，唔使呀，唔使咩特别工具㗎，你就咁乜刀切咗佢就得㗎啦。跟住我心諗真係咁容易係咪㗎，咁就试下囉。咁点知呢，哦，原来菠萝嗰啲皮係咁容易切嘅，点解点解点解嘅。喂，其实未切呢，我觉得个菠萝已经好香㗎啦。点知切开咗第一下嘅时候呢，其实我未切晒整个菠萝呢，我已经偷食啦。因为好香嘛。跟住食咗第一啖落去嘅时候，哇。我諗呢近十年啦。我唔系冇食个菠萝，梗係有啦，系咪先。但是呢佢应该系至少系我近十年食嘅菠萝最好食嘅一个。鲜甜清甜又唔会过甜啦，又唔会太熟啦，跟住水分又多啦，仲要系冇渣噶，自家种嘅嘢系唔同啲。跟住咧，我就同个朋友讲话啊，菠萝咧一年有几多做啊？跟住佢就话一年一次噶咋，咁我就跌埋个心水啦，谂住食完呢个应该冇噶啦，咁我就同佢讲好多谢啊，个菠萝真系好好味啊，我话如果下年咧再有菠萝嘅时候咧，记得预一个俾我、啊。点知咧好快咧佢就已经再送上菠萝，再加一只冬瓜添。真系好开心啊！见到，因为自家种嘅嘢咧，个味道咧真系好唔同噶嘛，同埋好多谢即系朋友咁有心啦，将自家

种嘅呢一个小冬瓜同埋呢一个菠萝咧，就啊再送上，多谢多谢，我都系唔好乱咁讲嘢啦，一阵间再讲嘅时候咧，佢又再送多个菠萝就搞唔掂啦，湿热啊，唔食得咁多。好啦，今日揾贤大大，我系米高啊，今次咧系想点唱俾罗湖第五嘅老婆维维啦，咁喺大气电波咧，咁啊回复佢早三星期咧喺大气电波问嘅问题嘅答案，哈哈，老婆维维差唔多十个月啦，无论条路几崎岖都好啦，我依然咧会拖实你直到终老噶，我讲过噶嘛，会保护你，宠爱你，仲要俾一个幸福的家你噶嘛，只需要做少奶奶就好啦。另外咧，我想多谢第五识我老婆嘅姊妹们啦，多谢你哋照顾我嘅维维啊 ，thank you。天气热，记得多饮水啦。咁啊，最后咧，唔该俾我放多个闪啦，老婆 ，I so miss you and love you so much。咁啊，希望今次可以抽中啦，唔该晒，我系米高。Hello， 叶大大，我叫做江姓啊，咁啊姓李个姓啦，江河个江啦，想同咧喺罗湖嘅兔兔讲啊，好开心啊，可以认识到你，亦都咧了解咗你好多，觉得我哋真系都几夹啊，希望咧你会有好嘅成绩表啦，早日可以同屋企人团聚，乖乖地啦，唔知道你收到我嘅信未咧？咁希望我哋嘅友谊可以 keep 好耐好耐好耐，甚至直到永远，希望你开心咁样过每一天啦，我觉得咧我哋都可以。见下面啊，不过到时先啦，都应该快噶啦，期待住啦，我系江胜啊 ，thank you， 唔该晒叶大大。好啦，麦太系啦，麦太恭喜晒到你啦。Hello， 玩语小天使终于幸运降临喺我嘅身上啦，麦生。抽到我啦！喂，麦太啊，之前咧同你讲过咧，我唔会预先话你知噶嘛，因为点啊，就系俾个惊喜你。喂，你有冇听到噶？喂，快啲拍佢啊，大力啲添啊！如果侧边嘅即系朋友们听到嘅话。喂，麦生，想多谢你一直对我嘅包容啦，咁啊，仲有好多好多其他嘢啊，我好想咧一直同你行落去啊。但愿我哋咧都有一个咧即系美好嘅时光啦，珍惜眼前人啊！即使咧几多难关都好啦，只要咧我哋决心共同去面对嘅话咧，就冇问题噶啦。俗语都有讲啦，一人就计短，二人就计长。感激遇见你啊，希望我哋 keep 住甜蜜，可以开开心心啦。我爱你啊，因为我系麦太啊。Hello， 吸允儿小姐你好啊，我叫做八戒啊，即系猪八戒个八戒。咁啊，今次咧系第一次写上嚟点唱嘅，我想点俾我最爱嘅老公听啦。老公，我哋一齐经历咗好多好多嘢，一直以嚟咧你都好锡我嘅，对我同个女咧都好好。虽然咧而家我哋经历紧一个咧好艰难嘅难关，但系我都会咧一直陪伴你、支持你噶。希望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同个女咧好快同你团聚噶啦。我爱你老公，另外如果可以的话麻烦点首三十日给我老公，因为逐晚倒数为见你准备，愿你快点又与我一起直聊足足一个月，由电话减少距离，而偏偏竟不知怎说起，是太想念你超过了预期，那些歌词简直就是射中了我的内心世界，不过谢了叶小姐，希望你可以抽中我，衷心祝福你身体健康和工作顺利。喂，婉瑜，大大婉儿姐，你近日一切安好嘛？小弟咧荔枝角太神啦，作为你嘅长期忠实听众啊，每个礼拜都会黐住你嘅节目啊，同埋咧一定都会画画寄俾你啊，无数次嘅等待啊，但系仍然都系值得嘅。有时吓，梗系抽唔中啦，系咪先？但系今次你读到咪即系抽中啦，事不宜迟啦，想点唱俾我咧？所有认识嘅。亲朋好友们啊，主要是妈咪大人啦、家姐、阿生哥哥啦、Ronald、Fion、Raymond、Gory 啊、Cherry， 跟住咧就荔枝角五 A 所有人啦，各位老细们咧 ，DM 一嘅子乐咧，赤柱一 PB 嘅始东啦，祝你生日快乐！仲有啦，同样喺赤柱嘅有苏肥肥啦、阿杰啦、狮子怪兽万必、阿大人壁屋嘅师傅以及罗湖女监车依期嘅 Jackie 姐啦，希望所有啊被。
点名嘅咁多位咧，都收。

到小弟的祝福。喂，仲有老豆啊，最后呢请大大多喝水啦，最紧要呢就是喝啖金桔水，希望呢大大同埋工作人员呢都要平安大吉。喜欢我嘅话呢，天使由衷东顺子，好正啊，佢今日呢一个係有棵椰子树啦，上面仲有咧，应该就嚟可以食嘅椰子添。跟住咧有嗰啲云朵朵喺度啦，仲有咧热骆驼添啊，系啊。跟住我就坐咗喺只骆驼上面，远远咧仲有个中东油王同我打招呼添，仲拎住壶茶，即系请我饮茶啦，系咪先？呢个真系不得了，好正，多谢多谢。Hello， 叶大大，我是树懒，想点俾一班嘅朋友仔听啦。我家大弟翠山啦，孖子乐儿啦，我宝贝女姑姑啦，我老兄刀仔啦，同埋咧就阿肥菜菜博维贤仔 Louis 啦，可秀小云 Tiffany 啦 ，Coir 阿思啊，同我奶奶啦，我家姐叮当，我哥阿 B 啦，当然唔少得嘅两位大宝素欣，同埋咧就系塔宝啦，仲有两位至尊宝小米同埋嘉欣，识我树懒嘅人都有份点歌啦，咁就希望你哋有听到啦。系佢嘅好友帮手同佢讲嘅，咁我冇失踪咁耐噶，咁只系咧啲信一直喺黑洞啊，我表示无奈。我知道你好挂住我呢个臭男人噶啦，我都好挂住你呢个小富婆嘅，无窗我亦嘅同你咧喺度斗嘴，系咪好唔习惯呢？喜怒哀乐咧，系嗰啲嘢系啦，明嘅，每日都会发生，每日都要接受噶啦。希望大家都会欣然咁样过到呢一段嘅时期啦，好快过去噶啦。要多谢叶大大抽中我嘅信同埋读出，亦都要多谢啦万千宠爱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天气热，多饮水，辛苦晒各位啦 ，thank you。送首邓小巧嘅歌俾你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的时候说，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调查和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的医委会，是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和索取资料等权力。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八成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蛇的带状疱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蛇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表示，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之后自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和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者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获全额豁免。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

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0: 续咧都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咧酷热天气警告噶。咁啊，而家室外气温咧31度，相对湿度77%。咁头先大家打电话嚟登记咗呢一个空中留言信箱啦，咁啊星儿姐姐又打翻晒俾你哋噶啦，即系要打嗰啲都已经打晒噶啦，未打嗰啲可能登记咗，哦仲未收到电话，咁下个礼拜请大家继续努力啦。而家咧我就要咧即系开翻个 Facebook 专页，招呼翻呢一个啦，就系专业上面嘅朋友仔啦。咁啊喺唔同时段啦，佢哋都会留言啊，留低咗文字想我帮佢读出嘅。咁啊，听住听住啦，会唔会咧在囚嘅朋友咧而家都好期待啊？我叫咗咧佢咧试下用呢个平台噶啦，即系万千宠爱嘅 Facebook 专页过度私信，唔知可唔可以读到咧？
1: 应该冇人好似我呢把声咁样同屋企人或者朋友讲要点唱噶，嗬
0: ？Hello， 叶大大你好啊，我叫做阿亮啊，啱啱出嚟半个月，好挂住碧屋四师嘅桂红啦、乐仔阿康以及四师所有人，我想点首歌咧，俾碧屋四师全体嘅人员听啦，唔该晒。咁我叫做阿亮啊。

好啦，越嚟越爱，老公真系好想快啲见到你，啜啜啜，老公好挂住你，我好挂住你，永远爱你嘅老婆冬菇上。Hello， 慧敏咧想点首相依为命咧，俾叶炳辉听嘅，想话俾你听啊！人哋话咩六年易如反掌，只有我哋知道呢一条路咧唔容易。喺呢六年入面咧，庆幸我哋咧每一个分叉后咧都冇放弃大家，无论以后遇到啲咩风风雨雨咧，我都会陪住你噶啦。咁经历过你就明啦，系咪？好啦，咁都要讲声我爱你啊！允儿天使啊，阿珊咧想同奇伟讲啊，咁因为咧原本应承咗上个礼拜应该会见佢嘅，咁就因为之前食咗药啦，皮肤敏感啊嗰啲药一。朝早起身嘅时候啦，就好似即系因为大昏迷嘅会有啲吓，咁啊十一点啦，真系唔好意思啦，唯有下次再见啦。生日礼物咧，我终于谂到噶啦，依家成日落雨都系买对水靴啦。好啦，点唱埋俾阿捞啦，祝佢一切安好嘅。Hello， 韵儿姐姐，今次咧我系第一次咧试下学人投稿噶，我想点俾咧大榄石博奇二号仓嘅陈俊伟老公啊，好快啦，十六号咧就系你嘅生日，今年咧生日冇得一齐庆祝，等你出翻嚟之后咧再补翻啦，你要乖乖地挨埋剩低嘅日子，好快翻出嚟噶啦，我都会乖乖猪咁样等你嘅，生日快乐啊，心想事成，以后继续好好咁样锡我啦，我爱你，好想点冯允谦嘅远在眼前，唔该晒。韵儿姐姐，韵儿你好啊，希望可以读出我嘅信息啦，留俾唐福嘅阿星嘅，咁啊，我哋翻咗嚟噶啦，喺韩国，咁啊天气咧嗰边都几舒服，啲小朋友。

朋友就非常之 enjoy 咯，唔舍得翻嚟添。咁你过得好嘛？挂住你啊，爱你。我都系喺啱啱六月二十二号出咗嚟嘅立德前学院，我叫做花生仔啊。咁啊，场内场外点唱啦，当然感觉唔同啦。咁希望咧都可以点翻俾识得我嘅朋友仔听啦。你好啊，小天使，最近天气咧唔系咁好啊，我系嘉敏啊，咁我七月九号生日嘅 ，F4 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好想听呢首歌啊，咁啊点俾大榄嘅张庄红听啦，你已经好耐冇回信俾我啦，你点啊？希望你都一切安好啦，时间好快过，唔好行回头路，出翻嚟之后重新嚟过 ，OK？咁啦，我好想点到啊！我系阿欣啊，点俾荔枝角收押所嘅梁卓勤。希望咧趁呢段时间咧，你可以好好咁样谂下啦。每一个争吵嘅瞬间，每一个妥协唔到嘅地方，谂下自己条路想点行，记得日日写信俾我啊，臭 B B 挂住你啊！我想点爱你这件事。好，唔该晒，允儿。喂，小善，希望你会听到呢个节目啦。你放心，最近咧天气热咗，你都要多饮水啊。我会等你翻嚟一齐咧，就系开开心心咁样过嘅。你要支持住，继续 keep 住，乖乖地睇住自己嘅身体，唔好咧俾嗰啲即系身体嘅状况恶化，知唔知啊？好 ，from 我爱你嘅大鸟仔。Hello， 我叫做彭仔，想点俾罗湖嘅晓翠听嘅老婆。我知道你三号嗰日咧应该会好唔开心啦，因为咧我冇嚟探到你，你应该会嬲嬲住。但系我咧十五号咧就会嚟探你噶啦，唔好谂咁多啦。发生咩事都好啦，我都陪住你，我爱你啊，老婆。天气热啦，多饮水，记得啊吓。罗湖嘅脆宝蛋啊，应该系佢老婆。喂，咁十五号我望清楚先，十五号星期三嚟噶。嗱，我唔知道系判正咗定系点啊吓，你要留意翻探访时间啦，我惊你去到摸门钉啊。Hello， 我是 Janice 啊，我收到卢永达嘅信啦，在囚人士佢喺喜灵州嘅，咁啊想我帮佢点唱，如果可以嘅话，麻烦你帮我祝福佢身体健康，成功报读 DSE 啦。Hello， 允儿姐姐，麻烦你咧，我想留言俾壁屋嘅伟乐啊，老公又一个礼拜啦，你几好嘛？我同几个都冇乜特别啊，放假嘅放假，放学嘅放学，唔系应该话翻学嘅翻学，都要放学嘅。咁啊，星期一阿女发烧啊，食咗药都唔退烧，去睇医生啦，佢话喉咙发炎，放心啦，好翻嘅啦，唔使担心，过两日咧就见到你噶啦，你都要加油啊，咁啊，好快。过噶啦，啲时间我哋好快可以见噶啦，照顾好自己，我爱你，老公，晚安。Nina， 我叫做咁希望啦，就系话俾石壁嘅阿俊听啦，听日咧就会过嚟睇你噶啦，你有冇挂住我啊？我就好挂住你啦，所以有时间咧就会过嚟咯。你要嗰啲歌咧，嗰啲歌词啊，我都会尽量揾俾你噶啦，同埋咧唔好谂埋嘅咁多嘢啦吓，咁就算谂完之后要讲出嚟，就唔好放埋喺心，知唔知？仲有啊，我哋同阿 Anna 咧一齐揾噶啦，放心啦。最紧要咧就系多做运动，天气热要多饮水，睇住自己嘅身体。听日过嚟见面，我哋慢慢再倾啦。唔该，我想点 YT 嘅今世情人啊，廖生点俾刘嘅廖太阿 Ice 啦，宝贝呢排好忙啊，冇写信俾你，所以即刻咧透过呢一个大气电波点翻唱俾你啦，你唔好谂咁多啦，我都系一样咁挂住你，咁爱你嘅，天气好热，要好好照顾自己，饮多啲水，我哋七月见啦，好快啲回信俾你噶啦，我提自己。
小乔咧想点俾唐福嘅柏奇听啊 ，Hello 老公又系我啦，今日见完咧，依家咧都已经好挂住，好挂住啦，即系佢意思系十

一号嗰日见完。只要你咧可以听到猫仔啦，今个星期即刻点唱俾你听。每次见完你咧，心情都会特别好，咁我都会挂住你嘅。啊，下个礼拜期待再见嘅时间啦，我下午嚟噶啦，拜拜，老公 ，love you。Hello， 我的朋友叫我做肥仔豪的，首先在祝你的节目收听率节节上升啦。今次留言是想借你甜美的声线透过大气电波啦，点唱和鼓励一班在入面服紧刑或者是还押等候上庭的兄弟朋友的，希望你能够为我读出啦。首先就是大榄女监 Remand 等候上庭的小魔怪。小魔怪，不好意思，因为我入了医院，所以这几天没来探你。我今天出了院的啦，星期一我要去见心脏科咯，所以要星期二才可以来探你，你等我啊。还有希望你今次就可以尽快回到家啦，跟你的女儿和卡威尔团聚啦，记得要坚强和加油啊，知不知道？我都会支持你的。跟着就一班的好兄弟啦，大榄抛紧的金旗啦，太阳谷十八师的大炮 BB 哥啦，长哥啦，还有不知道去了哪里的好兄弟嘉荣和阿桑啦，祝大家可以就是早日回出来，最重要就是点话俾小天使感谢你，咁啊帮我可唔可以播首最佳位置啦？Hello， 允儿，我叫做琪琪啊，老公咧就喺唐福嘅郑柏，老公老公，我打败仗啊！你知唔知道病咗嘅时候系特别挂住你呢个衰佬噶？你放心啦，几唔舒服都好啦，老婆都会继续咧写信俾你嘅，唔可以俾呢份爱停止噶嘛。OK， 最爱你嘅肥婆想吓、啊，肥老婆。Love you， 唔该晒允儿姐姐。咦，发哥同阿星儿即刻喺出边笑啊！唉 ，skip 咗个字啫，好快快，即刻补翻咯。万千宠爱团队好嘛？今日咧想讲俾咧石壁嘅 Daniel 听啊，本身阿 John 话过嚟嘅，但系佢话咧妈咪唔舒服，所以留翻 下次先过嚟睇你啦。日期咧迟啲再讲俾你听。仲有记住，听日或者后日咧，你记得揾福利官问佢嘅嘢啊，知唔知啊？记得啊，拜托你啦。好啦，有时间就写信俾我啦 ，Anna 上。

你好，我想点俾我嘅命根狐狸仔啊，老公，呢个星期咧我要你日日都有信收，寄急件我都寄俾你。佢哋放暑假啦，啊，宁静嘅屋企已经唔再属于我噶啦。今日探完你咧，我就翻咗屋企啦，太热唔想出街啦。你饮多啲水，唔好再饮咁多柠檬茶，两日一包啊，唔系一日两包啊。唉，哇，调翻转嘅话咧，啲。两字同个一字摆位摆错咗都几大件事，喂，唔得噶，就算咧低糖啦，都系甜噶，间唔中饮下 O K 嘅，咁但系日日当水咁样饮咧，唔掂啊吓，唔该，好好睇住自己啊，天气热啊，唔知个人系咪因为天气热而燥燥地咧，都会嘅，你要嘅嘢咧整好噶啦，听朝寄俾你啦，我听日再嚟啦，我爱你啊，老婆子情上，唔该晒，阿仪。阿科点俾东头嘅炮仔同埋肥仔星顶住阿兄弟，过多两日咧就会有结果噶啦，希望系一个好结果啦。哎呀，真系已经四个礼拜抽唔中，好伤心啊！我老公听唔到我个留言啦，肯定会好灰啊！希望抽得中啦。我老公咧就喺大榄石博二仓嘅俊杰，老公星期四见啦，等多几日就会有得见噶啦。大家都好挂住大家，超期待啊！仲有两个月啦，咁我哋一齐撑埋佢啦。你就好快翻嚟我嘅身边噶啦，到时咧老婆仲儿咧就要揽住你，揽住你，揽住你。咁你都要揽住佢，揽住佢，同埋揽住佢啦。希望可以今日帮我读出啦，叶大大，多谢你啊！咁我想点首《相依为命》咧，俾大榄六十八 B 嘅肥佬听啦。六十八 B 即系水记，做咩事去咗水记？明明今日先探完你嘅，但系感觉啦，好似好耐冇见咁嘅。你呀，唔好谂咁多唔开心嘅嘢啦，谂下出翻嚟同我去边度仲好啦。我一直都在爱你哦，廿一号会再见噶啦，最爱你嘅老婆上，唔该晒叶大大。

0: 嬲又想点俾我嘅老公啊，赤柱 TKO 嘅陈伟霆啊，老公系我啊，你老婆揾你啊，老公超级挂住你，阿妹又喺度啊，但系我想讲咧，今日心情好差，因为寻日咧阿妹闹交啊，我寻晚冇理过佢啊，到依家咧我哋仲未和好如初噶，但系其实咧系因为啲好少好少嘅事啊，但系佢竟然同我讲啊，我唔锡佢，哇，你知唔知我心情系伤到，哇，一刀插入我心咁啊，今日啊。我真的不开心到连胃口都没有，喊了好耐，好想快啲见到你，想同你分享。仲有啊，我有个惊喜要俾你噶 ，I love you， 真的超级挂住你啊！仲有五日就会见噶啦。不过讲真的，情绪真的很影响整个人的运作啊，包括你头先讲啦，即系个人不开心到咧，个心哇，好似被刀插一下咁样拿住咯。你会冇胃口，唔系你特登叫自己唔食嘢，系个身体因为个情绪会话俾你听，得噶啦，你唔使食嘢噶啦，唔需要噶啦，唔使放啲入嚟噶啦。咁啊，大件事啦！人本身真系要食嘢噶嘛，要吸收营养噶嘛，系咪先？所以话咧，有时情绪咧系会好影响身体嘅状况噶。咁所以大家无论点样都好，一定会遇到困难、唔开心嘅嘢、情绪低落嘅时候，但系俾佢要快啲过去，尽快去翻一个正常嘅水平嗰度咯。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越嚟越差噶啦。我哋唔想见到呢个情况噶。好啦，都事不宜迟啦，不如我哋一起带大家进入去空中留言信箱啦，好吗？
1: 好啊，帮你哋应埋先，系嘛？有少少咧，嗰啲我哋叫做系咪好似神经质咁样啊？系噶，我有时话如果拍条片咧俾你哋睇咧，就会觉得好笑咧，个人喺度讲嘢咧，但系咧手舞足蹈啊，好多表情啊，又好似有人应紧自己咁啊，又扮埋你哋嘅回应咁样，咁系需要咁噶嘛？做节目就是要投入，不投入不认真做来做什么，是不是？我又不想做咸鱼。
0: 好啦，事不宜迟啦，真系事不宜迟，事不宜迟啦，仲要是要讲三次啦，送俾大家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唔该晒星儿姐姐，真星儿嚟噶，唔系 AI 嚟噶。
2: 我而家打咗电话上嚟啊，你唔好再诈型啦，我真系有投稿噶，同埋我哋都一起咗就嚟六年半啦，咁净系我哋知道我哋呢一路其实都唔容易，咁都好庆幸我哋喺每一个分叉后都冇放弃过大家，咁无论以后我哋遇到啲咩风风雨雨都好，我都会陪住你。老公，我爱你，我知道你个人好冇安全感，好惊我会唔等你，但系你唔好低估咗我想陪你行落去嘅决心。除咗你之外，我都唔想再要其他嘅。我同婷珠都等紧你翻嚟 ，B B 你叫爸爸，
3: 叫爸爸。
2: 婷珠等紧你翻嚟啦，我哋唔阻住后面啦。喊你嗰阵时再讲啦，拜拜。
4: 喂喂，老公啊，老公，喂猪啊，我而家搵呢个太阳谷里边嘅飞鹰。听到飞鹰系飞鹰嘅朋友，你嗌啊嗌啊飞鹰台讲佢老婆啦，飞啊，系啊，老公老公，我上礼拜病咗啊，淋湿晒成身，所以咧冇晒信俾你，但系今个礼拜都成日都唔去工作喎。嗯，老公你唔使担心我啊，出面都几好。嗯，咁你都乖乖地啦，你里边咁充实，我出边都好充实，你日都抹水，屋企有少漏水。嗯，咁你都乖啦，我都好乖噶啦。嗯，好啦。拜拜，老公，爱你，爱你，我关心你啊！
5: 喂，唱仔嚟，我终于打得通啦！我上个礼拜打咗六十几次都打唔通，唔知今日行咩运，今次就系打两次咯。然后，我到而家都仲未收工啊！之后我唔知你有冇听猫仔啦，因为我冇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但我谂你应该有听嘅。之后我播埋嘉嘉留俾波尔啦，嘉嘉唔舒服。之后听日都唔会去探波尔噶啦。之后系咯，你等我听过嚟探你咯。如果你听到嘅，你先记得同翻我讲，我就兴奋。早唞啦，我爱你啊，拜拜。
6: Hello， 罗湖嘅妹仔。咁咧就我同妈咪咧就本来上个礼拜咧就星期二嚟探你嘅。咁但系咧嚟到嘅时候咧就发觉你出咗去复诊，咁啊变咗攞唔到嘢，同埋探唔到你啦。咁啊又惊你担心啦，因为本来咧我哋喺六

0: 底嘅時候去探你咧，就話七月頭會去探你噶嘛。咁七號我哋嚟唔到，咁就跟住又去咗旅行，咁啊一路到今日，咁啊所以咧就驚你有啲擔心咯，所以就盡量睇下可唔可以喺呢個留言信箱呢度就話翻聲俾你知。咁咧我同媽咪咧會係14號嘅，14號下應該係下晝嚟嘅，咁啊變咗等你安心就唔使太擔心嘅。咁另外咧就呢排咧就天氣就真係好熱啦。咁啊，都系嗰句啦，饮多啲水，自己要注重健康。咁但系虽然热都好，啊，运动要仍然保持嘅，唔好太过剧烈啦，饮多啲水。咁啊，妈咪食紧饭啊，所以佢唔同你讲啦。咁啊，留翻14號下昼见面先再讲啦。好啦，唔该晒香港电台，唔该晒，拜拜。
1: Hi， 你好啦，我想点歌俾我哥哥啦，哥哥就系喺赤柱嘅耀杰啦 ，Jerry 系啦，同埋就系荔枝角。的朋友阿橙是啦，咁两个人，咁希望佢哋继续振作支持啦。希望点一首歌《红日》俾佢哋两位听，希望佢哋继续加油振作住啦。
2: Hello， 亲爱的老公仔，我系你嘅谢太啊！我喺泰国抽得中啊，竟然好开心啊，可以同你报平安啊！我十号的时候我已经乖乖地平平安安到达了泰国啦。我那天都有即刻到步的时候乖乖地打电话给妈咪报平安的。那我现在就乖乖地跟你报平安啦，你不用担心我的。今天已经去完做完正经事了，那呢跟你讲定14号快乐啦，因为我们14号是我们的纪念日啦，我永远都感谢你 ,love you,love you。等你回来跟我一起过每一个的节日啊，快点回来的，等着你。啊，还有16号我就会夜晚12点钟到落机的了，我到时都会跟妈咪讲一声。那我跟妈咪17号的下午book了好像3点几我忘了，跟住就会过来看你的了。还有你记得探访完之后就再申请啦，我打算24号再过来看你。好啦，唔同你讲啦，我而家出去 shopping 同做 spa 啦，拜拜 ，love you forev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中学文凭试将于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一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址，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

0: 旺角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23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横澜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7: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呢个研究。
8: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1: 我系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12: 小个嗰阵，我哋可能都听过长辈讲，夜晚唔好乱讲鬼故，小心一班鬼怪真系出现。今集大学堂会提及一啲中国古典文学入面嘅鬼故事，不过我哋要探讨嘅并唔系入面提及嘅灵异事件。事实上，呢啲鬼故事入面嘅内容唔只得惊吓情节，佢哋表面上写紧鬼，实际上是写人，表面讲怪，实际讲心。古人写鬼怪到底是为了记录事实，劝人行善，定是讽刺社会，抨击异己呢？而这些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的故事，对现今社会又有什么启示？今晚有我黄淑仪和大家重温今年五月由香港公共图书馆和学海书楼合办《学海书楼人生学问讲座》系列入面的其中一场讲座，如其于真，古典志怪故事中的善恶与立意。讲者是香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庄文龙博士。今次讲座，庄博士介绍四篇经典的中国古典志怪小说，包括《搜神记》的定伯捉鬼、唐代传奇的《欧阳侠柳毅传》，以及《聊斋志异》的《画皮》。透过这些故事和大家探讨中国人的世界观、作者的创作动机，以及鬼神在古典文学史上的角色。庄博士将四个故事分为神、鬼、妖、怪四种类型，逐一拆解。
13: 我哋讲几个重要嘅概念啊，因为喺今日讲嘅四个故事入边咧，我牵涉四个元素啊。其实鬼怪故事、志怪故事唔止呢四个元素，我拣出嚟，因为时间关系，就是、我哋成日接触嘅，神、鬼、妖、怪啊，当然仲有魔啊、精啊等等。我讲呢四种，我哋就会谂，好似喎，点分啊？我只讲一般而言吓、一般而言，我哋啱啱讲人死咗系鬼。所以鬼差七郎啊，这个鬼差啊，一般讲是黑白无常的其中一个、鬼差啊，他人死了的，所以见到他形象是骷髅骨头的。 咁而神同鬼有咩分別啊？佢又非人喎、啊

0: 雖然係人造嘅啊，即係人死咗之後啊，可能修煉成仙。啊、有了編制、啊、有了呢個官位咧，就喺仙班度有官位咧，啊，佢又可以叫神嘅，一般啊。咁但係神字其實可以有好多解釋。好，另外咧，妖同怪又點分啊？我哋今時今日兩個字擺埋一齊嘅，咁但係一般而言啊，一般而言，妖咧同怪雖然都係由一啲生物啊、動植物化成嘅啊，修煉成精啊，或者受日月嘅精華啊所滋養成精。咁但係妖咧，佢可以更加似人形嘅，啊，我哋要諗下某啲故事，可能就係咁噶。佢更似人形嘅，啊，更保留到人嗰個形態嘅。咁而怪咧，保留更多嘅係動物或者植物嗰個形態。我哋一般會咁分。
1: 《搜神記》係魏晉時期志怪小説嘅代表作，作者甘寶寫呢本書，正正係為咗志怪記異，傳述鬼神。记录一啲奇异嘅见闻，流传鬼神嘅事迹。而庄文龙博士首先介绍嘅《定伯捉鬼》就系书入面最广为流传嘅一篇。
0: 定伯广之，广系咩意思啊？讲大话啊！呢个系定伯第一次同只鬼讲大话啊！点啊？讲大话话，诶、哎，我都系鬼嚟，乜咁啱啊？吓、啊，即系你边处乡下，我又嗰度，乜咁啱啊？吓、啊。好似想同人傾多啲偈，就係成日都用啲伎倆啊！鬼又問佢：喂，你又想去邊處啊？啊，欲至何所？哎，啊，定伯答佢：我想去莞市啊，或者讀莞市都得啊。莞市，莞咧係一個南洋嘅一個簡稱啦。今時今日，咁就市啊市集啊，因為以前唔係周圍都係百佳惠康嘅啊，我哋要趕市集嘅。好，想去嗰市集喎、啊，鬼又同佢講喎。哎、我都是想去那里，不如一起行、啊、一起上路有个照应是吧、哎、如果我们呢撞到鬼，鬼话跟我们一起行，我们就怕了、啊、不过他不怕、啊、我们后面就看得出他为什么不怕、啊、行了数里、啊、鬼又说喂行路呢就很慢的、啊、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逻辑、啊、他说行路很慢，不如我咩下你，你咩下我、啊，我哋今時今日咧諗唔明點解呢個邏輯可以成立嘅？你咩啊？我咩啊？你行路就快啲嘅咩？哎，唔好理呢、這個為咗推展佢嘅情節。好，定伯就答佢：喂，個鬼都講到話你咩我咩你啦，咁啊爽喎！我係人嚟噶嘛，我咁重，你咩我著數啊！我咩你我都著數啊！你咁輕啊！哎，佢話大善正 good 啊，好啊 ，good idea。啊！鬼咧就先孭住阿定伯行咗數里啦，啊咁，然後佢又有疑問啦。鬼就話：喂，輕太重喎、啊，你咁重嘅，唔通你唔係鬼？呢度有植入一個觀念啊，當時嘅人啊，原來鬼係輕嘅啊，佢重量比較輕嘅，但係雖然佢唔係靈體嚇、啊，都係輕嘅。啊，定伯又話：佢、哎、定伯講第二次大話嚇、啊，我啊啱啱係新鬼，我啱啱死冇耐啊，所以我身仲係 keep 住啲重量，去到目的地。市集人多啊，原来是鬼嘅惊人多嘅，去到目的地咧，先掉佢落地，掉佢落地，只鬼咧惊咁多人在场，分分钟有捉鬼人噶嘛，啊，对佢不利，所以化为一只羊啊，原来鬼就有变化嘅能力嘅，啊，化做一只羊啦，好似冇咁碍眼啊，咁呢个时候咧，洞伯咧就捉住咗佢，啊，捉住嗰只之后咧，就攞咗去卖。
1: 一只有变化能力嘅鬼。最后竟然被人卖了换买钱。这个故事可能不少人在读书时期都听过，甚至会觉得宋定伯很聪明有胆识，面对鬼都不怕。不过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故事里面的鬼其实非常老实，反而是主角宋定伯讲了三次大话，最终害死了只鬼。这种人比鬼更可怕的逆转令人反思。这些古老的志怪故事表面上是写鬼神，实际上会不会是写着人心的虚伪和机心呢？究竟这个故事是纯粹的民间传奇，还是作者借鬼神寄托了更深的讽刺？
0: 我哋今時今日去睇呢個故事咧，我哋中學生，我記得我中學生嘅時候讀過呢個故事。課本上面教嘅咧就係、是，哇，其實咧各位小朋友，鬼唔可怕嘅，人係可以勝鬼嘅，只要你夠聰明，你夠吉士、啊、你有勇氣。

我哋面对呢啲困难咧都可以解决嘅，哇，好正能量嘅。咁但系今时今日咧有一啲新嘅讲法，我哋谂下又有冇道理？就系、是、人咧系比鬼更加可怕嘅啊！虽然未必系个作者当时想写嘅一个原因，但系咧我哋今时今日去睇，似乎应用喺呢个社会嘅好多社会学角度啊，好多电影影视作品咧有佢道理嘅。鬼由始至终系冇讲过一次大话嘅，人哋问佢咩，佢答咩噶啦，佢好老实嘅。但系人咧系讲咗三次大话嘅，每次都系带住一啲目的嚟讲大话嘅。梦仲问佢弱点，最后咧反而系害翻嗰只鬼转头，所以我哋睇到呢个故事，其实可以有一个新嘅思考，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所以点解咁多影视作品、小说作品去到今时今日呢啲作品咧，佢探讨嘅已经唔系呢啲灵异嘅嘢有几恐怖啊，而系人性更加黑暗，人性更加恐怖。

0: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2: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啦，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喜欢用鼻字、啊。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1: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3: 讲座如其于真，古典志怪故事中的善恶与立意。讲者香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庄文龙博士。如果说宋定伯捉鬼的故事是志怪记忆，传述鬼神之下对人性的批判，那接着下来这个故事就再进一步变成巧立其说，施行污蔑，表面讲紧怨后抢新娘的奇闻，背后可能暗藏恶意谣言。到底古人怎样用小说来造谣生事？这个故事出自唐代传奇《宝光总白猿传》。要理解它的性质，首先要留意一个文学史转折，由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到唐代的传奇，创作心态有根本分别。干宝写《守神记》，目的是明神道之不武，证明鬼神真实存在。但唐代作者和读者都心知肚明，这类故事是有为而作的虚构，背后有特定动机。故事背景设于南朝，实际是唐人作品。将军欧阳核出征，带同貌美妻子随行，当地人警告此处有神物，专偷珠宝，掳掠年轻女士。欧阳核派重兵保护妻子，但某夜凌晨，妻子竟然在门窗悬壕下离奇失踪。搜杀多月后，在山洞发现三十几名秘掳女子，有人透露捉走妻子的是一只白猿，神通广大，百名士兵并非敌手，但他的弱点是嗜酒，好食牛肉。
4: 大家持

0: 住呢个兵器而入嘅时候咧，见到一只大白猿。呢、这个大白猿啊，四足啊，即系手手脚脚啊，俾呢啲女人啊绑住咗喺床头度。故人戚宿求脱不得，目光如电。哇！一见到你呢班人带住士兵入嚟啊，咁啊好惊啊！咁然后又求脱不得，绑实咗，但系目光如电啊，显示佢又有神啊。敬兵之，这个兵是动词嚟噶，攞啲兵器去督佢，去斩佢。如中铁石啊，这个铁咧同我哋依家用嘅个山铁镬啊、熟铁镬嗰铁一样啊。你斩落去斩唔到啊，会斩铁咁啊。诶，唯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咧系嗰啲妇人透露嘅，就话佢肚脐之下咧系有个弱点嘅，因为佢成日保护佢啊，个妇人注意到，所以又同佢哋讲，一讲咗咧，欧阳日咧啊就攞把刀咧刺其脐下啊，即饮人啊。血射如注，哇！终于都有血出啦，咁即系佢就快死咯。诶，佢见自己就快死，哎呀，大为嗟叹啊，叹差曰：似天杀我，岂以之能？佢对住边个讲啊？梗系对住对方阿头讲啦，即系欧阳一。喂，呢个系天想杀我啊！你哋有咩本事杀到我啫？我俾呢班妇人咁样捉住，跟住你哋嚟即系执死鸡噶。我哋话啊，而家你嘅能力咩？唔系，哎，但系有说话慢慢讲，我知我自己死噶啦。你老婆啊，佢同住佢讲啊，你老婆啊已经大咗肚啦，唔好杀个仔，咩意思呢？暗示入边个仔系我噶啊，但系呢个咧，我系神物嚟噶嘛，你个仔都系神物嚟噶，所以咧将来啊，你唔好杀咗佢，唔好因为你老婆怀住嘅我嘅骨肉啊，你就杀咗佢，因为将来如果逢上圣帝啊，一个好嘅皇帝啊，必大其宗，令到你哋门楣啊光耀。因为佢真系有我嘅神力，佢遗传咗我嘅神力啊嘛。但系佢都跟你姓噶，啊，所以令你哋嘅门楣好啊。啊，言绝乃死。啊，讲完佢就死咗啊，呢只白猿神猴啊死咗啦。好，咁啊，故事去最后咧，佢补多一笔。啊，岌妻周岁啊，佢老婆啊，过咗一年左右啦，即系生仔十个月，我哋又费事讲十个月咁仔细啦吓。周岁吓，啊，过一年生咗个仔，缺壮超然，吃个壮即系壮啊，样貌啊。貌状啊，超哇唔好睇，好奇怪嘅啊，唔好睇嘅，好丑样嘅呢个 B B。啊，又跳一跳，后来欧阳日咧为陈武帝所诛啊，即系佢呢个欧阳日死咗咯。但系佢欧阳日有个朋友噶，叫江总啊，上面个江总同下面呢个江总系同一个字吓，啊，二体字嚟嘅。爱其子冲唔绝人啊，即系个朋友，哎，个朋友都死咗啦，但系佢个仔未死，哎，佢个仔又好聪明。咁啊，成日留养佢啦，所以免于难，所以个仔冇死到。去到大个嘅时候，及长果文学善书，哇，善读书嘅，而且善写书法嘅，呢个系边个咧？啊，知名于世，佢冇讲系边个，但系我哋知系边个啊？因为欧阳日个仔啊，佢姓欧阳嘅，而且嗰个时候初唐嗰边个咧就系，是，欧阳询，欧阳询系初唐书法家。咁啊，据说佢生得丑样。啊，所以畫嗰啲畫像咧，誒，又長孫無忌啊，大家可能聽過長孫無忌啊，指住幅畫喺度嘲笑佢，誒，你哋做咩畫只馬騮上嘅畫度？啊，所以咧呢，這個故事其實係真定係假咧？啊，人緣係咪可以生小朋友咧？我哋諗呢個問題。
1: 作者揀白猿而唔係普通美猴，係因為傳統文化入面。白猿本身是有灵性、有神格的精灵，不是纯粹的怪物。故事写白猿有神力，知天命，预知自己会死，但又保留了兽性的食色之欲。这种矛盾正正是故意设计出来的。最后写到欧阳询遗传了白猿的神力，但同时遗传了外形似猿的特征。整个故事是因应欧阳询的特质而创作，未必是恶意诽谤，而可能是一种有气不默的文学尝试。
0: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欧阳询是真实存在的人，所以现在的研究界呢、学界呢，一般的讲法就是说，有人不喜欢欧阳询，就借着欧阳询样子没那么好看嚟到攻擊佢，就捏造一個故事，話佢阿媽同只馬騮生咗佢出嚟。呢個故事捏造出嚟嘅，啊，而且咧有個好重要嘅證據，呢個故事係冇作者名嘅，日名嘅，無啦啦就傳咗故仔出嚟。啊，咁呢個故事又令我哋諗到咩咧？有人傳一啲説話咧，我哋唔好亂咁傳啊，佢好可能係謠言嚟嘅， 我哋要分清楚。

0: 講到似層層咁，佢作個故仔出嚟，你誒、哎、有道理，有道理嚇。咁、啊、實際上咧，可能背後係一個更深嘅惡意。啊，我哋聽有啲陰謀論啊，冇證據嘅，可能啊，我哋一啲黑板印象就係惡意嘅來源。
1: 今次我哋了解咗神同鬼点样喺古典小说入面担当唔同角色，听得出佢哋喺传统文化同叙事当中各自具备唔同嘅形象同社会功能，亦系古人世界观对善恶嘅缩影。换句话讲，古人借鬼神所讨论嘅，归根究底都系人间嘅道德同秩序。今集大学堂嘅时间差唔多。下个星期继续有庄文龙博士延续奇幻之旅，同大家闯入妖怪的世界，拆解柳毅传和画皮的故事。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即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八成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蛇的带状包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蛇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话，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自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该获全额豁免。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计划，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不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8:30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少数族裔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5: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6: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5: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

0: 想听话，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系 chorus 部分，好似楼梯咁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大歌词写嘅就系佢想向上飞，不被气流阻挠嘅心声。要见证我理想。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即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今晚的嘉宾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荣休讲座教授金盛华教授。金教授是华文翻译界备受尊重的人物，多年来除了在学术研究上成绩卓著，他都一直致力推动翻译教育和文化交流。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成立最初的时候，金教授就参与其中，见证和推动了香港翻译教育的发展。而香港翻译学会自1971年成立以来，他就曾经三度出任会长，策划了很多学术和文化活动，令更多人认识翻译的重要价值。在文学推广方面，1998年金盛华教授创办了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鼓励全世界各地的华文青年投入创作，都提升了文学和翻译在社会上面的影响力。除此之外，他又曾经策划傅雷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还成功推动成立了傅雷翻译基金，希望将傅雷先生严谨认真的翻译精神继续传承下去。咁讲到教学咧，好多学生最难忘嘅就系佢嘅课堂魅力啦。有一个学生回忆啊，有一次上金教授嘅堂咧，先至知道原来英文咧竟然有20多个唔同嘅词嚟形容笑。所以金教授咧可以由一个简单嘅字词出发，带领学生睇到语言嘅细腻、文化嘅深度。咁今晚好荣幸咧，请嚟金盛华教授同我哋一齐进入佢嘅翻译世界。教授你好啊，其实我听你自己都提过咧，翻译嘅力量咧系润物细无声啊。咁其实翻译唔同嘅文本咧，或者文章种类，其实都有唔同嘅技巧。咁你翻译过诗词啊呢啲文学类嘅翻译，我记得你自己初出茅庐咧，都翻译咗一啲比较闷啲嘅刊物啊。
2: 可能唔係因為悶，係比較 technical 嘅，係咪嗰啲？
1: 係嗰啲使用指南嗰類
2: 啊。係啊係啊，因為我嗰陣時第一個畢咗業之後第一個工作咧，就係嗰陣時嘅 Shell Company，
1: 石油公司。
2: 咁我初初入去咧，就變成公司有個刊物嘅，咁亦都係做個刊物嘅主編，再加埋公司所有產品嘅需要翻譯嘅地方。因為我係讀文科噶嘛，譬如話化工啊、農業啊嗰啲卡哩卡哩嘅嗰啲產品啊、石油產品，我係唔熟悉噶嘛，佢哋好趕噶嘛，好多時候。咁初初第一本就係嗰陣時初初有個石油氣啊，咁最初嘅就唔係叫石油氣嘅，叫做丁烷氣。丁烷氣嘅使用法，全香港第一本小冊子就是我譯的嘛。
1: 即原來石油氣它的學名就叫丁烷氣。

0: 係啦，嗰陣時冇講石油氣嘅，寫住丁烷氣。佢要推出呢一樣嘢，我記得我翻譯得好辛苦喎，嗰日到半夜三更嘅。
1: 我仍然係中意聽你講文學作品嘅翻譯。咁你自己當年咧，你係第一個即係華文世界咧翻譯《小酒館的悲歌》嘅人。
0: 啊，《小酒館的悲歌》呢一本小説對我嚟講係有掀起好多以後嘅好多嘅善緣，係非常有意思嘅一件事。當時有《今日世界》嘅美國新聞處，佢哋咧要推廣好多當代嘅美國嘅著名作家嘅作品。咁咧亦都要揾坊間適合翻譯嘅人啊嘛。咁有一日咧，佢哋就嚟寫得信嚟，邀請我翻譯一本小説，啊 ，Carlson McCullers 嘅《The Ballad of Sad Cafe》。咁我最初就以為啊，幾好啊，可能呢一本小説都係講愛情噶啦，好浪漫噶啦，好高興啊，咁啊得我嚟譯。咁應承咗之後咧，我就嗰陣時第一次嘅公休假期 （sabbatical leave） 就去咗温哥華，喺 UBC 參加一個好出名嘅詩人，亦都係翻譯嘅 Michael Bullock 嘅 workshop。另外咧，我就開手翻譯呢本小酒館的悲歌。初初翻譯嘅時候，一睇啊，原來嗰個內容唔係我想象當中咁得意嘅，因為佢個內容嘅三個主角都係 K 型嘅，一個係女漢子，一個係浪子，一個係陀子陀背嘅三個人之中嘅三個戀愛，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咁我又唔知道點樣去譯，覺得好困擾，咁所以就喺圖書館裏邊去睇下書，周圍去睇下 UBC 嘅圖書館係好豐富嘅噃，咩書都有嘅喎。咁有一日走入去一睇，哇！他鄉如故知係邊個咧？一大排余光中嘅散文同埋詩，太開心啦！就將余先生所有作品都攞出嚟睇，睇得好高興。睇完咗之後咧，唔知點樣咧，就忽然間你會覺得，誒，有啲忽然開朗嘅嗰種感覺，即係對文字嗰種敏鋭嘅感覺。咁我開手就翻譯嘅。咁一路譯咧，就從好凍、好凍、好寂寞、好辛苦嘅狀態，到我譯完嘅時候就春暖花開啦，非常之高興啦。
1: 頭先你講咗個佢原本嘅英文咧，我就 get 到有個詞 set cafe。咁我哋一聽到 cafe 就以為係咖啡店啊嘛。
0: 你如果將佢譯成咖啡店，咁就從原文嘅內容係完全風馬牛不相及，因為講嘅係一個南方小鎮上嘅一個酒館。整本書裏面沒有提過一次咖啡，
1: 但它的書名叫 Set Cafe，
0: 因為咖啡這個字的包含很多，內容很廣，在英文原文來說不只是指咖啡館。如果中文的理解當中，咖啡館大家都知道裡面通常不是賣得酒的，因為有酒牌的嘛，不是一定要賣得酒的嘛，所以根本不是咖啡館。還有 Ballad 這個是什麼意思，這個是個悲劇來的嘛，即刻想到應該是悲歌，咁所以咧我就諗到呢、這個同酒有關，同係一個悲歌。後尾咧就係、是、請教大翻譯家 George 教高先生，高先生係非常之好嘅，佢得我幫你諗下，所以佢提議呢個係叫做小酒館啲悲歌。咁我覺得呢個名咧就係、是、最適合原來嗰個內容嘅一個名字，
1: 所以咧一個翻譯作品即係文學作品嘅書名咧
0: 非常重要咯，名係好緊要嘅，即係好似每一個人的姓名啊嘛，令到人哋一睇就好唔掂噶，咁真係唔得噶嘛，係嘛？
1: 係啦，即係唔好改壞名啦。你有本書咧就散文集嚟嘅，叫《幸福拼圖》啊，咁其實應該係如其名啦。呢、這個幸福點樣定義咧？係咪你對於自己嘅現況覺得自己已經係好幸福？
0: 幸福的拼圖咧，其實係我最新最新的一個著作啦。呢個係一個散文集。呢一本書咧，主要係分咗七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係講快樂嘅事啦，賞心樂事。咁我自己覺得咧，真係要幸福，其實要注意一啲地方啊。首先有一篇我係話以温柔善待時間，點解會有個咁嘅睇法？我覺得時間好特別嘅一啲嘢嚟嘅，譬如佢可以咧，同樣嘅時間，甚至你話五分鐘或者一個鐘，咁你可以有時覺得好長，有時覺得好短，主要就係睇住你嘅對住邊啲人做緊啲乜嘢嘢。咁尤其話，譬如你好唔中意嗰樣嘢咧，等車啊，等乜嘢，等極都唔嚟，咁你覺得好悶啊，好長。但係咧，好多時候咧，

0: 對住你個愛人誒離別在即㗎啦。你望住佢，你就算同佢傾咗三個鐘，你都覺得太短。咁所以以温柔善待時間就係我而家嘅感覺。而家呢個社會係樣樣嘢都要快，尤其香港係越嚟越快。一生出嚟咧，我識得好多朋友 ，baby 係大概7-8個月已經係翻學㗎啦。佢已经要去读书噶啦，
1: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嘛。
0: 诶，系啦，乜嘢都要起跑起跑。咁其实时间系唔系咁样嘅？你要善用佢，你要对佢好温柔。所有嘅嘢你系心平气和去处理。大家可以试下呢个办法，静落嚟，好好地去谂下，你究竟你喺生活当中你想做啲乜嘢？
1: 即系停一停，谂一谂啦。
0: 另外咧。仲有一個，我覺得係桑榆選擇題嘅呢一篇咧，咩叫做桑榆？就係年紀上咗某種年紀嘅人，你可以選擇一個人做人做得好，好係人憎，因為年紀大啦，乜嘢都唔聽人講，非常之頑固，所有都唔求進步，永遠都係自己嘅小圈子裏邊。你都可以學識咗雲淡風輕，可以放開，可以放下。所以咧，其實係一個選擇題嚟嘅。你要變得討厭同埋可愛，都係你自己選擇咯。第二部分係嗰啲盛會啦。其中最印象深嘅咧，就係我去咗台灣睇白先勇嘅青春版《牡丹亭》20周年紀念演出。唔知道點解咁感動㗎？我已經睇過好多好多次。當然啦，我都會懷念我一啲過去嘅朋友啦。除咗懷念過去咧，呢本書當中有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我都講咗未來嘅。未來之中咧，有一篇我覺得係《明日世界狂想曲》啊，呢一篇文章係提出咗一個好特別嘅一種諗法。呢、這個諗法我相信不久嘅將來一定會成為事實。但係呢一篇嘅內容係點咧？我暫時喺度賣個關子，你哋需要自己去睇下。
1: 哎呀，不能劇透。好，我哋先聯想一下先。
0: 係啊，係啊。咁講到朋友啦，或者自己生活啦，有一篇好得意嘅，就係我將我40年前教過嘅學生寫作啊，佢哋嘅功課一路都留到今時今日。
1: 如果我收到，我會覺得好感動。
0: 咁有一日咧，就請佢哋嚟我屋企食飯。跟住飯後咧，我就係攞出嚟佢哋嘅功課，喺度派俾佢哋。佢哋嗰陣時覺得，哇！呢、這個時間咁浪漫嘅。咁最後咧講翻譯啦，同埋亦都講到中文到而家點樣變成越嚟越奇怪啦。你睇而家坊間好多中文，因為中文最主要都係有啲敬語、有啲謙語啊嘛。你唔能夠話自己去選美，自稱佳麗噶嘛。
1: 人哋可以叫你佳麗，
0: 唔
1: 係
0: 自己
1: 叫
0: 自己做佳麗噶。但係我哋睇到電視上所有人，我哋呢啲佳麗，跟住所有古裝片，你都會睇到。哦，請你當我府上，你唔係府上，人哋屋企係府上，
1: 我就寒舍，
0: 我哋係寒舍嚟嘅。咁所以呢一類嘅嘢咯。咁所以咧，我哋講生活啦，講語文啦，講將來啦，講友情啦，大概係分呢個7個 part， 希望同大家一齊共享。
2: 大地書香主持。施志荣，
3: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嘅嘉宾系翻译家金盛华教授。每一次同金教授倾偈咧，都可以学到好多语文知识，同埋听到各种翻译实例。咁继续听故事啊！头先金盛华教授提到白先勇教授，咁我记得白教授咧曾经为金盛华教授写过一篇序言，序言入边咧有提到一本美国小说《小酒馆的悲歌》。咁白教授原文系想讲呢本书喺1983年改编为舞台剧，1991年改编为电影。咁但系咧，编辑就喺校对嘅时候咧，就擅自加咗两个备字，即系改成1983年被改编为舞台剧，1991年被改编为电影。嗱，其实我哋中文入边咧系好少用个被动句嘅。
0: 系啦，非常要注意咧，有中文系好少被动式噶嘛。呢、這个其实我已经讲咗系无数 次，每一次好似都要提到呢个问题。但我发觉越来越严重啊，好多人都唔意识到咧，中文系唔需要讲咁多被字嘅。咁但系而家有好多包括名家啦， 包括所有其實好出名嘅嗰啲寫作人，佢哋唔知點樣咁中意用鼻字啊。因為你諗下中文唔係咁多講噶嘛，英文話 I was born， I was married， 咁你中文絕對不能夠翻譯嘅時候，我被生出嚟啦，我出世啊嘛，我幾時結婚啊？唔係被結婚啊嘛。咁當然而家有特別嘅意思啦。我哋成日都聽到話啊，被分手，即係表示佢唔係主動係被動。
1: 咁呢個用得啱喎。
0: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用法，你知道，一个新的一种
1: 新兴词汇，
0: 但是正规的中文写作当中呢是不需要用这么多鼻字。
1: 另外呢，其实讲起白思勇教授，你都在自己的翻译是一种选择这篇文里面有提过的，就是你说呢，记得白思勇说了一个涉及翻译永远的尹雪燕的故事。
0: 大家喜欢这一篇小说，非常喜欢。那白思勇描写的时候呢，他说他的头上戴着一对很大的郁金香，
1: 即是这个尹雪燕呢，他出场的时候呢就戴着一对郁金香。怎样译那个郁金香？
0: 首先郁金香，他原本这个作家为什么要说是郁金香？世界上有这么多花，你不说玫瑰，不说牡丹，又说郁金香，那郁金香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原来呢，郁就代表一个情意，一种感情方面的嘢。金是一个颜色词，代表佢嗰种色彩。香是一个可以闻到的一种感觉。OK， 所以咧，三个字都每一个字都代表咗佢背后呢一个人物出场嘅时候，等你有一个好深刻嘅印象。咁所以呢个系好靓嘅。話說當年咧，翻譯真係唔係咁容易嘅。白思勇自己要將自己嘅台北人翻譯成英文啊，佢就組織咗個團隊。那個團隊當中咧，揾到另外一個葉佩霞，佢係等於係當地嘅 native 嚟嘅。咁嗰位女士英文係好好嘅，咁佢哋兩個一齊譯，譯得嚟咧就發覺好多困難。我原來自己譯。自己都唔係咁容易，所以個呢個團隊收尾就揾到一個好叻、好叻嘅專家，作為一個領航嘅人，呢、這個就係 George Gao 高克毅嚇，呢個都係我非常尊重嘅一個忘年交嚟嘅嚇。好啦，咁講翻鬱金香，最初嘅時候咧，佢哋想諗鬱金香譯成英文係咩咧 ？Tulip。Tulip 呢個音係好
1: 音節好短，
0: 好短，而且 tulip 唔會引起你關於情緒啊、顏色啊、香味啊嗰種嘅感覺噶嘛，咁所以佢哋唔中意。咁佢哋諗下，哎呀，不如我哋執執博，我哋譯成譯咩咧 ？Camellia 就係茶花，茶花咧喺英文嚟講音都長咗啦，唔係咁短促嘅。另外咧就係、是。令人想起法國的著名的作品《茶花女》，茶花女那種背景啊，和尹雪燕都非常接近，所以他們覺得很高興。誰知呢，後來中文大學要出中英對照，人家受說這班人做什麼呢，譯錯了，所以他們迫於無奈呢，
1: 人同國外
0: 翻去譯成 tulip 啦。咁背後有一個好長嘅 story 嘅，係啦。
1: 哦，所以咧，你都對於呢個翻譯有一個好特殊嘅定義啊。你就話咧，其實翻譯好似一種移植，就好似晏子春秋入邊咧。入面就講緊嗰個金喺南方嘅土壤同埋北方嘅土壤咧，種出嚟係唔同嘅，所以呢個翻譯咧都要因時地宜制宜啦。
0: 譬如舉個簡單嘅例子，我初初去美國讀書嘅時候，未去嘅時候唔明白 eggplant 茄子做咩譯成 eggplant，egg 咪圓形啦，茄子長長地點會變咗 eggplant？ 直至去到美國嘅時候，我先發覺。哇！原來美國嗰啲茄子係圓碌碌噶，好大肥肥圓圓形啊，真係似個 egg 咁樣噶，所以佢哋可以叫做 eggplant， 但我中文係叫茄子嘛。
1: 所以唔同土壤啊，我哋嘅文字都會有所調整。
0: 係啦，係啦，係啦。
1: 咁今日咧有好多實際嘅呢個翻譯故事咧，我覺得好豐富、好有趣。好，今日多謝金教授嘅分享，謝謝你。
0: 多謝你。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4: 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

0: 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的七绝《客中行》入面，早就出现郁金香三个字。乜原来唐代已经有郁金香咩？今日我哋提到嘅郁金香系荷兰嘅象征花卉，16世纪先至传入中国。而李白诗入面提到嘅郁金香，其实个意思系兰陵嘅美酒入面有郁金嘅香味。古书记载，唐代嘅郁金主要是指西域传入的番红花，可以用作香料、薰衣、药用、宫廷陈设，亦都是同佛教供养有关的一种珍贵香药。所以中国古代的郁金和郁金香是两种不同的植物来的。
1: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

0: 公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意义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拨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及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会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 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

0: 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2: 我哋系港台，港台，
3: 港台，港台嘅节目时间啦！今晚有 Mini 喺度
4: ，Didi 喺度，
5: 仲有实习同学仔 Sophie 喺度。
3: Hello， 大家好啊！
4: 大家好。
3: 以 Sophie 咧，其实都好文静嘅一个人啊。咁其实你平时有冇啲咩兴趣，或者啊会唔会听下歌咁样？有啲咩歌咁样系会听嘅咧？
5: 我平時自己聽的歌都幾雜咯，廣東歌、華語歌或者韓文歌都會聽一下，但是曲風的話都比較專一嘅，我聽開樂隊歌為主。
3: 咦，即係咪啲棒棒棒棒棒？咦，冇諗過喎，即係你份人咧好似好靜咁樣啦，多數聽 pop music 呢一種或者樂隊歌咧，都係要彈下彈下彈下喺度跳噶嘛。
4: 係啊，所以人不可以貌相啦，睇佢好似好靜，中意聽啲歌，你睇我。吱吱喳喳，點知原來我中意聽慢歌同情歌嘅。
3: 哇！你哋兩個係兩個大嘅對比嚟㗎喎。
4: 咁Mini 你咧中意咩音樂啊？
3: 我中意啲抒情歌多㗎。咦，但係見到阿 Sophie 咁樣咧，其實你平時係咪都會去啲音樂會啊，或者演唱會咁樣㗎？
5: 是啊，因為平時雖然翻工睇落好靜啦，但係我自己好中意睇依啲。演唱會啊 ，live house， 即係樂隊演唱會，
3: 係咪會企位
5: 㗎？係有刺激㗎嘛，可以拎住支熒光棒咧，喺度跟住佢哋一齊唱。
3: 我有試過咧，帶埋我爹哋去睇一啲演唱會啦，跟住係企位嚟嘅，跟住但係我爹哋咧係好得意嘅，佢好中意聽快歌，跟住同隔離嗰啲年輕人一齊咧舉起隻手彈彈彈彈彈，跟住然之後我冇諗過我爸爸會跟住做啦，大概跳咗半首左右啦，佢就會開始話：哎，我攰啦，我唔得啦。我要唞下啦，咁樣
4: 其實除咗聽慢歌咧，我就好中意聽情歌，因為我覺得點解咧，令到我咧好有好嘅情緒咧，同埋有時聽到啲歌詞咧，令到我咧回憶翻好多往事啊，尤其是啲歌詞啦嚇。
3: 有啲乜嘢？
4: 我覺得咧特別咧寫到好多感受啊，例如對住某個人啦，你自己就唔敢開口同佢講噶，但係咧就可以憑歌記憶。
3: 就好似咧，我老公近日同我講咗一句説話。
4: 咩啊咩啊？
3: 佢同我講話咧，你真係好似思念啊！我話咩思念啊？佢話。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跟住我问咩很玄啊？咁佢话咪好圆咯，你就系一个好圆嘅人咯。
4: 喂，你老公又好似我老公噶，我老公成日都唱歌咧嚟凭歌记忆啊，所以听到落去个心好甜啊。
3: 我唔觉得系好甜咯，佢话我好圆。
4: 咁你咪同佢讲咯，咁你唱翻佢好扁咯。
3: 所以咧，有時用歌曲去交流一下咧，都係可以增進一下情趣。咁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揾嚟二台嘅同事同我哋介紹新節目啊，《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咁而家先同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6: 公關主任手記。
3: 嚟到電視公關嘅部分，電話旁邊有 Ariel 喺度。Hello， 你好。
7: Hello Mini， 大家好。
3: 今晚同大家第一个介绍嘅节目咧，就系叫做《讲好十五五》啊。咁呢个特辑咧嘅内容究竟系点样嘅咧？都同大家介绍一下。
7: 好啊，咁咧呢个特辑咧，其实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啦，联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制作嘅一个特辑嚟。咁事关咧，其实今年咧系我哋国家十五五规划嘅开局之年啦，特区政府咧首次制定香港嘅五年规划。咁呢个特辑咧就会围绕住国家十五五规划中。同香港相關的一些重點內容啦，都會透過咧有不同領域的專家去解讀規劃的重點和一些最新的進展嘅，咁俾大家咧都可以多啲了解到我哋香港嘅一啲政策。咁依家逢星期三嘅晚上7:30咧，大家都可以開著港台電視32收睇呢個節目啦。
3: 嗯，如果有兴趣嘅朋友仔咧，记得要留意住啦。而今晚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节目咧，就同一啲历史文化有关噶。咁究竟系乜嘢节目嚟嘅咧？
7: 系啦，咁啊，我哋另一个节目咧，要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我哋依家逢星期一至五都有喺港台电视31同埋32咧播出嘅微纪录片《国宝时刻》啦。咁 節目咧就會以超高畫質嘅影像啦，配合咧現代視覺嘅技術，生動咁樣咧呈現一件件國家文物嘅故事俾大家知道嘅。咁咧由新石器時代到清朝啦，包括一啲嘅青铜啦、玉石啦、陶瓷啦、书画、金银器等等嘅一啲珍贵文物咧，都会逐一同大家介绍嘅。咁俾大家咧，唔单止可以坐喺电视机前面，就可以饱览到多件嘅国家文物之余咧，同时间咧，亦都系可以去了解到呢一啲文物背后嘅起源啦，同埋佢嘅發展脈絡嘅，咁等大家咧都可以一齊認識我哋中華文化嘅遺產啦，同埋文物保護嘅成果。
3: 如果想欣賞國寶時刻嘅聽眾同觀眾嘅話，就可以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6:50，留意住港台電視32，同埋晚上9:20，可以打開港台電視31都可以睇到噶。今晚唔該曬 Ariel，thank you。
7: Thank you.
3: Bye bye.
7: Bye bye.
6: 公关主任手记。
3: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Hello, 你好。
8: Hello, Mimi, 大家好。
3: 今晚想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节目《一代宗师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那节目是讲什么的呢？
8: 这个节目呢就由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伟昌会联同林嘉琪一起主持的，咁会同大家一起回顾被誉为中国民族管弦乐奠基人的彭修文先生点样为中国民族音乐奠下深远而重要的基础的。
3: 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彭修文先生啊。
8: 可以啊，彭修文其实不单止是作曲家、指挥家，他更加是一位开创者，他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发展历程之中，无论是艺术风格、乐队建制、作品编创，以至是演奏和指挥理念，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节目就会由多个角度深入地认识彭修文怎样一步一步将民族音乐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3: 接下来就会播出第三和第四集，内容又会讲什么的？
8: 嚟緊19号播出的第三集咧，会聚焦讲彭修文推动的乐队革命，咁包括确立彭修文模式的基本框架，改良民族乐器同埋建立演奏的传统。咁第四集咧就会探讨佢对指挥艺术同埋对中国音乐独立性的美学追求嘅。
3: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仔咧，记得留意住香港电台第四台星期日朝台早10:05至到11:00就可以听到噶啦。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
8: 唔该晒，
3: 拜拜。
8: Bye.

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1: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3: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Didi
5: Mini，
4: 今晚咧我哋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新节目《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啊，就揾嚟主持宾神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宾神。
6: Hello， Didi，Hello， Mini。
5: 你好啊，
4: 你好啊。咁由七月开始嘅《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同全球嘅乐迷推广优秀华语流行音乐作品啦。咁知道系由唔同地区嘅媒体联合推出，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啦。
6: 嗱，我哋呢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咧，就非常之开心啦，因为可以联同到我哋北京广播电视台啦、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同埋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咧，我哋一齐携手打造咗呢一个嘅榜单出嚟。咁所以咧，每个星期咧，经由我哋咁多个成员台一齐去拣选一啲嘅作品同埋评分之后咧，就会推出呢个榜单咧，同即系全球华语嘅乐迷咧一齐去分享一啲我哋觉得非常之高质素嘅华语歌曲作品嘅。
5: 嗱，头先你讲榜单啦，咁其实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咧，每个星期咧，咁我想知啦，有几多首歌可以上榜歌曲嘅咧？同埋咧，系点样去拣？头先你讲咗啦，再深入少少讲俾你听，点样去拣选歌曲咧？
6: 嗱，咁啊犀利啦！呢个榜单咧，我哋每个星期咧都会系有十首嘅上榜歌曲啊吓，咁啊证明即系喺咁多嘅华语地区当中拣选呢十首嘅作品出嚟咧，非常
5: 系好艰难
6: 精选啦。咁、而到底大家最关心点样揀呢啲歌曲出嚟呢？咁因为头先提到即係计埋我哋香港电台呢，我哋一共有五个嘅成员台嘅。咁我哋每个成员台呢，因为各自都有自己嘅流行榜单啦，例如我哋香港电台就係有呢个嘅中文歌曲龙虎榜㗎嘛。咁我哋嘅根据我哋嘅協议呢，就每个成员台嗰个星期各自自己嘅流行榜三甲位置嘅歌曲呢，就自动会推选做呢一个嘅推介歌曲，即係推荐嘅歌曲噶啦，咁换言之，我哋香港电台每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三甲咧，都会成为呢啲嘅推荐作品。咁我哋归纳咗呢啲嘅推荐作品之后咧，咁得出一共十五首作品咧，我哋就会交由咁多个成员台嘅成员一齐去做评分，然后再跟嗰个评分嘅分数高低咧，就可以排列出佢哋嗰个上榜嘅一个次序同名次啦。
4: 哇，好嚴謹啊！即係唔係由其中一個地區去決定啦，仲要係揀完出嚟三甲位置
5: 再揀，
4: 再揀。哇，咁每個星期其實個情

0: 嘴都几繁复噶，所以每一首拣出嚟都是精挑细选噶啦。
1: 冇错，绝对系咁啊！同埋亦都真系辛苦晒我哋咁多嘅成员台嘅同事们啦、DJ 们一起去协调咧，得出呢个榜单，我觉得系非常之值得开心同难得嘅。
0: 嗯，咁我哋除咗可以听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呢个节目，去知道每个星期嘅上榜歌曲之外啦，仲有啲咩渠道我哋都可以留意住嘅咧？
1: 嗱，最直接、最方便。这个方法呢，除了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呢中午十二点都可以听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榜单之外呢，亦都可以透过社交平台，例如我们的 IG 账号啦，那 IG 账号呢就是 global_chinese_pop_chart， 咁啊或者你搜寻呢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咧，都可以揾到我哋嘅榜单啦。同时喺呢个嘅社交媒体当中咧，亦都会见到好多嘅歌手朋友分享佢哋上榜嘅一啲心情啊，同埋喜悦咁样嘅。
0: 嗯，所以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我觉得咧，呢个时候望住阿斌神咧，好特别啊，因为咧平时多数斌神会同我哋推荐一啲广东歌啦，
1: 嗯、
0: 听住佢主持骚动音乐啦，会访问唔少嘅歌手朋友啦。今次系同我哋推广一啲华语嘅流行音乐，你自己同华语歌曲嘅有冇啲咩渊源，或者自己会唔会经常听开嘅咧？
1: 嗱，我自己咧，其实就不嬲，我听歌都唔拣择噶。总之咧，由细到大，我觉得好听嘅歌都会听，不论系乜嘢嘅语言都好。咁当然啦，即系最容易去了解晒成首歌嘅嗰个故事啊，嗰、那个歌词啊，当然就系华语作品啦。咁所以不论系普通话歌，一啲嘅广东话歌，我哋喺呢一个榜单度咧，都会为大家去推介，只要是好的作品呢，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在这个榜单上见得到的。那我自己呢，就自从去处理这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之后，我都认识多了很多普通话歌，我觉得很多的作品都真的非常之高质素，值得大家真的要去再听一下。
0: 没错，我想讲呢，我当年读书的时候，因为我成长的背景呢，其实就是有很多华语歌曲陪伴我长大的一个时代。那当时呢，我有时候会自己喺度抄歌词，然之后记住一啲词语或者一啲靓嘅词语定乜嘢都好啦。然之后咧，我就会写晒成本书都系。然后咧，我就觉得嗰阵时对于我嘅中文作文咧系好有帮助嘅，
1: 非常之同意，同埋对自己嘅感情都好有帮助。
2: 有啊，所以咪结咗婚咯。
0: 系啦、
1: 啊，
0: 有冇抄过歌词俾人先？
1: 我手字唔系太靓，所以我唔会做呢样。不过咧，即系嗰阵时兴即系社交平台啊，我就会写嗰啲歌词落去咧，即系有时好似暗暗地表达自己心意去俾一啲某人听咁。
0: 但系对方又未必系知道，但系自己又好似同咗对方讲咁样。
1: 系啦，咁啊有一种隔空嘅浪漫喺度啦，咁样啦。
2: 啊，谂翻起啊，其实我个年代啦都系啊，好中意听华语歌噶。不过咧，我成日咧觉得自己咧唱卡拉 OK 咧，而家我都好中意唱，但系咧成日唱咧，好似啲音唔准啊，俾人笑啊，话哎呀唔系咁咬音啊，你唔好以为中文读名啲就系华语先得噶，俾人笑啊，知唔知啊？
0: 我哋要鼓起勇气噶嘛，
2: 我
1: 系
2: 咁嘅人啊，我就照鼓起勇气，我觉得唔好咧就会唱到好，你知道啦，
1: 啱啊，
2: 系啊，其实我知道而家咧外国人咧都好中意咧中国嘅文化都学华语啊，所以咧非常之好华语，
1: 冇错，所以希望透过呢个榜单啦，即系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即系带俾全球嘅华语乐迷。即是不论国籍不论语言都好，希望透过音乐这个无国界的一个语言呢，都可以令到大家感受到即是华语歌曲的力量。
0: 咁在刚刚过去的六月尾的时候呢，就有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启播仪式，正式启动这一次跨地域的合作。当日都邀请到不少的歌手朋友支持，当日有什么歌手朋友参与，还有当日的盛况是怎样的呢？
1: 好开心啦，即是我们那天呢就在这个发布会上面邀请到安哥许志安啦，有 Cloud 云浩影啦， Fiona 黄淑曼啦，张雨晨啦，同埋康提呢都一起是来到同我们去见证住这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诞生的。即是在上面，即是我们都分享了很多，即是可能例如安哥他之前去很多不同的华语地区去做歌曲宣传啊，去开 show 的时候，他一些很难忘的经历都有分享啦。同埋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呢，因为刚好在 嗰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嘅三甲位置咧，正正就係即係將安哥同埋阿康提嘅歌曲咧，都推介咗去呢個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所以可以話係同即係第一期嘅榜單嘅一個上榜嘅得獎者咧，可以話係一齊去見證住呢件事，我覺得係非常之難忘嘅。
2: 我反而咧就好想知道啦，嗰日咧啲歌手啦，有冇推介佢哋自己最中意心水喺邊首？

0: 华语歌咁样咧，
1: 都有噶，即系佢哋咧各自喜欢嘅作品，我觉得系好多元化，亦都证明咗华语歌曲系好多元化。即系有一啲嘅朋友仔，例如可能张雨晨，佢就非常之支持翻自己嘅家乡马来西亚嘅一啲歌手啦。咁、啊 Cloud 咧，佢又好喜欢一啲唱作型啊、创作型嘅一啲音乐人啦。Vienna 咧，佢又好喜欢一啲真系好唱得嘅女歌手咁。咁、所以我觉得喺佢哋嘅身上咧，都体现得出咧，即系好多华语歌手的作品非常之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2: 嗯，我记得当日的主持呢，咦，就是賓臣你咯。
1: 是啊，又是我真的这么巧、
0: 不是巧的你精英人不肯定找哪个呢
2: 是啦，那在记者会里面其实都有很多不少的精华片段，那无论是看又好的影片或者听的声，那我们又可以去哪里重温返啊，
1: 即是如果要去重温返这些片段呢，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呢，就可以去到我们香港电台的官方网页啦，又或者是透过我们香港电台的社交平台，即是例如是 IG 的账号啊，或者 Facebook 的账号呢，都可以看到一些精彩的片段的。
2: 嗯，最后呢，都跟大家讲讲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播出日期和时间究竟是几时，等大家真的可以报实香港电台第二台，然后留意住上榜的歌曲嘛。
1: 是，那我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呢，就逢星期日啊，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呢，都会准时播出由賓臣主持的。
0: 另外呢，都跟大家讲下二台有其他的变动，就是安歌同学会和生活进行式的节目时间调动了，而家要留意住啲咩时间呢？
1: 是啦，咁知道呢，这个安歌同学会和生活进行式两个节目都非常之受欢迎，有好多的听众呢都是经常去收听的。咁如果继续想收听呢两个节目呢，就可以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啊，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呢，就有安歌陈涛安主持的安歌同学会。至于咧，11点到12点咧，就有 Heidi 主持嘅生活进行式啦。
2: 嗯，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继续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无论新节目咧，定系原有嘅节目咧，都要继续支持啊！今晚唔该晒賓臣，
0: 唔该晒，
1: 唔该晒 Tony， 唔该晒 Mini，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共创明天计划经过多年努力，成绩有目共睹。理工大学的研究亦都显示，学员经过一年培训后都有明显进步。希望今年参与计划的学员把握机会自我增值，为未来追梦打好基础。大约1000名共创明天计划学员和入境处青少年领袖团到海洋公园参与活动。孙玉涵致辞时表示。

0: 表示期望双方多互相交流。热带气旋巴威昨晚在浙江两度登陆后进一步减弱，今日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受到巴威影响，安徽池州市出现明显降雨，排路站人员事前已经抢先排除积水，降低湖泊水位，腾空库容。省内大中型水库亦都腾出信限水位以下的库容，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拦洪及蓄洪等作用。另外，受强降雨影响，浙江丽水市多地道路受阻，包括方溪乡地质灾害点比较密集的北坑村，辖区内多处有山体塌方，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亦被大量泥石及石块堵塞，村民出不到去，物资亦都运不到入村。交通及应急抢险队到场清除路面障碍，疏通排水渠道，恢复道路临时通行。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经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另一场，英格兰凭中场比宁咸射入两球，加时2-1反胜挪威。八强赛事全部完成，四强由阿根廷对英格兰以及法国对西班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会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科技企业进驻嘅情况系点样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4: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呢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呢，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呢已经全部租出了。
5: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6: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的港台港台，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有我 Didi、Mini 和实习同学 Sophie 的。
9: Hello, 大家好。
10: Hello, 大家好。
8: 大家好啊。那我先问下 Sophie, 你有没有一些热血的故事跟我们讲一下呢？
10: 都有的。咁咧喺中學嘅時候咧，六年班咁畢業中六 final year 啦，學校會有好多嗰啲活動俾啲畢業班嘅同學仔。咁通常呢啲活動咧都係啲球類活動嚟嘅，但係我哋嗰班咧就文科班，大家都好文
9: 靜，做話劇咁樣，
10: 係都好文靜嘅，坐埋一耳邊傾下偈咁樣啦。咁但係外班會成員咁嗰陣時就要去嗌同學仔，哎呀求下你啦，一齊去，我哋一齊去玩啦，一齊去踢波啦。咁其實冇人運動細胞勁，但係
9: 想像到啊，一班文科生咧，好多時候咧都係睇下書啊，即係我自己既定印象係咁樣，
10: 即係平時真係好少啦。最尾就因為畢業啦嘛，所以就大家好願意就啊，我哋都要參加啦。
9: 最尾參加咩球類活動啊？
10: 佢係要又有踢波啊、打排球咧，全部唔擅長一齊嚟曬咯。咁我哋就落咗去踢嘅嗰啲咧，都踢到投入啦。我哋仲會有啲應援啊、班衫啊、班旗，仲有啲吉祥物咁樣，就喺隔離打氣。成件事都好熱血嘅，即係起碼大家會投入呢一件事先啦，有個好好嘅回憶。
9: 都是啊，因为咧始终成班朋友啦，一起去做一件事，其实就会好热血噶啦。唔知点解青春就系一种好热血嘅感觉啦。
8: Sophie 就成班，我唔系我自己一个都好热血。
9: 你做啲乜嘢咧？
8: 嗱，其实我细个咧就已经好中意唱歌噶啦，
9: 参加歌唱比赛。
8: 冇错，系中学嗰阵时咧犹豫咗好耐啊，自己又觉得自己唱得唔系咁好。嗰阵时嘅年代咧，同我屋企咧就唔会话有好多钱俾你学唱歌啦。咁啊，成日自己匿喺厕所日唱夜唱，咁喺度谂，唔得，我要挑战自己，走去试下。參加歌唱比賽先，咁點知後尾咧真係走去參加咗，點知上到台你知唔知啊？手心出汗，腳又震曬，跟住咧我就見到哇，不喺我前面參加幾個同學仔唱得咁好嘅，其實有諗過咧臨陣退縮嘅，但係當然冇啦，
9: 偷偷地走啦，
8: 鼓起勇氣，我唔會咁做，鼓起勇氣咁唱落去啦，咁結果咧真係冇攞到獎品啊，咁但係咧呢一場嘅比賽令到我明白咧咩叫熱血啊，就算明知自己攞唔到第一名嘅，都會全力以赴去唱。
9: 係啊，即係最緊要咧係攞出自己嘅勇氣，然之后做一啲自己未试过嘅嘢，即未必次次都要成功噶嘛。我成日都觉得你唔试就一定唔会成功，但系你要踏出咗第一步，努力咗啦，至少无悔啊。
8: 冇错，咁所以咧，我哋稍后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啊，大讲脚中超咧，就睇下啲球员嘅热血程度去到边度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系社区参与广播同事介绍节目啦。
9: Mini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阿Ken在这里。Hello, 你好。
11: Hello, Mini。
9: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介绍的 CIBS 节目是波斯神话。那今次又会同大家讲什么的内容呢？
11: 是啊，波斯神话这个节目是一个广东话的广播剧节目来的。那其实古代的波斯就即是现在的伊朗。那这个节目会介绍不同的波斯传统故事和神话故事的。那主要都是一些善和恶的人性故事啦。内容会涉及到一些斗争啦、命运对抗、宗教等等的。特别适合一些喜欢历史啦和喜欢文学的朋友收听的。
9: 咁嚟緊呢就会去到第三集啦。咁主题呢係三个王子，係关于一啲利欲熏心嘅故事喎。咁故事又係讲緊啲乜嘢嘅呢？
11: 係啊，嗱，一听呢个主题就知呢一集呢係涉及到一啲斗争嘅情节啦。咁话说呢，国王法里东有三个仔，咁佢呢就想分封国土俾呢三个年轻嘅王子。咁佢就首先呢俾呢三个仔有唔同嘅考验喎。咁其后呢佢就发现最细嘅王子伊拉治就俾两位哥哥优秀，咁咧，所以就俾佢掌管一个最重要嘅土地啦，同埋咧，亦都有意将呢个皇位传俾伊拉治嘅。但系点知咧，呢个举动咧就引起两个哥哥嘅妒忌啊。咁于是咧，佢哋就向国王法里东投诉啦。但系国王咧就觉得自己嘅决定冇错，咁佢当年咧亦都听咗唔少人嘅建议啦，加上自己设嘅考验先得出呢个结果啦。咁所以咧就写信俾两位王子，希望佢哋放弃野心，三兄弟可以和睦共处啦。咁但系当那三王子伊拉治知道佢哥哥当佢系敌人之后咧，佢就表示愿意退位，唔做未来嘅国王，希望咧可以平息佢哋心目中嘅怒火。但系好可惜咧，最后咧都系俾哥哥杀死咗啊！咁令到国王法里东非常之伤心啊！
9: 所以咧，大家咧就可以听住呢个节目啦，叫做《波斯神话》啦，咁就可以听到更加多神话嘅故事，了解更加多噶啦。《波斯神话》播出嘅日期同时间系星期一晚上9点至10点，可以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听到噶啦。然之后当晚嘅凌晨2点半至3点半咧，亦都可以打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去听重温嘅。而今晚同大家介绍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咧，我准备开始同大家介绍啦，就个节目名叫做《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1: 非常之有节奏嘅一个介绍，
9: 系嘛？有冇个节奏感喺度？
11: 有啊，咁啊啱晒啦！呢个节目咧，当然就系关于音乐啦。咁首先咧，Beatbox 其实个中文就系节奏口技啦。咁就系用嘴唇、牙齿、条脷或者个喉咙去模仿一啲鼓嘅节奏。電子音或者 DJ 唱盤等等，而做出唔同嘅樂器聲同埋節拍嘅。咁當然啦，咁有技巧嘅一門藝術，要有一個 Beatbox 界嘅代表者去介紹啦。咁呢個節目嘅製作人咧，就係知名嘅 Beatboxer Hard Gray 蘇子倫啦。咁佢咧曾經拎過3屆嘅全國 Beatbox 冠軍啊，更加咧喺2023年成為世界賽嘅評委。咁 Hard Gray 而家喺香港都好積極咁推廣呢個 Beatbox 嘅文化。 文化啦。正如佢今次制作呢个节目，都系希望咧可以令到更加多人接触到咩系 BeatBox 啊。
9: 嗯，咁节目当中咧都有两个小嘅环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唔同环节其实有啲咩嘢嘅内容嘅咧。
11: 是啊，呢两个小环节咧非常之吸引啊。咁第一个咧就系由 Hugh Gray 佢本人去教授 BeatBox 嘅小技巧啦。咁等大家可以边听边学。咁第二个环节咧就系每集嘅节目尾声，

0: 咁黑 Gray 咧就会同嘉宾一齐即席表演，等大家可以大饱耳福啊！
1: 哇，好想听啊！
0: 系啊，
1: 咁我成日都觉得咧 ，beatbox 真系好难去做。
0: 劲嘅地方就系佢哋得一把口，但系可以做到咁多唔同种类变化嘅节奏，真系非常之厉害。
1: 好欣赏佢哋啊！所以咧，大家可以留意住嚟紧嘅第三集啦，就会同大家介绍 beatbox battle 文化，咁就会有嘉宾同我哋讲多少少噶。
0: 是啊，嗱，咁第三集咧，嗰个嘉宾就系 Fat King 啦。咁 Fat King 咧就主要系而家会搞一啲唔同嘅 beatbox battle， 俾唔同程度嘅 beatboxer 咧有机会去表演同埋切磋佢哋嘅技术嘅。咁等一啲新手或者高手都可以有个平台去互相交流啊嘛。
1: 咁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住嚟紧呢一集咧，就系第三集噶啦。咁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嘅话咧，就记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至到九点，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噶啦。然之后当晚嘅凌晨一点半至到两点半咧，亦都可以去一台度重温嘅。今晚唔该晒阿 Tim，thank you，
0: 唔该晒，拜拜。
1: 拜拜。

0: 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 我是来自宝国中学的詹敏轩，就在赛里木湖波景区就拍片和拍了一些照片，非常开心和有很大的成就感。我可以将我的照片分享给同学和屋企人。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们是港台港台。
5: Mini
6: 弟弟，
5: 而家咧适逢世界杯啊，呢、這个节目咧真系好啱睇嘅。
6: 嗯，冇错啊，不如同大家介绍一下。
5: 系啦，就系咧电视部啊，我哋请嚟监制 Elmas 咧，同埋导演阿开咧介绍呢个节目《大港脚闯中超》嘅，欢迎晒两位。
6: Hello， 两位好。
5: 嗱，先问下监制啊，介绍下呢个节目啦，个内容系讲咩嘅咧？
7: 个节目叫做《大港脚闯中超》啦，咁大港脚咧即系中国香港足球代表队嘅球员啦，中超咧即系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咁顾名思义咧就系讲中国香港代表队嘅球员咧上到去内地去踢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嘅故事，咁呢个系一个半小时嘅纪录片嚟嘅。
6: 嗯，同埋我知道咧主持咧都系我哋好熟悉嘅朋友仔，
7: 系啊，佢系孟凡旭小孟啊，
6: 嗯，同埋咧，因为小孟咧，其实本身都好热衷于足球啦，所以今次可以拍摄呢个电视纪录片咧，佢都可以亲眼见证到一班球员佢哋嘅一啲唔同嘅经历啊。咁我知道第一集咧就记录咗颜卓斌喺青岛海牛嘅训练情况啦。咁斌仔喺适应青岛当地生活同埋球队文化嘅时候，有冇一啲好令你哋印象深刻嘅趣事或者系难关喺节目里边会讲到噶？
8: 有啊，其实即系可能我哋一般人睇波。睇啲球星踢波咧，我哋淨係睇到球場上面嗰90分鐘啦。咁，但其實佢哋即係往往要去一個唔係自己屋企嘅地方去踢波咧，其實最多嘅困難、最多嘅故事咧，通常就係喺球場外面咯，即係好多適應上嘅嘢啦。咁其實斌仔都有同我分享嘅，即係譬如其實佢去到青島應該第二日咧就已經即刻博取。租咗間屋住㗎啦，咁樣
6: 哦，都好急，
8: 係好急，因為佢第一晚去話住酒店，咁第二日就已經好快，因為佢好想快啲 settle down 啦。因為佢之前一路都喺港超踢，咁佢第一次即係去到青島咁樣樣，咁佢都係未去過嘅。我記得佢就講，咁佢就話好快就租咗間屋啦。咁但係後屘佢租完之後咧，就有少少後悔嘅，就係原來有少少冇睇清楚，就係話原來嗰間屋咧係用電熱水爐嘅。
6: 好唔慣，
8: 係啦，好唔慣啦。即係佢後屘都講話，其他三首歌之內就一定要沖完嗰個涼咁，同埋都幾北方嘅地方嘛，即係冬天好凍啦咁。佢其實當下佢反而即係有同我哋講，其實我哋後屘有啲宣傳片都有講，其實佢係因為呢件事反而自己匿埋喺個廁所度喊咗一輪咯咁樣樣。咁但係
6: 想象唔到啊！
8: 但係因為即係佢嗰個喊，我都同佢講，即係其實唔係淨係因為個熱水爐，即係可能係你一個人要。離鄉別井咁，可能即係屋企人啊、女朋友啊，或者寵物啊，全部都留翻喺香港咁。咁佢自己一個人要去到咁，叫做人生路不熟啦，又要適應好多嘢啦。咁其實嗰個熱水爐就係一個導火線咯。咁佢就令到佢，唉，點解會咁蠢啊？咁又一簽簽咗一年約啊，咁、那個租約，咁佢就即係喺嗰個位，其實佢自己就有啲爆發唔開心，就自己即係有喊咗出嚟。但係其實即係個熱水爐只係一個導火線，即係好多好。可能係一啲孤獨啊，或者一啲即係唔適應嘅感受，令到佢喊咯咁樣樣。
6: 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即係啲人成日都會話，其實心理壓力呢一樣嘢，你真係感受唔到嘅，即係可能以為自己其實啊 OK 啦，試下啦，適應一下啦，冇嘢做唔到嘅。但係總係有一個導火線令你覺得啊，真係要崩潰啦，究竟要點樣落去呢？所以其實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去重新生活、去工作，都係一個好難嘅難關嚟嘅。就好似我哋嘅製作團隊咁樣啦，其實。都去了很多不同的城市，包括是北京、上海、青岛、重庆、河南等等很多个城市。那对于拍摄来讲，有没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幕后的故事可以跟我们一班听众分享一下呢？
8: 首先个 schedule 很tight，因为他们是职业球队，就是一般联赛大家都会知道他们会有主场和会有作客情况。譬如以斌仔為例，即係顏卓斌為例啦，咁佢哋主場喺青島咁，咁但係佢哋可能係今場喺青島踢完，咁佢哋踢完可能頭一日或者練一日波，隔一日就會要飛或者要去搭高鐵去第二個城市作客，咁又要 prepare 一個作客嘅比賽咁樣，因為今年有世界盃，所以咧中超嘅賽程就 compress 得好勁，即係可能喺五月嘅時候，佢哋變咗可能要一周兩賽三賽咁樣，因為我哋又要拍佢哋喺本身主場即係自己嘅地方度一啲生活，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啱啱好個 schedule 就係佢哋嗰隊波主場喺青島踢嘅時候得嗰。其實可能是三四日，咁我哋就要完成曬所有嘅嘢，咁就走噶啦。其實因為佢都會走離開青島，然後佢可能去完一個地方，過幾日又翻翻嚟，又唞一唞，又去第二個地方。咁我哋都冇乜時間。咁同埋，因為譬如你喺香港拍嘅，你即係點都有得補啊，都有得再揾佢哋拍啦。咁但係佢哋又真係冇乜機會翻嚟香港。即係之前有一啲國際賽期，佢哋代表港隊會翻嚟踢波，咁但係都唔係好多時間啦。同埋翻嚟佢哋都係繼續練波啦。咁即係呢個我諗 schedule 上係。最難咯，同埋其實職業足球員都冇我哋想象中咁多時間，
5: 即係成日都要訓練係嘛？
8: 係啊，即係佢哋可能每一日都要有操練啦，咁然後比賽，咁你又要 prepare 個比賽，比賽完之後可能會有假放嘅，咁但係亦都要 depends on 佢哋球隊嘅成績，即係譬如如果輸波啊或者。唔係表現得太好啊，可能教練就話要加操咁，
5: 哦，即係留堂啊，
8: 係係係，即係咁就唔會有得放假，咁就要繼續練波咁樣。咁同埋我哋拍嘅時候都要希望啊，佢最好就贏曬啦啲波，咁贏曬咁個球隊氣氛好嘅時候，我哋拍都拍得順利啲咯。咁但係都有啲情況就係我哋拍嘅時候，佢哋真係咁啱嗰場波輸波，咁但係輸完波之後，可能之後嘅拍攝就。可能要 delay 啊，或者要 turn down 我哋，即係可能會有啲咁嘅情況咯。咁始終因為佢哋職業球隊嗰個成績係最重要啦，即係咁，所以你好難喺一個譬如唔係好順境嘅情況之下，再花好多時間接受傳媒訪問咁，即係佢哋都會有呢啲想法咯，咁樣。
6: 話你哋個拍攝嘅 schedule 咧，就係同一般嘅可能佢哋嘅球員個 schedule 係一樣，佢哋開心你又跟住開心，佢哋唔開心嘅時候你又跟住唔開心，佢哋要留堂嘅時候啊，拍攝團隊都係要跟住啦。
5: 哇！即係好似我哋夥計咁喎，個老細唔開心，我哋做嘢都有啲困難喎。我突然間想到，不過想講翻係話，其實喺拍攝過程之中咧，你哋近距離咧記錄咗一班香港球員嘅訓練實況啦。咁其實比賽場地嘅表現同埋私下嘅生活咧，對比翻香港本地嘅足球環境啦，咁中超球隊同埋香港本地嘅球隊有啲咩分別咁咧？
8: 其實就我諗都分別都幾大嘅，始終中超聯嘅球會佢哋。規模點都係比港超即係香港嘅球隊大型好多咯。
5: 嗯，
8: 即係嚟緊有一集我拍李小恆咁，佢哋係山東泰山隊咁，真係中超嘅一啲豪門。其實譬如你睇到佢哋個訓練基地係真係好大，即係入邊係要坐車嘅，即係你當係一個小小主題公園咁大嘅。
5: 嗯，
8: 因為佢哋可能閒閒地個訓練基地已經有六個七個足球場啊，咁仲有唔同嘅建築物入邊會，譬如有啲好靚嘅 gym room 有。
6: 都大開眼界，
8: 有泳池係啦，有好靚嘅醫療室，咁同埋有宿舍，仲有辦公嘅地方，
6: 小社區咁樣。
8: 係啦，即係佢哋基本上其實，如果你話一個球員喺嗰度嘅話，即係佢哋嘅球會就係佢哋想 provide 曬所有嘅嘢俾啲球員，咁個球員就即係所有嘢 focus 就係喺個波度咯。咁其他就生活上面，譬如食飯啊、瞓覺啊，甚至乎休息嘅地方都會喺曬嗰個訓練基地入邊。咁你會睇得出呢啲，咁香港你始終冇可能有咁大嘅地方，
5: 香港地少嘛，人多，
8: 係係啦，咁內地就會有好大嘅呢啲地方同埋空間可以俾佢哋做呢啲嘢啦。咁其中我諗最大分別係啲草嘅質素啦，即係如果你喺香港，你成日睇啲波或者唔同嘅球場，都成日都有啲人會評論就係話啲草地嘅質素，因為始終草地質素對啲球員嘅發揮係。影響好大嘅，咁所以就會有啲咁嘅分別。
6: 咁喺節目當中咧，除咗可以了解到啲球員嘅心路歷程或者佢哋嘅心理質素之外啦，都可以了解到啱啱提及到一啲設備上嘅知識，都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嘅。咁我知道節目裏面咧都邀請到前中國國家名將曲波啦。咁喺節目裏面，佢有冇話對香港嘅球員有啲乜嘢評價或者寄語咁樣咧？
8: 曲波佢自己個 case 都幾特別，因為佢年青嘅時候佢都有機會去英超球隊試訓啊，爭啲。去到都是外流揾食啦，咁佢都話其實佢覺得最緊要嘅 point 就係要融入咯，即係佢自己就係話佢嗰陣時就算英文唔好，咁佢啲教練都教佢，你總之笑啦，同人哋玩啦，開心啦，因為佢話
6: body language 咁樣都要，
8: 因為足球係一個團隊運動，你一定要同你啲隊友係有一個好嘅關係，有默契先會踢得好。咁佢都話，譬如香港上嘅球員，咁雖然你講廣東話嘅，但係你哋盡量都係要融入咯，總之一定要融入個大家庭咁樣。
5: 嗯，咁其實最後啦，知道呢個節目咧有個展覽喎，喺邊度可以睇到咧，監製？
7: 展覽就會在7月24號至8月2號就在全新天地的第二期商場裡面 咁我哋會展出

0: 除了有關節目的相片啊，同埋我哋會展出我哋八集裡面嘅主角球員嘅親筆簽名嘅球衣出嚟嘅。
1: 哇！所以有興趣嘅朋友仔咧，記得要去睇啦。最後都同我哋講講節目嘅播出日期同埋時間係幾時，等我哋都可以留意多啲啊。
0: 係啦，我哋嘅節目係會喺逢星期二夜晚9:30，港台電視31，或者係可以喺 On The Go App 裡面可以睇到直播嘅，同埋我哋嘅 website。嚟緊禮拜二咧，我哋會播出第二集，主角球員就係吳宇希。咁第一集咧，颜卓斌就可以喺我哋港台网页嗰度可以重温到嘅。
1: 嗯，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两位 ，thank you，
2: 唔该晒，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陈茂波勉励考生成绩决定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学友社就话，今届考生及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竞争会加剧。受巴威影响，今日至到星期二，预料福建、浙江、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卢颂茂表示，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是具针对性处理。

理申訴機制並非口號式。跟住係詳盡新聞。中學文憑試嚟緊星期三放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勉勵應屆考生嘅時候話：考試成績決定咗一時，卻不足以定義未來。他說出路選擇已更趨多元，人工智能讓傳統進修路徑的後階段出現

0: 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都有其他进修选项，包括副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应用学习课程、职业培训等。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让这些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到同学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提到，即使不懂得写代码，语言大模型已经令人透过自然的语言就能够指挥电脑完成任务，意味着 AI 的门槛正降低。无论读哪些科目，关键不再是懂不懂编程，而是有没有将兴趣、知识和 AI 工具结合起来的想象力。他说，无论是创科公司还是传统企业的转型，市场最缺乏的是跨界复合型人才，既要懂得一个专业领域，也懂得应用 AI 工具放大自己的能力。陈茂波强调，政府过去多年在 AI 领域加大力度投入，加上持续提升和海内外市场的双向互动，致力在这一波浪潮开创更多机遇，为本地年轻人和在职人士提供更宽广的接触点。他以日前在香港举行的创科旗舰盛事 Leap East 为例，吸引了超过25,000人参加。他形容在港举办的世界级科技盛会和周边活动是开启了一扇难得的窗口，给大家认识全球在科技前沿领域的最新发展。陈茂波又说，经过这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5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跟亚联油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本月15日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考生及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大约5%，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才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的态度。邓永林报道。
2: 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星期三放榜，今届有超过58,000人应考，截至12月递交申请限期，有超过45,000人申请 JUPAS， 即是大学联招，两者都较上届多大约5%，亦都是8年以来最多的一年。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整体考生人数增加，当中有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预计今届联招竞争加剧，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升至最佳5科要22分或者以上，建议考生采取保守策略，
3: 要入 UGC 资助学位啊，先希望在 Band A 有个 offer 先。今年要再稳阵啲，因为我哋担心个分数转变啦。建议咧达到去年嘅收生中位数之余咧，再加5%。咁呢5% 点嚟嘅咧？就系针对翻同学生人数上升同埋联招学生报名的人数上升，那个百分比是有关的。
2: 学友社的放榜辅导热线2503-3399已经开始运作，第一日接获19个查询，超过一半表示焦虑和担心。应届考生冼乐君建议家长不用过分关心。
4: 有时家长觉得他自己讲一些很关心的说话的，但是其实是下下都刺中我们考生的心，所以就不要讲那么多东西。我们考生收到的分高过自己预期还是低过自己预期都好，我脑都在疯狂计算数，读某一个课程的几率有多大，或者接下来应该要怎样扑去一些院校，我都可能職場面試，其實係好亂咯。
2: 學友社建議，如果家長同埋子女對於升學期望未能達成共識，應該俾啲時間大家共同探索不同嘅選擇，亦都可以考慮聯招以外嘅升學途徑，例如自資學位、職訓課程等等。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1: 巴威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至到星期二，福建、浙江和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当局向多地调拨折叠床和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灾民紧急转移安置及救助工作。张子欣报道。
5: 巴威昨晚在浙江两度登陆之后进一步减弱，今日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受巴威影响，安徽池州市出现明显降雨，排涝站人员事前已经

0: 抢先排除积水，降低湖泊水位，腾空库容。省内大中型水库亦都腾出顺限水位以下的库容，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拦洪、促洪等防洪减灾作用。另外，受强降雨影响，浙江丽水市多地道路受阻，包括方溪乡地质灾害点比较密集的北坑村，辖区内多处有山体塌方，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亦都被大量泥土及石块堵塞，交通及应急抢险队已经全部到位，清除路面障碍，疏通排水渠道，恢复道路临时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及应急管理部针对巴威的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及救灾救助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不是口号式，是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制，亦都会派专业人员负责调查工作。对于会否考虑留任下届政府，卢颂茂表示会在余下任期继续做更多工作。黄贝文报道。
2: 立法会早前首读同二读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内容包括改革医委会组成、改革处理申诉机制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他说调查和研讯将会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进行，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卢颂茂说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做调查工作。
3: 这些调查员呢，现在是由一些政府的公务员，我们一些行政的同事去处理的。我们希望可能要多一些专业背景，可能是一些医疗界別的同事，他有這個專業知識，再加上他要有個權力可以去傳召一些證人，拿一些文件。
2: 另外，被問到會否考慮留任至下屆政府，盧寵茂說會在餘下任期繼續做更多工作。
3: 其實現在可以說我任期就還有355天而已。

0: 考虑留任至下届政府。卢颂茂话会在余下任期继续做更多工作。
1: 咁其实而家可以话我任期就仲有355日嘅啫，吓倒数紧噶啦。我会在呢355日下边尽量去做到更多，盡量完成啦。但係我都要強調啦，正如我哋國家主席講啦，改革永遠在路上，醫療改革咧必須要繼續㗎，因為冇一個終點，冇一個滿意嘅。人對生命健康咧，永遠都係想追求㗎嚇。咁所以我覺得咧，就無論係我剩低嘅工作啦，或者下一任嘅醫務衛生局啦，我相信我哋個目標都好清晰嘅，就是、為咗香港市民，甚至係為咗國家個醫療咧作出貢獻。
0: 佢又強調，香港嘅醫療非常有優勢，要建立香港成為醫療創新樞紐。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2: 今日是九隻友善食肆新措施降於星期四實施以來的首個星期日，有狗主專程帶同愛犬外出用餐，認為體驗不錯，但希望餐廳可以擴大寵物專區的範圍。有原先獲批的商場食肆申請延後寵物友善餐飲的安排，有立法會議員相信是與商場地契限制有關，建議食環署要求商場食肆申請成為狗隻友善食肆的時候，需先取得管理處的寵物出入同意書。盧子清報導。
3: 容許帶狗隻入食肆的新安排是剛剛過了的星期四推行之後迎來首個週日，狗主施小姐帶埋愛犬到將軍澳一個商場一間獲准給狗隻進入的餐廳用膳。她說滿意安排，但是反映部分餐廳的寵物專區座位太少，延長了輪候時間。
4: 我平時都帶開寵物出去吃飯，她會開心過我，我會覺得開個 area 可以多多少少，即可能真的局限幾張台，可能等的時間就會耐了。
3: 他又說曾經帶同寵物到名單上的食肆，到場之後才發現不能夠帶狗進入。
4: 其實我都有點 confused 的，因為其實好像前日我都有帶過去出街的，都是附近有間餐廳又貼了可以，誰知不可以，其實我們都有點失望的。
3: 當局早前公布首批獲准的食肆超過940間，我們翻查食環署網頁的最新名單，見到相關食肆數量比原先公布的少，其中在將軍澳廣場有原先獲批的餐廳貼出告示，說需要完善配套，決定暫時不接待狗隻。西貢區議員兼立法會議員方國山說，相信部分獲准食肆臨時退出或者延後實施相關安排，是與商場地契或者公契限制有關。
5: 因為我的理解可能是地契或者公契度咧，就講明不可以容許啲狗隻出入。其實呢個過程咧，就是要由翻個申請者，佢可以向個商場問咗有冇嗰個准許先。如果得到呢個准許之後咧，佢先去食環署申請呢個寵物餐廳咧，我覺得嗰個程序就會更理想啦。
3: 方國山建議食環署要求位於商場的食肆在申請成為狗隻友善食肆嗰陣，必須提交由管理處發出的寵物出入同意書，以免出現混亂。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 發展局表示正推展多項措施促進北都城鄉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時光步道活化及串連歷史建築。政府鼓勵團體申請2億元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資助。鍾慧儀報導。
6: 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撥款2億元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鼓勵非政府組織和團體推展鄉郊旅遊項目。發展局亦都計劃推展多項促進城鄉共融的措施。北都辦助理秘書長廖超榮在發展局社交平台說，其中包括新田時光步道。
7: 土木工程拓展署正是策劃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時光步道，串連大夫地、文士宗祠等名勝，同時亦都計劃活化擁有70年歷史的粉嶺蔬菜產銷合作社。
6: 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表示歡迎。
8: 咁過去呢啲景點咧都係比較零散嘅，咁但係設立時光嘅步道咧，就可以能夠咧將一啲碎片化嘅係歷史遺跡係串連成一個係完整嘅故事線。
6: 發展局期望起到示範作用，鼓勵團體申請先導計劃嘅資助。 復修同埋活化私人特色鄉村建築，而參考內地活化古鎮同埋鄉村經驗後，政府計劃喺燕江同河上鄉兩條鄉村施行放寬鄉村式發展地帶嘅規劃限制，容許新界丁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作為食肆。

0: 零售商店或者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燕江村村长侯锦全期望有配套设施可以留住游客。
1: 咁而家燕江村一个士多都冇，饮啖水都冇，点可以留得啲游客呢？所以呢度个计划又要即系优先做先，露天茶座啊，聚集啲人流喺度倾下偈啊，睇下朗园湿地个环境啊，同埋日落啊，其实系好靓噶。
0: 发展局同消防处会喺今年内推出消防与牌照指引，拆墙松绑。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加拿大多伦多在周末晚发生枪击事件，最少两人死亡，几个人受伤。黄贝文报道。
3: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加拿大警方在社交媒体披露，晚上8:12接报纸在多伦多市西圣克莱尔大道举行的节庆活动，圣克莱尔萨尔萨节现场发生枪击事件，现场已经受控，大批警力在现场调查。美联社引述警方说，最初有两个人互相向对方开火，触发警方的枪击事件警报。报道引述一个目击者说，他当时坐在一间餐厅外面，突然听到有人尖叫，四处逃跑，有人甚至叫他伏在地上。他当时好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个活动搞手就说，当时接待顾客，突然见到大家变得惊慌失措，他随即停止服务。事发之后，当局一度说，由于调查和应对工作持续进行，呼吁公众避免前往事发区域，并需要遵循警方所有指示。其后警方说，一度担心现场还有枪手，但证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同时批评涉案的两个枪手无差别地将大量民众置于危险之中。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说，对这宗枪击事件感到震惊，慰问失去至亲的家庭、伤势严重的人和所有受这件可怕事件影响的人。他又说，全力支持警方追捕涉案者。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是多伦多历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题文化活动，为期两日，内容包括音乐、舞蹈和文化等表演，每年吸引大批民众和游客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世界杯八强赛，阿根廷3-1击败瑞士，英格兰加时2-1反胜挪威。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在八强斗瑞士的阿根廷，之前五场都有波入的队长美斯，今场为队友铺桥搭路。开波十分钟，美斯开出角球，助攻麦亚里士打头锤顶入，阿根廷1-0领先完上半场。到换边之后，去到67分钟，瑞士凭住安道耶在禁区冷静射地波入网，为球队追成1-1平手。瑞士的安保路之后领第二面黄牌，在72分钟两黄一红被逐，令到阿根廷有人数优势，而两队在法定时间维持1-1的比数要打加时了。而去到第112分钟，阿根廷前锋侯利恩艾华利斯射入世界波，而南澳大陆马天尼斯在补时亦都锦上添花，最终阿根廷以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淘汰赛阶段，阿根廷三场波都经历苦战。侯利恩艾华利斯在赛后话，全队都要学识在逆境当中承受痛苦，因为世界杯每队都实力强劲，球队目前首要是要休息和恢复体力。至于另一场英格兰对挪威，挪威在36分钟就由舒特纳禁区射入领先1-0。到上半场补时阶段，英格兰的比灵咸接应戈顿传送，推入禁区射远处得手，比数追成1-1。双方下半场都冇进账，到加时上半场3分钟，英格兰的摩根罗扎士远射，挪威门将利兰挡出，比灵咸冲前保中，以今届个人第6个入波协助英格兰2-1反胜挪威，入球数字亦都同队友哈利卡尼睇齐。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陈茂邦勉励考生成绩决定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受巴威影响，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同埋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卢颂茂表示，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系具针对性咁处理申诉机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大致良好，紫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

0: 为华南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9: 听到我雄壮的声音，
10: 系点样咧？
9: 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10: 准备好啦。
9: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咩嚟嘅咧？
11: 星哥唔好同我争，
10: 唔争，
11: 俾3秒我谂谂。
10: 三二一，
11: 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9: 100分，
10: 好嘢！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3: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14: 莫欺少年穷。
15: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6: Always.
15: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6: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17: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8: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20: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20: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2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21: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22: 建筑反建筑的宣言的作者是荷兰籍建筑名家，曾任剑桥大学城市设计学客席教授。这本书分别从行内与行外角度对当今建筑师工作的理想与现实的解构之作。作者开宗明义质问同行，为何建筑师这个强调委身推动现代化的行业，会因循到不愿先现代化自己呢？他当头棒喝建筑师必须承认两项事实。首先，建筑行业现今的状态已丧失了所有的公信力。其次，如今就是建筑业返本归元、彻底自我改造来重新出发的最佳时机。
23: 本书共分为两大部分。首部分谈建筑师行业违背初心的困境， 其中包括建築事務所只是強調一兩個創辦者和合夥人，傳言抹煞為建議設計落

0: 手落脚的寿身建筑师，即使事务所获奖，亦只是颂扬创办人。此外，正因不少建筑师都是创办人的雇员，他们理应好像其他行业的雇员一般组织工会争取权益，但是如今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建筑师工会出现。再者，极多资深建筑师至死不肯退休，不少大师一直工作到八九十岁仍然执业。这个情况不单止抹杀新一代建筑师主持大局的机会，亦都令过往成功的建筑风格透过年迈大师不断重复，城市景观渐趋保守。作者就建议建筑师行业严守社会67岁退休的规定。
1: 另外，因建筑设计元素互为影响，要抛弃著作权的观念，让好的设计和更合效益的方法可以无偿复制。最后两个建筑师的问题和相关建议，分别以高效的人工智能来处理审美元素，以及建筑师不可以再自限于冷气房间，必须亲自到地盘管理工程。完全离地的建筑师在未来的建筑中就更加可有可无了。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建筑反建筑的宣言》，作者 Renier de Graaf， 由 Verso 出版。
2: 周末月黑风高，
3: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2: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
3: 一台之巅。黄子勇
4: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3: 宋食
5: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2: 海林
6: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2: 周末斗兽场，
6: 欢迎嚟到星期日晚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7: 我系苏食，
8: 我系黄子勇。
6: 今日我哋讲呢个题目啦，我觉得都几应景啊。
7: 系啊，因为个展览就嚟完啦，大家要揸紧时间。
6: 都几好啊，夏天去行下博物馆。
7: 啊，有冷气啊嘛。
8: 都几好睇嘅，我都睇咗两次啦。
6: 啊，系咪你睇咗两次？
7: 真系咁好睇。
8: 唔系有一次系你哋两个同我一齐去噶嘛？
6: 啊，系啊，机会难得啊嘛。
8: 机会难得，所以就
6: 我就睇咗好多次嘅。我连嗰次即系大家话排到变木乃伊嗰次啦，我都在场。
8: 嗱，系阿海林出咗 keywords 啊，
7: 系同埋啊，其实咁嘅唔系净系香港有嘅，因为咧全世界好多出名嘅博物馆咧都有呢个国家嘅嘢，
8: 有呢个馆啊，净系
6: 仲有个新建嘅馆咧，其实我好想去。就是在
7: 哦，睇當地，
8: 喺當地，
6: 就喺當地
8: 嘅，係啊，將所有嗰啲藏品都擺曬。
7: 係啦，咁我哋可以開館。
6: 講到咁呼之欲出，我諗我哋聰明嘅聽眾神早已經知道我哋講乜啦。
8: 係啦，海林講咩啊？
6: 我哋今日講古埃及。
7: 嗯，係啦，大家留意發音。
8: 唔緊要啦，我支持阿海林讀埃及嘅，不過我自己就唔中意讀埃及咯。
6: 點解咧？
8: 啊，陣間話俾你聽，我有原因嘅。
6: 咁我講咗先啦，我講下有關埃及嘅嘢先。
2: 賢者時間。
6: 夏日炎炎，对于我来讲最好的消暑活动就莫过于行博物馆。过去几个月举行紧古埃及文明大展，木乃伊啊、图坦卡门的雕像啊、圣体书的石碑，相信不少的朋友都有去朝圣。站在这些文物面前，我就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对古埃及的文化这么着迷呢？我尝试归纳了几个原因。第一，历史的震撼。埃及艳后乔帕特七世生活的年代，距离第一部 iPhone 的面世还近过 Giza 大金字塔建成。依座金字塔曾经是地球最高的人造建筑物，长达3800年。这种这么深沉的时间重量，令人很谦卑又敬畏。第二，一套环环相扣的生死观，古埃及人将法老、神明、自然、死亡同尼罗汉泛滥全部连结，死亡不是终点，而一场高风险的旅程。由死亡之书、木乃伊制作，到心脏同真理女神玛雅的羽毛衡量仪式，心如果轻过羽毛，灵魂才可以进入这个永恒的轮回园。这种完整的世界观到今日都令人咁着迷。第三，美学的辨识度极高。讲到这一点，一定要讲下纳法提提。伊尊在柏林博物馆的半身像，修长的颈项，蓝色的

皇冠，精致的这个骨骼结构是古埃及美学的终极符号。黄金面具、象形文字、蓝色的河马彩图、美丽皇后的身影，直头是古代的超级品牌啦。第四，流行文化的循环强化，我们着迷，于是创作故事，故事又令我们更加着迷。由三十年代的木乃伊诅咒电影，到埃及王子，盗墓迷城、月光骑士，古埃及的元素不断被重塑。第五，发现和解读的快感， Rosetta Stone 令张博良破解了象形文字，古埃及人沉寂了二千年后，好像魔法一样直接和我们对话。而1922年图坦卡门陵墓的发现就更加全球轰动，黄金、诅咒、少年法老王之谜，完全是一个荷里活大制作的元素。第六，源源不绝未解开的谜团，到现在都还有得拗。青铜时代怎样切割、运输、抬数百万的巨石，精准制造金字塔，至今都没有确实的铁证。有人甚至认为狮身人面像可能源于更古老的文明，甚至同外星扯上关系，这些想象为古埃及再镀上一层神秘金边。

0: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1: 我知道，7月16至17日在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0: 你怎知道的？
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2: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

0: 苏轼、黄子蓉。
1: 通识分析苏轼。
2: 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埃及啦，咁我哋一般有个讲法啊，四大文明古国，埃及系其中之一啦。咁但系呢个四大文明古国到底又系咪一个中西都统一嘅一个认知呢？咁我哋都讲下啦。其实文明古国咧，一般都有啲特质嘅，例如佢哋一个原生文明啦，即系佢哋个文化本身咧系未受到其他周边嘅古文明嘅影响啦。佢哋都系一个河流嘅文明嚟嘅。即係都發源自一個河流啦，亦都係獨立發展出城市啦、社會制度啦、文字啦，同埋起碼都有青銅器嘅一個製作嘅。咁區域裏面呢，其實呢都可以有好多個唔同嘅文明啦，最後融合埋一齊。例如埃及呢，就由上埃及、下埃及，最後就統一成為一個國家咁樣啦。咁呢四大文明呢個叫法呢，其實係東亞人嘅叫法嚟嘅，西方呢就會有啲唔同嘅多元一啲嘅叫法啦。咁我最後都會同大家講下一啲經典嘅埃及題材或者埃及元素嘅一啲電影啦，亦都分析一下點解佢哋會引起我哋對埃及文明嘅興趣啦。咁咪同大家傾下呢啲話題嘅。喂，兩位拍檔，四大文明古國大家都聽過啦，
3: 係啊，
4: 係西嗰陣成日都係咁樣
2: 聽。係啦，中西方最大嘅分野咧，其實就個國字。即系四大文明同四大文明古国，因为四大文明古国嘅讲法其实梁启超，即系如果系中国嘅话，梁启超提出嚟嘅
4: 系古国啊，
2: 古国系即系巴比伦啦、埃及、印度同埋中国。因为咧最大嘅分野咧就系、是、其实之前嗰三个文明咧，其实都已经断咗噶啦，即系佢哋某一个阶段因为侵略啦，因为战争咧就俾其他嘅文明咧占领咗。譬如而家
4: 波斯唔系讲紧波斯文啦。
2: 即係巴比倫，但就算巴比倫咧，考古裏邊嘅發現，其實原來巴比倫都唔係嗰笪地方最古老嘅文明嚟嘅。即係後來我哋發現巴比倫咧有蘇美文明，即係一個再古老啲楔形文字嘅文明。咁所以咧，西方嘅講法咧就係、是、其實係文明發源地。咁咧就唔用國家呢個講法，因為其實除咗中國之外，你冇一個文明發源地係一個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嘅。我哋叫國家咁嘅繼承關係咧，即係譬如埃及，我哋可以有好多個王朝，係咪？我哋可以知道第幾個王朝，即係而家埃及王朝用數字係命名嘅，就同中國有啲唔同啦。因為我哋有唔間斷嘅文化承傳啊嘛，我哋知道個王朝叫咩名。埃及個王朝就第一王朝、第二王朝咁樣嘅，即係數字命名。咁咧，佢哋中間都斷咗。西方嘅講法咧，其實最大嘅分別就係四到五個啦，就冇美洲嘅，因為美洲佢哋嘅文明就相對落後一啲，即係佢哋只係去到石器時代。咁咧，成個歐亞非大陸裏邊咧，大概有四五個文明嘅發源地，其中中國、印度就即係冇任何嘅爭論性啊，都係一個獨立發展嘅文明啦。咁喺歐洲同非洲地區咧，就有唔同嘅講法。咁其實就差咗呢個愛琴海嘅啫，即係希臘。咁如果五個嘅話咧，就係加埋希臘啦。咁如果係四個嘅話咧，就將兩河同埋埃及咧，就合併埋一個發源地嘅區域，因為其實佢哋好近嘅，即係直線距離，比我哋嘅黃河同埋長江之間嗰個距離其實差唔多。咁所以就
4: 跟你講緊尼羅河同 Euphrates 啊，
2: 兩河啊，即係幼法拉底河。但係即係都係咁睇啦，大家一致認為咧，就係呢幾笪地方咧，都係文明最古老、獨立起源嘅地方。
4: 嗯，
2: 咁埃及咧係無可置疑咧，係其中一個最古老，即係用年代計啦，佢應該係第二古老嘅。第一就係兩河啦，即係蘇美文明啦。因為其實我哋發現蘇美文明，令到兩河流域嘅文明嘅時間再推前咗。如果即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咧，我哋一般認為咧，埃及係最古老嘅嘅文明，即係比巴比倫其實可能前後差唔多，或者係更前一啲。呢個就係大家分析翻，即係呢個四大，即係呢個文明古國點解即係埃及佔咗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啦？
4: 即係起碼而家我哋揾到嘅考古學嘅痕跡係咁樣認為啊。
2: 蘇美再舊啲，如果根據考古學，但係我哋有好長時間，即係尤其是西方歷史嘅認識咧，佢哋會認為
4: 嗰陣佢哋會覺得埃及係
2: 最古老嘅，係啦。
4: 但係後來揾到考古學嘅證據，就覺得蘇美可能再遠啲啦。
2: 係
4: 咁，但係其實考古是一個不斷地印證的
2: 一定發現嚟㗎嘛，係啦。
4: 通常由發現

0: 到大眾的認知通常最少20年，可能而家有啲新嘅了解咁，我哋
1: 係咁，同埋埃及最明顯嘅就係咁多個文明古國裏面，佢嘅建築物係最舊噶嘛，佢個金字塔係最古老噶嘛，即係最震撼、最古老嘅一個建築。頭先海林都話啦，
0: 如果你今次有睇呢、這個
2: 埃
1: 及文明展，
0: 係啊，埃及文明展入邊其實都有另外一個同柏林嗰個雕像好似嘅 Nefertiti 嘅一個雕像嘅 ，Nefertiti 就前啲嘅。
1: 係 ，Nefertiti 係呢個圖坦卡門嗰個 family tree 嘅。
0: 係理論上可能係佢嘅繼母，咁但係 Cleopatra 就真係希臘人啦。
1: 係 ，Nefertiti 係第13王，即係呢個 Middle Kingdom。因為即係埃及歷史裏邊，其中即係有一個歷代圖將啊嘛，亞歷山大征服咗佢之後，就將呢個埃及嘅法老就變咗呢個希臘人噶嘛。
0: 其實你見展覽後邊最後佢有一個 part 咧，你就會見到佢
2: 希臘文化同呢個埃及文化結合。
0: 佢依間房仔入邊嗰啲人嘅啲畫像，你見完全希臘人嚟咧，嗰、那個樣啊，到嗰啲文字都改變曬。
1: 係嗱，其實呢啲文明咧，一個好重要就係人類文明發展最早期嘅時候咧，其實都係源於河流嘅。希臘係一個例外，希臘喺愛琴海，咁所以咧，即係點解梁啟超就話？係
0: 啊，佢點飲水
1: 就話四大啦嚇，
0: 即係河流嘅 make sense
1: 咧。希臘有河，希臘有河，不過佢個區域愛琴海其實都係一個我哋叫
0: 河嘅隔離。
1: 內海咯，即係地中海、愛琴海、黑海都係內海嚟噶嘛。內海航行比較冇咁多風浪噶嘛，比較容易啲做到嘛。譬如中國，就算我哋去朝鮮咁樣，其實都係一個外海嚟噶嘛。雖然近海啫，都風險大過喺地中海裏邊行噶嘛。
2: 唔係，但係當時阿梁啟超嗰個翻譯問題啫，即係其實本身應該係 Four Asian Civilizations 嘅，即係四大。
1: 四大文明啫，
2: 四大古文明啫，咁冇個國字嘅其實。咁但係即係佢方便咧，因為當時嘅即係一啲漢人知識分子，佢好難理解到文明呢一樣嘢。
1: 係，即係冇國家嘅。
2: 係啦，即係好難理解到呢件事啊！即係你用國嚟包裝，或者係用國嚟理
0: 解。哦，又係 marketing 嘅問題。
2: 即係佢接收唔到呢個信息，咩叫文明啊？係。你點樣解釋？嗱，如果大家都冇考古學知識嘅。
0: 嗯，
2: 你因为要用 typology， 用类型学嘅，即系你用类型学话俾人听，原来佢系大家同一个文明，系好困难嘅，
0: 系
2: 你理解唔到嘅。龙山文明点解可以喺山东或者喺黄河嘅上下游都分布？佢系一种类型学嘅，
1: 系因为佢哋啲嘢好似啊嘛，
2: 系啦，即系所以嗰样嘢系难嘅，但系国就容易理解啦。
0: 嗯，
1: 咁同埋其实即系就算你睇翻两河啦，两河即系苏美同埋后来嘅巴比伦，其实两个唔同嘅。起源噶嘛，有啲影響，但係其實佢哋好唔似，一個係征服者，一個係被征服者咁樣啦。咁埃及咧，即係其實四個文明，雖然佢哋個別發展啦，但係佢哋先後啊，即係唔同嘅起源都做到同樣嘅成就。第一樣嘢就係有農業，跟住有城市。咁其實美洲嘅文明都做到啦，之後發展到文字，亦都發展到青銅器嘅。咁啊，中間嚟到呢度咧，咁我就揀咗一首咧。王菀之嘅面具，点解呢？因为咁多埃及嘅文物里面，其中最出名嘅咧，梗系图坦卡门嗰个面具啦。咁我哋翻嚟继续讲埃及。

0: 周末兜收场。
1: 两位拍档，其实呢我觉得有啲嘢呢就真係好我哋叫类同嘅。因为譬如埃及同埋中国啦都係象形文字开始嘅。当然如果你睇返其实好多美洲嘅文明都係嘅，佢哋都係用緊象形文字。
2: 埃及嗰个即使係象形其实佢都有拼音
3: 嘅。同中文一样嘅。中文都一样係有形声字嘅。其实海林讲过意思呢，即係大家如果去过古埃及文明展呢，佢最后出口嗰个位呢真係佢有个展板话俾你听嗰啲圣书体啦，我哋叫做亚苏式讲话即係方块字啦，我哋唔会用象形令到人哋误会方块字啦，係咪？咁嗰啲方块字呢其实佢有标音嘅功能。有啲位系啦，咁即系好似我哋中文有部首，然之后加个声符喺隔篱噶嘛，差唔多一样嘅个理论嚟。譬如话长江个江字，咁你三点水你知系河嚟噶嘛，咁嗰个公字系读音嚟嘛。其实海林讲嘅意思，其实圣书体里边都有呢类型嘅字嘅，系啦。咁但系如果用二分法嚟讲啦，咁佢系偏向于象形嘅，即系其实佢只不过系用一个符号话俾你听呢个字点样读，其实差唔多同中文一样嘅，即系中文个形声字嘅系统就
2: 系
3: 咁。
2: 但系佢符号少过中文啊嘛。
3: 系啊，
1: 大家知道啦，其实拼音文字是现代全球所有语文的一个主流嚟噶嘛。
2: 中文曾经都有谂住废咗自己啲字，有个咁嘅讨论噶嘛。
1: 系，其实现存嘅所有嘅书写语言啊，我知道喺丽江有一个仲用紧象形文字嘅文化嘅，我亲自去过啦。咁但系基本上剩翻落嚟嘅文化咧，就系起源越晚嘅文化咧，就越偏向用拼音嘅。起源越早的文明就越偏向用这个象形文字的，即有一个这样的发展趋势。
2: 都不是的，其实 Cuneiform 不是一个象形文字来的。起源最早的文字。
1: 苏美嘛。
2: 苏美是起码现在我们认为是最早的文字，不是象形文字来的。不可以立一些这样的 generalization， 而且是没什么根据的。
1: 我接受了这个讲法。
3: 它不是一个所谓原始早慢的问题，纯粹是一种选择。那个文明用一些象形程度比较高的文字或者是拼音。程度比較高，佢純粹係一個選擇嚟嘅啫，佢冇話邊個先進同落。
2: 或者陰謀論嘅話，可能係唔同嘅外星人嚟到，佢哋咪用佢哋唔同嘅文化。
3: 呢個都係一個主流嘅睇法。
2: 係啊，唔係如果你要咁樣去歸納嘅，咁我覺得外星人都係一個幾合理嘅講法。
1: 咁最後講一句就係四個喺亞。

0: 北非地區的文明咧，都發展到呢個青銅器嘅時代嘅。啊，呢個值得講。點解美洲嗰啲文明咧唔俾人坑咧？其實我覺得就唔係幾公平。即係去到西班牙人發現佢哋嘅時候咧，佢哋主要啊嚇仲係用緊呢個石器嘅。咁呢個本身咧就係同佢哋當地嗰個礦藏嘅含量係有關係嘅。即係佢哋唔係冇用金屬嘅嚇，其實美洲嘅文明都有用金屬，只係非常少，因為好貴對佢嚟講，即係佢哋發展唔到嗰個好大規模嘅青銅鑄造嘅技術，但係其實佢哋有用銅作為裝飾品、作為首飾嘅喺美洲，即係唔係淨係去到金嘅，佢哋銅都有用嚟做首飾，但係佢哋的確比較少攞銅嚟做武器或者係用工具，咁所以佢哋唔係一個青銅文明，佢哋只係一個石器時代嘅文明。咁但係唔可以因為佢哋一個石器時代嘅文明，我哋就否定咗，即係另外一個原因就係佢哋基本上死曬啦。
1: 我覺得蘇叔你講得啱啊！呢個係當時啲西班牙嘅侵略者咁講，佢哋站住嗰個立場就覺得啊，嗰啲人比較落後，同我哋做法好唔同，所以佢哋落後，而佢哋係摧毀咗原本個文明生態。而美洲係而家都係講西班牙文噶嘛，佢哋都已經唔記得咗佢哋原本嘅語言啦。
0: 咁埃及而家都係用阿拉伯嘅語言同文字啦。其實四大文明古國裏面都基本上係中國可以有一個成全嘅啫，其他三個即係都融合咗好多其他唔同嘅文明。咁希臘反而係即係成全比較完整嘅，即係起碼而家成個西方嘅體系都係受希臘同羅馬影響好大啦。所以其實即係埃及某程度係一個再發現嘅過程嚟嘅，因為咧我哋而家對埃及嗰個理解咧係因為佢中間斷過噶嘛，而且嗰種斷咧係都幾。
2: 佢唔係斷一次添，
0: 係俾亞歷山大搞一次啦，
2: 跟住羅馬人搞一次啦，
0: 羅馬人搞一次啦，
2: 跟住呢個土耳其啊，
0: 即係阿拉伯
2: 搞一次啦，咁所以係唔止一次添，
1: 嗯，
0: 係啊，所以拿破崙時期啦，因為拿破崙因緣際會啦，佢就幫法國咧去佔領咗呢個埃及啦，喺嗰度起一條蘇伊士運河啦，即係法國人起嘅，跟住咧，
1: 獅身人面像個鼻唔係佢射落嚟噶，唔好賴佢，
0: 所以即係而家我哋對呢個古埃及嘅認識。就是大概是拿破崙之後的時期重新去發掘，重新去認識，就不是自古以來這樣帶下來的。當然中間有很多考古的發現幫我們理解這些文明。
2: 我應該這樣說，即是早期它是類似咧，即係拿破
0: 神話咁樣，
2: 係啦，即係早期就好似我哋玩古董嗰啲人咁啊，即係收集嗰啲古埃及嘅。
1: 所以你睇點解喺歐洲好多大城市市中心都有一支方尖碑啊？嗰支方尖碑喺埃及度攞翻嚟噶嘛？
2: 係即係喺拿破崙以後發現咗即係 Rosetta Stone 啦，後啦，咁嗰啲考古學又慢慢現代化啦，咁佢真係有個重新，即係蘇適講得啱嘅，即係埃及個文明係一種重新發現嘅過程嚟。
1: 嗯，
2: 特別喺19世紀係好犀利啦，
0: 係
2: 基本上係，
0: 即係主要拿破崙之後
2: 係
0: 帶翻啲文物過去，睇翻啲電影啊，要睇一睇電影，所以咧早期嘅電影咧就好中意妖魔化木乃伊啦，係咪？即係第一套用木乃伊為題材嘅
1: 木乃伊。同吸血鬼喺啲如果电影嘅
0: 四大妖怪，狼人、吸血鬼、木乃伊同埋科学怪人，
1: 系啊，四大桥系咪先？
0: 但系近期一啲即系《盗墓迷城》啦，即系《蒙面》啦，英文就系、是，你会发现其实佢讲咗好多嘢，佢用咗好多近代考古学嘅发现。佢有亡灵书噶嘛？我第一次听亡灵书，喺边度听到？喂，就系、是《盗墓迷城》
2: 啦。我都系啊，
0: 攞本亡灵书出嚟读，跟住佢就会翻生。
1: 其实佢哋自己唔叫亡灵书噶。佢哋叫做通往光明之日嘅咒语，
0: 系啱啊！因为嗰个明明就系一个往生咒嚟噶嘛，即系、
1: 啊、
0: 根据我对现代埃及嘅理解就是，喂，只要咁样做，再咁样做咧，个心脏就会轻过羽毛，你就可以成功永生啦。
1: 即系点解会叫咗亡灵书？其实都系一个1842年
0: 翻译嘅错误啦。
1: 德国嘅埃及学家这个 Carl Richard Lupus 第一次使用嘅。
0: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盗墓迷城》呢套电影咧系好有地位，佢将好多埃及嘅一啲考古学嘅发现咧世俗化， 令到好多人咧認識到，即係嗰只甲蟲啦，包括其實喺好多埃及嘅考古裏邊都會見到係一個好重要嘅圖案咁樣。佢做好多圖騰啦，將好多考古嘅一啲發現啦，即係亡靈書啦，點樣做木乃伊。

0: 啦，將佢哋透過娛樂嘅包裝咧，令到好多普通人起碼有一個基礎嘅一啲認識。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想認識得好啲，要睇紀錄片啦。
1: 我記得《盜墓迷城》都好似係一個 franchise 重新翻炒嘅，
0: 係佢有 reboot 嘅
1: ，revive 咗，
0: 但唔係好收得啦個 reboot。
1: 唔係，我話最
2: 再古啲，
1: 再古啲嘅，即係 Mummies 應該係再早啲又舊啲嘅版本。咁跟住 Brendan Fraser 呢個已經係一個 reboot 嚟嘅。另外一部電影係嗰個年代咧，就係、是、Stargate，
0: 又
1: 係
0: 講即係可以透過一個傳送門啦，去到好多唔同嘅星。球嗰度啦，咁其中就係、是、又係外星人啊嘛，即係嗰啲古埃及
1: 就真係將古埃及同外星人連結咗，成件事解釋得好好嘅。
0: 啲外星人去奴役班古埃及人，去幫佢哋起金字塔啊嘛，嗰啲神像、嗰啲鳥頭人身嗰啲，全部都係戴咗個面具嘅外星人啊嘛 ，Stargate 就係咁嘅。
2: 咁但
0: 係
2: 呢、這個。即係恆久不衰啦！
0: 即係始終佢嗰個地位咧，喺西方，主要係西方，因為中國就有自己一個幾完整嘅妖魔鬼怪系統嘅。咁但係西方呢樣嘢就好犀利，始終有關係，因為始終都係環地中海範圍嘅，所以埃及喺歐洲嘅文明裏面咧，一路都當到佢一個自己人咁樣，即係起碼一個遠祖。
2: 乜嘢？有事實，佢真係曾經做過自己人啊嘛，係咪先？佢話曬俾羅馬統治過啊嘛。
0: 是亞歷山大同羅馬。咁好啦，咁我講到呢度啦。咁我揀咗咧另外一首歌咧，就係、是、陳奕迅嘅《黃金時代》。因為咧，其實埃及人咧都好中意黃金嘅。你發現佢嘅墳墓裏邊咧係極多用黃金做嘅呢個陪葬品嘅。咁翻嚟咧，交俾兩位拍檔啦，繼續同大家講呢個埃及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决定重组内阁，保障新的政治战略得以落实。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调整内阁的细节，并决定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又说，希望与乌克兰各党派共同完成内阁重组，亦将调整执法机构负责人。泽连斯基没有明确交代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和他的继任人选，但当地有通讯社引述乌克兰一名议员报道，斯维里坚科将会辞职，并有可能出任驻美大使，而新总理人选未确定。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从当地星期六至到星期日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乌克兰军队多座设施。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出，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和能源及运输设施、长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和乌军与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在24个钟头入面，俄军共摧毁乌军使用的585架无人机和11枚航空炸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今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24小时内，乌军对当地11个地区发动100多次袭击，造成一人死亡。

0: 作好部署和準備，確保航行不受影響。不過，伊朗波斯灣海峽管理局今日在社交媒體發公告指，霍爾木茲海峽目前無法通行，待局勢平靜之後將會恢復審核外海峽通行申請，按計劃發放必要的許可證。在北京外交部指，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无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讲话。发言人指出，在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当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的图谋。发言人又说，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所谓仲裁是越权审理枉法裁决，所作出的裁决是非法无效无约束力，并且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并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是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未来无限，
7: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9: 直接模仿啦，
10: 剑
9: 或者口头提示，
10: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9: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1: 星期六朝早9点，
12: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3: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4: 周末月黑风高，
15: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4: 喺斗兽场展开神。

0: 文化策略之海林。
1: 在这段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埃及有 Nefertiti 啦，有 Nefertiti 啦，同埋有个 Nefertari， 到底佢哋分别系乜嘢啦？同埋边个系威廉呢？我一阵间要同大家介绍下啦。仲有头先苏轼都讲过一个亡灵之书，到底亡灵之书系讲乜嘢嘅咧？仲有嘅就一定要讲下阴谋论啦，譬如狮身人面像到底有啲咩阴谋论咧？咁我就同大家讲下呢样嘢。
2: 翻到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3: 我系黄子勇，
1: 我系海林。咁两位拍档，大家知唔知 Nefertiti、Nefertari 同 Nefertari 嘅分别啊？
3: 你读完呢三个名字之后，我觉得好似而家啲现代产品啊，一买有三个嗰啲咧，我完全分唔到。
2: 系亲戚嚟嘅，
3: 亲戚系嘛？
2: 我觉得系亲戚。一系就姊妹啦，一系就系
3: 兄弟、
2: 大老婆、小老婆咁样，
3: 即系唔系三个同一个人嚟系嘛？
1: 三个其实唔系同一个人，但系大部分时间大家都觉得差唔多捞到乱债，所以我就想同大家解释下先。
3: 即系三个人嚟嘅，
1: 起码两个半人啦，
3: 两个半人
1: 系啦，两个半人。点解我讲两个半人呢？因为 Nefertiti 同 Nefertari 啊，系真实喺历史上面存在嘅。
3: 嗯，
1: 而呢两个人呢其实都喺今次嗰个埃及展入面呢你见到一啲佢嘅 feature 嘅。
3: 嗯。
1: 但係 Nefertiti 呢其实呢就係盗墓迷城嗰个女主角。
3: 哦。
1: 係啦。咁大家就以为啊 ,Nefertiti 系咪读错呢？唔係。其实佢真係三个唔同嘅名字。咁 Nefertiti 呢就係最出名嗰个啦。就係美女皇后啦。咁佢老公就係 Akhenaten 啦嘛。
2: 即是图坦卡门加板，
1: 即是他最出名就是在柏林博物馆那个雕像，即是大家说完美的面颊嘛，即是整容都是想整到他块面，即是块面会瘦的但有轮廓的，怎样影相都无死角的。那这个就是 Nefertiti， 那他老公是图坦卡门，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就是其实 Akhenaten 他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宗教改革的。
2: 是
1: 的，他由一个多神论的一个系统 Amun 到他去拜一神论的 Aten， 他用这个太阳的圆盘即是取代了整个埃及的这个众神论体。咁 Nefertiti， 你會見到佢同佢老公喺啲壁畫入面一個好核心嘅人物嚟嘅，同埋佢喺啲藝術品入面咧，你見到佢同佢老公係平起情坐嘅，一齊獻祭，同埋佢哋當時嘅雕像咧，係同之前嗰啲扁扁平平嘅呢啲咁嘅符號派咧，係變得好唔同啊！而且當時佢哋係搬咗首都，由原本嘅開羅蓋係搬咗去一個沙漠中間咁樣。但係佢老公都即係幾早去世，
2: 十八九歲啦，圖坦卡。
1: 咁就凋零咗。有人就話其實有一段時間佢可能即係自己掌權嘅過渡時期，因為佢老公走咗。但係起碼佢曾經喺埃及嘅呢個權力中心呼風喚雨嘅一個女性嚟嘅。咁而且十分之靓女啊！咁 Nefertiti 系边个啊？佢嘅老公就系 Ramses the Second， 所以 Nefertiti 系十八王朝，咁而 Nefertiti 咧系十九王朝。佢最出名就系佢同佢丈夫喺嗰个帝王谷入边古墓上面壁画上面系有佢阿 Isis 系亲自引领佢去亡灵世界，所以佢嘅名字嘅意思咧就系美丽嘅伴侣。咁 Nefertari 系边个 ？Nefertari 就喺《盗墓迷城二》嘅一个角色，咁大概应该就系 Nefertiti 同 Nefertari 嘅一个
3: 混合体混合化身，
1: 系啦，将呢两个字可能捞埋啦，咁。Nefertari 其實就是十九世紀即係 Ramses the Second 嘅大皇后啊嘛，咁而喺電影入邊咧，依個 Nefertari 咧，其實佢都係一個法老王嘅女嚟嘅，亦都係十九王朝。如果佢哋兩個係真嘅，咁樣生存喺同一個時代咯。但係喺電影入邊，你會見到即係佢都有 base on 咗一啲歷史咁樣去講，
2: 但係改到離譜嘅。
3: 兩個半咯，即係嗰半個就係
1: 半個啦，
3: 係
1: 啦。
3: 型，但係就創作程度非常大。
2: 演而釋而
3: 係啦，演而。
1: 佢又話佢自己

0: 黄子蓉，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素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 talk 得啦。
3: 海林
4: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兽场。

0: 法老王 Seti 嘅女，但係咧其實真實嘅 Nefertari 咧就係、是、一個 Ramses the Second 嘅老婆。咁 Seti 係邊個 ？Seti 就係 Ramses the Second 嘅阿爸咯。
1: 不過咁講，係古埃及咧，阿哥娶阿妹呢啲咧就好正常，或者阿爸娶阿女啦嚇，佢哋喺皇室裏邊咧係好正常，同埋維持咗好長時間都係用咁樣嘅方式去傳宗接代嘅，所以有好多即係例如圖坦卡門啦，圖坦卡門一出世就有好多遺傳嘅問題噶嘛，圖坦卡門本身有幾個仔女啦，都係養唔大，咁呢個都係當時嘅。呢、這個古文明其中一種，即係貴族只可以同貴族結婚，甚至乎去到希臘化咗之後，都係阿哥娶阿妹咁樣嘅，所以佢哋中間嗰啲關係咧好混亂嘅。
0: 即係喺《盜夢迷城》入邊，佢就係法老王嘅女啦，但係嗰個法老王嘅情婦呢、這個阿蘇拉阿門咧，就中意咗另外一個人叫 Imhotep 啊，呢個祭司啊。呢、這個喺《盜夢迷城》嘅女主角，佢上一世就要同呢個阿蘇拉阿門。即係戰鬥啦咁樣，咁佢一變咧，歷史就唔係好真實，但係啲服飾咧都幾符合，
2: 還原到幾真，
0: 還原到幾真。你會見到佢哋兩個打交嗰陣咧，同我哋見到傳統 Isis 同埋另外一個女神嗰啲服飾好似啊。
1: 係，
0: 咁我頭先講過嘛，我想講下 William， 咁 William 又係邊個咧 ？William 咧，其實嗰個展覽入邊咪有一隻藍綠色嘅小河馬嘅，
2: 係冇錯。
0: 佢咧有一個更加出名嘅阿哥，就係喺個美國嘅大都會博物館，即系 Matt 嗰度咧。係。咁 Matt 有一隻都係差唔多樣嘅依個藍綠色嘅小河馬。咁因為好多人中意佢，所以就直頭幫佢改埋個名
2: 叫
0: William
2: 啦。係啦。咁點解佢會叫 William 咧？
0: 唔知依樣嘢就唔知道點解佢叫 William
1: 咯。美國就梗係用美國人嘅名。
2: 好多名啫，都要叫 William。
0: 但係我哋香港呢只應該冇花名嘅。
2: 冇名嘅
0: 係啦。但係要講一講佢呢個材料點解會咁亮晶晶咧？首先咧，佢就係因為佢係有碎嘅石英啊。佢用一啲石英啊、石英砂咧，加埋少量嘅呢個石灰，咁去燒製。佢上面係好似有一層玻璃漆爆住，
1: 即係陶器同玻璃嘅混合，
2: 即係特別嘅礦物藍。
0: 係啦，咁、那、嗰個礦物藍嚟自乜嘢咧？就係呢啲石英漿料入邊加入咗一啲銅化合物啊。即係例如孔雀石啊，或者銅灰啊，
2: 可能已經好犀利。
1: 氧化銅係綠色
2: 嘅，佢已經用盡佢嘅語言嚟表達嗰隻顏色有幾特別㗎啦。咁但係咧，你一定要親眼睇到先，先有辦法知道嗰隻顏色係咩色啦。
0: 真係好爆咁樣，你會見到佢係 turquoise 色啊。
1: 應該就係用賓森 burner 燒有銅嘅化學物嗰隻綠色。係
2: 啦，但
1: 係
2: 阿蘇生好努力，好努力咁講啦。但係都係真係要睇神物咯。你其實講真係好難講咩聽咩色。
0: 點解呢隻河馬會出現咧？其實你知道河咧，即係。非洲的河埃及都是非洲的嘛。非洲的河经常都会有几只河马。因为河马呢大家见过河马都知道。
1: 它是第二大的物种。
0: 它可以轻易地即是揭翻一只船这样的。那埃及人和河马的关系是什么呢？听一首歌先。听一首这个 Radiohead 的 Pyramid Song。回来我们继续讲古埃及。

0: 周末斗兽场。
1: 古埃及人點解同呢個河馬咧有啲咁嘅又愛又恨嘅關係啊？就一來你喺河邊咧撞到河馬幾頭痕，
2: 其實好危險噶，
1: 好危險啊，
3: 好暴力嘅。佢雖然係食草，
1: 尤其是佢有小河馬嗰陣咧，河馬媽媽係真係好惡嘅。咁但係咧，佢哋亦都覺得河馬似係佢哋嘅守護神，係保護神。咁所以佢就會出現喺好多地方啊，屋企係裝飾啦，同埋就喺好多古墓入面咧，你會見到呢個河馬，因為佢代表咗一種危險力量，咁所以佢哋有一啲魔法嘅儀式咧，就會整斷佢只腳啊，即係呢個意識就係話綁住咗呢啲混沌嘅力量，等亡者可以順利地重生啊！即係佢有啲咁樣概念，所以點解威廉嘅同伴經常會出現喺展覽入邊啊？係啦，我仲想講下咧，就係陰謀論
2: 同埃及有關嘅特別多嘅，真係
1: 近年嚟咧，越嚟越多人咧去提呢樣嘢。埃及文明其實是不是有可能之前還有一個更加古老的文明呢？有人說其實尤其是獅身人面像，大家就講到似塵塵的，就是說譬如 Giza 的金字塔應該是第四王朝的法老王 Khufu 在公元前2500年下令建造的，但有些人就會說，咦，但是你看看獅身人面像很明顯應該是早過這個年紀起的，為什麼呢？因為他說

0: 啊，你睇下獅身人面像上面被殘食嘅依個痕跡咧，明明就係水磨嗰啲咁嘅岩石，而唔係風化，唔係沙漠嘅痕跡。
1: 即
0: 係
1: 俾水侵蝕就唔係風化。
0: 咁而埃及原來喺再早啲嘅時候咧，依、這個地方咧其實真係一個綠洲嚟嘅，係有水嘅。咁所以佢哋話由依一個地方嚟睇嘅話，獅身人面像應該係一定早過依個法老王朝幾千年，先有機會話被水侵蝕咯。咁第二樣嘢就係話，佢哋覺得獅身人面像嘅面係向住東方，喺春分嘅黎明嘅時候咧，佢其實望住嘅係邊個咧？就望住自己，就是天上的狮子座。但是因为地球慢慢会改变的嘛，个岁差，所以呢而家已经对唔准嘅。
1: 系一万八千年嗰个循环系。
0: 佢哋话一定要喺公元前一万五千年左右咧，春分嘅太阳先至会以狮子座为背景升起，所以佢哋就认为狮身人面像被建造嘅年代一定系比而家话嘅呢个年代更加早。仲有一样嘢，你觉唔觉得狮身人面像个头有啲怪怪地？嗱，个身就好大，个头好细，即系相对个身咧个比例有啲奇怪。
2: 有一种讲法话佢本身应该系笠住一个好大嘅头，然之后改造而成啊嘛，而家
0: 系啦，即系个本来个头应该系大啲嘅。咁咧，但系咧，
1: 俾人廢物利用，
0: 系啦，俾人哋改變，好正常啊，系咪先？即系去改下塊面啊，變咗係自己嘅。
1: 其實好多埃及嘅文物都係咁樣嘅。
0: 唉，全世界好多文物都係咁樣嘅，用都係用啦，係咪？又免費，係咪？咁啊，嗰陣大家又冇乜呢種保護文物嘅概念，所以大家就認為獅身人面像應該係一個早啲潛流落嚟嘅一個物品嚟嘅。咁最後最後依樣嘢就冇辦法被證實㗎。就係話好多人話其實獅身人面像下面應該係有一個大型嘅地下室，甚至乎係有一個通道嘅。咁只係呢埃及嘅政府就唔想俾大家知呀，所以大家就成日話申請呀，要去睇下下面去探測地下係點樣樣呀，又話要掘呀，又話用金屬探測器呀。
2: 但如果我係埃及政府，我都樂於見到呢啲陰謀論嘅。
0: 系啊，
1: 有热度啊嘛，
2: 都系一个热度嚟嘅，
1: 系可以上搜寻引擎嘅呢、這个，
2: 系咯，几好嘅，即系好似阿头先阿海林咁讲，我都想即刻搜寻下先嘅，即刻。
0: 依个先至可能系点解大家对埃及嘅文明永远都咁热衷。
1: 但呢样嘢其实喺好多世界唔同地区嘅考古里边嘅发现，其实有类似嘅一啲咁嘅痕迹嘅，即系你越掘咧，你就发现原来咧以前嘅认知系有啲偏差，或者你错，即系巴比伦原来仲有个早啲嘅苏美文明咁样。但系我哋而家一般对埃及嘅睇法咧，其实佢哋喺第一王朝之前咧系有文明嘅，已经有实质嘅考古发现啊！即系喺第一王朝之前，喺 O Kingdom 再早啲都有考古遗址，即系类似我哋而家揾到一啲商朝以前嘅一啲文明咧，但系就冇文字嘅，起码我哋未揾到嗰啲文明有文字啦，亦都可能系因为记载文字嘅嗰啲文物啊个材质遺留唔到落嚟啦，蘇美文明嗰啲文字可以留落嚟，因為佢哋將啲字寫喺個可以燒嘅泥板上面啊嘛，咁燒完之後就可以即係保留好耐。所以某程度個文明有冇文字同嗰啲文字寫乜嘢上面有關嘅。埃及嘅古文字大部分都係喺墳墓即係墓穴裏面嘅壁畫裏面流傳落嚟嘅。咁啊，當然佢啲金屬器具都可能有文字啦，即係譬如個面具其實有寫佢係邊個法老噶嘛，
2: 同埋石刻啦，
1: 係啦，即係呢啲係容易保留落嚟嘅，所以就唔可以話古文明冇文字，只係我哋發現唔到啫。
0: 聽翻首歌先，翻嚟我哋繼續講埃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到一时，但系唔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从未有过的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帖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与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今日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待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决定重组内阁，保障新的政治战略得以落实。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调整内阁的细节，并决定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经提议他负责一个新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又说，希望与乌克兰各党派共同完成内阁重组，亦将会调整执法机构负责人。泽连斯基没有明确交代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当地有通讯社引述乌克兰一名议员报道，斯维里坚科将会离职，并有可能出任驻美大使，而新总理人选尚未确定。天气方面，

0: 连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6: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7: 咁喺我呢一节咧，我想同大家讲下咧，喺网络上面成日有人问嘅问题啊，到底埃及嗰个埃系读埃啊定系埃咧咁样？咁啊，另外咧，我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咧，中国究竟几时开始即系知道有埃及呢个国家啦，同埋几时先有人开始收集一啲埃及学嘅一啲文物嘅咧？咁我就会同大家讲下呢啲嘢啦。
8: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9: 我系海林，
7: 我系黄子勇。嗱，呢个问题呢，其实我成个节目呢我都好想读埃及嘅。咁但係呢即係广播上面呢就明确要求我哋要读埃及嘅。OK。
9: 黄老师到底系埃及？
7: 我可以话俾你听，我自己觉得呢系埃及嘅。咁读埃及呢原因系好简单嘅啫。因为我哋中文写出嚟土字边嗰个埃字呢喺粤语入面本身系得一个读音嘅啫。就系尘埃个埃。咁但係点解我话埃及系应该读埃及呢？嗱，好简单。大家知道有一種東西叫氰化物㗎，係，咁氰化
8: 即係山埃啦，
7: 叫山埃啦，咁有冇人讀山埃㗎？
9: 咁點解山埃又山埃？
7: 喂，你英文咁叻，唔使問我啦，海林係咪？
8: 因為英文翻譯出嚟，
7: 音譯嚟㗎嘛。佢譯嘅時候，佢可能嗰個人係用北方嘅音嚟譯，咁所以佢就用咗嗰個埃字。因為點解嗱，好緊要嘅一個原因，幾時我哋知道非洲有個國家叫做埃及先？即係中國嘅視野啦，因為而家同中文有關啦嘛。嗱，咁我慢慢講俾大家聽。第一件事係喺大概南宋時期，我哋就已經知道有個國家係喺非洲嘅邊緣，已經知㗎。
8: 即係航海啦。
7: 係啦，點解會知咧？其實係啲阿拉伯商人話俾你聽嘅。所以由頭到尾嗰個國家唔叫埃及，唔叫埃及，因為佢係用阿拉伯文話俾你聽嘅。咁嗱，我就比較渣，我讀唔到阿拉伯文嘅，因為佢嗰啲震舌音咧。咁但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你自己上網查下啦，就係、佢如果用英語嘅拼音表達咧，就係 MISR， 咁大概你讀出嚟就係 Misra 咁樣嘅，即係佢要震你噶啦，係啦係啦係啦，係海林好勁啊，即係我哋嘅語言學專家，係啊，
8: 精通18種語言，
7: 冇錯啦，即係你阿拉伯文我讀唔到啊，咁所以你見到咧喺南宋嘅諸梵志入邊咧，佢就叫做密斯里國。
9: 哦，
7: 系啦，
8: 系
9: 呢个好长嘅咩？朱哈米拉米萨拉嗰啲啊，
7: 冇错，可能完全精髓地表达到呢
8: 样。其实如果大家即系睇历史咧，好多古国名咧，其实变翻现代名系好鬼难，
7: 系好难嘅。
8: 罗马叫做大秦系嘛，巴比伦叫做安息，
7: 系啦嗰啲啦，系咪？
8: 系
7: 咁，但系嗰阵时都得意嘅，即系南宋嘅记录入边咧，透过一啲阿拉伯商人。佢大概已經知道其實尼羅河嘅氣候係點啊？
8: 因為嗰班人航海比較叻啊，
7: 係啦，冇錯。
8: 因為中國人航海就去到新加坡就唔去噶啦，反而係班阿拉伯人咧，就嗰陣係中橫四海嘅，佢哋連歐洲人都唔俾過呢個印度洋啊，阿拉伯人玩曬。
9: 因為佢有個名叫 Aegyptus 啊， 所以應該讀埃及，
7: 所以厚啲嘅。我慢慢講嗱，即係陣間阿海林可以幫我讀啦。其實咧喺嗰個南宋時期嘅書入邊咧，已經甚至乎記錄過當地一啲名勝嘅。即係譬如話，我哋成日都話世界有七大
8: 奇蹟，
7: 奇蹟啦，其中一個就係亞歷山大燈塔啊嘛。
8: 係，
7: 其實喺南宋裏邊咧係有記錄過亞歷山大燈塔嘅，我覺得幾得意嘅呢啲嘢。但係嗱，我哋翻返嚟頭先嗰個主題啦。咁啊，海林講得好啱啦。咁第一件事，埃及咧就曾經俾希臘人統治過噶。咁所以希臘文點樣稱呼埃及
9: ？Egyptus。
7: 嗯。咁跟住咧就羅馬人又統治埃及。咁、羅馬人係繼承希臘嗰種，
9: 所以就叫 Egyptus。
7: 係啦，海林讀多次。拉丁文
9: 應該 Egyptus 啊，應該係。
7: 係啦 ，Egyptus。係
9: 啊。
7: 咁所以咧，喺我哋清代嘅時候開始得到一啲世界性嘅知識啦，因為傳教士，傳教士係用咩語言嘅咧？
8: 拉丁文
7: 啊。拉丁文。所以佢係用拉丁文話俾啲漢人聽，埃及係點樣讀，佢就叫做 Egyptus。所以第一本翻譯埃及，即係我真係好想讀埃及嘅，但係冇辦法啦，監製要我讀埃及。所以咧，第一本真正翻譯咧就係魏源嘅《海國圖志》，讀多次拉丁文
9: Egyptus。
7: Egyptus， 魏源嘅《海國圖志》翻譯埃及咧係叫做埃及多。
9: 或者 Egyptus 啊 ，Egyptus，Egyptus， 因為可能唔讀 A 噶嘛 ，Egyptus
7: 早期一定讀 A 嘅，後來就變咗個元音啦，係咪？咁所以你係叫做埃及多三個音，寫成就係同我哋而家嘅埃及音唔一樣，加多個多少個多字嘅啫。咁其實好準確噶呢個音譯，係咪啊？
8: 即係拉丁文翻譯翻嚟。
7: 係啊，咁所以我哋讀埃及係唔啱咯。即係我覺得係嗱，我唔敢攻擊，咁但係我覺得無謂咯。係啊，其實根本就係叫埃及。即係譬如話香港早期譯碧鹹叫碧鹹，咁內地唔會跟你讀碧鹹噶嘛，會叫貝克漢姆噶嘛，嗰件事唔啱啦，淨係咁，所以當地根本你問我嘅話，其實早期我哋粵語啦接觸到呢個字，佢只不過係用咗一個北方嘅音嚟借代咗落去讀咗做埃及啫嘛，佢同希臘讀錯為希臘係兩個 concept 嚟嘅。希臘是因為寫錯字在個報紙上長期，所以就大家讀錯字。
8: 我講個很經典的例子，到底耶穌的名字到底怎麼讀？
7: 是啦，為什麼叫 Jesus？
8: Jesus 不對，這個發音完全錯了。
9: Jesus，
7: 就是
8: 耶穌，即西班牙文的發音比較接近一點。Jesus， 是啊。其實如果很多西班牙人的名字，你發現他的拼音，
9: 耶穌不是姓朱的。
8: 點解同豬有咩關係
9: ？Jesus，
8: 哦，
7: 佢唔姓豬，係啦，
8: 即係譬如同樣嘅拼音啦，你英文發音、西班牙文發音，可能其實爭好遠嘅。
9: 我個爛 get 連蘇式都頂唔順，
7: 頂唔順
8: 啊，係頂唔順 get 唔到啊！
7: 嗱，你問我如果真係有字要讀翻個字咧，咁咧有好多字咧喺今時今日咧，你都係讀錯嘅。即係我好簡單，大家都會玩過下我哋啲國粹打麻雀，咁我哋擲色仔嗰、那個字唔係讀個色字。嗰、那個字只有一個讀音啊，粵語就讀做頭。有冇人會話我哋打鋪麻雀之前我哋擲頭噶？冇噶嘛。
8: 咁樣理解啦，即係一個字嘅發音咧，唔係淨係睇字典嘅，要睇即係日常生活嘅應用。我哋係慢慢可以加多個音或者少咗個音。
7: 我再學你啲講清楚先啦。即係咧，如果突然之間我哋明明知道喺中古以嚟，塵埃個埃字咧只能夠讀做埃。咁好啦，發展到後來，因為中西文化交流，我哋因為翻譯嘅出現，導致到嗰個漢字產生咗一啲北方同埋南方人翻譯讀出嚟唔同嘅狀態。咁因為呢個國家唔可以譯幾個譯名噶嘛。
9: 唔係，我哋中國人係經常有一字多音噶嘛。
7: 係啦，其實係冇問題嘅。你只要講清楚俾人聽，其實埃及嗰個埃字本身係唔可以讀 I 嘅。但係點解我哋喺個國家翻譯裏面，我哋會讀做埃及？喺我翻译嘅时候，我哋以北方语音为，
9: 尤其是我哋广东话系经常一个字好多个音，
7: 冇问题嘅。其实根本呢个就唔系错音，系啦，你夹硬纠正佢。
9: 或者如果你要追求嘅话，
7: 活正反乱，
9: 你要讲古埃及，可能就唔应该系古埃及啊，应该系 Kemet。
7: 系咯，
9: 因为嗰阵啲人自己系 refer 自己个国家系 Kemet 噶嘛，亦都唔系 Egyptus， 亦都唔系 Mesir， 系一个黑土之国。
7: 黑土之国系。
9: 系啦。
7: 但唔緊要啦，即係我只係講清楚，我唔覺得讀做埃及係有問題嘅，係一。
9: 所以蘇適你啱。
7: 係啦，蘇適頭先佢好猶豫咗好多次，佢唔堅定。
8: 其實由細到大咧，我都係讀埃及嘅。
7: 我都係啊。由細到大都係埃及嘅，我係跟住突然之間有一日就同我講啦，就原來有個正音工程要讀埃及。
8: 系其实我完全唔支持一个字必须要咁样读嘅。
9: 戴个头盔先，我嘅中文嘅程度咧，正式嚟讲咧系得小学嘅啫。咁所以就千祈唔好跟我读中文。
7: 我
9: 嘅英文系好好多。
7: 我唔系唔支持请缨运动。

0: 啊，我只不過係話，如果喺呢一個 case 入邊，嗰、那個原因係因為我頭先解釋咗俾大家聽。
1: 唔係，我覺得你 make sense。
0: 係啊，
1: 我覺得你 make sense。
0: 所以係應該讀埃及。系啊，个原因就咁简单。
1: 如果我哋三个人系讲嘅系嘢系算数嘅话咧，咁我就觉得我同意你嘅。
2: 我提得嘴添啦，我嘅立场就更加再远少少，因为其实你睇翻广东话嗰个系统咧，广州啦、香港啦，同埋再远啲嘅地方，其实佢哋嘅发音都有少少偏差，冇话边个地区比另外一个地区更加啱。
0: 系咯，汕头音咁样。
2: 因为即系等于英文啫嘛，爱尔兰音同埋呢个伦敦音，即系可能大家觉得伦敦音高贵啲啦，因为有钱人搭钟喺伦敦，即系。德文都是咁嘅，漢諾威音同埋呢個柏林音其實都有啲唔同。咁所以其實我哋冇必要知道你嘅 accent 啊，即係你個口音嚟自邊度咧。但我哋冇必要規定你講嗰一種方言，因為方言其實都唔係好準確嘅一個講法嚟嘅。因為一個方言本身都可以有好多個音嘅，只要人有住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交流，佢哋就會有變化。所以即係我覺得溝通到。是最重要
0: 的，同埋要冇歧義咯。但系我就都聽話嘅，我就讀住埃及先啦。OK， 所以我第一首揀嘅歌咧，就係林憶蓮嘅《埃及玫瑰》。我哋聽完翻嚟繼續講古埃及。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咁我哋讲下啲文物
2: 啲啊，
1: 系啦，同中国关系啦，咁样啦。咁其实我觉得苏先生讲得好啱嘅，即系其实差唔多十九世纪咧，即系埃及学先慢慢发展蓬勃啦，咁样。
2: 拿破仑影响好大嘅，
1: 系啦，拿破仑影响好大。咁你谂下中国嗰啲文人咧，几时开始先至识得去收集一啲古埃及嘅文物咧？
3: 系咪又系拿破仑啊？
1: 后好多，
3: 系嘛？
1: 系啊，咁嗱，主流嘅得两种讲法嘅。第一种讲法咧就系话。晚清時期咧，咁開始有啲公使出國噶啦嘛。
3: 嗯，
2: 大概係太平天国之後啦。
1: 之後啦，
2: 係啦，開始派大使出國。
1: 係啦，派大使啦。咁所以咧，有一種講法就係話咧，最初有意識地去收一啲古埃及文物嘅人咧，就係晚清嘅大臣啊，端方、兩江總督。咁但係呢種講法咧，就後來俾人推翻咗嘅。其實再早少少嘅，大概係1889年前後啦。咁第一個開始收集一啲埃及嘅石碑嘅人咧，就叫做潘祖荫。潘祖荫係一個好出名嘅大臣嚟嘅，甚至乎我哋而家發覺好多重要嘅青銅器都係由佢屋企裏面捐出嚟嘅，都、有啲咩大盂鼎啊、大黑鼎啊，都係由佢屋企度嚟嘅。
3: 哦，
2: 佢係即係而家北京嗰個國家博物館嘅，
1: 好誇張，
2: 1.0，
1: 係好誇張。咁佢對於古文物嘅痴迷程度咧，係我係佩服嘅。因為點解我會佩服佢咧？佢1890年佢係病死，佢1889年咧仲寫信。俾佢個同僚，佢個同僚咁啱就去即係美國做公事啦。咁你知道美國好多博物館噶嘛？咁當時咧就有好多即係類似羅塞塔石碑嗰啲石碑出現。咁佢收到風啦，佢就即刻寫信俾阿張蔭緩，就喂你既然去公事，有冇辦法
3: 幫我
1: 整翻兩塊翻嚟啊？不如你冇辦法買啦，偷運文物係唔啱。
2: 即係當年嘅制度又冇現代咁健全。
1: 但係佢哋守法嘅，佢哋就話唔係話即係成舊咁偷運，佢就話可唔可以密託啊？即係托咗，係啦，托咗佢嗰啲咁嘅碑文，我最多揾啲能手翻嚟咧，就按照佢個脈托咧，
3: 再做翻
1: 舊，做翻個，
2: 即係中國成日做噶啦，中國文人就好中意去石碑度托噶嘛。
1: 咁佢真係托咗兩件呢啲咁嘅叫做石碑翻。
3: 佢個朋友都同佢好 friend 喎，
1: 好 friend。佢仲話嗰個美國博物館嘅館長同佢係 friend， 我有辦法。佢覆信俾佢，呢啲信咧全部而家喺國家圖書館裏邊嘅，同埋北京圖書館裏邊。佢嗰兩件托翻嚟嘅托品咧。都是在兩間圖書館度嘅，咁佢裏邊咧其實就係完全係類似羅塞塔石碑咁樣嘅，
3: 好痴迷喎佢，
1: 好痴迷。然之後咧，佢有一個好好嘅習慣嘅，佢就係咧收藏到呢啲東西嘅時候，佢係唔會避而自珍嘅，佢係會揾埋啲朋友啦，喂，不如我哋一齊研究一下究竟點樣理解呢啲古埃及嘅文字，
3: 好好喎、
1: 因為佢對古文字係有一種好執迷嘅想法。咁但係點解我想提一提潘祖荫呢個人呢？其實你而家去世界各地好多博物館啦，咁通常有中國館㗎嘛。咁好多中國嘅藏品呢，要麼就係端方俾人殺死咗之後流出，要麼就係潘祖荫屋企嗰度呢俾人偷出嚟嘅。好多都係來源呢兩個 source 嘅。咁你知道北京呢有一個地方叫琉璃廠㗎嘛。
3: 係。
1: 咁專賣古董㗎嘛。
3: 琉璃層。你如果80年代去行呢，真係好多正嘢。
1: 好多正嘢嘅。咁所以佢當時呢其實有好多呢，點解潘祖荫嘅屋企後來家道中落呢？咁佢因為後繼無人啦。咁佢要過繼再過繼，即係阿蘇適頭先講嗰種呢，即係無啦啦家族凋零啊。咁竟然呢最後嗰個家族
2: 遺產繼承人。
1: 遺產繼承人呢係佢個孫新抱。咁佢個孫新抱都
3: 唔識貨。
1: 佢都識貨，佢唔夠膽喐嗰啲文物啊！咁但係佢都冇錢請個保安大隊去保護佢啲文物，俾人偷走曬咯。咁去到即係新中國成立咧，呢個潘氏家族就將呢啲咁嘅即係佢嘅珍藏捐咗好多俾國家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你得閒睇下咧，你留意一下潘祖荫呢個人。咁好多文物都係來源於佢嘅。咁但係我想

0: 講個課題，喂，其實今日我哋即係討論呢個原因都係同個展覽有關嘅。
1: 我覺得得意就係你聽完之後，你可以去睇啊嘛。係
0: 啊，
1: 即係如果講嘅遙遠的一嚿石咁樣飛唔到過去就好煩。
0: 我想即係大家睇完個展覽啦，我有少少個人感想，唔知道你哋兩個同唔同意？
1: 嗯，
0: 第一個咧，我就覺得我入到去咧，我最中意佢嗰部分咧，就係佢裏邊有啲。即科技的結合，
2: 佢有啲投影咁樣啦，
0: 係啦，即係類似 MR 咁啦。
1: 其實佢唔係淨係喺個展覽入面有一啲雕像，佢有一兩件咧，其實係 throughout 嗰個博物館，即係一樓啊、二樓都有嘅。
2: 即唔俾額外嘅錢都可以睇到
0: 睇到嘅，係
1: 啊，可以睇到啲嘢㗎，係。
0: 咁啊，當然，即我哋有啲改良建議嘅，即我真係自己真心睇咗兩次之後咧，我覺得如果即我知道佢都受藏品限制好大。咁但係我覺得咧有啲即係 focus point 有啲集中嘅點咧，即係能夠同自身嘅一啲文明做參照，嗰、那個參觀者係會比較上容易啲得到啲資
2: 訊。係，即係只用意思係 timeline 啊嘛，即係時間線上邊，中國大概係咩時間咧？
0: 嗱，又或者佢個死亡文明，頭先阿海林糾正咗我哋啦，唔係亡靈書啦，係嘛？
2: 係，其實係往生咒嚟噶嘛。
0: 個名好長，嗰個名係咩？
1: 佢叫通往光明的咒語。
0: 係咯，
2: 即係往生咒咯。
1: 因為你係要有錢先人可以幫你做到依本，寫本書，咁佢有啲 formula 啊，咁當然佢有唔同嘅咒啦，咁最出名嗰個咒就係嗰個心臟嘅呢個量刑。
0: 即係我建議就係話，其實呢啲咁嘅死亡文化咧，佢可以做一啲即係參照物。咁大家就容易啲睇得入啦。咁呢個係我對嗰個展覽感想。
1: 我覺得埃及佢成套系統好複雜啊。所以其實即係地方所限啊，有咁多物件啊，我覺得佢擺得唔錯啊。譬如話佢將成個圖坦卡門家族擺埋一齊啊，同埋佢將最後嗰一兩間房用地域嘅方法嚟擺，我覺得係嘅。如果可以再大啲，我哋永遠都係咁，再大啲擺耐啲，梗係最好
0: 啦。多啲嘢做啦。
1: 係啊，嗰、那個我覺得幾豐富嘅。
2: 係，即係我睇呢個埃及文明，
0: 緊要啦，你講啦，冇時間。
1: 系，OK，
0: 我哋戴咗头盔。
2: 最大嘅体会就系、是，其实即系存在过咧，就必定会留低证据嘅。我哋透过考古啦，即系埃及嘅文明，其实系一个被遗忘咗嘅文明咧。但系近100-200年，因为即系考古嘅努力，我哋重新发现翻呢个文明。咁其实喺地壳里边咧，好多地方咧就系等住我哋去发掘，好多未知嘅文明咧等住我哋去重新认识嘅。即系人类其中一个最珍贵嘅地方咧，就系我哋制造到呢啲咁嘅珍贵嘅文物咧，留低俾后世人一个念想啊！即系唔系一个文明消亡咗，大家就唔记得啦。透过呢啲文明咧，我哋可以重新认识翻呢个文明。呢、這个就系睇咗呢个展览呢个最大嘅一个收获。
0: 即系我自己话入去睇嘅时候咧，咁我本身。對於埃及好多時都係睇一啲紀錄片啦，即老實講，我自己未去過埃及嘅，即我冇去過嘅，係好想去啦。咁但係有好多人就同我講話唔好啦，即又要準備好多嘢啊，咁先可以去啦。咁但我覺得今次即我入去睇嘅時候，除咗頭先我對於個展覽嘅優缺點都講咗少少啦，我覺得有一樣嘢好成功嘅，就係佢嘅商品做得好成功，
1: 係啊，
0: 佢嘅商品係做得非常之成功。你知即我哋有 marketing 大師啊，海林喺度嘛，你唔同意咩？
1: 我覺得挺好啊！我知道有很多人去抽盲盒，
0: 是啦，真的很成功的，即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是我少有地去到一個博物館的場景，我覺得它那個 product 是做得漂亮，大家去過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的博物館，你很多時候都覺得那些東西是要不就縮細還原啦，即是用個文物來縮細還原啦，其實沒什麼新意啊，你只不過是、哦、因為那件東西放在個博物館，我覺得很漂亮，那它縮細了我就買咯，就放在家裡咯。咁但係佢今次嗰啲 product 唔係咁樣
1: 㗎，融入生活嘅，
0: 融入生活嘅，而你係真係攞到去用嚟用咁樣嘅，啱，
2: 即係除咗可以我嚟擺，仲可以我嚟用嘅。
0: 佢個方向係啱嘅，即係你如果從一個所謂叫做博物嘅角度嚟講，如果我哋真係行完入去，行翻出嚟，哦，咁我得到個文化知識啦。咁嗰件事係冇活力嘅，我覺得。咁但係佢今次嗰個盲盒咧，我係覺得非常非常之眼前一亮嘅，我覺得係。
1: 其實開頭真係有人擔心過大眾嘅接受程度有幾多
0: 少？至少我接受到咯。
1: 係因為一開頭到底個展覽有幾多人會嚟啊？跟住嚟到大家又覺得個展品點樣？我覺得好欣慰啊！希望多啲咁嘅展覽過
0: 嚟。希望嚟緊就再接再厲啦，有啲更加好嘅展覽提供俾大家。
1: 同埋，只要我建議你過去埃及，因為佢個新嗰個博物館我都想去，我未去過呢個大埃及博物館。
0: 我會嘅，
2: 係有生之年，
0: 有生之年我一定
2: 會去
0: 嘅。等我兩個女兒大咗先咯。咁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揀嘅最后一首歌呢，喂，真係一定要揀呢首，就係、是、木乃伊呀，林俊杰主唱嘅。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2: 拜
1: 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与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当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和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中学文凭试今个月15日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当中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和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以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在北京，外交部说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

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说三道四。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在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当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为中国及中

0: 福利，并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中是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并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与行动。天气方面，华南昨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天晴酷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巴威昨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听到红壮的声音，
6: 系点样
5: 咧？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6: 准备好啦。
5: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咩嚟嘅咧？
7: 星哥唔好同我争，
6: 唔争，
7: 俾三秒我谂谂。
6: 好，
7: 二一，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5: 100分，
6: 好嘢！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4: 十八好时光。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小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仪 Amos。
0: 好啦，又到我考下两位拍档嘅时间啦。
2: 又到呢个测验环节系嘛？
0: 冇错，有啲嘢系我可以考下你哋嘅，就系、是、啲网络嘅用语，诚实作答。有冇听过反驳型人格呢几只字咧？
2: 我有听过反驳型，我有听过人格，
1: 即系夹埋就未听过系嘛？
2: 啱啱听咗，
0: 哎，好诚实，
1: 咦，好诚实。嗱，我都诚实嘅，我系未听过嘅。但系你从字面推断咧，其实唔难了解咯。反驳型人格咪即系你讲咩，佢都系驳你咯。
2: 唔系啊，
1: 系啊，唔。
2: 哇！
1: 或者你话唔系嗰样嘢，佢话系噶，唔系唔系，总系咪都驳噶咯。所以有啲人话咧，即系如果遇咗啲反驳型人格，即系啱啱先接触啦呢个 term 吓，你最讲咗相反嘢，佢就会附和你噶啦。
0: 但我讲啲基本嘢先，嗱，即系喺正规嘅心理学入边，冇一样嘢叫反驳型人格嘅人格噶嘛。即系自恋型人格有噶嘛？
2: 系啦，自恋型人格咧。是一个人格障碍嚟嘅，咁所以佢严格嚟讲喺呢一个即系精神健康分类入边，佢系属于一个病。咁反驳型人格咧，佢唔系一个精神病嚟噶。
0: O K，
1: 但系构成一个社交障碍嘅，我觉得。
2: 佢绝对系会令人哋觉得好讨厌嘅。
1: 系，
2: 即系嗰啲唔系啊，
1: 唔系啊，唔系啊，
0: 你讲呢个唔系我真系有少少扯火啊，真系
2: 谂起都嬲啊。
0: 系啊，因为咧。我记得咧喺我人生中第一次对于唔系啊呢三个字咧最有感觉嘅咧就系有一次咧我跟妈咪咧去排队唔知买啲咩，咁我记得咧系我读中学嘅时候，咁嗰次嘅排队买嘢咧系啲限量嘅嘢，要排通宵嘅。
1: 嗯，
2: 咁有毅力嘅，
1: 系啊，之外咁啊，买演唱会飞咗啲咩？
0: 都唔系呢啲嚟噶，我记得，但我唔知系咩啦。咁我但我最记得嘅咧就系排喺我哋后面嘅嗰个 Auntie 咧，咁大家咧都系想得到嗰个货品啦，佢哋好似有个 group 咁样噶啦，咁所以都识识地嘅，你当系街坊咁样啦。咁我就发现咧，人哋同佢讲任何一句嘢咧，佢都系讲唔系啊。唔系啊，仲要把声系尖啲，唔系啊，咁样。我成晚咧用英文个字啊，就系、是、第一次俾唔系啊呢三只字咧 annoyed 啊，即系咁个烦躁。我直情某一下，我有少少想讲，你唔系乜嘢啊？
2: 哇，轰炸喎！你俾嗰啲唔系啊？
0: 你系定唔系啊？定你唔系啊？你系唔系啊？究竟我真系好好嬲，同埋个感觉好差。点解要用呢个字嚟开头？呢、這个就系嗰个起点啦。
1: 嗯。有啲人嘅口头禅系咁样嘅，虽然咧佢讲唔系啊，但系后面佢系附和你嘅，佢认同你嘅，只不过系下下攞闸先嘅咯，都唔知点解。见到阿拔斯咧，佢呢一个反驳型人格呢一个嘅题目嗰阵时咧，即刻咧我谂起一首歌，嗰首歌系暴露年龄嘅秘密。我 Amos 应该听过嘅，
0: 唔好怕丑啦，唱
1: 系啊，嗰首咧就系阿罗文嘅。刀拗震谷爆嗰、那个 MV 咧喺我脑里面浮现，因为卢海鹏扮过佢，所以我浮现都系卢海鹏版本嚟嘅。
2: 即系唔系罗文？
1: 罗文系唱呢首歌，
2: 但系你谂紧嘅嗰个，
1: 我谂紧嗰系卢海鹏，跟住攞只摇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样。咁我特登咧就系抄佢啲歌词出嚟，其实几过瘾嘅。佢啲歌词就话：我话爱望太阳，你话雨夜更好；我话我极怕凉，你话雪地最好；我话我要做栋梁，你话这是老土；我话要健要强，你话怕大只佬。即系所有嘢都系相反。所以你我嗰阵时咧细个嗰阵时听咯，我谂十零廿岁嗰阵时听，我系纯粹得啖笑嘅啫。但系其实现实生活中真系有啲咁嘅人嘅。

0: 哦，你讲一，佢一定系讲二嘅、哦。
1: 所以你而家开始明白啦，原来啲歌词咧
0: 系
1: 好明显
0: 意思噶，人生哲理嚟噶，
1: 真系会可以顶到上心口噶。
0: 你有冇试过咧、
1: 哎？哇，我完全试过，我试过有一次咧开会。开咗嗰半个钟头系人生里面呢我最痛苦嘅其中半个钟头之一。就是你发觉呢与会嘅其中一个人呢系唔知点解任何人讲个嘢呢第一呢、这个人点都要有意见嘅。
0: 嗯。
1: 佢唔可以冇意见嘅。好似。
0: 佢要开口嘅。
1: 系佢一定要开口嘅。
2: 但佢系咪老细先
1: 其中一个老板之一啦。
0: 哦，咁佢同要拆存在感喎、啊。咁讲嘢佢唔系老板喎、啊，系嘛？
1: 咁但系咧，呢一位老板咧，最唔知咧就系佢永远都系唔系唔啱，唔系啊。无论讲啲乜咧，无论边个人讲咧，都一定系要呢几只字开头嘅。但系其实咧，你已经开始去到一个点就系、是、吓、啊、前边人哋附和你，你又唔系好啦。后面人哋转过你个唔系咧，你又唔系人哋个唔系，即系唔系自己唔系啦吓。
0: 即系为唔系而唔系。
1: 总而言之就系、是、你真系觉得佢真系反驳型。你讲 A， 佢就话 B， 咁好啦，咁你话 B 啦，佢就话 C， 咁你话 C， 佢唔系 A 先啱。
2: 啊！
0: 哇！哎呀，好惨！
1: 救命啊！
0: 喂，你作为临床心理学家，你面对呢一类型嘅人，你都搞佢唔掂啊！即系我谂住你都应该调节到噶都。
1: 我最尾咧就真系尝试去调节，就系、
0: 是、你调节佢啊！
1: 我调节我自己，就系、是、佢应该都系一个可怜人，细个嘅时候应该俾人唔系得多，可能最恶嗰个系佢阿妈啦。
2: 嗱，你讲到阿妈咧，诶，我有一个例子，即刻可以弹出嚟啦，嚟到而家都发生过。咁我妈妈咧就中意咧周末咧买早餐俾我啦，啱啱上个礼拜先发生啊。咁多年 repeat 咗三十几年啊！呢个例子
0: 其实好幸福噶、哦，买早餐俾佢食，
2: 我都好感恩嘅。但系咧，佢有一个 pattern 嘅买早餐就系、是，咁我哋咧可能系有茶餐厅啦，有呢个麦叔叔快餐店啦，同埋呢个大快快快餐店啦，咁去拣啦。咁我朝咧佢就问我：，咁你想食咩啊？咁我话：，你哋去边间度食啊？佢话：冇所谓，你想去边间咧，我哋都可以买。咁好感恩啊，我个心。咁我就初初咧，我就话想去食茶餐厅嗰、那个。佢话你可以食麦叔叔嗰个噶、哦，我话我想食茶餐厅嗰、那个，你可以食麦叔叔嗰个噶、哦。我觉得有一个潜台词就系、是，当妈妈如果讲两三次，你可以食麦叔叔嗰、那个，
1: 其实即系话佢话俾你听，佢想食麦叔叔嗰、那个，
2: 或者佢想我食麦叔叔嗰、那个。咁所以咧，我已经学习咗啦，就系、是、哦好啦，咁麦叔叔啦，咁就唔使争持啦。咁就完咗啦呢件事。咁、我老豆咧就唔知咧前面又发生过呢个章节，又嚟问我，咁你想食咩啊？我话茶餐厅嗰个啦，咁佢话哦好啦，茶餐厅咁就同妈咪就我哋落去啦，咁阵间喺茶餐厅买翻嚟俾佢食啦。我妈即刻话人哋食麦叔叔啊，我老豆咧即刻起讲，人哋话食茶餐厅啊，唔系啊，我话咁样啦、啊，其实我想食边间，我会出声嘅。我头先睇咗麦叔叔冇嘢啱，咁我俾我食茶餐厅啦。我老豆即刻系威啊，就嗱都话噶啦咁。但系呢个 pattern 咧，用三句就系讲完。每一次去买早餐，我哋去到边，由我四岁开始已经系咁。我话想食 A 餐，妈咪咧就会话有 B 餐、哦，有 B 餐，有 C 餐。跟住我都讲多次 A 咧，佢都仲系有 B 有 C。呢个时候我就会咧让步，然之后我妹就会出声，就会话人哋都话想食 A。跟住我妈有一个绝招就系话，我都系俾多个选择你啫，你想食 A 咪 A， 然后黑面。
0: 啊！佢黑面添啊！
2: 佢系呢个早餐反驳型人格嚟噶，
0: 哦，好绝核喎呢一个。
1: 喂，咁有冇试过咧？调翻转头咧，你就话你明知就系你想食 A， 佢就会话 B 咁啊！我要答 B 咧，咁佢会点噶啦？
2: 佢就真系会讲翻 A。
1: 哦，咁 A 啦，啱噶啦 ，A 啦。
0: 咁真系为反而反、啊，阿伯母。
2: 系啊，我唔知啊。你哋喺生活中最频繁令到你怒气嘅嗰种。反驳型嘅出现，即系我就系早餐事件啦、你哋会系啲咩咧？
0: 我咧都系妈咪嘅，咁但系佢就冇阿拔斯你妈咪咁严重嘅，佢咧系好决断地去反驳完就算嘅，所有嘢都落闸嘅，即系譬如 我而家冇同佢一齐住啦，但系有时好忙噶嘛，咁啊有时去外地嘅时候，我哋要唱钱啊，咁我妈打通晒啲银行嘅任督二脉，已经识得晒啲经理。

0: 好容易啫，佢揾我，哎呀，陈经理系啊，唱啲外币咁样，跟住我打俾佢，我话啊，阿妈妈，你可唔可以帮我唱几千蚊港纸嘅外币？唔得，
1: 点解啊？
0: 我点解啊？好忙噶，个银行好多人噶，个经理好唔得闲噶，唔得闲招呼我。哦，咁你唔去个银行嗰度又点知横掂？你而家冇嘢做噶，你退咗休噶、哦，总之就系忙啦。我话哦，咁算啦，拜拜咁样。咁自此之后咧，我就即系试过几次，我都唔再揾佢，唔再滚搞佢。咁佢就问啦：啊，你就下个礼拜去旅行，点解唔使我去上钱？我、哦、你忙啊嘛，阿陈经理又忙啊嘛，银行又多人啊嘛，咁我自己搞掂佢咯。咁佢死地气会帮我去唱歌，
1: 即系 say no 同埋个行为要同你系相反咁样。
0: 系啦，系啦，即系我要以退为进咁样先可以逼到佢帮我唱钱咯。系咁，所以系佢有趣嘅，但系佢就一下就已经反驳咗唔得嘅，唔知嘅。但系佢又唔会寻求嗰个真相，就已经话唔知啦，唔得。
2: 方建议有话疑 ，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健言。
0: 最近同家姐阿妹倾偈，大家不约而同都话，身边总有一啲朋友系杀手嚟嘅，夺命杀手，唔系，系话题杀手啊。佢两个举例，聊天群组有一位朋友话自己好肥，问大家有啲咩方法去减肥啦。朋友都好有心，帮佢谂晒办法，但系所有办法都俾佢秒速否决。啊，不如你跟健身教练去做 gym 啊，冇时间、啊。试下临瞓前三个钟头唔食嘢，冇可能咯。放工咗一个站落车行翻屋企得啦啩，冇兴趣、啊。本来好雀跃提供建议嘅朋友都陆续收声啦。嗰位朋友过两日又再问大家：，我想食日本嘢，啲咩好介绍啊？喂 ，A 餐厅啊？唔啦，太贵啊。B 餐厅啊？唔啦，太远啊。C 餐厅咧，啲嘢咁难食，你都仲介绍嘅？众人都好冇瘾。以后嗰位朋友再喺群组问意见，都再冇人有兴趣复佢啦。除了朋友，家人亦都有相同的状况的。朋友已经退休的妈妈受五十肩困扰，在家庭群组诉苦，说难忍痛楚，睡不安，食不落。子女们都提供意见，亦都是被全数否决的。不如看医生啊？
3: 没用的。
0: 中医针灸啊？
3: 不得的。
0: 看物理治疗啦？
3: 隔离屋的师奶说不方有用啦。
0: 那不如吃药啦。食完咪又系一样痛。朋友话身为父母身体不适，希望得到适切嘅关怀，但系长辈总系中意否定，唔听唔接纳唔尝试。佢后生嘅关怀于千里之外，久而久之，子女心谂，反正提供意见都系被否决啦，索性都唔出声啦。话呢啲否定人嘅人系杀手，其实都几贴切嘅，因为佢哋除咗杀咗朋友。最惨仲杀埋自己。当我听见一啲人怨天怨地，话自己空虚寂寞同埋冻嘅时候，其实佢哋系咪都要反思个原因呢？人与人嘅沟通系双向嘅，冇无缘无故个爱，亦都冇无缘无故嘅不爱。自我切断关怀之路，一己嘅不幸嘅故事，作者原来往往都系自己。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另一个例子咧，就系喺工作上，我遇到过一个工作伙伴咧，佢咧永远都总系可以企喺一个中立嘅角色嘅。佢点样做得到呢？就系你知你翻工每日都要做唔同嘅判断啦，唔同嘅决定啦。譬如你当我哋今日咧揾呢一个受访者啦，咁我讲咗有优点啊，或者点样啦，佢咧总系会咧好似要全方位咁样。嗱，如果揾呢个人咧个缺点咧，可能就会咁啦。咁如果我话揾第二个人咧，嗱个缺点又可能咁啦。咁我话揾翻佢话揾嗰个人咧，佢话但系咧嗰个人都会有个缺点啊。咁你想点呢？每一次佢都总系去提一个相反嘅意见，而摆出嚟自己嘅位置咧，就系为大家多方面思考系好嘅。但系佢冇让我觉得呢一个系有呢个 intention， 反而佢更加让我嘅直觉觉得系佢只要咧企喺一个相反嘅意见，就能够做到一个平衡嘅方式，大家就会觉得佢好中立，或者个人咧好随和，冇乜所谓。咁当然你冇乜所谓。最后都要做决定，最后都有个定案嘅。你冇乜所谓，咪冇乜承担，咪唔使做决定，你唔需要负责任何嘅后果咯。一来好委屈啦，因为你点都好，你都要做决定噶嘛。二来我会觉得点解你要咁样呢？而佢咧好多时咧一开头就会话咁讲啦，咁样
2: 咁讲啦，
1: 咁讲啦，或者系即系咁讲嗱。如果咁样咧，就会有啲咩缺点？点解有啲人要咁样呢？
3: 喂，白师，我一路听嘅时候咧，我脑海里边咧浮现咗另外一个我好熟悉嘅人嘅形象，
2: 即系身边仲有一个
1: 好惊啊！我哋识唔识？
3: 我老豆
2: 吓，今次到老豆出场啦，
1: 终于都出场啦，
3: 系啊！佢系喺屋企咧，即系而家好啲，不过都系咁噶啦。佢要维持佢嗰个智者嘅形象，佢就系负责俾意见。帮你去分析，所以你讲 A， 佢就话咁你有冇谂埋 B 啊？你讲 B， 咁仲有 C 噶、啊？
2: 不过你而家嘅阶段应该唔使再训练啦。即系当你细个嘅时候，可能判断紧你或者系训练你嘅呢个神思明辨啊，吓、这个世界唔系净系得一面嘅，仲有好多面咁样。
3: 系啦，总言之咧，佢就每一次咧都话俾你听咧，就好多面、好多面同埋好多面。咁但系。咁我最尾咧，其实都系要做个决定噶嘛。咁但系咧，到最尾，咁你问翻佢，咁其实你想我点啊？你想点咪点咯。
2: 哦，
3: 你做决定噶嘛？
1: 佢咁讲啊？
3: 系啊，你想点咪点咯。咁呢样嘢系关你事，唔系关我事噶嘛？
1: 哎呀，我头先个例子嗰样同你爸爸讲嘅呢个对白一模
2: 一
1: 样
2: 啊，
1: 系一模一样。
2: 即系摆晒 A、B、C、D、E 喺度，嗱，我同你铺陈晒佢哋利弊。你最终要自己做决定咯，咁样
3: 系啊，即系最尾咧，都其实咧就系拱你出去嘅啫，佢系唔会上身嘅。
2: 呢啲先高、啊，
1: 但系呢个屋企嚟嘅，
3: 哇，真系好辛苦嘅。但系有啲时候就系、是，其实咧我系唔需要你帮我提问题嘅，我只需要咧你真系俾你一个解决方案嘅啫。
2: 嗯。系啊，但系嗱，如果我听 Amos 咁讲咧，你爸爸可能当系屋企人一个长辈，佢锻炼你吓，俾一啲嘅我哋叫做 options， 一啲嘅选择俾你，等你去拣咁样。但系喺工作间，你譬如拔丝嗰个状况咧，就真系似系一啲叫做墙头草啊，即系佢唔上身啊，无论点样。
3: 其实我老豆都系唔想上身嘅，
2: 你老豆
3: 我阿妈就会有意见噶啦。
2: 系啊，我好形象化咧，我又谂起呢一个嘅功夫啦，袁华嗰个摆嚟摆去咁样，即系总之你点都楞唔到嘅，点都嗨唔到佢。咁你我谂下啦，我就喺度谂紧，你爸爸又好，或者系拔丝嘅同事都好，点解会有咁嘅状况？点解唔想上身呢？系咪一个保护自己一个机制？第二咧，你觉得系咪喺心理学嘅角度嚟讲，呢一种人嗱，你好熟你阿爸噶啦，都应该，
3: 所以佢好襟捞咯。
2: 系啦，就系呢一样嘢啦。喺工作间都系，我永远唔会 high 到边嘅，最终系你去决定嘅时候，咁我咪保护到我自己嗰个势力范围咯。
3: 我唔知佢系咪保护紧佢自己嘅势力范围，不过好明显咧，就系我阿爸喺屋企咧就好少咧会因此而俾人闹
1: 哦，
3: 佢安全
2: 你，
3: 我会俾人闹，我妈会俾人闹，咁但系我老大系好少俾人闹。唔同嘅情况底下咧，我谂翻，就算系我爸爸嘅原生家庭，佢排中间嘅， 咁佢永遠扮演嗰個角色咧，就係、是、一個平衡者，上邊啦、下邊啦，佢啲阿哥啦、佢啲細佬妹啦，甚至以前即係我爺阿嫲啦，佢都係喺中間咧，就係、是、擺出嗰、那個我係負責嚟平衡嘅，我好中立嘅，我冇意見嘅，咁我都係俾你哋多個角度思維，咁希望你哋最尾溝通到嘅啫嘅嗰個樣嚟嘅，即係佢係兩部機器中間嗰條線，我淨係做嗰條線嘅啫。
1: 嗱，理論上咁樣聽，呢一類人應該大家都會覺得用上一輩嘅話，好和得人啊，大家都好容易同佢夾得到啊。但係往往咧喺現實生活中咧，呢、這個人咧其實冇令到大家喜歡佢，即係至少譬如好似 Amos 咁，而家講出嚟嘅時候，佢係為佢呢個所謂平衡啊、中立嘅，
2: 憤怒啊，因為佢俾人整啊
1: 而大家唔係中意佢，唔係想佢咁樣嘅，即係其實呢一類型嘅行為唔係得人歡心㗎啦。
3: 我估喺

0: 屋企嘅狀態底下，起碼佢會同我有衝突啦。咁但係咧，我睇翻喺我爸爸佢自己原生家庭入邊咧，冇乜人同佢有衝突嘅。
1: 嗯，
0: 甚至佢係試過同我講：阿仔，你應該學我咁樣樣咧，咁咪做人圓滑咯。吓咁咪冇冲突咯，哇！咁你可以冇意见啫，但系我喺屋企我唔得啊嘛。
2: 呢个会唔会算系一个摆位上面嘅唔同咧？嗱，譬如佢喺你嘅家庭，佢系一家之主，佢如果冇一个意见或者系做唔到一个决策嘅时候，
0: 佢冇问题噶。
2: 但系你会失望啊嘛？你
0: 我失望，
2: 阿爸一定系做决策，但系当佢喺佢自己嘅原生家庭，佢系一个仔。佢一个仔，佢一个后辈嘅时候，咁佢摆位咁摆喺中间嗰度，又唔咁显眼，又唔会去闹佢嘅时候，咁佢又落得自在与清静，佢爸爸妈妈又唔会话佢，
0: 所以佢同我阿妈好夹咯，我阿妈好有主见啊嘛，
2: 啊一粒不突咯，
0: 系咯，
1: 你话喺家庭就系咁啫，譬如头先系一啲工作嘅场合入边，即系 teamwork 噶嘛，大家都系工作伙伴嘅一員啦，我嘅感覺就係啦，佢就好和得人啦。咁我咧，我就去獨自承擔任何選擇嘅後果。佢總係可以講一句：，我之前就講咗係會咁噶啦。咁佢一定啱噶，因為佢所有嘢都講過噶嘛，所有都講曬噶嘛。
2: 啲選擇出嚟喎。
1: 而去到最一，佢真係試過問佢有啲決定嘅時候，就係、是、我講曬俾你聽，你做決定啊嘛。
0: 唔关我事啊！
1: 咁佢冇咁讲，但系唔系佢有咁讲
2: 啊！
1: 佢有咁讲，我嗰下好委屈，我就为此嗰阵时咧有揾过一啲书本啊嚟睇啊或者分析啦、啊，会唔会有两个可能性呢？一就系、是、有啲咧就话，通常咁样不断提供相反意见，所谓我哋今日讲嘅反驳型人格啊，唔做决定啊，或者唔企边咧，一系就个大脑偷懒，咁啊一系咧。就係講佢都唔使理你講咩㗎啦，只要呢佢去企一個對立嘅意見，咁就已經有個話語權發揮咗作用啦。第二，我都覺得呢個有啲重嘅，佢就話其實呢一類型呢嘅人呢，佢哋可能極度入面有唔安全感，甚至係自卑嘅，因為驚人哋睇穿自己冇意見啦，驚人哋睇穿自己其實唔知揀咩好啦，冇一個能力去做一個決定啦，咁所以呢佢哋一開口只要講啲對立嘅嘢，講啲反駁嘅嘢，其實就好容易佔咗個上風，喺言語上佔咗上風，咁就可以咧，其實掩飾咗佢邊心入邊嘅虛弱嘅。我唔知道咁樣嘅諗法、咁樣嘅思路係咪合理啊，定係磨練咗佢哋啦？
2: 我覺得係一個嘅話語權嘅一個嘅體現啦，同埋係我相對地認同係後者嘅，即係頭先阿拔斯講嗰樣嘢。因為你哋遇到嘅人咧，我估我都遇過，但係冇咁明顯嘅一個人格係浮現咗出嚟，或者冇令到我好氣餒啊，好挫敗。唯獨是我會記得有一個嘅同事咧，佢冇俾好多嘅唔同選擇出嚟。但系佢又一下落閘，即係好似我媽嗰只。譬如我好記得嗰陣時，我好想去嘗試去住外，但係嗰個同事不嬲都住開外嘅。佢一下咧，佢就落咗閘，唔得，唔好，我哋做開嘅，你唔好嚟做啦。咁所有人想佔據佢嗰個嘅原本佢佔據咗嗰個工作空間咧，都入唔到去嘅。佢一下都話你做唔嚟噶啦。我哋做開，我哋熟噶啦。上面嗰啲人，我哋已經打通任督二脈噶啦。咁嗰下我就覺得點解嘅咧？佢作為一個長輩，或者係作為一個同事，當然啦。我而家諗翻就係好多利益嘅一啲嘅關係啦。如果我做咗佢嗰個崗位嘅話，咁佢嗰個擺位會係點樣咧？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後屘我再細心去了解翻呢個同事個背景，我發現佢原來喺佢嘅生活中係唔如意嘅，譬如佢嘅婚姻都唔開心嘅。咁佢喺另一邊佢得唔到滿足嘅時候，佢就擺好多嘅時間擺喺工作嗰度咯。咁所以我就喺度諗，有啲人可能佢某程度上佢自卑，佢想某一啲嘅位佢要佔據翻一個比較大嘅一啲比重，所以佢就不斷反駁，不斷去落閘，唔俾你去佔據到佢本身僅餘嘅領地或者空間咯。咁我唔知呢个算唔算系一个嘅心理嘅一个状态咧？
0: 好多时候确实系嘅，即系你会见到一啲咧，其实佢个人相对成。

熟啦，佢本身呢一个人其实个自信心亦都相当高，有好多成就嘅人，你会发现呢类人呢其实佢容易相处，甚至系呢即系我认识嘅有一啲人里面呢，佢哋系好愿意发问，佢好愿意呢去 take up 嗰个我唔识噶嘅嗰个角色嘅，甚至佢会话俾你听，喂呢啲嘢我唔熟噶，不如你话俾我听啦。你就会发现反而呢就是越有自信的人呢他是越容易越愿意去表现出他不懂的那一面。他不觉得那个是弱点来的，甚至觉得没自然啦。但是反之呢你就会见到那些我要扮样样都懂。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后生仔，你咁勤力嘅，日日都见到你健身喎、
3: 啊。你都唔差啫，可伯。出面天气咁热，梗系留喺室内做运动好啲啦。
2: 计我话，运动完一定要补充水分，梗系要饮翻餐茶。

0: 啦。
1: 不過有酒精同咖啡因嘅飲品會加速水分流失，唔好飲咁多噃。翻到屋企要記住保持空氣流通，開風扇同埋冷氣都唔少得㗎。
0: 各位老友記，天時暑熱，小心中暑啊！
1: 想知更多消暑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晝一點嘅精靈一點啦。
2: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從書本細聽歷史。
3: 香港古道行樂增定版，作者郭志彪。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我哋讲下一啲令人窒息嘅沟通方式。呢三隻字咧，可能你哋今日都已经听好多次噶啦，甚至自己都讲过噶。唔系啊，你同朋友讲，喂，今日天气好好、啊，佢话唔系啊，一阵间系落雨噶。你好开心讲话，哇，我啱啱买咗个新嘅袋啊，佢话唔系啊，呢、這个价钱啊，你买第二个牌子啊，仲好啦。你好辛苦，今日翻工翻到好攰噶啦，佢话唔系啊。打工系咁噶啦，你要调整下你嘅心态。啲网上平台度咧，有啲人就话呢啲人咧，话呢个反驳型嘅人格，你又自己有冇呢一个咁反驳型嘅情况咧？呢一种性格又系咪真系逢人必驳？佢究竟系性格嘅问题啊，口头禅啊，习惯啊，点解会咁嘅咧？嗱，首先咧，我哋要讲句公道嘅说话，唔系啊，人格嘅人咧，唔一定系衰人嚟噶。嗱，呢一个当然唔系一个临床嘅判断，亦都唔系讲紧咧话呢个人有人格嘅障碍。不过喺心理学嘅角度嚟讲咧，其实系一个自我防卫嘅机制嚟嘅。分分钟咧就系喺自己童年嘅时候咧，慢慢养成我哋保护自己嘅规格。嗱，有啲人咧喺研究就会发现，佢系通常呢一种咁嘅习惯点解会出现噶？咁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喺童年嘅时候咧，你系会觉得。你要做得叻先至有人锡嘅，所有对你嘅关注都系有条件嘅。喺你身边，你嘅父母、你嘅师长，全部都系咧好多比较、好多挑剔、好多纠正嘅。咁你慢慢咧，其实就会学咗一种生存嘅方式。我要证明我啱，你错我先安全嘅。至于呢个啱咧，其实就系俾咗呢一个人佢生活嘅氧气。咁但係调返转头呢，俾人指出佢错误呢，就係、是、令到佢窒息嘅环境。而另外一个方面就係、是、原来深层嘅自卑呢都可以出现呢一个嘅行为㗎喎。因为你越觉得自己自卑，你就越觉得你要证明你自己，而证明你自己嘅方式除咗你自己叻之外，掹人哋落水，掹到佢低过你，都係一种令到自己满足自卑感平衡返嘅途径嚟㗎。而一句唔係呀，就正正係一个好微细嘅方式去证明我叻过你嘅仪式。你睇下，我懂得多过你，我有价值，你唔懂。咁第三个最常见嘅原因呢，就係、是、一个情感教育嘅缺失。因为佢哋从来都冇人教过佢点样样去接住人哋嘅情绪，甚至系点样样接住人哋同佢倾偈嘅对话，好好地同人沟通嘅。咁佢觉得我俾意见你，咁即系关心你啦；指正你嘅错误，即系帮忙啦。咁而且你既然你揾得我，我梗系应该唔系啊你，咁我先至可以证明到我俾出嚟嘅意见系好噶嘛。我俾唔到意见，咁我咪好笨？嗱，呢啲意图。全部都唔系好恶劣嘅，但系唔代表冇效果嘅、哦。因为当你长期都系咁样样，唔系啊，人哋嘅时候咧，开始慢慢日复一日，你就会发现，开始身边啲人唔系好想同你沟通啊。点解啊？因为当每一次揾你同你倾偈，讲心底里边嘅说话嘅时候，你都要唔系。

系佢嘅，咁即系你要证明你啱晒，佢错晒，系每一次都系一个好轻微、微不足道嘅回应。但系如果一次系咁，两次系咁，三次都系咁，到第十次、第廿次，这个人就会觉得调翻转头，我每一次同你倾偈，我觉得我好蠢啊，我觉得我好笨，我觉得我好无用。自自然然，佢唔会再想同你倾偈，因为这个人发现喺你面前，佢只系净得自卑、软弱、愚蠢、无力。反之，人哋只会觉得系乜都系你啱晒，你叻晒，你最劲啦，得唔紧要，你最叻。咁但系唔好意思，咁即系我哋唔同频，我唔想再同你倾偈。所以调翻转头，当我哋发现原来我哋想作为一个良好嘅陪伴者，作为一个良好嘅聆听者，我系有一个善意，我系想成为人哋嘅伴侣。喺呢一个时候，可能我哋系时候要改变一下我哋嘅习惯，我哋要改变一下我哋嘅沟通模式。首先，先聆听，我哋去了解对方，好可能喺不知不觉间听完，我哋就会明白对方嘅辛苦，我唔需要俾好多意见嘅，好好地听完，对方好可能已经觉得佢会多谢你，因为今次你再唔系批评佢，今次你唔系再去指责佢，亦都唔系再去踩低佢，而系好好地去支持佢。

0: 所以咧，我覺得係聽唔同嘅意見咧，其實我自己好渴求嘅，因為我哋嘅腦袋仔係有限噶嘛。但好多時咧，你會分辨得到人哋俾你嘅，你 disagree 你唔同意係冇問題。你嘅企圖動機並唔係為一件事，如果係純粹去針對呢個人啦，又或者係為自己嘅存在感啊、空虛寂寞洞去掩飾嘅話咧，其實就會令人唔舒服嘅。咁但係我哋分析咗背後點解會有人鍾意反駁之餘，佢哋未必會消失嘅。即係喺日常生活中佢都可能係咁講啦，即係咁講。咁點應對呢？通常呢網上有啲人就會話你啱，跟住就可以完啦。係咪咁樣呢？係咪你啱啊？係喎，你啱喎咁樣。我就係諗緊啦，譬如喺以前嗰啲工作場合咧，當我話揀一個 A 嘅決定嘅時候，佢講咗一大輪反話之後，我會講你啱，咁跟住可以點咧？跟住佢會呆一呆，然之後都唔係嘅咁樣。咁件事就 loop 落去，我真係搞到陀陀零啊！
1: 我通常啊，我敬而远之噶，即系年轻嘅时候你避唔到啦。咁你听完讲完一轮发疯之后，咁佢讲完，我通常都唔搭嘴噶。我而家嘅工作嘅性质，我可以选择到一啲工作伙伴啦。我见到啲唔对路嘅人，我都会一系就封锁咗佢，一系咧就唔鬼同佢倾，一系咧就系走，敬而远之。咁所以我而家应对嘅方法可以话系好消极噶都。咁但系我可以选择佢消极啊嘛。咁我咪唔理佢啦，因为呢啲消极嘅人咧，系会令到我会消耗体力同埋呢个嘅努力嘅。咁我做咩要去花时间喺呢人嘅身上咧？不过即系当如果面对到新嘅人，而嗰个人有一啲好重要合作伙伴咧，都要听下 Amos 有啲咩嘅 tips 俾我哋去点样去应对佢嘅。
2: 嗱就即系我近期咧都要面对呢啲咁样嘅人嘅。
1: 咁啊，
2: 有时咧我就会即系好直接咁话咧，就系、是、你提出嘅意见系好重要嘅，咁我就承认啦。跟住就不过我承认咧，其实我已经冇乜 bandwidth 咧，再去谂由头掘过一个即系最理想嘅处理方法。
1: 哦，你真系咁样同佢
2: 讲？系啊，我话不如咁啊，既然你提出呢个意见，你提出呢个意见非常之好，不如你帮我手。你提出埋一個好兩全其美嘅解決方案啦，我相信呢樣嘢咧，我哋會容易啲推動嘅。
1: 跟住佢就話：你去決定噶嘛，關我咩事？
2: 哦，咁我即系我做唔到咯。我而家就話俾你聽，我冇呢個 bandwidth 我去做。不過你覺得係好重要嘅話，我哋係可以推動嘅。
0: 佢有冇覺得你串啊？
2: 咁喺通常呢個情況底下，幾時運用呢？就係、是、其實咧，唔係我有求，係對方有求。
1: 哦，
2: 但係。

0: 佢想我幫佢做埋佢。咁喺呢個狀態底下，係因為你有求嘛。咁我願意去做輔助推動嘅角色，但係我冇能力咧去滿足你嘅要求。
1: 係啊，有一個位置我好認同嘅，我而家都學識啦。近呢十年八年，個人真係大過咗啦。即係你諗下，去到四十歲先大個，即係以前都好直接，因為慣都做傳媒，一係一二啊二，唔得唔得都係得噶啦，即係非黑即白噶嘛。但去到而家咧，你都會學識一下啲包裝的藝術嘅，譬如你聽到嗰人咦唔對路，誒你講嗰樣嘢都好有道理，不過即係話風一轉個不。過嗰度咧就開始嚟了，即係英文咧有時你喺網路上啲人話，誒、no offence but 佢哋即係啊我冇惡意嘅，但係咁樣，咁包裝好似好啲，但係其實都有少少 offence， 係 offence 已經造成了
0: 嗱。另外有一啲情況底下咧，就係、是、我哋可以嘗試咧喺嗰個討論入邊已經你發覺 loop 咗好耐㗎啦，你可以嘗試係去做一個總結。去 summarize 啊，我哋頭先咧討論過可能 A、B、C、D、E 咁多個方法，但係似乎去到呢一個位咧，我哋真係需要有一個決定啦，即係我要攞一個咩方法？每個人都俾個意見我，去表示佢想要邊一套執行。
2: 嗯，
0: 咁變咗投票啦、
1: 嗯，
0: 即係其實嚴格嚟講就係我需要每個人都要表達佢個傾向啦。
2: 嗯，我問得極致啲，如果嗰個人去到呢一刻都迴避，通常因為咧我遇過佢哋就會。我冇所谓，你去到呢刻都话我冇所谓，咁可以点？
0: 你觉得边个好啲？
2: 直接咁样问佢。
0: 你觉得边个好啲啊？我都想听下你嘅倾向。
2: 哦，
0: 总有倾向噶嘛。
1: 嗯，即系要去到逼到去埋墙角，一定要表态咁样。
0: 咁
1: 点？睇下你嘅语气上嘅运用。
0: 咁点啫？我要去到茶餐厅 A、B、C、D 餐，你总要拣过噶嘛？
1: 咁係，我唔可以 A、B、C、D 餐每樣要啲，嗱呢個要雞髀，嗰個豬扒，跟住牛扒，跟住雜合埋一個 fusion 咁樣。
2: 哎呀，我好，我即刻好驚啊！我幻想到如果呢、這個依一種方法應用喺我當時嘅場景咧，即刻就會有火藥味啊！即刻就會有火藥味。
1: 係啊，睇下你點樣去同佢講啫。嗱，細個嗰陣時，阿媽定話嗱紅色定話藍色。揀咁樣咁樣噶嘛，咁但係我哋去大過咗嘅時候，就可能要温柔啲啊，咁即係傾向，你總有啲傾向嘅，嚟嚟啦，講啦嚇，唔使怕醜喎，呢、這個人少少啦，係啊，即係要呃呃氹氹咁樣咯，經常都要
0: 點都要俾個選擇出嚟咯。
2: 嗯，嗱呢啲就係工作嘅場景啦，咁但係譬如有啲社交嗰啲，你講完一個，譬如我去咗邊度旅行啊，佢話其實呢你而家呢個時候去呢好蠢啊，應該呢要幾時幾時呢就會見到呢啲咩花開，又或者幾時先係呢旺季咁樣啦，而家冇嘢睇㗎，即係其實都幾潑冷水嘅。有時另一種方式可以話，哦係喎、哦、原來你對呢個地方咁有研究㗎，喂不如你下次有本攻略介绍我啊，但我唔知点样讲呢啲说话先唔敢串啊，
1: 都唔系一好好、啊、喎。
2: 你觉得好好，我自己觉得呢一啲参考方法咧，其实你咪又系串紧人。
1: 但系佢接收嗰人会觉得你喺度赞紧佢，好似哇，你一年365日你都知道边个花开啊，哇，好犀利啊咁样，咁跟住完啦，
2: 系咪咧？唉，我都唔知啊，点样先唔串人，但系又。我唔想佢再系咁啦，你唔到你又话你收声啦咁噶嘛？
0: 嗱，你要记住一样嘢，其实咧，当你想对方去停止某一啲嘅行为嘅时候，即系话代表住咧，你需要俾翻一啲 feedback 对方。咁而呢个 feedback 咧，系总会有少少硬硬嘅。
1: 嗯。
0: 咁所以点都会硬嘅，问题就系你摆粒钉喺度啊，你摆把刀喺度啊，你摆粒石仔喺度啊。定系你摆粒沙喺度嘅啫，咁、
2: 嗯、
0: 所以你点都会硬到佢，除非你选择咩咧？你唔硬佢，但系咧你又唔想同佢见面。
2: 哦，
1: 我有一个，
0: 但有啲人唔得噶嘛。
1: 突然间谂到一个例子，就同阿拔斯好相似嘅，系置业嘅一啲决定，同我唱反调嘅，永远都系我爸爸嚟嘅，系某刻咁样去置咗业之后，爸爸定话呢个唔系一个好嘅时机嚟嘅，个经济永远都系不景嘅。咁跟住咧，我听完之后咧。我都聽過廿年我阿爸咁講，
2: 廿年都經濟不景，
1: 廿年都係經濟不景嚇，睇唔通嚇，經濟不明朗我哋成日都話我都想講，我由我畢業之後都未試過明朗過咁樣。咁我就會同我爸爸講，我話唔緊要啦，個經濟咧，我哋冇水晶球嘅， 吓咁啊，嗰下就嗱，你有冇水晶球啊？你都唔知噶嘛，你就话经济不景啫嘛。咁几时好翻啊？你又讲唔到喎。咁唔紧要啦，唉，最紧要嘅问题系咩咧？嗰啲钱系我嘅，冇用到你一分一毫，咁 OK 啦吓，拜拜咁样，咁样咯。咁即系唯有都系要啲讲笑嘅口吻嚟，你解决咗我爸爸佢咯。
0: 其实你有冇谂过咧？有时咧呢啲人咧明灯嚟噶，
1: 系啊。
0: 即系佢话俾你听唔好嘅时候咧，就真系啱啦。但系调翻转头咧，佢话俾你听，喂，而家啱啦，好明朗，咁 你就要小心啦。
2: 嗱，最后啦，我哋讲咗好多生活上遇到嘅所谓反驳型人格啦，自己啦，自己点样可以防止自己唔好做呢类型反驳型人格嘅人啦？同埋点样去提出一啲意见嘅时候，唔好俾人觉得自己系反驳型咁黑人憎咧？
0: 其实好多时候你只要过一过个大脑，谂一谂你用咩用字，其实你再砌过你嗰句句子咧，好多时候已经唔同噶啦。
2: 嗯，
0: 所以系真系要经大脑噶。
2: 嗯，
1: 即系话，嗯，你一个嘅谂法咧，好好嘅啊，但系再谂多一层，睇下会唔会再好啲咧？咁样系咪咁样咧？
0: 甚至乎我有啲时候系将但系嗰两只字。
1: 都食埋佢，你呢个谂法好好啦，其他嘅谂法咧会再好啲。嗱嗱，我
0: OK 啦，
1: 一秒系
0: 系啦，就系咁啦。
1: 我就咁直接嘅系，
0: 你喺个心里边噏咗啊，不过你个嘴冇噏啊嘛。
1: 你我见到阿拔斯你已经喺度笑紧我，你系感觉到我喺吞紧，将个但系，你呢个谂法好好，其他嘅谂法再好啲，又好似直接啲，直接了当又唔使咁转弯抹角，系咪咧？
0: 但系就系你冇咗个但系咯，
1: 系咯。
2: 个但系点解会咁顺口嘅咧？我突然间谂，
1: 系啊，嗰个系保护自己嘅机制嚟噶，都系，系啊，因为嗱，你如果有个但系咧，你好似有少进可攻退可守嘅一啲嘅地方或者余地，但系你如果冇个但系咧，又好似好即系好硬邦邦，好直接，
2: 系咪嘅咧？
0: 你以为好直接，原来嗰份但系其实系一个批评嚟
2: 嘅，哦，
0: 即系你谂唔足啦，系你呢个谂法好好噶啦。跟住咧，你就加个但系，你后边嗰句就系其实补充紧对方话你冇谂噶嗰句，
1: 就 offensive 嗰样嘢啦。
0: 系啊，
1: 嗯。
0: 如果我冇咗呢一个但系，我就只系话啊，你嗰度好好啊，嗰、那个都唔错。我系两个 statement。
1: 你嘅演绎好似好过我嘅演绎，果然系临床心理。即系头先我都会叻叻机噶嘛，我都会吓唔知点噶嘛。但系你系爽快地。直接地兩個嘅聲明，兩個 statement 咁樣
0: 兩個聲明
1: 就係清晰可見啦。
0: 咁變咗我只係純粹表達緊兩個聲明，我冇話邊個好啲，我又冇批評。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中学文凭试今个月15日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考生同参与联招的人数都比上届多大约5%，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先至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态度。至于未能入读资助学士学位课程，亦都可以考虑自资学位、外地升学或者自资课程等。阿曼的木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冇公布袭击有冇造成伤亡或者损失，亦都冇透露遇袭地点嘅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系不负责任嘅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提醒在当地的人员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中国驻阿曼大使馆亦都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以及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和警报，增强安全意识，远离敏感区域。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华南昨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天晴酷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巴威昨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 5% 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儀 Amos。
0: 我哋咧每个人都有好多个嘅身份啦，每日生存喺世上擘大眼咧，我第一个首先做人哋个女啦，跟住做人哋嘅公司嘅员工啦，员工仲可以细分嘅。首先我系人哋嘅同事啦，跟住人哋嘅下属啦，啊仲有我又系人哋嘅女朋友啦，啊仲有我系你哋嘅朋友啦，你哋嘅主持人啦，你哋嘅监制啦，嗱咁样数咧已经有好多个身份，
2: 好混乱啦，已经觉得，
0: 哦喺我脑中系好清晰嘅，
1: 有路线图嘅，
0: 有路线图嘅，但系 Kina 你咧，我觉得你会乱我
1: 嗱 我清晰嘅到喺家庭上，咁我系人哋嘅老婆，人哋嘅女，就咁简单嘅啫，咁但系工作上就真系多啲。唔同嘅身份嘅，我系话斜杠族啊嘛，我又做主持啦，做司仪咧，跟住咧做培训导师啦，专栏作者啦，咁有时咧就系电视电台社交媒体 content creator，我哋成日都话系
0: 内容创作者，
1: 系啦，咁有时唱下歌，有时做
0: 啊，你唱歌嘅咩？
1: 我有唱歌噶，都唱过喊。
0: 你啱啱讲嘢走咗音啊！
1: 我激动得就系走音啊！做下啲临时演员啊，嗰啲都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好多顶帽都十只手都数唔晒。Amos， 你咪简单啲咧，应该
2: 你以为啦，即系最简单嗰橛咧，就
0: 系
2: 人哋个仔啦，吓人哋个老公啦，跟住系我只猫嘅铲屎官啦。
0: 哦，
2: 之后跟住就我只雀嘅照顾佢嗰个啦。咁之后跟住其实仲有噶，
0: 心理学家啦，
2: 我系人哋嘅心理学家。我系大学嘅老师啦，咁之后跟住系学会嘅会长啦，某啲人嘅师傅啦，但系又系我师傅嘅徒弟啦，人哋嘅朋友啦，即系好多嘢嘅，其实好复杂又得。你话当你尝试去睇一对一嘅时候咧，又可以好简单嘅。
0: 我哋有一个身份是我哋三个共同拥有，就是我哋都是日出前告白的主持啦。今日呢位嘉宾呢，由屋企到佢工作的场景，究竟佢有几多个身份呢？我哋请佢出嚟先。我哋今日请到 Mind Hong Kong 的行政总裁凌月文博士 Candice。
1: 你好。
2: 欢迎你。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ndice。
0: 嗱，我哋请 Candice 数一下先，你有几多个身份呢？马拉松掌门人式嗰种。TVB 个 B 啊。
3: 嗱，你啱啱讲 My Hong Kong CEO 啦，咁呢一个我估系我而家最即系经常会用到嘅身份啦。咁临床心理学家啦，咁我而家仲继续有 practice 嘅，我都系一个真系slash 嚟一个共干族。咁我亦都喺大学度教书啦，系啦，督导论文啦，做研究啦，系啦，咁有阵时会做翻译啦，咁亦都喺网上有阵时会做一啲嘅 content creation 啦，系啦，咁亦都啱啱所讲就系、是、即刻唔记得咗，我都系家庭嘅，系啦。我是人哋嘅老婆啦。

0: 啦，我係人哋個女啦，係啦，我屋企有三隻狗啦，係啦。咁、我亦都喺工作上，我有同事啦，我有好多個老闆啦，係啦，即係所有人都係老闆嚟嘅。我覺得喺呢一份工作，我得到就係、
1: 是，哦，係客户就係老闆，
0: 人人都係老闆，係啦。咁大概咁有陣時有啲參加啲學會活動啦，係啦，一啲嘅職務啦等等。咁大概係咁樣啦，可能中間會有漏嘅。
2: 我想問下你啊 ，Candice，
3: 咁多頂帽啊！戴唔戴得掂噶？系因为要除啲顶戴个顶，所以搞到头都出晒烟啦？定系中间有几顶系本身就比较戴到头都戴
0: 嘅？系我会咁讲，有几顶咧就戴得好舒服嘅，系啦。例如做临床心理学家，我自己觉得即系喺嗰个 therapy room 咧，即系单对单见 client 嘅时候咧，其实系我最 focus。最 mindful， 即係好似進入咗一個靜觀嘅一個狀態，咁係好舒服嘅。我以前試過咧戴嗰啲即係運動錶咧，咁佢可以睇到我個心率嘅，係啦。咁佢咧通常咧就話我嗰個狀態咧係非常之 calm。我試過有一次咧係見完嗰一日見完八個即係 client 咁先算啦。我個 energy level 高咗嘅，
4: 竟然啊，
1: 好勁喎！
2: 哇，原來係插電
0: 嘅，係啦，插電嘅，係啦，
1: 俾到 energy 你，
0: 係啦，冇錯。教書係開心嘅，係啦，教書咧，我會形容係即係，因為你真係將你自己經驗啊、知識、啲理念啦，去分享俾其他人啦。咁通常我覺得喺個狀態咧，就會係好 energetic 啦，好活躍啦，係啦，同埋即係有少少亢奮咁樣嘅狀態嘅。最燒腦咧，肯定係行政嘅工作。
2: OK，
0: 人人都係老闆啊嘛，你諗下，你有幾多個老闆要服侍？
1: 有多文件上嘅嘢要處理。
0: 文件啊，係啊，
1: 咁所以啊 ，Candice 好清晰嘅喎，即係你唔同嘅舞帶俾你唔同嘅歡樂。咁我自己一路聽咧，我一路喺度諗緊我自己有冇邊一種或者邊一頂帽係令到我嗰個能量值係提升嘅咧？我發現係冇乜。
4: 竟然，
1: 其实点解咧？就系话，因为我每次我唔知点解啊，可能近年咧开始有咁嘅状况，就系、是、我有头先数过好多顶帽啦。我去做之前咧，我嘅 energy 系低嘅，即系我觉得哇，我俾心机要去练习啊。譬如我前嗰几日我去做一个司仪，咁有一个巨星出现嘅时候，我好紧张啦。我嗰个能量输出得好多嘅。咁譬如日出前告白，我都要做功课，因为我哋预着。我哋兩位加埋阿 Candice， 我三位心理學背景嘅朋友仔，跟住我成日都諗，哎，我係唯一一個我冇呢一方面背景嘅，我都要做多啲功課。所以咧，我喺做之前咧，我的能量值輸出得好多，但係通常咧到我做做下咁上下嘅時候，我覺得，咦，有嘢翻喎。嗱，呢個節目係其中一個令到我有嘢翻到，我 energy 係會高嘅。又或者有時啲司儀，我會見到啊，我做完之後我好有滿足感嘅，我係滯後嘅。我通常之後先評估到我嗰個 energy 係可以高到咯，係。所以呢個係咪一個正常嘅或者心理狀態健唔健康嘅咧？又
0: 健康嘅，係啦，因為好多時候我覺得即係做完之後得到嗰種滿足感咧，即係都係會令到自己個人係會更加能量高啲啦，開心啲咁樣嘅。我自己就即係雖然啱啱講話行政工作好燒腦啦，咁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係去支撐住我嘅，就係即係我覺得睇到嗰個意義感啊。因為喺即係治療室入邊，我見客人都係一對一啦。咁但係我做行政嘅工作，雖然好多時候話對文件，但係亦都可以將我覺得對於心理學、精神健康一啲嘅理念係帶到俾即係更廣泛嘅一啲嘅觀眾。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度可以做到一個嘅 impact， 係一個嘅影響咧。咁嗰個咧係會令到我開心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就好似你啱啱所講，就唔係咁即時嘅，可能要過多一段時間先至睇到嗰個嘅正面嘅影響咯。

0: 夜妈妈，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噶？
1: 我唔落噶。
0: 点解啊？
1: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成长需苦干，更加需要科学。好多人以为职场的大快乐是来自升职加薪，传统的奖金、外在压力和单纯的快乐谈话，并不是员工动力的主要来源。大脑的多巴胺系统偏爱规律、可见的获胜感。如果你只是处于长达数月的专案疲劳期，那可能你的反季回路太长了，偏离了进步原则 The Progress Principle。 组织心理学家推动职涯成长以及团队发展，例如设定清晰目标，提供自主权，排除障碍，去营造一个能够让员工每日都感受到有进展的工作环境。这些是组织中有效的激励策略，令员工感觉自己正在变得更好。心理学家透过追踪研究分析过过万篇职场日记，发现对工

作士气影响最大的，竟然是微小的进展。即使是微小的进展，只要被视之为有意义，就能显著提高员工的情绪、动机和工作观感。工作结束前，不要只写低待办清单，试下写下三件你今日已经完成的小事，或者用其他的仪式感，令大脑意识到你在前进，为自己加油打气。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刚才 Candice 咧就讲咗咧唔同嘅岗位、唔同嘅身份，我哋称之为唔同嘅帽啦。你戴上去嘅时候咧，有令你差电嘅感觉嘅，但系时候咧要问啲好诚实嘅嘢啦。有边顶帽系你拎起都觉得重啊？唉，真系恨不得唔好戴上去，戴完之后咧个头咧啲烟啊、头油啊出晒嚟嘅咧。
2: 我谂紧。是不是重這個字呢？但我覺得有一個角色呢，對我來說呢是一點都不容易，就是作為人的太太。
1: 哦，
2: 是話說我今年呢就十周年的結婚。
1: 哇，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
2: 這十年來呢是從來都不容易的。我會說我不嬲呢，由以前由細到大呢，我

0: 係冇乜脾氣嘅一個人嚟嘅。直至認咗我老公之後，
1: 認佢喎，關鍵位係即係結咗婚。
0: 結咗婚，我覺得
1: 結咗婚
0: 係啦，結咗婚之後我就發現，哦，原來我係會憤怒嘅喎，即係呢種情緒咧係非常之即係對我嚟講好好陌生啊，係啦，咁即係因為。平時可能好似啱啱講啊，作為一個臨床心理學家，又或者我本身嘅原生家庭都即係相對地好平靜咁樣嘅，咁所以我對於我自己一直個理解咧，就係我一個好平靜嘅人嚟嘅。咁但係識咗老公或者結咗婚之後就唔同啦。細緻就係點解一個廚房可以咁污糟嘅？
1: 咦我面對嘅
2: 你去清潔
1: 面對嘅。狀況差唔多，我繼續聽阿 Candice 講嘢，有冇共鳴先？
0: 屋企因為我先生係美國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對於衞生嗰個程度咧，係會有少少嘅出入嘅。咁花咗好多年，係以年計嘅時間咧，係去教育咧啊，其實喺香港我哋嘅衞生嗰個標準係點樣嘅？
3: 我打岔問一句，佢係咪會著鞋入屋㗎？
0: 我當然啦，我屋企仲要有地氈嘅，我想講。
1: 哇！嗰、那個明白嗰個衝擊啊，
0: 好衝擊啊！呢件事
1: 係啦，好有玩。
2: training 咗幾耐啊？
0: 兩個一齊 training， 第一。佢見到我喺度嘅時候咧，佢已經盡量咧係唔會著鞋入屋。但我唔喺屋企嘅時候咧，我唔知
2: 道裝隻 cam 啊。
0: 咁有陣時咧，我都 train 埋我嘅，就係我個接納嘅程度。咁有陣時，如果佢係即係冚冚聲咁就算啦，咁我就當見唔到啦，咁就唯之後就再即係吸翻塵咁樣嘅啫。咁所以我覺得係互相一個嘅培訓嚟嘅。
1: 嗯，磨合啊，最系
0: 磨合啊，接纳啊，系啊，
2: 所以都几大挑战噶喎。
0: 冇错啊，系啊，
2: 呢个就系生活嗰个细节啦。
0: 系啊，系。
2: 咁有冇一啲时候系超越呢一份细节，系发觉哇，捽下太阳穴肌哦？
0: 有嘅，有嘅。我先生系一个音乐人嚟嘅，系啦，即系佢系做古典音乐嘅
1: 艺术家嚟。
0: 系艺术家，真系咧，我发现咧，原来所谓艺术家脾气呢样嘢系真嘅。因为他们去表达情绪的方式很多时候就是通过他那个艺术的表达，那我先生通过就是音乐的方式去表达他的情绪，换言之呢就是呢他在那个的语言上呢其实他不懂得太表达他自己的情绪的。我想在回到家的时候一开初我都需要有很多的时间去适应啊怎样去跟这个就是很亲密的人去沟通呢，我自己有情绪的时候那怎样沟通呢，他有情绪的时候我怎样理解呢，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学问来的。
1: 啊！但我有問題啦，因為咧，你去同佢拍拖嗰陣時候，你都知道佢係咁嘅人噶嘛？我估有啲人都會咁樣講。
0: 我哋拍咗一年拖就結婚啦，所以一年嘅時間咧，好容易係可以有啲嘅 cover up 嘅，係嘛？
1: 哦，
3: 粉紅泡泡啊，
1: 好嘅一啲掩飾。係啦，嗱，第一個就係我就想問你，結婚之前可能知道佢有咁樣嘅脾性啦，咁你話嗰個可能拍拖嘅時間短啦。第二樣嘢咧，我唔知咧，因為我自己都試過同外。外国人拍拖嘅，我试过同一个希腊人拍拖，咁咧大半年就唔得啦。我发觉系唔成事嘅，因为嗰个文化冲击真系 long 啲啦。我哋嗰阵时话系一个嘅长同我哋好短时间一齐嘅时候，咁发觉唔得啦。咁同埋就系我发觉佢系比较点样讲咧，我要包装下先，即系我唔想用 hea
3: 自我一
1: 系啦，我唔想用 hea， 但系佢系好即系好超系啦，好自我啊，好随性。我真的不行了，咁所以呢一樣嘢，其實阿 Candice， 你會不會同美國人丈夫相處的時候，在個文化上都要融和一段時間嘅咧？
0: 文化上我就覺得，即係除咗啱啱講嗰個對於即係清潔嗰個程度有一個差異之外，有好嘅地方嘅。好嘅地方咧就係咧，即係你知香港嘅，例如屋企人咁先算啦，佢哋會好多時候即係挑剔啊、批評啊。但我先生就唔係嘅，佢經常都會話咧啊，你好好啊，啊你好靚、啊，
2: 讚賞型嘅，
0: 冇錯啊。即係我明明覺得自己肥咗嘅，但係佢都會話啊，唔係啊，你肥咗都好好睇啊，即係
1: 幾好啊。
0: 係啦，但係即係例如啱啱講嗰個，即係佢係會 chill 啲嘅。系啦，即系真系有阵时佢会觉得啊，你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啦。但系对于我嚟讲，翻工系一样好重要嘅嘢。我心中少少唔舒服，梗系要继续翻工啦。点解
1: 我
0: 最
1: 中意翻工？
0: 冇錯，即係所以喺呢啲位係會有一個嘅差異喺度嘅。但我覺得最困難就係，當然我喺外邊，我係一個臨床心理學家，係一個 mental health 機構嘅 CEO 嘅身份，咁即係對於情緒啊各方面好理解，但係。例如回到屋企，如果先生是有情緒的時候，我覺得我自己都真的用了一些時間去適應的。因為我先生就很傳統地呢，就真的他有情緒呢，他就會自己病在一邊，即真的入了去他的洞穴那裡呢，你是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才出來的。那而如果在他入了洞穴那段時間我有情緒的話呢，我就需要他自己去處理了。是啦，因為如果我跟他講的話呢，其實他是雲遊太空嘅，係啦，即係又或者佢喺佢自己個世界入邊去思考緊佢一啲嘅問題，咁我呢啲位置我就唔可以去依靠佢咯，我就要需要咧係去睇下，咁我自己點樣處理自己嘅情緒啦。
3: 嗯，但我一路聽落去啦，由生活嘅衞生細節啦，到情感嘅表達啦，甚至某啲時候，如果佢匿入山窿嘅時候，自己嘅情緒冇人照顧。都會有啲孤獨感啊、無助啊，因為你翻到屋企 ，suppose 喂我最愛嘅嗰個人嚟嘅，同我最親密嘅，我即刻好快就跳到去諗喺而家呢個世代分開係咁容易嘅，點解冇嘅咧？
0: 你呢個問題講得好好，因為我轉咗呼城，所以要再轉翻個呼。
1: 技術上的考慮，我聽過，我聽過有一個嘅叫做名人都係嘅，佢先生係出咗嫁，其實一講呢一樣，大家都會知道係邊位。咁但係佢繼續有夫性，我都問過我，我話點解嘅？你出咗嫁，即係其實個婚姻已經完結咗。佢話你知唔知啊？好煩噶，又要去銀行啊，又要去整個身份證啊嗰啲。
0: 係
1: 啊，嚇，因為咁樣就係原來
0: 係唔係多過呢樣嘢嘅？咁我諗我真係會感受到幾樣嘢啦。第一，我先生即係對我嘅愛係好多啦。第二，佢係一個好善良，即係佢都係有一啲嘅特質，我係好喜歡或者好愛嘅，就係佢一個好善良嘅人。佢善良到咧係會。我屋企之前咧試過咧係有一隻流浪狗跟咗佢翻屋企，咁、然後咧就喺屋企繼續養咁樣咯，係啊，咁啊即係當然有 post 啊，咁但係佢真係會見到啊呢隻狗好可憐啊，即係又冇晶片啊，佢就會即係帶翻屋企，咁佢係非常之善良嘅一個人嚟。
1: 嗯，所以就係用佢個優點嚟蓋過佢唔除鞋啊，污糟邋遢啊。
0: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自己同埋嗰個嘅接納能力要成長啦，忍耐能力都要再增加啦。我自己覺得婚姻都係嘅，即係其實要分而家嚟講好容易嘅，點樣要繼續維持一齊？我覺得呢個先至係一個藝術咯。即係對我嚟講，婚姻嗰個嘅挑戰咧，係應該咁講，翻工係好容易啦。系啦，翻工系容易好多嘅。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Candice， 即係我認識咗你好耐㗎啦，咁喺我心目中嘅你咧，就係、是、一個好平穩啦、好理性啦、好能干啦、好包容嘅人嚟嘅。但係頭先開始咧，有啲衝擊咧，就會發脾氣嘅。我就好難將有一個發脾氣嘅你咧，即係融入喺呢，即係我對你嘅理解度嘅。但係你又作為一個心理學家，但係心理學家以外咧，你有好多個角色啦，其中一個作為妻子嘅角色會著嘅喎，咁點算啊？
2: 我有健康嘅发脾气同唔健康嘅发脾气，你想听边样嘢先呢？
3: 我要听唔健康先，
1: 嗰个真实啲，
3: 好难想象，
1: 嗰个真实啲。
2: 我都真系试过咧，我试过系中文粗口闹我老公，
4: 佢听唔听得明？
2: 佢梗系听唔明啦，但系佢知道我好嬲，即系我嗰阵时仲读紧博士，我唔記得咗因咩，係
1: 已經好壓力大㗎啦。
2: 係啦，係唔知因咩，通常嗰啲因咩爭執嗰啲點都唔重要，通常都係啲好無聊、好細微嘅點。
1: 係個情緒嚟。
2: 係啊，係個情緒嚟。咁我就用中文鬧佢，我話你俾我完成呢個博士好唔好？類似咁，我淨係想寫論文啫咁樣。
3: 係。佢嗰陣時做
1: 即係中間仲有啲助語詞。
2: 中間有啲助語詞。
4: 但係佢嗰陣時做緊啲咩？
2: 唔記得啦，完全唔記得，我忘記咗。係啊，但係我仲記得我喺房嗰度，即係喺度
1: 係咆哮，
2: 係啦，咆哮咁樣。之後佢就目定口呆望住我。
4: 呢個係唔健康嘅。
2: 呢個係唔健康。
4: 咁點樣收場啊？嗰一次你有冇即刻自己都嚇咗一驚？诶，点解啊？点解我会做啲咁嘅嘢啊？
2: 我冇嘅，都系即系应该嗰下都系情绪好激动啦，然后自己喺度喊啦。应该、其实我估计应该写论文，虽然唔记得。

0: 但我覺得推理上應該係寫論文寫到非常之即
1: 係調劑啊，
0: 係啦係啦，調劑咁嘅狀況，咁應該喊完之後，咁之後有個人靜咗落嚟，咁又繼續寫論文咁樣。
1: 但我又唔明啦，咁唔健康位喺邊咧？嗰、那個非常之人性嘅一個表達啫。
0: 多謝你嘅，多謝你嘅呢一個認可嘅呢個可以人性。你知而家即係講粗口可以可大可小噶嘛？喺屋企講咯，係啦，
1: 係係閂埋房門，
0: 閂埋房門。
2: 如果喺阿 Candice 嘅身上咧，你會界定為唔健康，但係喺我身上咧，每日都會發生。不過爭在同邊個講啫，即係同老公講啊，定話自言自語。咁但係咧，我自己咧，其實都經常都會有啲咁嘅小摩擦啦。冷靜過後咧，譬如 Candice， 你要選擇繼續寫論文，唉，冇理由埋頭苦幹。我咧，我係選擇會同我老公道歉嘅，因為我知道我對住呢個人係會對一世噶嘛，暫時嚟講。咁所以我就覺得啊，我都要修補下，即係唔好令到佢有條刺拮住喺度拮咁耐。雖然佢嗰下冇嘢啫，但係唔知可能過十年八年之後，你啊嗰陣時咁樣話我，我嚇、啊、你咁記仇嘅咁，佢真係會嘅。咁所以我都話，唉，唔好意思，我頭先咧就係、是、火氣大一啲嚇，下次唔會噶啦。咁佢笑笑口冇，咁就冇嘢噶啦，係啊。你會唔會咁樣嘅咧？
0: 我會嘅，我哋都會互相道歉嘅。係啦，雖然有陣時都會即係、就是、有互相指責嘅時候，但係都係會互相道歉。我覺得呢個都重要嘅，真係變咗大家冇隔夜仇咯，真係。
1: 但我調翻轉頭喺度諗緊啦。咁其實咧，大部分時間最尾先生 get 唔 get 到，其實你嬲緊乜？咁之後，從而咧，佢又會嘗試有啲自我改進嘅。
0: 知係知嘅，知而難行呢樣嘢咧，亦都係真嘅。要慢慢即係點講？你個 progress 唔可以係你諗住佢下一刻就會改變咯。
2: 嗯，
0: 係啦，可能係以月計，甚至係以年計，係啦，即係。例如我哋講緊話，好多時候我哋嘅進步都係唔係一條直線噶嘛，係會進步下又會差翻，進步下又會差翻咁樣噶嘛，咁所以都係會有呢個狀況。咁所以我覺得喺即係個婚姻當中嗰個耐性係非常重要。
1: 嗱，我認識嘅你咧係一個知行相對合一嘅人嚟嘅，即係當你知道嗰件事咧，好快你會嗰樣嘢會改咗過嚟。會唔會有啲時候喺婚姻裏邊咧係會將你嗰把尺？拍咗落佢度，我係人，你係人，咁我做到，點解你要三個月嘅咁樣？
0: 當然會啦，
2: 好正常，
0: 好正常，
1: 好正常
0: 嘅，會啦，梗係。
1: 中間嗰份包容就變得，其實喺婚姻維持上面其實係好巨大
0: 嘅。我覺得包容係一樣嘢嚟嘅，但係第二樣嘢，我覺得更重要就係當佢有一啲嘅嘢，即係都係第一要包容，就係講緊你調節自己期望啦。其實呢個過程嚟嘅，冇可能即係一時三刻你自己嘅期望會調節嘅，即係慢慢嚟嘅。而第二樣嘢就係當你喺調節緊期望之間，或者佢喺度進步緊，又或者係倒退緊嘅時候。你點樣照顧自己？因為嗰樣嘢係改變唔到噶嘛，即係嗰下你都係受緊苦噶嘛。嗰、那個自我照顧咧係非常之緊要。
3: 咁大家就會即刻諗啦，啊，你嘅自我照顧可以係點樣做嘅咧？我哋一般人就平時有啲咩難搞嘅嘢，可能揾心理學家心理輔導員啊傾偈啦。咁但係心理學家，大家會諗緊。啊，會唔會好似啲醫生咁樣咧，或者剪頭髮咁樣啦？即係你唔可以自己幫自己剪頭髮噶嘛，都要揾第二個人幫你剪頭髮。通常如果做心理學家呢個崗位，情緒就一定有噶啦。咁自己點樣同自己自我照顧，定係都係唔得嘅？我都要好似揾翻第二個髮型師，揾翻第二個心理學家去照顧嘅咧。
0: 我中意你啱啱講話，即係心理學家都有情緒嘅，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大家記住呢樣嘢都係我哋都係人嚟嘅。我有唔同嘅照顧方法嘅。啱啱講話我有健康嘅發泄方法，其實我打拳嘅。
2: 吓、啊，睇你唔
0: 系啦，我一个礼拜打三次，系
3: 三次添，
2: 哇！
0: 系啦，因为有阵时有一啲嘅，即系无论工作啊、家庭啊等等啊，可能有一啲嘅一啲 frustration 啦，系啦，即系一啲嘅唔舒服嘅一啲嘅感觉，我有阵时都会喺打拳嗰度发泄出嚟嘅。
2: 嗯，
0: 咁好得意嘅打拳有阵时，如果嗰日咧真系。 比較猛一啲咧，又會打得特別大力啲，打得特別好啲咁樣，
1: 即係打得狠啲嘅。
0: 係啦，冇錯啦，呢個係健康嘅發泄方法。我都有唔同嘅方法去幫自己嘅，同我媽媽傾偈啦。我媽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聆聽者嚟。當然有陣時亦都有佢唔好嘅時候，如果佢唔好嘅時候，我就會。

0: 同佢講啊，我哋講到呢度啦，拜拜。
1: 佢唔好係點樣噶？
0: 就會同你講話，你應該點做啊？啊，你會點點點唔好啊？
1: 即係訓示式咁。
0: 係啦，冇錯。咁嗰陣時嗰個位，你可能其實你唔係唔知嘅，不過你又想揾人聽下嘅啫。咁嗰位你覺得啊，我唔係想要呢樣嘢，咁就啊，咁我哋不如就下次再傾啦咁樣嘅。咁、我其實有三隻狗嘅，我自己覺得見到嗰三隻狗咧，係會令到我嗰、那個。真係嗰個身體嘅狀況唔同咗，即係會覺得啊，你要攬下佢哋啊，係啦，咁同佢玩下咁樣。咁另外再有一個咧，就係我有一個 executive coach 嘅，唔知中文係咪叫高管教練，係啦。咁佢係一個可以幫，因為我始終我工作我自己個煩惱唔可以隨便同下屬講啦，亦都唔可以隨便同其他人講啦。咁所以我有個高管教練，咁佢可以幫我去處理工作上嘅煩惱咯。
2: 3-0-6-2-4-7-0-0 3-0-6-2-4-7-7-0 5-3-4-2-0
3: 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嘅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啊！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4: 3。你最近有冇同身边嘅人闹过交啊？可能系为咗一啲理念、工作方向，甚至只系今晚食啲咩好。我哋好似好容易就会同人哋闹交咁。在 The Art of Disagreeing 这本书里面，作者教我们怎样不伤感情地表达不同意见。在这本书里面，他教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招数，叫做将问题分层次。作者说，生活中的分歧可以分成三种。第一层是核心的底线，这些关乎生死道德的事都是不能够退让的。第二层是重要但可讨论的事，这些事会影响大家，但还未去到要搲烂块面的程度。第三层就只是个人偏好，纯粹是口味或者习惯不同。作者一针见血地说，现代人最大的悲剧就是将生活里面很多属于第三层的芝麻绿豆事通通都升级为第一层的生死决战，一点都不退让，所以就很容易跟人家吵架。下次在吵架的临界点之前，我们可以在心里面想一想这个分层清单。好了，如果真的遇到一些问题需要好好讨论的话，那又可以怎样优雅地面对呢？作者在书里面提了三个不可或缺的对话美德。第一是知识的谦逊。首先你要知道你自己不是万能的，不是叫你要认输，而是提醒自己，我的想法都可能有盲点，留多一些空间给人家才可以继续对话。第二是有同理心的聆听，我们可以给个挑战自己，在想反驳人家之前，我们能不能够用自己的说话将对方的观点完美地复述一次呢？当对方觉得啊，你真的听得明我说什么了，他才会放低防卫心，这个时候你的反对意见他才会听得入耳。最后是温柔和自我克制，当听到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很本能地想生气啦，想讽刺啦，又或者想驳回他。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深呼吸一下，稍微暂停一阵，控制好自己的语气，不要被愤怒凌驾了我们。在我们坚持立场的时候，其实仍然可以维持友好的关系。
5: We had good before dawn，一出战告吧。
1: 头先阿 Candice 讲就话，当你有一啲情绪嘅状况嘅时候，你有两个好好嘅帮手，一个系你妈咪，一个咧就系 executive coach， 即系高管教练。咁我听到你话，喂，妈咪可以帮到手，好羡慕啊，眼睛发亮啊！因为如果有听开我嘅节目嘅朋友仔咧，都会知道阿拔丝啦 ，Amos 同我咧，都会不断咧就系将妈妈咧就系
6: 拎出嚟分析，
1: 拎出嚟分析与分享嘅，都觉得有时佢哋都会帮到忙嘅。咁你妈咪系点样帮到你去排难解忧嘅咧？又
0: 啊，我妈妈系一个好 特別嘅女性嚟嘅，佢學歷唔高，佢係讀到小學嘅啫。咁佢一直都
1: 係，我媽咪都係啊。
0: 佢一直都係家庭主婦嚟嘅，係啦。咁但係咧，佢有一個好特別嘅技能咧，就係由細到大咧，佢都會識得聆聽嘅。記得小學嘅時候咧，一翻到屋企，我媽媽有幾樣嘢佢好堅持，就係佢要喺我哋翻屋企之前，佢一定要喺屋企。佢話因為咁樣咧，可以俾到我哋安全感，一打開門咧就係媽媽咁樣，係啦。咁然後。

0: 你一翻到屋企之後咧，佢就會問：啊，今日翻學翻成點啊？有啲咩事發生啊？咁我就會不停咁樣同佢講嘢。咁所以我覺得係由細到大咧，都建立咗一個分享嘅習慣嘅。再大啲嘅時候，即係我 before 我結婚咧之前咧，其實我同媽媽係有一個習慣咧，就是、我哋每朝早係每朝早佢會沖茶。咁我哋嘅飲茶嘅習慣咧，係至少咧會飲半個鐘至九個字，所以我哋係好早起身嘅，係啦，
1: 就係為咗飲茶。
0: 飲茶咁一度飲茶就一度傾偈咁樣，所以一直係有個分享嘅習慣。媽媽係會好大部分啊，我會講緊八成半左右嘅時間咧，佢都係會聽啦，非批判啊，即係講一啲鼓勵嘅説話啦，係啦，就變咗會同媽媽會去傾偈咯。咁當然媽媽咁剩翻嗰15%，佢都有時候，因為佢始終係媽媽，佢梗係想你做好啲啦，佢就話俾你聽，嗱，你應該點做。你唔好點樣做，即係都會有呢啲咁嘅時間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我估我做臨床心理學家，其中一個嘅影響嘅人都係我媽媽嘅。
2: 嗯，所以良好嘅聆聽者唔代表一定要大學畢業㗎。係
0: 嚇，我又係喎。
2: 係啊，即係呢一個技能係作為一個母親好重要，令到你有一個好好嘅。情緒平衡的輸出點啊，
0: 係冇錯冇錯。
2: 咁而家咧，
0: 而家係嘅，係啊。
2: 但係冇得朝頭早九個字飲茶，
0: 冇九個字就冇啦，係啦係啦。咁可能每晚咯，係啦，即係翻到屋企食好飯啊，咁然後我先生好早瞓覺呢一排，佢9:30就瞓覺。
1: 哇！
0: 唔係香港人嚟嘅，唔係香港人嚟。
2: 佢好幸福啊！
0: 咁我9:30之後咧就開始做自己嘢，包括咧會打電話俾阿媽咁樣咯。
1: 哦，你係咪屋企獨女定話都會有？
0: 哥嘅，
1: 哦，但阿哥系咪就冇咁亲密咧？定话都会饮下茶？
0: 阿哥都好亲密嘅，细个嘅时候系啦。不过佢而家又结咗婚，有小朋友咧，即系香港嘅父母实在太过忙碌啦。系啦，尤其是又翻工，系啦，又有小朋友嘅父母都系太过忙碌，咁所以我就少打搅佢。
3: 所以其实都一个好嘅提醒。啱啱 Candice 就话香港嘅父母太過忙碌，但其實佢媽媽正正就係做咗個示範咧。
1: 哎、
3: 真正好嘅 parenting 其實係付出個時間，每日九個字，大家喺度傾乜都好啦，廢噏又好啦，就有一個相處嘅時間，其實就係嗰個滋養嘅位置可以培養到出嚟啊。
0: 係啊係，即係乜都傾咯。你啱啱講話九個字咧，我最近即係我唔知係真定假嗰啲咁樣嘅數據，佢就話夫婦咧，其實如果每日咧有7分鐘定48分鐘嘅相處時間咧，都係可以增進到感情。
1: 咦？我多過喎。
2: 我哋要好俾心機去畫呢。40多個，
1: 冇喎，我倍數都啫，但係要有質素嘅，
0: 有質素，即係唔係就咁存在咯，唔係大家四十，
1: 大家互相喺度打機啊，
2: 即係唔係純粹平衡時空咁存在，
0: 係啦，冇錯，
2: 而係有質素嘅溝通，
0: 冇錯冇錯，
2: 嗯。
3: 但係呢件事嘅難處咧，喺現今嘅場景咧，就係、好多人咧係啦，我哋而家坐喺度啦，跟住好多人都會話冇嘢講喎，你有咩講啊？我舉一個例，譬如我同我男朋友都會每日傾電話啦。我会问你今日点啊？有咩亮点啊？今日冇亮点啊！
2: 个 topic killer 嚟喎，
3: 今日翻工点啊？都系咁咯。变咗咧，最有答案嘅嘢系咩？
1: 你今日食咗啲咩？
3: 系啊，你今日
1: 我都系
3: 食咩啊？你今日晚饭食咩啊？但佢唔系
0: 好主持人嚟噶，
3: 佢唔系唔爱护你嘅，但系佢就系、是。冇咩特別啊！你成日都問嘅，冇咁個生活就係咁噶啦。即係好多時現代人就會發現，但係佢對手機嘅時間有好多。
1: 係啊，好多人都係咁樣噶，係
3: 點樣可以大家好啦？就算願意撥個時間出嚟，都真係有啲嘢講下咧。
0: 啊！這個真係唔容易，因為我媽係唔係點用手機。
1: 哦，前設已經係解決咗啦，係。
0: 不過手機真係一個影響嚟嘅，但係有陣時候我同我先生。都有，其實你哋講嘅問題就係即係大家對住部手機咯。我會好直接嘅，因為我覺得同外國人嘅分享好直接，我就話：你可唔可以望住我？你可唔可以同我 pay attention to me please 咁樣？我會直接同佢咁樣講。
2: 定係其實咧，反而係有時我哋放低咗部手機，變咗你想表達嘅嘢，你唔係喺個網上世界度表達咗，而夾硬焗住你，真係要揾個人傾會好啲噶。
0: 會嘅，我覺得即真係揾一個人傾咧，即雖然而家咪好多人講話啊，即同 AI 傾偈啊，即諸如此類，但我覺得始終係有一個唔同嘅感覺，即 AI 會幫佢分析咯，係啦，即當然佢有佢好多唔同嘅問題，我哋要考慮啦。咁但係 揾一個人傾咧，嗰個係一個真人嚟噶嘛，佢真係講。

0: 刻存在嘛，但我覺得前提係要佢個唔係淨係身體存在，而佢個腦都存在。咁佢真係傾，大家係同頻嗰個狀況咧，嗰、那個感受係唔同嘅。啱啱講話，無論係同媽媽傾偈啦，係啦，高管教練啦，係啦，又或者我自己做即係臨床工作嘅時候，我自己都好著重咧，就係嗰刻係真係100% 同嗰個人係同在咁樣咯。
1: 嗯、因为我哋沟通是会除了说语言之外，仲要看眉头眼额啊，呢啲身体动作啊啲，咁所以是全方位的 AI 是暂时来讲是代替不到。咁你头先讲啊，高管教练啊，呢、這个我都很有兴趣。即系譬如去到你一个咁资深的临床心理学家的时候，哇，那个高管教练应该是一个神人嚟噶咯，系咪咧？
0: 佢係我高管教練，係一個都係好會聆聽嘅一個人嚟嘅，係啦。通常佢會聽咗我講完嘅煩惱，然後就會問下我：你係想由邊一個方向發展啊？又或者你覺得今日完咗呢個 session， 你係想答到一個乜嘢嘅問題啊？咁佢會係用一個真係好包容，係啦，好跟從我個步伐嘅方式去幫我一齊去傾，去抽絲剝繭一啲問題咯。好多時候去傾，最尾可能唔係關於即係一啲實際上工作上嘅操作。工作嘅系反而系我点样去睇自己，我点样去睇呢一件事，我点样去同嗰个嘅事情去相处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除咗系咁呢一啲，当我厘清咗之后，其实系会好帮到我工作嘅一啲嘅方向啊同决策。咁所以我觉得最尾可能去到个底，其实我同高管教练去倾嘅时候，其实佢都系帮我更加了解自己咯。
2: 高管教练咧，我喺一啲场合咧都有遇过，咁佢会分享啊，我做边类型工作啊？就耳听咧 ，coach 咧我有遇过啦 ，counselor 即系辅导员有遇过啦，临床心理学家更加遇过啦。佢哋大家咧全部都系主要听人讲嘢啊，帮助你厘清思绪啊，或者处理好自己嘅情绪啊。但系高管教练同譬如做輔導你心情的人是有什麼特別不同的呢？你覺得是？
0: 我想最不同就是那個的我們會講那個的主題，是啦，即是個主題就真的跟工作有關的，因為是即是本身那個的前設就是跟工作有關咁樣咯，係啦。反而即係例如，如果我同輔導員啊，或者即係我哋自己本身嘅職業臨床心理學家，咁就臨床心理學家，我諗就真係睇下 Amos 點睇，係真係生活所有嘢都有嘅，不過我哋就會再集中一啲，可能係一啲嗰個人如果係一啲臨床嘅一啲嘅即係心理嘅疾病咁樣咯。
2: 嗯，今日咧我哋請到 Candice 嚟啦，佢分享咗好多，我哋超越一個去睇一個臨床心理學家，會覺得誒、一定係唔發脾氣嘅，超越咗我哋呢一個嘅想像啦，亦都會諗啊，一個 CEO 其實都唔係一個人可以解決曬所有問題，佢都需要揾人去幫佢釐清佢嘅思緒嘅。假如最後啦，嚟到呢一度聽緊我哋聽眾咧，香港人好忙噶嘛，每個人都有唔同嘅崗位，有唔同嘅帽要戴。我戴到頂帽真係好攰啦，有啲帽甚至咧我唔想戴，但係咧亦都不能不戴，因為大家都係負責任嘅人嚟噶嘛。點算好咧？
0: 啊，這個。如果真係太好啦，可以俾我講呢，我覺得其實揾人幫手真係好緊要嘅，係啦，好多時候我哋好獨立啊，我哋覺得可以自己幫到自己呢、這個問題可以自己解決，但係其實有陣時咧，我哋揾多一個人去幫手去同自己去傾，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嘅，唔代表你係軟弱咯。
2: 嗯，今日咧，我哋非常之多谢晒 Mind Hong Kong 嘅行政总裁凌月文博士 Candice， 多谢晒，
3: 多谢晒。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亦都没有透露遇袭地点的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提醒在当地的人员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中国驻阿曼大使馆亦都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以及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和警报，增强安全意识，远离敏感区域。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事，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并且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方亦就台湾问题日为化武，日本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时值世界杯，嚟睇下足球消息啊！综合纽约时报同英国广播公司嘅报道，特地为女子足球而建设嘅独立球场，似乎成为潮流。美国职业女子足球联赛球队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已经在2024年揭幕，丹佛顶峰球会的场馆则预计在2028年投入运作。英国的布莱顿球会早前亦宣布计划建设全欧洲首个专门为女子足球设计的球场，预计2028年完成。英格兰十二支女子超级联赛球队当中，有十支正是同球会的男子队共享球场，这样会造成很多不便。对于球员来说，健身室的设施被设定为适合六尺高的男球员，女球员每次在使用之前都要花大量的时间重新调整。更衣室和洗手间亦不设独立空间。不单止女球员感到缺乏私隐，女子队当中的男职员亦都大感不方便。同男子赛事相比，女子足球赛吸引更多女性同一家大小入场观看。男子场馆的厕所比例、座位空间设计，甚至出售的食物都不适合这一类型的观众，亦都缺乏放置婴儿车的地方。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就设有弹性座位，俾观众能够聚埋一起倾偈，亦都特别划出地方，等难以长时间专注观赛的小朋友休息。英格兰女子超级联赛在去年下旬公布了非强制性的球场设计指引，内容涵盖更衣室、球员及观众席洗手间、育婴室等等的设施，甚至提出最好在观众席设立非酒精区，给观众有不同的选择。英女超指出，男球迷入场捧自己心爱的球会已经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习惯，但女子赛事仍然在开拓观众，必须令整个观赛体验更舒适，才能够吸引并留住球迷。
0: 南地球，邱贤撰稿。

区块链是近年备受关注的科技之一，相关的技术最早在2008年随着比特币白皮书提出，它核心的目标是在没有中央机构的情况之下建立一套可以信任的交易记录系统。区块链将交易资料打包成为区块，并且按时间顺序串连成链，每一笔的记录一经确认就难以篡改，从而具备可追溯和不可更改的特性。系统通常透过共识机制，例如工作量的证明和权益的证明，确保网络参与者对交易结果达成一致。近年区块链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以欧洲为例，部分银行尝试利用区块链处理跨境支付和结算，缩短交易时间并且降低成本。美国则在比特币和以太币等等加密资产市场持续发展的同时，亦都逐步加强对交易平台和稳定币的监管。在内地，区块链发展则更加强调技术的应用和可控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数码人民币试点，探索数位货币在零售支付、公共服务和跨境场景中的应用。多个城市亦都建立了区块链政务平台，用于电子传证、发票管理、供应链追踪和司法取证。例如在物流和食品安全领域上面，区块链可以追溯商品的来源，提升透明度和信任度。内地科技企业亦都积极布局区块链加供应链金融，协助中小企更快取得融资。与此同时，数位资产市场波动性高，亦都涉及监管、资产安全和技术风险。金融创新虽然带来效率和新的机遇，但投资者仍然需要理解其价格的波

0: 动、流动性和法律框架的不确定性，监管制度的完善将会成为产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1: 3-0-6-2-4-7-0-0 3-0-6-2-4-7-7-0 5-3-4-2-0-2-1-3-9-4-2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玻璃幕墙向来是城市地标的标配。过往不少人以为玻璃只会透光不隔热，令室内热力囤积，冷气要长开不停。但其实现代建筑技术早已突破这个矛盾，透过多重科技加持，玻璃幕墙可以做到光线充足之余，大幅降低冷气负荷。节能幕墙的核心秘密就是采用低辐射玻璃，英文简称为 Low E Glass。这种玻璃表面有一层极薄金属镀膜，专门筛选光线，可见光顺利入内，保持日间光猛，减少开灯。带热力的红外线就被大量反射，做到透光不透热。配合双层中空结构，中间冲入氩气等惰性气体，好像加了层气体隔热棉，进一步阻挡室外热力传入，同时减少冷气流失。现在更有电致变色玻璃，可以因应阳光强弱自动调节深浅，正午阳光最猛时自动变暗挡热，阴天或傍晚就回复透明，被动式稳定室内温度，进一步减轻冷气压力。不少新建大厦还会搭配外遮阳翼，百叶设计，热量未接触玻璃已经被挡隔，室内自然更凉爽。近年更兴起光伏建筑一体化设计，行内称为 BIPV， 这个概念不是外加太阳能板，而是将发电组件直接用。

入玻璃幕墙，令幕墙同时成为建筑材料同发电单元。一方面，佢同样具备隔热挡辐射嘅效果，减少热力入屋；另一方面，透过光伏效应将阳光转为电力，直接供大厦冷气照明使用，实现隔热发电双重节能。香港有建筑物已逐渐采用 BIPV 幕墙，达至既美观又能大幅降低用电。现代玻璃幕墙早已唔系吸热板，而是兼备采光、隔热、发电的绿色建材，成为未来都市建筑的主流趋势。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为了应付气候变化，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 IPCC 强调，他们将要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将未来气温升高限制在摄氏 1.5

之内。除了加大减少碳排放外，还需要技术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所以 CCS 就是这一方面的核心技术。所谓 CCS 就是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的简称，即是碳捕集、封存或者隔离的意思。碳捕集是指从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通过化学吸收、物理吸附、膜分离等多种技术进行捕集。捕获的二氧化碳需要被安全地运输到最终的封存地点。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二氧化碳在传输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加温加压，所以传输二氧化碳的材料必须要特别制造，以避免因腐蚀而泄漏。捕获的二氧化碳需要长期封存在地下，例如盐水层又或者是枯竭的油气田等合适的地质环境。这些地质结构必须能够确保二氧化碳能永久储存而不会重新释放到大气中，所以通常需要位于地下一公里或更深处。为了确保封存的长期有效性，一般科学家通常都会对封存地点进行详细的地质调查和模拟测试，以确保封存地点具备足够的储存能力和稳定性。时至今日， CCS 技术已经安全运行超过45年。根据全球 CCS 研究所在2022年的报告，全球各地有194个大型 CCS 设施，而正在开发的 CCS 设施二氧化碳捕集能力将每年增加 44%， 达至 2.44 亿吨。不过碳捕集技术亦都面临住很多挑战，首先是成本问题。碳捕集技术通常需要高昂的设备和运营费用。此外，二氧化碳的长途运输和地下封存亦都涉及到大量的资源投入和技术要求。这个亦都令到 CCS 技术在全面推广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但是 CCS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技术，它的应用潜力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有望在未来为全球减少碳排放目标的实现作出更大的贡献。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还有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4: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古道与香药虚实的关系。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可是，在清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三年（1661至1664）间，清政府颁布了不少于三次迁海令，目的是切断沿海居民向台湾明朝遗臣郑成功部队的联络和接济，迫使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向内陆迁界前后共80里，致令百姓家园尽毁，民不聊生。后得广东巡抚王来任及总督周有德于康熙七年1668上奏痛陈迁海弊病，请求罢迁海令及复界。清康熙八年1669后始得复界，为恢复沿海地方之生产力，清政府决定招揽由粤北、江西、福建、惠州、潮州、梅州一带村民南来，狠辟荒田。

落地生根后，各处渐建有山径互相往来，形成交通网络。然而昔日围乡之间，常就地界、水源、堪舆、潮木等利害关系引起祸端，甚至演变成械斗。况且十九世纪中，朝廷和地方政策不能下达，地方势力乘势兴起，为求互助互补，于是有乡约出现，由德高望重的乡绅出任主事人。1898年，中英两国在北京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是年八月，傅政司洛克受命视察新界，完成新界调查报告书，即洛克报告，好让港英政府对新界有进一步认识，以便日后划区的管治，派员作土地测量及处理土地业权。也因此发觉，当时新界乡村已有动的组织，动有联盟的含义，亦即是所说的乡约，具备互相维持治安和秩序的作用。原来每动之下已有若干分约或联乡组织，有自己的联盟，互助互补，甚至扩大功能，具有制治性，如举办太平清照、祈福酬神，例如濠涌联乡十年一届太平清照，或具有防卫性，如设立团练械斗以保卫家园，又或与经济活动有关，如设立墟市。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古道概论，古道与香药虚实的关系。港督卜力基于洛克的报告及建议，决定对新界采用间接管治的方针，以一套近于中国式的制度，即由乡亲父老来治理乡村，并表明土地等私人财产可继续由私人拥有，民间风俗习俗也依旧不变。据学者研究，新界其时有沙头、九龙、东海、元朗及双屿五洞，亦有学者认为有七洞，即所谓七约，包括沙头、深圳、沙头角、元朗、双屿、九龙及离岛，每区之下又有若干分约。

1899年港英政府修改香港版图后，在香港1900年区域界图上，全新界被分为8个洞及46条乡。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

0: 同接觸。香港同海灣阿拉伯國家的貿易額繼去年增長大約 5% 之後，今年頭五個月按年上升超過 35%， 其中同阿聯酋的雙邊貿易額更加增長超過 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全球配置当中大约四成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杰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帖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和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的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和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六死七伤。事发在亚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8点几，有人驾驶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里坎市集，撞到多名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是调查案件。科波里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两日，吸引数以千计民众前往。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4: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漫谈，新界东北八仙岭、横岭、吊灯笼古道群。新界东北部有八仙岭郊野公园及船湾郊野公园，两者之间为新娘潭路。此路修建前是船湾涌尾至降下坳，再通向南坑尾、咸坑尾、河沥背、鸡谷树下、鹿颈的通道，旅行界前辈称之为南屋走廊。今天常见其余下相连的古道，如乌涌古道或涌尾古道。八仙岭山脉

占地甚广，延伸至黄岭、屏风山，衔接粉岭之南山、水门山等山系。早年交通不便，已故旅行家江山故人黄佩佳已有技术，并为每当绕道八仙岭侧而往南冲，感觉如在万山重叠之中。船湾海北岸八仙岭下，由大美督往大埔墟，昔日虽沿羊肠小径，经龙尾、卢池田、丁角、布心牌、汕头角、船湾、牛角咀、下坑、凤园、鱼角、南坑，抵大埔旧墟。

船湾海北岸横岭山下，由涌背转东向横岭山系之下，亦即大埔海北岸各村，如涌尾、泥塘角、横岭头、大龙、金竹牌、大教、小教，于清末民初时期均属沙头角第十约旅部分村落，既是沙头角约，所以村民较常去沙头角头墟。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围绕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当地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火警发生在午夜左右，起火的酒吧位于泽道泽区。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小时成功控制火势。救援人员在现场寻获多具遗体，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美联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表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杰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阿曼的木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亦都没有透露遇袭地点的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提醒在当地的人员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中国驻阿曼大使馆亦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以及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和警报，增强安全意识，远离敏感区域。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事，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0: 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是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2: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東方菜粉蝶除了翅膀表面有一些黑斑之外，整隻都是以白色為主。東方菜粉蝶是香港少數被視為農業害蟲的蝴蝶之一。一般蝴蝶在温暖的季節數量較多，但是東方菜粉蝶卻是一個例外。在冬季和春季數量頗多，這些可能是由於冬季的時候菜田栽種了大量它們的食物，好像菜心、白菜等等。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夏妙言。
1: 东方菜粉蝶喜欢生活在农地和草原，它间中会跟随着蔬菜运到市区，而它们的幼虫多数以部分十字花科植物的叶作为食物。因此我们在清洗蔬菜的时候，间中都会发现那些幼虫的。

斑螳螂绿色的身体成为它们最佳的保护色，当它们身处灌木丛中并不容易被人发现，因此斑螳螂都很喜欢藏身在植物之间，静静地等待猎物的出现。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就系当下转念。试下容许自己享受呢十几分钟，我哋一齐会有好珍贵嘅学习体验，喺最舒服嘅环境、最宁静嘅空间，喺大自然之声，我哋一齐自在心得。星期一。

首先俾自己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容许自己完全嘅放松，好享受，好 relax，just enjoy， 纯粹享受，毫不费劲，放低晒所有思绪，放低晒所有嘅杂念。

我哋嘅脑袋一片空白，同时我哋嘅心越嚟越平静，越嚟越舒服，越嚟越放松。冇错啦，做得好好，试下只手放喺胸口，然后俾自己再深呼吸。

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将所有压力、焦虑、无奈、委屈、愤怒、内疚、难过、悲伤沿住脚板底中间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

享受当刻的宁静，今朝大自然之声华生博士想同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学习当下转念。当下就是力量，当下就是威力之点。人生你有边个经历唔系当下发生嘅？人生有边一个时间唔系当下发生的？

然后我说不是、哦、我童年不是当下咯，我童年是30年前、哦、我童年很幸福的，或者很不开心的。那一刻我想问你了，当你一刻跟我讲童年的时候，个童年存在在哪里？好明显你比不到个童年我，你一刻讲的童年只是当下的一个念头。试下看到啊，我们当下的选择是会决定了过去对我有多少多少的影响。

0: 如果你而家依然觉得你个童年好痛苦，童年好唔公平，你爸爸妈妈伤害紧你，请问喺依刻你同我讲紧嘅时候，其实系边个伤害紧你？依刻爸爸妈妈去咗边啊？
1: 哦，爸爸死咗十几年咯，妈妈移民去咗加拿大好耐咯。

如果你当下转念，当下唔再觉得爸爸伤害你，咁请问伤害你嗰个爸爸而家去咗边啊？当你已经宽恕咗爸爸，当你已经理解咗爸爸为你嚟讲

是加害者，同时爸爸都是他时代的受害者。当你能够完全理解同理宽恕爸爸，你看到爸爸过去可能有做错，但他自己都伤痕累累，他自己都有他不成熟，他都带着时代的烙印，甚至时代的不幸。当你完全放低爸爸，请问这个这么自私的爸爸现在在哪里啊？

好明显，这个所谓自私的爸爸，其实都是自己创造出来 from nowhere to nowhere， 本来无一物。因为如果有机会你问下真实的爸爸，爸爸可能会说，傻仔傻妹，我不知道当时几惨啊，你还说我，我还阴功过你啦，唉，我都不想的，对不起啊女，对不起啊仔，原来我那时这么说你，伤害了你啊。我以为我很爱你的，我们那个时代个个都有打又闹的。所以今朝华森博士在大自然之声同一起学习当下转念，就是我们不再需要去捉实过去，试下不再需要去喂食过去，不再需要去给力量过去那些事情，其实每一个念头都是当下的念头，唯一的时间就是当下。试下善用每一个当下，当我能够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我就看到不同的世界，当我用不同的角度去看我爸爸，我就会看到一个不同的爸爸。爸爸是怎样交回给他，同时我心中的爸爸就会彻底改变。

Perception is projection。我点睇嘅世界唔在于个外在世界系点，只系在于我带住一个点样嘅目光、点样嘅角度、点样嘅视野、点样嘅维度去睇嘅世界。所以试下俾自己聪明啲，有多啲智慧，带住一个更清静、更慈悲、更有力量、更爱自己嘅眼镜去睇嘅世界，令到自己更加有力量。自在心得星期一，华生博士想同大家做一个好正嘅呼吸练习，让我哋融进当下，俾自己慢慢放松，眯埋眼，慢慢深呼吸，再深呼吸。

试下睇翻过去自己依然好执着嘅所有嘅事情。我曾经被抛弃，被离婚，我被人炒鱿，我被欺凌，被 bully。我细个曾经有家暴，甚至被人毒打，或者被人侮辱、被误解，老板谴责我等等等等。试下一刻俾自己完全放松，再放松，将所有呢啲我觉得伤痛嘅过去，将佢拉远啦，拉到几十尺、几百尺、几千尺远，佢变咗粒微尘咁细，佢再冇任何力量去伤害我，亦都将所有我曾经伤害过人嘅事情都将佢拉远。可能我都带住呢份嘅内疚、呢份悲伤、呢份无奈好多年啦，觉得自己好差。

得自己冇用，甚至觉得哎呀，我伤害咗好多人啦，伤害咗父母啊，令到佢哋好惨，伤害咗我伴侣、我仔女等等等等。试下一刻全部将过去呢啲嘅经历拉完，此凡种种，其实都只系当下嘅一个念头。容许自己当下转念 ，instant transformation， 当下转化，试下俾自己放松，完全放松。首先承担翻我哋嘅责任，我哋承认我过去曾经有做得唔好嘅地方。我过去曾经犯错，或者我过去曾经受过伤害，好委屈，好无奈，好悲伤，好内疚，好愤怒。同时，今日嘅我已经长大，今日嘅我是有能力去面对。试下，生命嘅出路就是选择唔做受害者，唔做加害者，唔做拯救者。我坚持做一个负责任的创造者。试下容许在这一刻让自己做一个负责任的创造者，就由当下开始，善用当下的自在呼吸，善用自在心得星期一这个这么舒服的音乐，给自己放松，承担责任，承认挫败，然后承诺改变。试下用我承诺这三个字，我承诺由今日开始我放低过去，我承诺不再用过去来到惩罚攻击伤害自己，我不再带着过去的怨恨去伤害自己，因为当我继续去怨恨对方，继续攻击对方，其实就是我自己饮毒药而想毒死对方。但是我自己饮毒药、我自己饮毒药而想毒死对方、老细，试下不要再玩这个受害者的游戏了，试下不要再伤害自己了，好吗？

容許自己當下轉念，試下感受啊，感受一刻我是被宇宙大愛祝福的，感受宇宙俾到我哋无条件嘅爱，全部都系免费噶。你俾几多少钱去买阳光啊？你俾咗几多少钱去买空气啊？你每月交几多少税去买花草树木啊？全部都系免费噶，老细。所以俾自己享受呢个宇宙大爱嘅祝福，带住一份感恩嘅心，我哋容许自己当下作一个唔同嘅选择。我承诺不再做受害者，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为我所有的需要，我为我所有的情绪，我为我生命所有我创造的结果完全负责任，完全负责任。试下一刻给自己放松，享受这份的承诺，享受承诺的力量，享受当我能够为我生命所有的成果完全负责任，是福是祸，这个是最大的喜讯。过去我创造了一个受害无奈委屈的人生，同时关键是我的选择。此时此刻就在当下，我作出不同的选择。所以邀请每一位朋友一刻给自己放松，只手放在胸口，做一个真正爱自己、真正有智慧的选择，给自己享受这个选择。我选择宁静，我选择慈悲，我选择放低过去，我选择活在当下，我选择连结我初心，连结我心中的阳光。

心中的花草树木，我选择善用我的人生，善用我的余生，贡献给的世界，令我身边每一个人和我的相处都收到这份慈悲、祝福、宽恕和爱。

今朝大自然之声华山博士好开心同大家一起经历这个咁珍贵的旅程，让我们一起当下转念自在心得。星期一下星期再同大家见面，衷心祝福大家。 Thank you.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当地传媒引述。

0: 官员报道，火警发生在午夜左右，起火的酒吧位于泽道泽区。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小时成功控制火势。救援人员在现场寻获多具遗体，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美联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表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贴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与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和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声音充满力量，
7: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着我们每个人。

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5:06开始一个礼拜嘅星期一嘅呢个节目啦。今日系7月13日，翻嚟睇下嗰个天气，呢啲警告咧通常都会出噶啦吓。咁啊，呢个咁热嘅天气就系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咁如果你喺条街度咧，喺星期六日咧放假出街咧，个街真系好似焗炉啊嘛。所以呢你会见到啲商场呢人啊零舍多，因为喺嗰度呢点都係好啲，有冷气。而家温度29度，今日温度最高33度。

黄海芹的旧朋友，旧朋友重逢的时候呢，当然是欢欣万分啦。咁啊，亦都可能是大家心有千千结的旧友重逢的时候，又不知讲乜好的情况啊。点都好，如果呢一班自细玩到大的朋友，因为大家即系各自选择咗居住的地方，而有机会约埋一起，是大家去。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去约会在一起啦，是去回以前的欢乐的阶段呢，总会希望是凑够到大家的时间夹在一起呢，这个就是最开心啦。早晨啦，时间五点十二分半啦，开始了我们7月13号星期一的清晨爽利。农历的日子呢就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天啦，5月29日啦，天气好热啊，骤雨是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五点钟，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还有是会有狂风雷暴啊。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29度。

1990年嘅作品，作词人系林振强，借呢个水啊，细水长流，水嘅油韧同埋多变，比喻系要历经时间嘅沉淀，平淡而永久嘅爱情，细水长流啊！呢首歌最初出嘅时候咧，就系普遍系都系平淡。反應普通，但係有時啲嘢咧，原來即係慢慢係搭落有味。若干時候嘅時候，呢首歌咧，慢慢又接受到觀眾嘅喜愛，而係唱紅咗，亦都成為蔡玲玲嘅代表作啊！5:19

女方弯弯的月亮，原曲呢就是刘欢的首弯弯的月亮，咁而呢首歌的旋律呢咁优美啦，那个意境呢亦都好适合女方去唱，所以当时女方所属的唱片公司就拣选咗呢首歌呢就俾女方唱嘅。呢首歌原曲呢就大家都听惯咗刘欢的弯弯的月亮，写曲嘅呢写词都系一位叫做李海英嘅，写晒曲写晒词。咁而女方呢首歌呢就是潘伟源重新填词，梁永亮亦都系再一次编曲嘅。咁讲起原曲咧，李海英咧喺1989年写呢首歌啦，灵感系源于佢对珠江三角洲水乡嘅童年回忆啊。歌词里边提及到阿娇，阿娇系广东水上人家嘅一啲即系对个小女孩嘅一个通称啊。咁啊，歌曲嘅意旨咧就系描绘南国水乡嘅淳朴风光，亦都表达咗喺现代社会嘅快速发展之下，我哋对传统农业时代同埋呢个纯真情感嘅一个浪漫嘅回望。原曲真系有佢嘅味道，原曲同头先女方都各有特色啊！我哋听翻刘欢嘅呢一首《弯弯的月亮》。

0: 呢首歌曲大家好熟悉，亦都系每次听都系好舒服嘅感觉啊！刘欢嘅《弯弯的月亮》啊，咁啊写曲嘅咧就系李海英啦。咁佢就觉得啊，当时呢个乐坛盛行咧比较粗犷嘅西北风啊，咁佢又觉得咧啊呢只歌咧就系一种软绵绵嘅好似儿歌嘅感觉。而刘欢一攞到呢首歌嘅时候咧，就非常之中意。佢自己都系音乐人嚟噶嘛吓，自己又创作，佢就主动喺演唱里面加咗一啲好经典嘅高音嘅唱法，令到个层次咧系更加丰富噶。早晨，时间5:30啊！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节目，我系钱佩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4: 我是廖远文，作为一个从未来过新疆的人，这次的经历打破了我对新疆的黑板印象，而且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希望可以有下一次的机会继续探索新疆。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你好，早晨，我是黎。

音乐带俾人一种怡情养性嘅感觉，系开心与唔开心嘅时候咧，听歌咧都会令你嘅心情会即系舒缓一啲啊。开心嘅时候，你听啲歌曲又会好开心嘅感觉；听啲忧伤嘅歌曲嘅时候咧，或者会系令你回想某一啲嘅情景。虽然系忧伤嘅歌曲，但系可能听落咗之后咧，你嘅心境又会好一啲，你好似发觉咧系有共鸣嘅感觉啊！藉音乐献出真善美，呢啲都系歌者希望带到俾听众嗰种感觉啊！时间5:35啊，头先嘅系叶丽仪嘅歌曲《献出真善美》。今日就系星期一，天气方面咧都系好热啊，所以大家咧都要记住适当嘅时候补充水分，唔系口渴嘅时候先饮。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今日咧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喺上昼5:00，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喺合肥之东北。

偏北約130公里，預料向北或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為14公里，橫過華東並逐漸減弱。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溫大概3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今日會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的時候，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湿度82%。

陈百强嘅《一生何求》吓，呢一生到底系追求啲乜嘢啦？好多时都会咁问自己啊！一生何求系都有几深厚嘅呢个哲理嘅意味，可以喺呢首歌里边咧揾出一啲嘅歌词，而揾出佢嗰个心境啊系如何咧？就凭住即系写歌嗰人嗰个嘅经历啊，想带出啲乜嘢？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人生往往是寻遍了又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当你执着于在追求名利或者得不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回头望望，你才发现，哎呀，其实根本我已经拥有这些东西了。你已经拥有了亲情、健康或者是一个平淡的生活，但是原来这些才是最珍贵的宝物来的。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是比较带有悲观和无奈的色彩。认为人生的奋斗和追寻，譬如说金钱、地位，最终都是可能是一场空。即使你成功得到，你都会发现其实不外如是啫，得到又如何咁样，系嘛？呢、这个就人是咁样，你未得到的时候，你是努力去追寻。得到的时候，哦，原来是这样，你就是要这个的感觉，是吗？冷暖那可休，回头多少个秋，人生是充满了一些的变数，世事难料。与其在迷惘中追究过去的得失错漏，不如就接受生命中的苦斗与妥协，好好地活在当下。一生何求这四个字也都可以是一个问号，佢亦都激励我哋喺有限嘅生命里边，要探索自己真正渴求嘅系乜嘢？究竟系追求心灵富足，定还是系追求一啲无悔嘅梦想咧？写词嘅系潘伟源，陈百强系非常之好完美咁演绎咗呢一首歌曲。人喺繁华过后嘅一个迷惘，同埋有顿悟啊！5:44，最简单追求的希望就能够同你的另一半一路一生，大家携手向前，陪着你走。

一首好温馨嘅歌曲，两公婆合作嘅，卢冠廷写嘅曲，太太唐书心写嘅词，最初系独唱版本卢冠廷，后嚟加埋刘天兰呢只，即系两个一齐合唱，我觉得呢个版本好听，温馨啊嘛，甜蜜啊，陪着你走。

0: 男女间的爱情有时都很难形容，或者每个人的要求都不同，有些是很认真的。歌词在这首歌叫做《让我跟你走》，歌词都描述这个主角在这个压抑和理智之间都要挣扎，到底我是不是要跟你一起呢？最终他都决定是鼓起勇气，不顾一切，就将自己的下半生托付给对方，希望能够陪伴彼此，能够度过各种的风风雨雨。吴启贤、彭玲，让我跟你走。时间大概仲有大八分钟到，去到清晨六点钟，依然系好热嘅情况啊！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气温系29度，最高33度。
1: 早晨啊，大家好啊，我系黎耀祥啊。通常咧，朝头早起身，如果嗰日我唔使翻工嘅话，或者系迟啲翻工嘅话咧，我通常朝头早都会冲一杯咖啡啦，整一块多士啦，咁就好悠闲咁坐喺我屋企嘅露台度咧，望住出边。你都諗下咧，嗰日咧我有咩需要做啦？我自己嘅工作程序啦，咁，亦都係等自己咧可以定一定神啦，回回魂啊，咁樣再應付嗰日嘅工作嘅。喺呢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大概33度，而家29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从酒吧

0: 内跑出嚟，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喺地下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名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说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六死七伤。事发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八点几，有人驾驶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市集，撞倒多名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是调查案件。科波利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两日，吸引数以千计民众前往。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雾风能见到4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0: 苦，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1: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2: 我个收音机坏咗，以后我咪冇得听节目同粤曲咯。
3: 妈妈，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2: 鬼孙，你先至系我的最爱啊！锡晒你啊！
4: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2: 变变变，又变变变。
5: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6: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7: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又一个星期开始啦。今日礼拜一啊，2026年7月13日，农历嘅日子系5月29日，星期一时间而家6:09啊。咁啊，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啊。广东天色咧大致系良好，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上午5:00，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是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听过六点新闻之后咧，星期一嘅嘉宾咧就已经喺我身边啦，就系阿 Dan 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今朝早有啲咩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呢？
2: 热门议题背后嘅科学答案来自 BBC 嘅专家。嗱 ，BBC 众所周知啦，佢系全球最大嘅公营媒体，以独立同严谨嘅品质出名嘅。
0: 嗯，阿 Dan 啊，我啊知你系文科出身啊。但是又成日都介绍科学有关的知识的话。
2: 哦，平衡一下嘛。嗱，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有本文学经典叫做《科学怪人》啊。我就唔想做文化怪人，淨係呢懂得睇啲文化有关嘅书。嗱，科普嘢呢我都有啲兴趣嘅。

0: 擴闊一下知識嘅層面，有助減少自己思考嘅盲點啊。
1: 嗯，嗱咁你就帶咗呢本書嚟啦，又唔算係好厚啊嚇，你話有150頁，咁、書皮咧就睇到一啲熱門嘅議題。啊，睇落咧都幾精彩喎！嗱，當中包括咗有種樹能否緩和氣候變化、縮短工時能否提升工作效率、過分愛乾淨反而容易生病喎。
0: 嗱，剛剛阿淺提及嘅日常生活都聽到嘅三個議題啊，通通來自呢本書關注問題嘅三大範疇。嗱，分別係地球環境、科学与社会和健康与大脑啊。第一个议题，种树能否缓和气候变化呢？
1: 是的，香港一直都有种树的活动的嘛。咁其实种树系咪真系有用呢？
0: 我都想知啊，因为近排呢社交平台呢不停有个 post 啊，就报道湾仔一棵树啊。
1: 你系咪想讲即系庄士敦道同湾仔道分叉位嗰棵大树啊？
0: 系啊，嗱，相信好多湾仔嘅老街坊都知啊，嗱，嗰棵树呢系已故美国田园歌手 John Denver 所种嘅。1994年他获得当时的前殖民政府邀请参与湾仔绿化计划，种了这棵树。阿浅，刚刚我发了张照片给你看。
1: 是啊，我有望到啊。哇，是1994年、这棵树的高度只有它背后的商铺禅棚的位置。但是32年后的今日，哇，这棵树呢都已经是高到5-6层楼那么高啊。骤眼看呢个高度应该是可以两架的双层巴士搭埋那么高都有啊。
0: 是啊，嗱，听众如果有兴趣呢不妨去湾仔看下啦。嗱，好，种树种树究竟能否缓和气候变化，即是种树究竟有没有用呢？嗱，不如看下 BBC 的专家点回答啦。
1: 根据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一项研究指出，在世界各地种植至少一兆棵树，就可以捕捉2/3因为人类活动排入大气层的二氧化碳。为什么树木对地球大气这么重要呢？植物会吸收大气层入面的二氧化碳并产生氧气。现在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浓度正在增加，树木就成为其中的关键。在工业革命之前，大气入面的二氧化碳浓度是280万份体积浓度，今日已经超过410万份。
0: 根据英国格拉汉气候变迁研究所主任 Bob Wop 指出，种树虽然是对付全球暖化的重要方针，但是我们持续排放二氧化碳又想着种树来弥补呢，这样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在哪里种树要揀啱地方的，以免弄巧反拙，当中要考虑的是 albedo 反照率。
1: 在加拿大北部和西伯利亚有大量空旷的地方，如果你在那里种树，反而是会加剧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因为有反照率，即是遇到好像冰的白色表面照射在上面的阳光和热力，大部分会被反射到大气层，避免温度上升。至于暗色表面就会吸收更多阳光，令气温进一步上升。所以在这些地方植树造林之后，相对在现在的冰森林可以说是暗色表面，最后种树反而可能是加剧暖化。种树就能够解决地球暖化的问题，实在是将啲问题过分简化。
0: 是啦，应该冇咁简单嘅个问题。好啦，我哋去到第二个议题，缩短工时能否提升工作效率呢？ BBC 嘅专家呢先引述一个例子。英国有间基金会2019年初呢就宣布呢，为咗增进员工福祉同生产力，考虑将伦敦总部800名职员每个礼拜工作呢只需要4日，人工不变啦。这间基金会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

0: 实施一个礼拜休息三日的公司。
1: 哇，香港的打工仔听到这个消息呢，一定会好羡慕。
0: 啊，听埋落去先。经过三个月的研究呢，这间基金会决定放弃计划啦。原因是呢，制度太过复杂，每名员工的职务又不同。这个计划呢，最终不能够做到公平地分配工作。这间基金会做到这么大胆的尝试。

0: 佢哋引用一项奥克兰大学嘅试验，呢、這个研究发现咁样做可以维持总生产力，同时员工压力亦都比较少，更加可以投入工作，能够增进 work-life balance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1: 仲有一个案例喺英国嘅格拉斯哥一间行销公司啊。2016年9月宣布，所有职员都可以自由决定星期五使唔使翻工。嗱，最初员工嘅生产力咧飙升咗 37% 嘅，呢间公司嘅营运长咧将呢个成就归功于新鲜感。
0: 嗯，
1: 最终咧公司嘅总生产力咧比起工时改变之前咧提升接近 30%，
0: 即系都有效咯，
1: 系、有效嘅。
0: BBC 嘅专家咧，亦都引述英国工会大会 TUC 嘅讲法。由于能够完成同样嘅工作嘅时间系少咗，咁啊，迫使到员工咧必须更有效率，先至可以早啲收工。
1: 嗯，
0: 大家不妨谂下人类嘅工作历史。由于一直有减低工时嘅社会运动，促使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提升了，人类工时也都相应缩短。现代出现了人工智慧和机器自动化，他们应该帮助人类进一步缩短工时。
1: 去到第三个议题了，过分爱干净反而容易病。
0: 为什么呢？
1: 话说现在很多人不喜欢用碱液冲凉，认为凡事讲求卫生的现代生活反而会引起过敏，损害免疫系统，甚至搅乱人类的微生物体。这些讲法究竟有没有根据呢？为什么这些人会选择不冲凉呢？ BBC 的专家就这么说，
0: 我们的皮肤上有超过1000种细菌、病毒、微菌和螨虫，不过唔好为咗佢哋就坚持只系用抗菌碱液嚟到冲凉，因为佢哋大多数对我哋冇害，有啲甚至系有益。这个生态叫做皮肤微生物体，佢哋仲能够保护我哋免于生病，例如有氯浓酸保护我哋唔受葡萄球菌同链球菌感染。
1: 值得注意的是，皮肤微生物体可以调节我们的体味，汗液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弥漫在人与人之间地铁车厢里面的汗味其实是细菌分解汗液所造成的。
0: 那为什么有些人有体味的呢？
1: 这样是取决于哪一种微生物，生活在我们的皮肤上，不同的细菌会将汗液分解成不同成分。专门研究格拉底有腋下大师 Dr. 安撇美语的微生物学教授 Chris Calloway 就曾经示范，将没有异味的格拉底细菌移植到体味较重的人上面。
0: 那结果怎样？
1: 体臭消失了、至于认为生活太干净会增加对花粉敏感或者气喘过敏症的风险，这种叫做 Hygiene Hypothesis 卫生假设。BBC 专家找了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荣誉教授 Sally Bloomfield 解答这个问题，是不是越干净就越容易病呢？
0: 认为现代生活环境太干净搞到人病，这个想法实在是过分简化问题。我认为是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不需要暴露在有害细菌的情况下去预防过敏，我们需要的是有益细菌，不论我们几努力保持卫生，亦永远没办法处于无菌状态。因为关键不是微细菌的数量，而是它们的种类。由于生活形态改变，我们逐渐远离了一直和人类一起演化的微生物老朋友。这些细菌有助我们发展强健的免疫系统，也都不会对过敏源反应过度。只要我们和这班老朋友亲密翻，就可以安心地洗去大多数在近10000年内演化而成的病原体，而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的伤害。
1: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同呢班老朋友亲密翻呢？BBC 专家引述2019年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喺

0: 皮肤科研究期刊 JID 嘅研究指出啦，小朋友嘅皮肤微生物体咧，同母亲嘅皮肤微生物体关系咧系最密切嘅，而且自然分娩咧同剖腹咧有明显差异嘅。咁即系话咧 ，B B 嘅皮肤微生物体咧，好可能系透过分娩过程继承自咧母亲嘅阴道微生物体。我哋之所以失去暴露喺益菌嘅机会，唔系因为屋企太干净啊，而系选择咗剖腹取代自然分娩，同埋用奶樽取代哺乳等等生活形态嘅改变所致嘅。
1: 嗯，
0: Bloomfield 博士话呢啲先系暴露喺益菌之下嘅重要时刻，好多现代小朋友咧就错过晒啦。Bloomfield 博士咧有以下建议俾家长嘅。
2: 我哋应该鼓励小朋友一齐玩，整到成身污糟晒，采取正确嘅哺乳同飲食方式去养育小朋友，尽量避免使用抗生素，俾啲小朋友喺花园嗰度玩到成身泥，完全系冇问题噶。顺带一提，能够喺花园嘅土壤发现嘅微生物，大多数对人类系冇害噶。不过咁，小朋友入屋攞嘢食之前，就必须要洗干净对手啦。我哋要推广嘅系精准卫生嘅概念，就系喺必要嘅时候同地点先至讲究卫生。
0: 今集清晨所理咧，透过一本书解答三条热门议题啊。第一，种树能否缓和气候变化呢？第二，缩短工时能否提升工作效率呢？第三，过分干净反而容易病？除了这三条问题，还有以下大家日常会遇到的。
2: 宠物猫最好留在屋企？手机应用程式有助精神健康？抗生素抗药性问题比起气候变化更加严重？呢啲题目都几有趣喎，嗬。咁 BBC 嘅团队呢就会揾各个嘅范畴专家为大家寻求科学解释。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睇呢本书呢，香港公共图书馆呢都有差唔多80本可以外借嘅。好啦，今集透过一本书介绍科普知识，阿 Dan 有咩歌配合返呢个主题呢？
0: 对于大自然及人类生活嘅各种现象同变化，未进入启蒙时代之前，西方世界经历过500年的黑暗时期，即是权力阶层透过各种说法和迷信愚昧大众。直到天文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等等的知识分子出现，尝试从科学寻找答案，人类世界从此有希望了。有一首有合唱团演唱的交响乐，赞颂人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和勇闯茫茫大海的勇气，由皇家利物浦交响乐合唱团及管弦乐团演唱及演奏，英国作曲家 Ralph Vaughan Williams 的 A Sea Symphony 第四乐章 The Explorers， 希望大家喜欢。
2: 好，唔该晒 Dan 嘅好好嘅介绍。
0: 嗯，
2: 下个星期一朝头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Yeah, bye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接近六点半啦，而家温度29度，今日最高33度。听日咧，我哋有趣事环博士讲嘅话题系鼻敏感。听朝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个月15日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考生同埋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大约5%，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先至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嘅态度。至於未能夠入讀資助學士學位課程，亦都可以考慮自資學位、外地升學或者自資課程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經過這幾年與中東地區不斷加強交流和接觸，香港和海灣阿拉伯國家的貿易額繼去年增長大約5%之後，今年頭5个月按年升超過35%，其中與阿聯酋的雙邊貿易額更加增長超過52%。陳茂波在網誌又說，從資本流向來看，海灣的主權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約40%流向亞洲，反映多元資產配置策略正是逐步體現。中東衝突波及地區內其他國家，科威特武裝部隊總參謀部說，北部3處邊境哨站遭到襲擊，另外一架敵對無人機襲擊了科威特領海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設施受損，聲明並沒有提及襲擊者身份等細節。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區較早時亦都遭到無人機襲擊，阿曼方面沒有公布襲擊有沒有造成傷亡或者損失。阿曼召見伊朗大使遞交抗議召會，批評襲擊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敦促各方尊重國家主權，堅持睦鄰友好，互不干涉內政。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13日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九隻友善食肆的措施實施了幾日，翻查過食環署網頁的最新名單，獲批食肆數量就比起原先公布的超過940間有所減少。有立法會議員都說，看回他們的選區就相信可能是與部分商場的地契或者公契禁止九隻進入有關。措施推出到現在處於起步階段，未來可以怎樣完善持續促進到人寵共融經濟，陣間我哋會聽聽議員意見。
2: 中學文憑試 DSE 在後日就會放榜，有超過58000考生，是8年以來最多。有學生輔導顧問就說，當中有超過20%考生是自修生，相信競爭會加劇。估計今屆最佳五科要22分或者以上才可以穩入資助大學，建議考生採取比較保守的態度去揀科。特寫環節會同大家跟進。
3: 今朝早我哋會繼續有一啲關於健康嘅話題。有病人組織嘅調查咧，係發現近40%嘅受訪者曾經患上俗稱生蛇嘅大狀疱疹，超過80%高危群組咧未接種相關嘅疫苗。團體咧係倡議政府可以提供疫苗資助，相關嘅病人透過共付模式去受惠。陣間我哋都會請嚟專科醫生啊講解關注生蛇呢一種病。
2: 我哋亦都会关注到澳门政府早前系建议放宽部分特定业务同埋活动嘅经营门槛，例如系取消美容院、桌球室、网吧等等场所嘅营业时间限制。咁其中桌球室嘅准入年龄亦都会放宽，目前正喺咨询阶段。桌球业界就认为有助解决呢一项运动青黄不接嘅问题。立法会议员又有乜嘢睇法呢？留意 意一陣透視大中華的報導。
3: 有體育王子美譽的李寧，幾乎在中國相信很多人都認識他了。他曾經代表中國在單一屆奧運拿到三金兩銀一銅的佳績。李寧退役之後創立以他命名的體育品牌，是繼續為人認識。由運動員的舞台去到商界，繼續展現出拼勁。今早的天地人都會講下呢位中國人物點樣努力不懈爭取佳績。
2: 馬來西亞有研究發現，在進行重量訓練之前，聞一聞黑朱古力的香味的話，是有助完成更多的訓練，可以提升運動表現。背後有什麼原理呢？放眼世界會有報導，而家先聽一節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欢迎收听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上个星期的走势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跌了 0.5%， 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就升了超过 1%。 今个星期市场就关注到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出席国会听证会，美国将会公布最新的通胀和零售销售数据，而多间的金融机构亦都将会公布季度业绩，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沃什将会首次以联储局主席身份去到国会就货币政策作证，在星期二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之前，美国就将会公布6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市场关注它如何评价最新的通胀数据和未来的利率走势。而星期三沃什就会出席参议院听证会。市场预计6月份的 CPI 按月将会转跌 0.1%， 按年升幅收窄至 3.8%。 至于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数据，市场估计按月和按年的升幅将会分别维持于 0.2% 和 2.9%。 美国星期三和星期四就将会分别公布上个月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和6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今日星期美国亦都将会公布6月份建筑许可、新屋动工、二手楼临时买卖合约指数、进口和出口物价、工业生产，以及7月份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等数据。而今日星期亦都有多名联储局官员发表讲话，星期四联储局就将会发表褐皮书。美股今日星期就进入金融股业绩的高峰期，美国银行、花旗、高盛、富国银行、摩根大通、贝莱德和摩根士丹利将会公布上季的业绩。另外，强生、联合健康和 Netflix 亦都将会派发季度的成绩表。睇翻今日星期的金融市场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 iFir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倾下噶。早晨 ，Harris。
6: 早晨 ，Connie， 大家早晨。
5: 咁啊，睇翻咧今日礼拜啦，咁啊市场嘅焦点咧就当然系关注翻啦，即系联储局主席沃什啦。咁佢将会出席翻啦个国会嘅听证会嘅。咁啊，呢一个听证会嘅言论啦，会连同埋咧最新嘅通胀啊，同埋零售数据咧一齐去解读啦。咁啊，不过咧市场咁其实都好想听翻沃什咧，佢点样睇翻咧，即系个通胀啊，或者利率走势睇法啦。咁尤其系即系美伊局势未明朗啦，咁个油价啦，今朝早啦一度啦又再升近4%啊。咁但系佢之前咧就表态过啦，就话唔系话太想对于个经济啊或者利率走势嗰方面咧发表太多嘅评论啦。咁究竟今次呢一个嘅情况咧，点样去解读翻佢正个听证会入边嘅内容对于个大市嘅影响啊？
6: 我谂其实市场方面嚟讲会细心听一听，当然佢嘅货币政策个 pattern 啫。咁但系其实佢都几口密嘅。咁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本身由佢被 nominee 到佢上任。咁其實都淨係喺國會講過一次嘢嘅啫，其實嚇。咁而最近方面咧，咁講過兩次，咁一次喺呢個歐洲央行佢哋歐洲版叫做即係 Jackson Hole 啦，其實嚇歐洲版嘅 Jackson Hole。咁同埋近期方面嚟講一次演說，咁但係其實個講法方面咧，佢都冇一個好正，即係好正式嘅 佢覺得未來個通脹或者佢覺得未來方面嚟講個利率走勢呢啲咁樣咧，佢都其實冇好 official 咁講嘅。佢只不過其實講緊都係 data dependent 啦，其實嚇，即係簡單啲講就係睇數據做嘢。咁但係佢想縮表呢一個就即係事實嚟㗎啦，根本上。只不過問題有冇空間俾佢做。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佢都係傾向於即係一錘定音嗰只，即係意思係。講緊係議息議員息有咩結果咁出到嚟個結果就係結果，佢唔傾向於下喺議息前咧，咁俾好多講緊係一啲嘅即係預測大家咁樣。咁呢種做法其實有好有唔好嘅，即係其實講緊比聯儲局方面嚟講更加多嘅彈性啦。咁但係其實有個唔好處就係、是、如果嗰個聯儲局方面嚟講個議息結果係同市場個預期方面有太大出入嘅話咧。咁個股市方面嚟講，可能會比較波動啲。咁類似情況，其實講緊本身格林斯潘即係喺八十年代1987年股災，咁其實講緊就本身剛上任之後咧，其實佢都行過類似嘅路線。咁後尾市場都用咗一段時間去適應嘅，其實嚇。咁所以其實格林斯潘都做到去2004啊嗰啲時間咁樣。咁但另一方面嚟講，今次會唔會其實大家都會驚一驚咧咁樣？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佢未必真係咁英嘅。其實可能佢都係英中帶夾咁樣。咁只不過問題就係、是，即係俾個勢方面嚟講，好似好強勢咁樣。咁主要其實係希望市場方面嚟講，覺得聯儲局嗰個獨立性方面繼續維持到咁解嘅啫。
5: 嗯，咁其實咧，今個禮拜嘅股市咧，除咗關注翻咧，即係沃什出席個國會聽證會之外啦，咁亦都要關注翻咧，即係金融股嘅業績。咁啊，今個禮拜都有幾多嘅即係金融股會公布翻啦個業績啦。咁啊，點樣睇翻咧？對於即係大市嘅影響啊？
6: 嗱，今個禮拜的而且確好似頭先 Conny 咁講啦，咁啊，金融股啦，星期四開始亦都有啲個別科技股啊，其他例如好似啊聯合健康啊呢啲會出業績咁樣。咁美伊方面嚟講，戰爭亦都大家關注啦。咁其實講緊霍爾木斯海峽伊朗又話重新再封鎖咁樣。咁加埋頭先所講通脹同埋內地三頭馬車咁樣啦。我自己睇翻今個禮拜個港股走勢咧，可能其實同上個禮拜方面有啲似個高位，咁都係喺翻24,500點度。咁但係開始。

0: 睇到有少少嘅壓力出現咁樣，咁唔排除個低位方面嚟講係23,500點咁樣，咁最終其實可能收喺24,000附近咁樣，輕輕跌少少。咁主要原因因為上個禮拜方面尤其是啲北水啊，放緊星期五咧，明顯地下晝由入邊出嗰下咧，咁其實我會幾 impress 嘅其實嚇，咁所以大家密切留意翻啲北水個動向咁樣，咁再加埋咧，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嗰、那個嘅市寬方面咧嚇，咁啊見到上個禮拜唔係咁多隻股份真係升得到，好多時都係升埋一邊咧，咁所以其實講緊見到嗰個企得到喺50天線樓上嘅股份咧，其實唔係咁多，同之前差唔多嘅啫。
1: 嗯，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嚇，唔該曬温港城嘅分析。跟住落嚟咧就係財金百科嘅環節。內地在今個月起正式實施限制快遞過度包裝要求，明確規定怎樣包裝減量，連同以竹袋蘇，即是以竹製包裝袋取代傳統膠袋，都有助促進快遞業綠色發展，同時都減省包裝成本。聽下財金百科的介紹。
2: 財金百科
1: 由国家邮政局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在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项标准针对过往大商小用、填充过度、层数过多、胶纸过量四个典型过度包装的问题，要求根据快递物件尺寸选择合适大小的纸箱，统一规定快递封箱胶纸阔度不得超过45毫米。如果快递纸箱长阔高总和在700毫米以内，封箱胶纸的使用长度上限是3倍，总和在700毫米至1000毫米之间，胶纸的使用量就不得超过4倍。要求亦都提出非二选二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超过2层，二选二碎类的物品就不超过4层。去年6月1日经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增加快递包装专章，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一年以来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 86%， 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身胶纸、三层瓦通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省30%包装材料。有快递营运商表示，仓库配备多种规格的纸箱，仓储管理系统可以根据每笔订单智能推荐适合型号的纸箱，避免大箱装小件。纸箱亦都改为较为轻便的款式，耗材较原先少40%。部分纸箱只需要折叠粒槽就可以组装封箱，而无需使用胶纸。即使要用胶纸封箱，胶纸亦都由55毫米改为38毫米，并采用一字井字型黏贴进行加固。另外，针对快递外层的胶膜包装，中国快递协会上个月就发布以竹代数的5年目标，力争去到2030年实现竹制快递包装使用量年均增幅50%的目标。竹制包装袋降解的周期大概是半年，综合成本较传统胶袋平 10% 至 15%。 以内地每年使用超过2000亿个快递包装袋计算，节省的成本相当庞大。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6，留意翻天气情况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噶，天文台话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正系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中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上昼5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喺合肥，至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划。

0: 且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是逐渐减弱。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今个礼拜的后期天气会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3%。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处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3，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而在下午就是属于低至到中。
2: 今日的事，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会出席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的会议，讨论精准扶贫项目的成效评估结果。
0: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亦都会出席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的会议，简介将会在10月举行的香港演艺博览2026筹备工作的最新进展。
1: 九隻進入獲准的食肆措施實施了幾日，食環署設有專隊巡查。食環署署長袁旭健會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交代最新的情況。
0: 環境諮詢委員會會舉行會議，討論為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訂立專屬法例的環境保護相關事宜。
1: 医学会就会开记者会，发布7种主要疾病的最新疫苗接种指引。
0: 嚟到放眼世界的环节，有做开操练啊运动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马来西亚有最新的研究系发现咧，喺进行重量训练之前啊，闻一闻黑朱古力的香味，可以完成更多训练，提升健身的表现。团队认为黑朱古力的浓郁香气能够暂时降低到饥饿的感觉，令人更加专注在运动本身。陈家会讲下。
1: 另外，新加坡有一个男人是利用高压水枪冲刷地面的污垢，再在街上面创作独特的画作。虽然他早前就曾经被投诉擅自在公众地方涂鸦，不过就获得国际运动品牌的青睐，邀请他去到海外协助宣传，开拓新的商机。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3: 放眼世界，
4: 高压水枪除了可以用作清洁之外，原来都可以用来创作画作。新加坡一个男子在机缘巧合之下，学会用高压水枪在地上涂鸦。他最近更加获得跨国企业邀请合作，令这一门小众艺术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25岁的方章杰，3年前屋企不幸遭遇火灾，为了赚外快帮补家计，他买了一支高压水枪帮邻居清洗车道。那年圣诞节，他发挥创意，用高压水枪在自己屋企的车道上洗出圣诞快乐的英文贺词，干净和污糟的地面对比令画作清晰可见。方章杰目前已经完成近120件作品，其中最喜欢的是位于一条俱乐部后巷一幅长约20米、阔大约3米的巨型蛇梯企画作，经常有人会留在棋盘上互动玩乐。他表示，高压水枪作品通常只可以维持大约半年，就会随时间淡化或者被移除。他不会主动修补，亦都不强求作品能够永久保留。方章杰说，社会仍然未完全接受他这种创作方式。他早前在一个地铁站外的行人路上创作高压水枪画之后，有人投诉他未获准许在公众地方涂鸦。不过有关事件在网上持续发酵之后，反而令方章杰因祸得福。最近就有国际运动品牌邀请他到海外协助宣传品牌和产品。方章杰又说，正是计划报读大学的工商管理学科，希望透过商业逻辑为艺术赋能，好好经营和宣传这一门小众艺术，令高压水枪不只是谋生工具，亦都有能力承载更深层的艺术价值。

0: 不少追求健康或者想改善身形的人都会定期去健身室操练。马来西亚有研究发现，健身人士只要在进行重量训练之前闻下黑朱古力的香味，有助完成更多训练次数，提升健身表现。马来亚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了23个20几岁有基本重训经验的健康男性参与实验，并将他们分成三组，分别闻90%浓度黑朱古力、60%浓度牛奶朱古力和清水三种食物的气味。闻完气味之后，他们进行坐姿腿屈伸重训，每组做10下，中间休息3分半钟，之后再做下一组。结果发现，闻过黑朱古力香味的人平均比闻清水的人做多大约18次动作，闻过牛奶朱古力的人亦都平均做多大约9次。更有趣的是，即使他们完成多了训练量，但是都没有觉得运动变得更辛苦。团队解释，黑朱古力的浓郁香气可能令大脑误以为身体即将摄取高饱足感的食物，所以暂时降低饥饿感和进食欲望，令人更加专注于运动本身。至于牛奶朱古力就会为人带来愉快的感觉，亦都可以提升运动表现，只是效果较弱。团队表示，今次结果证实嗅觉不单止影响食欲，亦都可能意外成为提升运动表现的一项心理助力。未来值得进一步研究，除了朱古力之外，有没有其他能够带来强烈饱足感联想的食物都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1: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留意一阵间稍后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2%。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明报报道，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接受专访的时候话，在议会组成和议会文化改变底下，值得检视议会角色和运作的方式，探讨何谓行政主导。曾玉成指出，基本法容许议员投反对票，亦都冇人会讲批评政府就系违反行政主导。不过目前强调行政主导，但系并冇讲明清楚嘅情况，并不理想。佢话有一啲议员说话对政府比较严厉嘅时候，就有人提醒要重视行政主导。佢认为可唔可以讲清楚呢？而喺新制度底下，再冇民主派，曾玉成承认议会少咗辩论气氛，有建设性但系并冇娱乐性。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今届咧联招系人才子女不设居港限制嘅最后一年，文凭试考生人数同埋参与大学联招嘅人数咧系持续增加，有应届考生都忧虑到未能够入读心仪嘅科目。学友社是预料文凭试和联招竞争加剧的情况是会持续，预料今年考获五科至少22分才能够稳入八大，成绩未达标的考生选科就更加应该是要谨慎。辅导教师协会主席叶伟文就呼吁考生在放榜之前搜集好资料，为不同的成绩走向预先部署选科。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的报道，世界杯进入四强阶段，赛事临近尾声。在本港，多个提供赛事转播的商场代表说，整体人流按年录得双位数增长，生意额亦都有理想升幅，可以算是赢家。不过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就说，食肆受到球赛在凌晨或者朝早举行，对生意帮助不算大，只算打和。香港酒吧业联会、香港酒吧业协会就话，客流出现两极化的情况，有球星作赛的仍然会是爆场，酒吧生意较平日多50%，不过清晨时段的场次完全没办法受惠，整体收入比起往届少一半。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地私家医院掀起减价战。继中文大学医院门诊收费部分时段今年年初减价，浸会医院今个月1号开始亦都下调。

0: 门诊黄昏和夜间时段的诊金。最新港怡医院调整门诊和急症室的服务收费，门诊诊金减幅最高达到四成，私家医院门诊罕有减价。家庭医生林永和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提到，私家医院咧系门诊减系门诊费系减价，或者系同今年元旦公立医院急症室收费咧系加至到400元之后，私家医院求诊嘅病人未见显著增加有关，减价系可能咧要去吸引多啲人去睇。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科技大学团队早前透过演算法和网络优化，令到商业智能眼镜搭载先进的 AI 模型，成功变成具有自动答题功能的考试神器。团队安排带了 AI 眼镜的学生应考大学三年级的程度专业课的考试，并且按照眼镜显示内容转录作答，最终只用了30分钟就能够攞到92.5分的惊人成绩，在全班100多人当中名列前五。团队认为今次的测试是引证了 AI 眼镜在教育领域的潜力，但是亦都对于学术诚信和教育评估体系的公正带来潜在威胁。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国际调解院总部在去年落户香港，到现在运作大约9个月。秘书长郑若骅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过去这段时间看到世界很混乱，单边主义抬头，国与国之间、企业之间争议逐渐多，形容国际调解院成立是适逢其时，寻求调解的个案都有上升的趋势。星岛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7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8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啦，先提提大家，慈云山道有水管急收，现时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除咗专利巴士以外嘅车辆啦，禁止由来回方向转入惠华街，而另外多条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而同时咧，天后庙道由于有水管爆裂，现时咧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发展及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说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昨日对伊朗的打击，说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梁正涛报道。
2: 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首府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传媒引述官员表示，当地星期日下午以来，敌方发射超过10枚飞行物击中格什姆岛。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马克达维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正在接受治疗。当局说马克达维是在格什姆岛遇袭之后被派往当地，确保通讯系统运作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

0: 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又发布 F-35A 战斗机在中东地区上空空中加油的画面，说时刻保持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出动。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维持开放，伊朗和美国继续各执一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发起的袭击，说是对方违背承诺在先。美军都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继续通行，伊朗并没有控制这一处海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作好部署和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中东冲突波及地区内其他国家，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北部三处边境哨站遭到袭击，另外一架敌对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领海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设施受损，声明并没有提及袭击者身份等细节。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较早时亦都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阿曼召见伊朗大使递交抗议召回，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总理阿卢挺表示，有酒吧乐手见到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他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里面被发现，承诺彻查火警起因。卢晓山报道。
2: 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有当地救援义工组织在社交专页发布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从酒吧正门冒出，有人从酒吧入面跑出来，有途人协助移走停泊在酒吧门外的电单车，现场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下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大批消防和救护员到场，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传媒报道，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个钟头成功控制火势。央视新闻的图片见到酒吧内部严重烧毁，消防员要架设临时照明装备进入酒吧了解情况。泰国总理阿努廷凌晨到场了解并指挥救援，他引述当时正在酒吧内表演的乐手表示，事发一刻见到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引述酒吧内的人表示，火警发生后很多人跑到酒吧后方逃生，但那里没有设走火通道。他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阿努廷承诺彻查火警。泰国传媒报道，当局设立紧急热线，如果民众怀疑有亲友事发时身处酒吧而未能联络他们，可以致电热线查询。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回来本港，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说考试成绩决定到一时，但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钟慧仪报道。
3: 今届中学文凭试在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网志勉励考生，指不少经历过呢啲阶段嘅人都体会，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 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同学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都有其他进修选项，包括副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应用学习课程、职业培训等。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让这些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到同学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

0: 未来都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提到，即使不懂得写代码，语言大模型已经令人透过自然的语言就能够指挥电脑完成任务，意味着 AI 的门槛正降低。无论读哪些科目，关键不再是懂不懂编程，而是有没有将兴趣、知识和 AI 工具结合起来的想象力。他说，无论是创科公司定是传统企业的转型，市场最缺乏的是跨界复合型人才，既要懂得一个专业领域，也都懂得应用 AI 工具放大自己的能力。陈茂波强调，政府过去多年在 AI 领域加大力度投入，加上持续提升和海内外市场的双向互动，致力在这一波浪潮开创更多机遇，为本地年轻人和在职人士提供更宽广的接触点。陈茂波又说，经过这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跟亚联油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 52%。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热带气旋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直至明天早上八点，部分沿岸地区仍有九至十级阵风，暴雨橙色预警继续生效。预计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区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雨量有可能达到250到30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山带嚟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将会评估将参赛队伍增加至64队的计划。他认为这项盛事需要面向全世界。恩芬天奴接受瑞士传媒访问时指出，世界杯要面向全世界，这个不只是欧洲和南美洲，而是真正的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机会梦想参加世界杯。他指出，世界各地足球的水平都非常高，而且仲不断提升。如果不被机会小国参加世界杯，他们就缺乏不断进步的动力。2030年世界杯主要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共同主办，而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将会各自举办一场比赛，以纪念100年前的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如果世界杯规模进一步扩大到64队，总比赛场次会由目前48队的104场增加至128场，对主办国是极大考验。欧洲足协主席斯费林认为这个是糟糕的主意，亚洲足协会长萨曼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协主席蒙塔利亚尼亦都不赞同。国际足协重申将会同各持份者讨论扩容方案，并考虑理事会成员提出的任何建议。国际足协理事会将会做出最终决定，但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扩容计划即将启动。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7:12，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2008年嘅北京奥运，有体操王子美誉嘅李宁啦，喺开幕礼上点燃主火炬，成为奥运嘅经典时刻之一。李宁在运动员的时代已经是传奇人物，曾经代表中国在单一届奥运拿到3金2银1铜的成绩轰动体坛。
1: 李宁退役之后投身商界，创立了体育用品公司，推出结合运动和时尚，包含大量中国元素，设计前卫的产品，成功掀起国货品牌复兴的潮流。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天地人介绍一下这一位体操王子。
3: 天地人。
4: 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礼，担任最后一棒火炬手的体操王子李宁，接过火炬之后，随即由装置吊上半空，然后在鸟巢国家体育场顶部凌空漫步，最后点燃奥运主火炬。时至今日，这一幕仍然令人印象深刻。李宁是内地体坛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体操之路要由7岁讲起。当年他在家乡广西参加小学体操队，展现过人天分，被睇中，并在1971年加入广西壮族自治区体操队。1980年，当时17岁的李宁参加全国体操锦标赛，获得2银1铜的成绩。虽然未收获金牌，但就获得当时国家队教练张健的注意，罗致李宁入国家队。在国家队刻苦训练2年之后，李宁在1982年的第6届体操世界杯上崭露头角，包办个人全能、自由体操和单杠等6个项目冠军。过多2年，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李宁进一步扬威国际，在自由体操、鞍马、吊环3个项目夺金，跳马夺得银牌，个人全能就收获铜牌，连同团体赛的银牌，他以3金2银1铜的成绩，成为那一届奥运获得奖牌最多的运动员。

0: 运动员再强都好，伤病始终是最大敌人。1988年在延青首尔举行的汉城奥运会，当年25岁，经历多年训练累积严重伤患的李宁，考虑到国家队梯队未成熟，仍然处于青黄不接阶段，毅然带伤上阵。最后他在跳马和吊环项目都无功而还，男子团体赛就拿到第四。同年李宁宣布退役，外界一度以为淡出赛场的李宁会以教练身份培育下一代体操人才，但是出乎意料，他投身商界创立体育用品公司。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呢？李宁十年前出席央视节目时曾经解释过，
1: 我十几年的体操训练，即便是不再做体育专业的这个工作，在这个生意场上也好，这些数字都给我带来很大的一种帮助，让我能够知道面对困难应该是怎么样，面对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知道要寻找下个目标是什么。其实我最初在做这个李宁牌的时候，我也是希望我们这个体育的基因，运动员的基因能够注入到我未来的事业当中。
0: 多年来，李宁的公司一直稳居中国运动用品市场头几位，商界版图逐步扩展之际，李宁亦都先后在北京大学修读法律学士学位以及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不过在业务发展过程中亦都遇过樽颈，有较年轻的消费者觉得他公司的产品脱节，定位好像父辈穿着的牌子，导致公司在2010年代有几年录得巨额亏损。品牌成功翻身的转捩点之一要数到2018年的纽约时装周。公司新产品成功在中国日服装展凭一系列结合运动与时尚，包含大量中国元素的前卫设计，吸引潮流界眼球，瞬间掀起国货品牌复兴

的潮流。时至今日，李宁仍然是公司的执行主席、联席行政总裁以及主要股东。他没有停低发展步伐，近年致力将品牌进一步国际化和年轻化。上个月初宣布与 NBA 球星金州勇士队的史提芬居里个人品牌签订长达10年合约，双方会合作推出篮球装备和休闲服

0: 风，展望星期二、星期三雨势有时会系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今个礼拜后期咧，天气系仍然唔稳定。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都正系影响紧沿岸地区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1%。
1: 澳门政府日前系建议放宽部分特定业务同埋活动嘅经营门槛，例如系取消多类场所嘅营业时间限制，包括美容院、桌球室、网吧等等。其中啊，桌球室嘅准入年龄亦都会放宽。有桌球业界人士就认为，可以有助解决呢项运动青黄不接嘅问题。
0: 有澳门立法会议员就认为政府重新整合规管制度可以活化到营商环境，体现政府简政放权的行政管理理念。但是同时都希望业界要更加自律，建议订定类似诚信店的评核制度，方便消费者去识别和选择。由驻澳门记者郑月明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和大家讲一下。
2: 透视大中华，
3: 澳门特区政府为持续完善营商领域的法规，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和市场秩序，上个星期起就特定业务及活动的规管制度展开公众咨询，当中建议放宽部分特定行业的规管，例如取消多类场所的营业时间限制，包括美容院、健身院、桌球室、游戏机中心和网吧等。其中在桌球室方面，现时禁止16岁以下或者着校服人士进入，今次咨询就建议放宽，平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12岁至未满16岁青少年都可以自行入场，8岁至未满12岁的儿童可以在家长或者获授权人士陪同下进入桌球室。澳门桌球总会理事长林锦雄认为，放宽准入年龄有利推广桌球运动。
4: 佢有一个法例就话咧，可以叫桌球教练陪同都可以。咁呢个就系对桌球总会嚟讲咧，系好乐意系认同嘅。咁我哋会选苗嗰度咧，就会更加多啲选择。咁咪可以擺佢哋係放啲梯隊啊，作為集訓隊裏面啦。咁我哋會增加我哋嘅一般嘅經集訓後之後咧，多啲選手咯。咁有個專業教導咧下咧，咁我哋嗰個桌球總會嘅選苗啊，咁咪會或者甚至青黃不接嘅嘢咧，個問題就會解決。
3: 本身擁有三間桌球室嘅林錦雄話：，過往桌球室申請牌照程序繁複。他希望之後改為登記制度後，可以簡化手續，令桌球室和餐飲業一樣可以有試業期。
4: 我們曾經就成年才拿得出打得個牌的，要經很多部門的去審查的。OK 了之後沒問題了，跟著一個聯合驗收，有這麼多部門一起來驗收一下，再看清楚沒事這樣才發牌，可以這樣說過五關斬六將，就時間又長啦，飲食就可以有事業。我希望就會簡化，澳洲很重要的裝修，咁你一日使好多錢噶嘛，咁佢開咗梗係事業啦，咁你牌未出噶嘛，因為牌照一定係好慢嘅。
3: 林錦雄預料規管放寬後，喺非繁忙時間會增加一班青少年客户。直選立法會議員呂以穎就認為，放寬咗部分行業經營門檻之後，預期會帶嚟新競爭。政府日後應該同業界一起訂定類似誠信店的評核標準，方便消費者選擇，
5: 因為那個准入門檻亦都係降低咗啦，咁所以呢個業界嘅自律啦，你自己要做好個口碑啦。譬如未來能唔能夠參考而家我哋一啲嘅誠信店嘅形式，政府因應我哋呢啲唔同業務嘅類型，去出台一啲標準化嘅規管嘅指引，我哋能夠達到呢啲指引嘅，我哋可以有一啲嘅年期嘅認證啦，咁就可以透過宣傳啦，透過標識啦，咁可以俾到顧客、俾到市民，哪怕遊客知道。这一间是诚信店，是我们放心的一些商户来的，有更透明的一些的信息的。
3: 吕以荣相信政府今次重新整合规管制度，是希望便利行业的经营环境。
5: 这些中小企最大的一个改变，我觉得是比较正面的，就是将原来一个需要去取得准照才能够经营，换成一个登记制度就可以率先去经营的了。我觉得这个是大大便利了我们一些从业人员，他开业的便利。

0: 性嘅，因为以前咧我哋就会将嗰个规管咧放喺营业之前嘅，行政效率都系低，咁呢个都一直被社会诟病嘅。
1: 不过吕以荣关注某啲场所嘅客人多元，放宽规管后或者存在一啲隐忧，例如会否对青少年造成影响，因此希望业界要更自律，政府亦要加强监管。
0: 執法上面我們需要有更加大的一些指引工作，譬如包括好像桌球室、健身室，我們正面來看是健康的場所來的，但以桌球室為例，受眾都比較多元，如果業界自己做不好的監管，萬一在這些業務場地裡面出現一些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 的， 這樣的行為，都會違背了我們今次在我們放寬這個法律的一些原意。
1: 在諮詢過程，另一個比較多人關心是俗稱旅泊的新業務，即是在旅游景点为游客提供有偿摄影。吕以荣说，目前公众或者业界对旅泊这个新兴行业要怎样有效执法仍然有较多疑问，他希望公众和政府在8月19号截止咨询之前可以多发表不同意见，以便完善立法，减少前线和执法人员之间的争拗。
2: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讲下一啲健康嘅话题，关注下生蛇啊呢种病。咁过去都唔少资料显示咧，对病人嚟讲咧都造成唔少嘅困扰。七个病人组织嘅调查系发现咧，近四成受访者曾经患上过呢种咧俗称生蛇嘅带状疱疹，当中咧超过三成复发两次或者系以上，超过八成嘅高危群组咧系未曾接种过相关嘅疫苗。團體是倡議政府提供疫苗資助，相關病人透過共付的模式去受惠。
3: 組織是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建議，高危群組自付其中兩成半的疫苗費用，其餘就是由政府資助，或者藥廠透過價格調整來共同承擔，基層市民就可以獲得全額的豁免。环太平洋大学联盟全球健康荣誉顾问黄志生指出，接种疫苗有不错的保护效力，他希望政府可以考虑推行资助计划，减轻病人负担。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心美访问了黄志生，先听他讲下生蛇的成因和有什么风险。
4: 生蛇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的病毒引发的，市民如果之前生过水痘的话，水痘的病毒就会潜伏在我们的体内，在免疫力比较低的时候就会重新活跃。所以如果它本身是患过一些病患导致它身体免疫力低的时候，这些的水痘的病毒就会在潜伏身体里面之后的时候有机会再去活跃，以致我们是生蛇。所以当我们是有这个免疫力低的状况下，我们要特别地谨慎减低生蛇的风险。生蛇咧嘅症状包括我哋嘅皮肤度可能会出现一啲疹啦，佢系痛嘅，同埋系亦都会有痕痒嘅。结咗焦之后嘅时候，亦都有机会导致到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咧带状疱疹后嘅一啲嘅神经痛。咁呢痛咧，往咧都会系好影响到日常嘅生活，譬如话系我哋嘅社交或者我哋嘅工作。佢嘅复发率咧，亦都系因人而异嘅。有啲免疫力弱嘅人士咧，可以去到三成咧就再复发嘅。咁所以对于一个人本身嗰个健康嘅影响，同埋社会嘅医疗政策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好大的影响在当中的。
5: 哪类型免疫力弱的人士是最高危呢？
4: 首先就是心理压力比较高的人士，包括了日常生活习惯方面比较忙碌的上班族的，譬如长时间工作熬夜啊、食烟饮酒那些都比较多的，这一类都会免疫力是比较差一点，导致会有生蛇。其次就是有某些病类的病患者都是要很谨慎的，包括了如果患上了肾病、癌症、糖尿病或者慢性的肺病、艾滋病，同埋接受过器官捐赠，以及系用紧一啲降低身体免疫能力药物嘅话，都会容易啲生蛇嘅。
5: 有调查发现，唔少患者生蛇之后有复发情况啦。好多人都以为生过一次就会有抗体，呢个观念系唔系错嘅咧？复发对患者嘅身体会有啲乜嘢额外风险啊？
4: 呢一个谂法咧都唔系完全正确嘅，因为我哋见到咧有一啲嘅患者，佢患咗次之后嘅时候，佢唔系一定系终身免疫嘅，有可能性 症咧，佢会重新再生个蛇，亦都系同佢嘅身体免疫能力有啲关系啦。呢、这个风险咧，唔系净系影响皮肤，可能会导致到脑部发炎啦，或者系肺部啦，亦都会可能上埋眼嘅。严重嘅状况咧，可能咧系会引致到咧生命受到影响嘅。
5: 现时疫苗对高危人士嘅保护力有几高咧？可以减低几多发病？

0: 風險同埋後遺症嘅機會咧？
1: 蛇針嗰方面，現時有數據顯示有效率咧，可以覆蓋到九成嘅。無論係健康人士或者係有一啲長期病患人士咧，佢都係個保護力咧係唔錯嘅。咁特別地咧，我哋有啲研究見到咧，如果係70歲或者以上咧，保護到喺生蛇後導致神經痛楚咧，係去到91% 嘅。佢個保護力嚟緊咧10年之後有89%，接近九成係可以持續地有保護嘅。現時咧，我哋就建議打兩針嘅，第一針打之後可以隔2到6個月再打多一次疫苗嘅保護時間咧，有待睇翻科學證據先可以知道大概有幾多年嘅。一般嚟講，打疫苗主要嚟做預防嘅，咁所以我哋建議咧係生蛇前嘅時候，未有生蛇嘅時候就已經要做足呢個預防嘅工作㗎啦。呢啲高危人士咧，如果佢生蛇嘅時候嚴重性啦，影響到身體皮膚嘅程度啦，以及嗰個時間啊係更加長嘅，咁所以如果佢哋能夠接受到嗰個疫苗嘅時候咧，可以減低佢未來再有生蛇嘅風險，亦都可以咧預防佢哋因為生蛇而入院啊。我哋都建議就係話，會唔會考慮有某啲嘅資助，譬如病患者付出一部分，其他會唔會由公營機構去資助咧？呢個都係值得研究嘅方向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话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六死七伤。事发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朝早八点几，有人揸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市集，撞到多个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系调查案件。科波利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的市集之一，报道话市集每星期开放两日，吸引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嘅港铁消息啦。由于宝林站咧有列车设备故障，现时咧来往北角站同埋宝林或者康城站嘅行车时间咧，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请市民咧考虑改用港铁其他线路啦，又或者系其他嘅交通工具，亦都请乘客咧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

0: 就是由于宝林站有列车设备故障，现时来往北角站和宝林或者康城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请市民考虑改用其他的线路，又或者其他的交通工具，也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而另外，天后庙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现时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比较车多，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3: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咧，我哋都先继续啊，为一众啊文凭试 DSE 嘅应届考生打气，关注选科方面咧有啲咩策略。文凭试 DSE 咧嚟紧星期三就会放榜，咁今届咧系有超过58,000名嘅考生参与考试，就系八年以嚟咧最多考生嘅一届。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今届考生人数同参与联招嘅人数咧，都比起上届多大约5%，咁当中有超过20%考生咧系自修生，咁相信竞争咧会加剧，估计最好系最好成绩嘅5科咧，要22分或者以上先至稳阵入读到8间资助大学，都建议考生咧采取比较保守嘅策略。
2: 近年人工智能 AI 是普及，吴宝成认为 AI 可以作为升学选择的参考工具，但就要留意到相关的资料是否准确。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和吴宝成谈过，听下他讲下今年考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4: 根據現在手頭有的資料，包括 DSE 人數的上升以及報聯招的人數上升，相信今年整體的競爭是劇烈了的，影響其實幾方面的。第一就是在聯招裡面八大的一些資助學位，我相信收生的中位數普遍會上升。其次就是多了同學可能要尋求聯招 UGC 八大以外的選擇，其他的學科包括是一些自資的學位、副學位、SSSDP 的學位都有機會是會更加受欢迎，同学要更加早去预备。
5: 预计今年咧个竞争会大咗几多啦？例如系几多分咧先至可以稳阵咁样入到八大咧？
4: 当个考生人数上升，报联招嘅人数上升，普遍八大个分数嘅转变咧都系相约嘅一个百分比。咁所以我哋估计系上升5%啦。我首先要强调，今年个不确定性系比以往更加高。今年我哋同时间见到自修生数目系多嘅，去到20%。佢哋好多时就系去年嘅成绩可能唔错嘅，真系联招未必有一个心仪嘅 offer 啦。咁今年希望考多年再入，再加埋好多可能系境外学生嗰个分数变化，可能都有啲唔同。咁所以难啲去讲嗰个入八大分数。如果要有一个期望较为稳阵可以入到咧，我会讲系5科22分或以上。但我要强调啊，边缘啲20、21、19分嘅同学咧，其实都有佢嘅机会嘅。不过机会就建基于佢嘅选择啦，学科个关系同学科比重嗰个比例啦。
5: 距离放榜咧就仲有少少时间啦，家长同埋考生咧喺呢段时间咧可以做定啲乜嘢嘅准备咧？
4: 针对升学嘅选择，希望喺放榜之后嗰个担心少啲咧。其中一个工作要做嘅就系对于成绩嘅一个预估啦，要谂定放榜之后最大机会出现嘅分数，甚至乎系好啲或者最差嘅情况系几多分。有啲同学可能语文科唔系咁理想嘅，谂定可能真系失手啊，冇三冇二嘅时候嘅选择，唔同嘅一啲方案里面咧，谂定一啲实际嘅出路行动表，即系几多分佢会有啲咩选择，无论系联招如何改选，定系联招以外揾学校之用啦。同学要调整个心态啦，如果系学生同家长之间嘅关系咧，会唔会都拉近彼此嘅期望，有个沟通，唔系各自各有自己嘅谂法，去到放榜之后先有情绪咧？
5: 暂时放榜辅导热线咧接到大约几多宗嘅求助或者查询啦，个宗数咧同往年 前比咧，有冇啲乜嘢變化咧？家長同埋考生咧最大嘅關注或者擔憂係啲乜嘢？

0: 呢？
1: 學友社嘅放榜輔導熱線咧，由7月11日開始運作嘅。咁我哋單純去睇第一日嘅數字啦，有19個查詢，應該比去年係下跌咗18%。咁但傾談嘅內容係長咗，同埋類別係有轉變。例如以往可能查詢資料為主，但係而家打得嚟嘅時候，好多時都係好多意向嘅輔導啦、情緒嘅支援啦。而家多咗一啲工具，人工智能去解決咗同學一啲基本嘅問題，佢哋喺嗰啲範疇裏面可能唔需要再查詢係真嘅，咁但係可能同時間會有其他擔憂。舉個例，會唔會嗰啲資料係唔準確呢？又或者係咁多嘅資料代表啲咩呢？除咗放榜輔導熱線之外呢，我哋都着重個人之間嘅一個傾談㗎嘛。咁所以我哋都有一個網上輔導啦，或者係面談嘅諮詢服務嘅。同學最簡單就可以查詢翻學友社交媒體啦，可以喺上面呢先做一個預約，然之後再個別去傾談嘅。記住我哋個放榜熱線25033399。会一路运作去到7月20日，放榜前是通宵的。假设同学压力很大的，情绪很波动的，需要例如半夜去跟人倾，我们都会准备去支援大家的。
0: 会不会有些什么建议是给回家长和考生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呢，要留意些什么呢？
1: 我想现在人工智能确实可以帮到同学在升学选科某些的工作，例如不同的联招课程各自有自己的计分方法，科目比重计嘅科目嘅数量，人工智能可以协助同学咧一次过容易啲去揾到心仪学科收生嘅一啲方法。咁但系仲有好多唔同嘅因素会影响佢升学选择，例如系兴趣啊、能力啊、将来想做嘅一啲职业嘅梦想啊。咁人工智能喺现阶段未必可以分析得咁理想。其次就系升学就业选择咧，当中会出现好多情绪嘅，学生同家长嘅沟通，学生同老师之间嘅辅导倾谈，可能是更加重要咯。
2: 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是生效了幾日，翻查食環署的網頁最新名單，獲批食肆的數量比較原先公布的超過940間有所減少，有部分獲准列入名單的餐廳就是退出。立法會議員、身兼新依告區議員的方國山就相信，可能是同部分商場的地契或者公契禁止狗隻進入有關。
3: 方國山接受訪問的時候都講到，他在政策實施之後都有帶他自己的寵物犬到獲批的餐廳親身體驗。他就說大部分餐廳都整體運作暢順，餐廳亦都有提供到不同服務給狗主去使用。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倪子莹咧，都同方国山了解过噶，听下佢点讲。
4: 我认为今次呢个小步走啦，都算系畅顺嘅。咁亦都有不少食肆同埋餐厅啦，佢哋系以轻食为主，咁嗰个运作都系正常。例如一啲佢有一固定嘅一啲台铁柱啦，容许到狗主可以将一条1.5米嘅一个狗绳啦，牢固咁样绑咗喺嗰个台底下边，咁只狗仔就可以坐定咗喺个地下。第二就亦都见到有啲餐厅咧，佢系准备咗一啲寵物車嘅，咁可以借俾食客。佢如果係抱住啲狗狗想入去，而佢又冇寵物車嘅，咁而嗰個寵物車咧，只狗仔咧就係喺曬個網裏邊嘅，而係有拉鏈綁好嘅。
5: 有幾間喺商場嘅食肆咧，唔再喺名單之上。以你所知，係咪其實係同地契有關㗎？
4: 可惜有幾間啦，即係喺我哋將軍澳區內咧，可能因為個商場嘅公契嘅原因咧，而導致到就可能佢哋暫緩咗個申請，或者佢哋想跟進翻個商場嗰個公契個定義。就我都問過我哋地區有幾個商户啦，咁佢哋就而家係通知咗啲食客，佢哋暫時就未能夠有容許狗隻進入嘅。咁我諗呢個咧就要由翻佢哋，無論係商場嘅大業主啦，或者法團啦，又或者管理公司啦，就回應翻啲餐廳老闆啦。
5: 咁其實有啲食肆所處嘅地方係唔容許狗隻進入，但係都俾咗許可佢哋。你覺得呢個情況其實係咪唔理想噶？
4: 今次個計劃一推出咧，有啲餐廳佢哋即係好心急啊，即係驚冇機會咁就先攞咗個申請咗先。咁其實食環署坦白咁講咧，佢哋嗰個條例咧係講得好清楚，係嗰個餐廳嘅申請人咧，佢要主動了解咗個商場係咪真係容許狗隻進入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絕對食環署係有改善嘅空間嘅。如果嚟緊第二期推出呢啲餐廳嘅時候咧，其實可以要。

0: 头申请者是已经拿到一个商场管理公司好或者法团同意他们是有狗只进入的场所的同意书的，那他才可以申请牌照。我想这个程序就会避免了一些尴尬和浪费咯。
1: 咁其实另外都有啲食肆係话因为空间啊或者座位布局等可能就会影响到其他顾客啦，所以就决定取消佢哋嘅许可。咁你认为呢一个做法系咪都系唔理想㗎？
0: 一般嚟講咧，香港啲餐廳嗰個面積各有不同啦，有啲大啲嘅，可能佢有啲緩衝區，咁但係有啲食肆可能佢只係僅僅達到食環署指定個尺數嘅最低要求，咁但係可能出嚟效果都有擔心，因為都係太逼傑而引致到佢哋放棄或者唔申請。我諗呢啲都係個別事件去處理嘅啫。咁但係總觀而言，我見到而家運作緊嗰啲餐廳，其實如果佢個佈局係佢有啲空間位啦，我睇到有啲咧，佢係唔係張張台都係俾寵物同埋主人一齊陪同坐嘅。咁其實就好視乎翻嗰個餐廳嘅佈局同埋個設計咯。
1: 整體嚟講，你覺得成個狗隻進入食肆嘅安排推出係咪過於倉促咧？
0: 呢條條例咧就係橫跨咗兩屆立法會嘅，就住呢個修訂嘅法例咧，同埋推出呢個小步走嘅試行咧，我就覺得唔係倉促嘅。過去咧，我哋都做咗大量嘅諮詢，同埋有同業界啦咁去溝通，咁但係永遠都可以做得更好嘅。咁但係最大嘅原因去推出咧，我哋全港真係有24万嘅家庭係有養動物，而佢哋過去咧亦都因為想係有共用嘅餐廳而有咁嘅要求，咁但係因為我哋講緊餐廳食肆當中只係講緊幾百一個好細嘅比例，絕對係可以有足夠嘅選擇俾我哋其他市民嘅。
2: 先關注一宗特別交通消息，港鐵話咧，由於寶林站有列車設備故障，來往北角站以及寶林站嘅服務係暫停。来往北角站同坑口站嘅等车时间大概系12分钟一班，来往北角站同康城站嘅候车时间大概系4分钟一班。港铁咧系会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服务，亦都请市民考虑使用港铁其他线路或者系其他交通工具，亦都请乘客咧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时间嚟到朝早嘅7:46，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9%。
3: 报章摘要：
4: 《星岛日报》头版系文凭试放榜竞争加剧，5科22分先至稳入八大。《南华早报》陈茂波话，海湾主权基金流向亚洲，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文汇报，新田科技城打造时光步道，两条村丁屋放宽作为商业用途。明报头版就是曾玉成认为何谓违反行政主导应该厘清。东方日报，灾民投诉说九月揀不到资助楼，租金津贴即山水喉。
2: 信报的头条是本港研究设立离岸人民币利率新基准。经济日报的头版，专家预料恒指25000点的阻力大，紧盯住业绩。大公报，银行业保险业可查7年操守，跨界查核踢走金融烂苹果。商报的头条就是香港上市怎闯关呢？重庆的企业解锁。
4: 先看大公报的报道，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新措施实行了4日，引起全城关注。有食肆检视了空间布局等的因素之后，决定是退回牌照。有食肆实施新措施的第一日，就随即收到20多宗的举报。有狗主食客就认为今次的措施不似预期，餐厅的限制多，有违友善初衷。非狗主的食客就普遍关注狗毛乱飞等的卫生问题，不过亦都有非狗主认为若果不接受的话，可以光顾其他的餐厅，强调相互尊重。大公报报道。
2: 信报的

0: 相关报道就讲到，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春话有唔适合嘅食肆咧退场，属于正常嘅现象，亦都可以咧俾其他准备好，而且适合嘅餐厅咧系补上。佢强调容许狗只进入餐厅嘅计划效果显著，话近日咧曾经走访过四十几间食肆，有三十几间咧话生意系有一倍增长。又举例。有中式食肆接到狗主举办聚会嘅订单，证明宠物友善策略系为餐饮业注入新嘅活力。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 DSE 喺星期三放榜，今届联招系人才展内不设居港限期嘅最后一年。文凭试考生人数同埋参与大学联招人数持续增加，有应届嘅考生忧虑未能够入读到心仪嘅科目。学友社就预料文凭试同埋联招竞争加剧情况将会持续，预料今年考获五科至少22分先至能够稳入八大，成绩未达标嘅人士选科更加应该谨慎。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就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中学文凭试考生，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却系不足以定义未来。同学嘅出路选择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到同学咧，即使选择唔同嘅路径，未来亦都有更多新嘅发展方向同工作机会。文凭试星期三放榜，陈茂波在网志说，同学即使未能够升读到心仪的学科，还有很多其他的进修选项。人工智能正是让到这些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亦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学生人数统计报告书2025-26在上个星期五出炉。新一份的报告书公布，关乎小学需不需要面临杀校的小一学生人数，在去年是录得49,723人，跌穿了50,000，至少是属于近十年以来新低。有小学校长就预料仍然未达到收生寒冬，估计2029年形势可能会更加差。报告书亦都反映出小一同埋中一都有中途加入嘅填补生源，有校长就认为呢啲新生嚟自高才子女，不过可能未能够填补到本港出生率比较低嘅收生缺口。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国际调解院总部在去年落户香港，到现在运作了大约九个月。秘书长郑若骅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过去这段时间看到世界很混乱，单边主义抬头，国和国之间、企业之间争议逐渐多，形容国际调解院成立是适逢其时，寻求调解的个案都有上升的趋势，希望越来越多成功调解的例子可以建立口碑，推进全球调解生态圈发展，以及孵化更多人才积极推广调解，包括不排除将来为调解员做国际认证。星岛日报的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昨日发表网志时候透露，当局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拨款，并且会在年内正式推出先导计划和公布北部都会区城乡共融指引。另外，土木工程拓展处正是策划在新田科技城设立新田时光步道，将大夫地、文氏宗祠等的名胜串连起来，以及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农药头收集站，同时会活化古洞北新发展区入面的洋园，以及亦都会修复和改善河套区发展西面连接路边的敦裕道头。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世界杯进入四强阶段，赛事临近尾声。在本港，多个提供赛事转播的商场说，整体人流按年录得双位数的增长，生意额亦都录得理想的升幅，可以算是 赢家。不过咧，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就话食肆受到

0: 球赛在凌晨或者上午举行呢，对生意的帮助不大，只是算是打和。香港酒吧业协会就说客流出现呢两极化的情况。有球星的比赛呢仍然是爆场，酒吧的生意比平日呢是多五成。但是呢在清晨时段的场次呢就完全无法受惠。整体收入比以往往届呢是少一半。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港交所力托多元的资产生态圈，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目标是将香港建设成为配备齐全的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全方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工具，确保资金轮转时候能够吸引它停泊在本港。他说港股的流动性大为改善，甚至有投资者主动追问港交所还有哪一些产品可供选择，现时更加有信心是拓展固定收益和货币 FIC 业务。他相信只要投入好资源发展，香港可以发挥空间和潜力是超大。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布的天宫 TV 是显示上个星期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完成多项空间科学实验。画面入面三个人密切配合完成工作，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项目相关工作。围绕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成组进行了足底压力的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和肌肉肌腱等的特征的测量。实验入面黎嘉莹都同队友头戴住脑电帽，并且是记录了相关的参数。地面的科研人员就将利用在轨道上面采集到的数据，开展航天特定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等方面的研究。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地私家医院掀起减价战，继中文大学医院的门诊收费部分时段在今年年初减价，浸会医院今个月初开始亦都下调门诊黄昏和夜间时段的诊金。最新港怡医院亦都调整门诊和急症室服务收费，门诊诊金减幅高达到四成。嘉玲医生林永和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私家医院门诊的收费减价或者与今年元旦公立医院急症室收费降至到400元之后，私家医院求诊病人未见显著增加有关，减价可能可以吸引到更加人前往去看。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明报的社评话，特区政府容许狗主携带狗只进入获批餐厅，由餐厅评估实际操作之后放弃牌照，亦都或者会收紧接待安排。宠物友善不只牵涉政策和法规，需要耐心和包容，而各尽本分负责任就是包容的基础。当局需要持续做好公众宣传和教育。食肆圈定引入人宠共善之前，亦都应该深思熟虑，仔细衡量店面的环境是否合适。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对于因为收投诉而取消申请的食肆，有部分为主禁止养狗的屋苑范围，确实是未必合适成为宠物友善食肆。处方今后审批的时候呢，就应该多加注意。新政策的重点原则就是有得揀，食肆可以选择继续严禁狗只进入，食客亦都有权利和有足够的选择。评论说政策原意是好的，政府都要不时检讨修正。星岛日报社论。
1: 商报时评就说，发展局计划在今年第四季申请拨款推行先导计划，推动乡郊旅游和完善乡村配套等的措施。如果能够善用城乡共融的特色，将文化、生态和旅游有机结合，令到保育带动旅游，旅游促进经济，北部都会区必将成为香港宜游的新亮点。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社评，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的跨行业背景查核安排是会在今个月开始实施首阶段计划。评论认为是香港金融业界正本清源、加强诚信文化建设的里程碑。评论说，金融是香港传统的金字招牌，不单止取决于资产管理的规模有几大，更加取决于监管制度的严密程度和市场生态的健康透明。这个是大公报的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中东局势再度升温，美伊实际上仍然有顾忌，以免局势失控。不过随着伊朗的态度转硬，推高谈判修复的难度，意味着中东寻找新平衡过程或者会拖得更加耐。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和海峡利益的有关方，在客观上起到救足局势防护网的作用。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世界杯的四强已经相继诞生。评论说，今届赛事最令人侧目的争议事件，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凭着一个电话，美国队的前锋巴洛根的停赛令去暂缓执行。评论认为，若果超级强国不按规则比赛，利用旁门左道企图影响赛果，足球的魅力必然锐减，赢家不会得到赞誉。追求公平竞技的大原则正确无误，如果国际足协无法踢走政治干预，彰显足球公义无从谈起。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现在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是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佢嘅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热带气旋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直至听朝8:00，部分沿海地区仍然有9至10级的阵风。暴雨橙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计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里面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